0: 在险象环生的雷场上，他说的最多也践行的最彻底的一句话就是，我是党员，让我来。这不仅是他的战场誓言，更是他融铸于生命的永恒座右铭。杜富国经历了怎样的生死时刻，又是如何从一名普通战士成为誉满全军的英雄的呢？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越边境云南段形成了大小不等161个混乱雷场，面积近300平方公里。1994年至2008年，云南省军区先后组织了两次较大规模的排雷作业和一次勘界排雷，已将口岸、通道和生产生活区、耕作地的雷场进行了排除。但遗留雷场等地还存在大量爆炸物，随着中国沿边开发开放的深入，人畜触雷情况不时发生。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命令，2015年7月，从原第13、第14集团军、西藏军区、云南省军区抽调工兵骨干，组成扫雷部队，要彻底清除雷患。时年24岁的云南某边防连战士杜富国得知这一消息，心情难以平静。经过慎重考虑并征求家人意见，他毅然决然地申请加入扫雷部队。在给连队党支部递交的申请书上，杜富国这样写道：当我了解到生活在雷区的村民十年间被炸3次的惨痛事件时，我的心难以平静。我感到冥冥中这就是我的使命，一个声音告诉我，我要去扫雷。
1: 人民有危难，军人要勇担当。哎，我觉得他这句话就体现出很高的政治觉悟，能够把国家人民放在心里面，那么说明他内心里面始终有深厚的家国情怀。
0: 富国的申请很快就被批准，他成为一名光荣的排雷战士。云南边境雷场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区，作业区最高坡度达到80度，即便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扫雷设备也派不上用场，只能人工用扫雷器扫，用手排。之前杜富国虽说已经在部队服役5年，但在排雷专业方面他还只是一名新兵。在一次摸底考试中，他只考了32分，全班倒数第一。这对杜富国刺激很大，从此他暗下决心努力学习扫雷排爆知识。除了训练和睡觉，杜富国无时无刻不在挤时间学习，就连吃饭的片刻时间，他也忍不住从口袋里翻出既有知识点的小卡片来看上两眼。一段时间下来，杜富国的成绩突飞猛进，3个月之后就已经可以考到90分了。他这种不服输的劲头也带动了全班。
2: 后面就是我们班的理论知识就是越来越好，基本上就是每次考核我们班的排名都可以在第一。
0: 在实践中，杜富国勤思深钻，独创了开辟通道的田字切割法，设计制作了10余种安全装运沙箱，大大提升了排雷效率。就这样，经过3个多月的习训，杜富国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排雷组长。1年后，杜富国也成为扫雷大队第一批党员。2015年11月3日，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杜富国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举行出征誓师大会，军歌嘹亮，誓词震天，400多名官兵整装待发。大会结束后，部队兵分4路开赴各扫雷现场，杜富国所在的4队奔赴的方向是麻栗坡县。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森林茂密，杂草丛生，山高路险，表面上看风景

0: 天宝口岸是中国通往越南的重要陆路通道，这里的四号洞雷场地雷密布，危机四伏，严重影响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安全。这个雷场也是杜富国排过的雷场中地雷爆炸物最多、危险系数最高的雷场。一天下午，杜富国和战友唐世杰来到雷场，他们发现了一枚处于战斗状态的火箭弹，随时都可能发生爆炸。他命令唐世杰撤回安全区，独自一人排除险情。他说：“我是党员，让我来。”
1: 这个扫雷大队他有个非常好的传统，每次上雷场，战士踩着干部的脚印走，群众踩着党员的脚印走。
0: 这天下午，杜富国一人在这里搜出了四枚火箭弹和20多枚爆炸物。仅在这个雷场，杜富国排除地雷和各类爆炸物就达200多枚。到2018年，3年多排雷生涯里，杜富国累计排雷作业300多天，进入雷场1000多次。在19个雷场中，共计搜排地雷2400多枚，处理险情20多次，扫清了近18平方公里的雷场。
2: 准备起爆，3、2、1，起爆！
0: 截至2018年10月，杜富国所在扫雷部队负责排查的雷场已经被清除2/3。随后，杜富国所在扫雷部队又接到了一个艰巨的任务，到这次大面积扫雷行动的最后一块雷场，位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老山主峰西侧的坝子雷场进行人工搜排。2018年10月11日下午，杜富国所在的扫雷大队4队奉命在坝子雷场进行排雷作业。杜富国作为小组长，带领一名叫艾岩的战士，选择了一处爆炸物密集的雷区。两人一前一后，仔细地对前方每一寸土地进行勘察。下午2:40左右，他们发现眼前有一枚裸露的爆炸物。根据对爆炸物的外形观察，杜富国判断这是一枚6-7式加重手榴弹。与普通手榴弹不同，这种手榴弹威力更大，杀伤半径达到近10米。
1: 这个雷呀，都40多年了，40年有个什么情况？特别不稳定，你可能抱起来朝底下摔，不一定能爆炸，但是你可能你咳嗽一声就爆炸了。
0: 根据手榴弹附近泥土形态，有多年排雷经验的杜富国判断，那里不止一枚手榴弹，下面可能是个雷窝。杜富国立即向分队长报告情况，分队长下达命令，迅速查明那颗手榴弹有无异常。面对随时都有可能爆炸的手榴弹，杜富国看了看身边的战友艾岩，对他说：“你退后，让我来。”这是他在关键时刻总要说的一句话。
3: 他事实当前，重担面前，让我来；苦累危难，让我来；生死关头，让我来；挑战考验，让我来。展现的是一种战斗的青春姿态，从来风雨无阻，始终无畏向前。
0: 待战友退到安全距离，按照作业规程，杜富国开始小心翼翼地清除弹体周围的浮土。而也就在这时，不稳定的手榴弹突然意外发生爆炸，一声巨响划破了天空，爆炸产生的强大冲击力裹挟着气浪、弹片、火焰横扫了周围的一切。就在爆炸的那一刻，杜富国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战友的安全，他下意识地倒向了艾岩一侧。
4: 我觉得我身后有战友，可能就是下意识的一个本能吧。
0: 福国被炸到了

0: 旁边一棵横倒的树干上，身上的防护被炸开，头部和双手已经血肉模糊。他的战友艾岩由于提前退到相对安全的位置，加上爆炸瞬间杜富国为他抵挡了大部分冲击，只是受了一点轻伤。
1: 我还没注意是什么个情况，就看见这个富国啊已经向我这边倒过来了。如果他没有把这个弹片和冲击波给我挡完全的挡住的话，我可能也会倒在地上。
2: 杜国谢谢你。
0: 随行的军医第一时间对杜富国进行了紧急抢救和包扎，紧接着救护车把杜富国送往当地医院进行抢救。杜富国伤势很重，生命垂危。经过三天三夜的抢救，杜富国醒过来了。醒过来后，他第一句话就问艾岩怎么样，伤着了没有。战友们告诉他，艾岩只是受了点轻伤，他这才放心。一名战士在面临生死的时候，心里还惦记着战友，周围的人无不感动。
3: 他，修行过来就三件事情，一个就是艾岩怎么样，一个就是就安慰队里面的兄弟，再一个就是要给他打营养的这个饭菜。然后给他多喝点牛奶鸡蛋，然后他尽快的恢复，早点回去继续狩猎。
0: 虽然当时的杜富国并不知道自己伤得有多重，但是他还是拿出一个最积极的姿态来面对自己的伤情。杜富国虽说活过来了，但是伤势非常重。当他生命体征趋于平稳的时候，医生才给他做了眼球摘除和双手截肢手术。杜富国永远失去了双眼和双手。手术后，他被转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9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针对杜富国的爆炸伤、肺爆震伤、耳膜穿孔伤、烧伤等并发症进行了深度救治，而后便转移到了西南医院进行康复治疗。考虑到同时失去双手和双眼，需要一个缓慢的接受过程，所以一开始杜富国的领导、战友和家人并没有告诉他真实伤情。
4: 我知道爆炸的威力，我知道手肯定是当时就没了。从开始来扫雷的时候我就想过有这么一天，所以说我就已经接受我的手没了这个现实，慢慢在这么适应的过程中，直到过把月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失去双眼的时候，我感觉我内心又是另外一种变化。
0: 杜富国是一名坚强勇敢的战士，平时乐观开朗，淳朴真诚，像是一个阳光的大哥哥。可当他得知自己永远失去双眼时，他的情绪也几乎崩溃。杜富国陷入到痛苦之中不能自拔，觉得自己就是废人一个。
4: 其实那段时间我也是比较迷茫，特别彷徨的，心里很难过，很无助，真的感觉天都快塌了，跌入了一个深渊一样。然后还经常做噩梦，梦见就像自己的一个小世界里面，然后在这个世界小世界里面，山山水水啥都有，自己又看得见，还有手，就是真的不愿意醒的那种感觉。
5: 完全黑暗的，在极度悲观、极度绝望的情况下，是容易睡过去的。所以说，有柳行威啊抢住着他。不能让睡觉，要出去出去跑步，是搀扶着出去。
0: 站起来跑步后的杜富国觉得自己又能行动了，不再是个废人了。虽然没有了双手和双眼，但他还有双脚和双耳，还有嘴巴，通过努力总会再次找到人生的价值。想到这些，杜富国也逐渐找到了人生的新方向， 他慢慢开始接纳没有双眼和双手的自己。
4: 当时我就跟他们说，没事，都是这样了，以后还得继续的生活，我要重新站起来的，你们放心吧，给我点时间啊，我会重新站起来的。
0: 从此杜富国开始积极参加跑步训练、假肢训练、核心稳定平衡训练。
1: 队长没给我看到他的伤情，还有他绑的那些纱布的同时我什么都没想，我一定要把这块擂场做完。
0: 2018年11月16日，时隔一个多月，就在杜富国负伤的擂场，他的战友们以中国军人的担当与自信，手拉手趟过擂场，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老百姓证明脚下的每寸土地都是安全的，并把最后一批清除后的擂场移交给了麻栗坡县的人民耕种。至此，历时3年多的云南边境大扫雷行动胜利结束，人工搜排出地雷和各类爆炸物多达20余万枚。听到这个消息，杜富国虽然还在西南医院接受治疗，但也激动了好一阵子，同时也为没能亲自参加这个隆重的仪式而遗憾。他不想再错过以后属于他的所有重要时刻，于是他更加积极地参加到各类康复训练之中。康复过程中，除了部队领导的关怀、战友的陪伴、家人的支持之外，始终陪伴在杜富国身边的是他的妻子王静。自从王静陪同杜富国入院后，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医院一步，始终尽心尽力陪护着杜富国。在王静不离不弃的支持和陪伴下，杜富国历经3年时间，于2022年7月终于又重返了战位。

0: 到部队之后，我就特别喜欢我这身军装，热爱军人这份职业，所以我想留下来长期在部队锻炼啊。
1: 英雄回归战位，在精神上给予战友们很大的鼓励，个个都争先进步。如今杜富国虽然不能再亲赴雷场扫雷，但他仍然在扫雷大队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在他的感召下，也有女兵勇敢地加入了扫雷大队。
2: 杜富国的让我来精神代表了新时代青年有血性、有担当、肯奋斗、愿奉献的青春模样，彰显了新时代强国强军与我奋进奋斗让我来的价值追求，奏响了新时代困难面前不低头、风雨无阻向前行的时代最强音。
1: 杜富国的事迹传开以后，立即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和赞扬，人们向这位勇敢无畏新时代的战士表达了崇高的敬意。他荣立一等功，获得了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全国自强模范、时代楷模等荣誉称号。2022年7月，他荣获中国军人最高荣誉八一勋章。回到部队后的杜富国，至今仍然和战友们在一起并肩战斗。在部队虽然一直都有专门的陪护，24小时陪在身边，但是杜富国自己能做的事，他绝不麻烦别人。
0: 刷牙这些别人跟我刷，始终感觉很怪，自己一点都不习惯，总想自己来。我觉得我受伤过后完全就是经得起的，睡觉、穿衣、叠被、刷牙、洗漱、吃饭，全都是重新学、重新练啊，就连走路都是。
1: 每次出行，每迈一步，他都要听着战友的口令前行。很难，但他做到了。4年的努力，他再次拥有了生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路一号播音员杜富国。
1: 早在从失去双手和双眼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时，杜富国就已经有了当一名播音员的打算。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杜富国真的做到了。
0: 宋安宝是志愿军第20军的一名战士。
3: 加油！
1: 体能训练是杜富国每天的必修课，汗流浃背，燃烧能量，保持强健体魄。他找到了坚持不懈的动力。
4: 我是一名普通的草莓兵。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不那以后。
1: 今天的杜富国虽然没有双手和双眼，但他在部队却跟他以前一样忙。他用他的事迹也在影响更多的人。
5: 晚上7:23，
1: 手肘打开摔坏过几次的平板电脑。
5: 战友罗华松，战友罗阳，
1: 寻找联系人通话。一个看似简单的操作，却需要杜富国反复训练，精确无误。
6: 富国弟弟好啊，今天八一了，祝八一快乐。
5: 按住说话。
6: 谢谢谢谢，也祝你八一建军节快乐，节日快乐。
4: 好，到了吗？
7: 有的。
4: 哎，可以。
1: 每天杜富国都会练习写字。
0: 我写字就是想要去练练写写，不再忘记文字。
1: 1923年八一建军节后，杜甫国回到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里坡县看望乡亲们。当得知杜甫国回来了，村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给他送来自家种植的芭蕉、火龙果，招待为他们扫雷的英雄。杜甫国还专门去看望当年给他们扫雷当向导的老乡冯文奎和盘金良。
0: 哎，盘大爷，你过来，我给你拍张照，好吧？一家人嘛，跟你那一家人也可以，我们一起吧。
1: 给盘金良一家还送去他用假肢反复练习了多次的一幅字，作为盘金良赠送他两盆老山兰的回赠。行走在第二故乡，杜甫国脸上一直洋溢着明朗的笑容。
7: 当时雷有点多，
0: 当时雷有点多，现在没了，
7: 没了，
0: 没了。哎，没了好，没了，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的。
1: 他走上当年负伤的坝子雷场，这里已种满了成片的经济作物，正丰收在望。虽说看不见，但杜甫国已经听到了丰收的喜悦，他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2026年5月25日下午2点，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的训练场上，排爆队员迅速集合。
4: 首先，同志们，今天下午我们进行高压环境下的平衡位移训练，这主要是训练排爆手心理素质。我们在场地设有炸点。
5: 在单脚上的时候，就支撑腿支持住，
6: 对，
5: 然后在走的过程中啊，还是比较平稳。好，上！
3: 一声令下，排爆手毫不犹豫地踏上了 Z 字形平衡木。一瞬间，两侧3米处的炸药被远程遥控连续引爆。
7: 刚才这一幕看得惊心动魄，两边是连续引爆的炸点，脚下是剧烈的震颤，爆炸的火光将它吞没。

0: 这可不是影视剧里的惊险桥段，这是排爆手日复一日的训练。您也许会问，为什么要这么练呢？因为真正的排爆现场没有重来的机会，更没有后悔的余地。
1: 爆炸近在咫尺，脚下的木头在剧烈震颤，浓烟与火焰腾空而起。然而，平衡木上的排爆手脚步没有一丝慌乱，身形没有半分偏移。此刻，他的双手中正端着一个装有水银柱的模拟爆炸物。
2: 有的爆炸物它就是，不能晃，它就是反位移的，就是说，你可以轻轻的拿起来就，角度一动不能动，你只要但凡轻微晃一下，它可能就炸了。
1: 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不晃动的要求，但真正站上去才知道有多难。关键时刻手能不能稳住。 决定了任务的成败，也决定了生死。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排爆手与爆炸物之间只有一个答案：零距离。你必须蹲在他面前，屏住呼吸，双手靠近。他们身上唯一能依靠的就是那套排爆服。
2: 而他们身上那套沉甸甸的排爆服，既是护盾，也是枷锁。我身上这个是排爆服，大概是将近70斤重，它主要就是通过这个钢板啊，还有凯夫拉材质，对我起到一个保护作用，特别是在接近爆炸物的时候，就是防止如果说爆炸物突然爆炸了，然后能对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
1: 如果是真的是有一个爆炸物威力比较大的情况下，它只是保护尸体。小爆炸保平安，大爆炸保全尸，这是每一位排爆手在踏入这个岗位之前就已经做好了的心理准备。
2: 我们选择这个速排爆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们就是从一开始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1: 平静的语气。 坚定的目光，这不是一时的热血，而是日复一日与死神对峙后沉淀下来的清醒与勇气。明义在队里算是最年轻的队员，他的队长名叫宋清刚，从事排爆工作13年了，累计排除各类爆炸装置7个。 配合销毁战争年代遗留的炮弹130枚。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排爆手，他依然保持着每日雷打不动的训练习惯，因为他比谁都清楚，排爆这门手艺，一天不练手就生，10天不练心就虚。
3: 极致的微操训练开始了。宋清刚在70斤的负重之下，1分钟之内要把线穿过10根针，这也是每一位排爆手的必修课。
4: 要成为一个排爆尖兵，首先你具备良好的体能，体能是基础；其次呢，要有一个强大的心理素质，就是不能受外界干扰。我们模拟爆炸现场。
1: 在这响的时候啊，进行一些穿针引线或者是挑拣横渡黄渡，
4: 练这个排爆手啊，在受到惊吓之后还能保持平稳的状态，进行通过。
1: 把本能反应练成不动如山，把恐惧熬成从容不迫，这就是排爆手的日常。他们是强军征途上的铁脊梁。 每一次穿上排爆服，每一次走向未知的爆炸物，都是在用极致的专业托举起胜利的锋芒。然而，有时即便技术再过硬，依然会面临无法预知的风险。 多年来，人们一直在思考、尝试，用科技去回答一个看似简单却生死攸关的问题：怎样让排爆手离危险再远一步？
0: 在茫茫戈壁滩上，一场实弹射击训练刚刚结束。就在这时，参训部队上报，还有两枚未爆弹留在了靶场上。什么是未爆弹呢？就是打出去却没有炸的炮弹，落地后有的躺在地面上一眼就能看见，而有的埋在沙子里无声无息，根本不知道藏在哪儿。而下一次的实弹射击训练第二天就要展开，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要在天黑之前找到并消除这两枚未爆弹，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您想想，在这片辽阔的戈壁滩上，要找到两枚未爆弹，这得有多难？
1: 戈壁深处，陆军某合同战术训练基地，这里每年有多场实弹射击演训任务。由于训练基地自然环境复杂，有时炮弹击中目标后没有满足引信的起爆条件，就会产生一定比例的未爆弹。而这些未爆弹种类杂，散布广，因为结构和性能并不稳定，在受到外界刺激后随时有发生爆炸的隐患。因此基地的排爆人员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存在。
2: 集合！
1: 他们的工作就是搜索并清除每次演训后产生的未爆弹，为下一次演训提供安全保障。

0: 中举上身，大家就要打起200%精神。
1: 排爆工程师惠勋卫，2005年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从事排爆工作，至今排爆已有20多年，排过的未爆弹有上千枚，技术高超，经验丰富。
0: 把任务给大家明确一下，顺我手指方向，山梁向后延伸，白色保镖区域为我们这次搜排的突出线。
1: 顺着惠勋卫所指方向放眼望去，数平方公里的靶区就是他们常年作业的区域。下一次实弹射击训练计划将在第二天展开，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在天黑前找到并消除剩余的两枚未爆弹，时间十分紧迫。
0: 进入核心作战区，胆大心细，胜之又胜，特别是每走一步要仔细观察脚下，是否明确？
1: 每一步都要仔细观察脚下，这是惠勋卫对战友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未爆弹撞击地表后，弹体残片有可能崩入土中而令人难以察觉，一旦人员不慎踩到携带引信炸药的弹体残片，后果不堪设想。近一个小时的搜寻一无所获，对于排爆手来说，这是一场与时间的博弈，时刻考验着排爆手的胆魄、经验和智慧。终于，一个新线索出现了，两个连续的弹坑让惠勋卫的神经紧绷起来，他判断这极有可能就是一枚未爆弹留下的痕迹。
0: 这个断掉了，啊，弹就掉这个地方，啊，非常非常非常有可能。
1: 沿着他推断的方向，战友们用望远镜向更远处观察。经过仔细搜索，在山背的转弯处，排爆手李小瑶发现了一枚未爆弹。
0: 左边，上方上有一个弹。
1: 这枚未爆弹引信没有脱落，位置特殊，不够远距离激光引爆的条件，也不能移动，只能靠人工装药炸毁。惠勋卫带着李小瑶执行任务，此时他们已经连续工作了近6个小时，沉重的排爆服让每一步走得都很吃力，尤其是他们还要携带炸药爬上陡峭的斜坡，在完成装药动作后迅速撤离。导火索的长度决定了爆炸的延迟时间，而这段争取来的时间正是排爆手从危险中心撤向安全地带的生命通道。
2: 导火索被点燃后，排爆人员迅速开始下山，可这哪里是路，脚下全是石头，坑坑洼洼，高一脚低一脚，走起来十分艰难，再加上30多公斤的排爆服紧紧裹在身上，压得人喘不过气，每迈出一步都像是在泥潭里挣扎。这是在拼速度的时候，他们必须快，必须赶在引爆前冲进掩体后方。终于，他们跌跌撞撞地扑到了掩体后方，所有人屏住呼吸，等待着那声巨响。一秒，两秒，三秒，惠勋卫盯着手中的表，时间已经到了，可是未爆弹却迟迟没有响。
1: 按照规定，即使导火索真的断了，惠勋卫也不能立刻上前检查，他们需要在掩体后等待整整30分钟。 刚才的操作，装药、布线、点燃，已经让这枚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未爆弹进入了一个极度不稳定的临界状态。排爆手再次近距离作业，危险将成倍增加。经过30分钟观察确认后，惠军卫穿上排爆服，再次爬上山去。
3: 他不让我跟着他上去，让我在这个山沟这底下等他。
0: 情况不明的时候，我就自己亲自去上，亲自去处置。更多呢就想的是，为战友的生命负责。我也觉得这是作为一个老番兵应该承担的一个责任。
1: 惠军卫沿着导火索向上检查，发现问题是导火索中途熄灭。他剪掉烧过的线，然后小心翼翼地重新制作了整套装置。两人刚刚到达掩体后方，以安全姿势躺好，一声巨响瞬间笼罩整片山野，这枚未爆弹被成功排除。之后，惠军卫和队员们又发现了另一枚未爆弹，他们迅速架设设备，在近百米外的安全区域操控激光发射器，精准瞄准、锁定、发射。一声巨响，未爆弹被成功摧毁。这一次，人与危险之间终于拉开了一段真真切切的距离。
0: 每排除一种未爆弹，就意味着消除了一个安全隐患。对我来说呢，也就感觉非常的有成就感。
1: 排爆在很多人印象里，大多都是男性在做，但也有少数女性偏偏选择了这条路。孔祥芝就是其中之一。2021年，38岁的孔祥芝通过层层选拔，正式成为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排爆中队的一员。当时，她是山东省仅有的2名女排爆手之一。

0: 女队员在体能打量方面可能是存在一定的劣势但是我们的心思就是更为缜密啊，观察力方面更为细腻，专注力较为持久，耐力也更为充足一些，这些都是执行排爆任务、安检任务当中可贵的一个职业素养。
1: 女性特有的缜密与细腻，让孔祥芝在排爆这个高危领域找到属于自己的优势。作为新时代的排爆手，孔祥芝不仅要掌握传统的排爆技能，还要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排爆机器人、感式排爆机械手等新型装备已成为他的主战装备之一。
0: 利用排爆机器人就可以代替原来的那个绳钩组去进行这个爆炸物的这个拖拽试验，最大限度地避免我们排爆手与这个爆炸物的直接或者是近距接触，最大限度保护了我们的人身安全。
1: 每一次用机器人替代人力，都是在用科技为战友的生命加装一层防护。孔祥芝还有一个习惯，记录和总结。他在专业期刊和全国防爆安检论坛上累计发表了12篇论文，内容涉及排爆技战法、车辆安检等多个方面。基于大量一线实践，孔祥芝总结形成3位同步立体式车辆防爆安检技战法。2023年1月，某大型活动在济南举行，规格高，人员多，用车辆大，时间紧，任务重。8名安检人员采用他的方法，3天内完成了178辆中巴车安检，保证了用车的绝对安全。一套方法互助一场盛会，一份总结可能互助无数个未来的排爆现场。从老一辈排爆手到孔祥芝这一代接班人，再到更年轻的队员，排爆事业正是在这样一代代的传承中不断前行。
2: 当一枚爆炸物摆在面前，排爆手距离它多远才算安全？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道用生命去回答的考题。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残酷，没有退路可言，也没有安全距离可言。为了拆除它，排爆手必须蹲在它面前，屏住呼吸，双手靠近，那是真正的零距离。但如今情况正在发生改变，那些曾经必须用血肉之躯去抵近的险境，人与危险之间的距离正在被一步步拉开。
1: 2026年3月，一场复杂环境下的未爆弹排除训练紧张展开。对于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的排爆班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次训练，更是一次大考。不过，考的不仅仅是他们，还有他们的新战友，刚刚列装不久的排爆机器人。
3: 30距离，准备出发。
4: 销毁前准备完毕，
3: 开始销毁。好，调整一下角度。
1: 排爆手紧盯屏幕，可机械臂却迟迟无法对准目标。七华里是这个班的班长，眉头紧锁。排爆机器人虽然列装了，可一到复杂环境，瞄准偏差、视线遮挡、操作延迟，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冒了出来。
4: 报告班长，销毁不了。
3: 报告班长，销毁不了。
4: 销毁不了。
3: 好，排除失败。
1: 当天夜里，研修室的灯许久未灭，一场关于行与不行的头脑风暴激烈展开。
4: 我觉得可以使用排爆机器人。

0: 进行转移，然后使用激光药剂进行陨尘销毁。
1: 我觉得这个方法不可行。首先第一点，我们排爆的原则就是严禁移动微爆弹药，而他用排爆机器人去移动它，本身就违反了这个原则。
2: 微爆弹属于一级危险品，在情况不明的前提下，人员不能随便移动。移违反安全底线，不移难以靠近销毁，这道两难死结怎么解？
3: 班长，我有一个小建议，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机器人的后侧加一个平板，将我们的激光销毁剂放在我们的平板上，然后用我们的机器人将激光销毁剂运送到微爆弹旁边进行销毁呢？
2: 操作手吕春涛的一句话点醒所有人，然而改装绝非简单的加装，一个大胆的改造构思就此诞生。
4: 岩样组啊，十个五。好，这个第一个看点看来可以，第二个、第三个看点稍微有点不太圆润。那既然说我们要改装了，我们就一切给它改装到位。
2: 每一个细节都是为生命在较真。
4: 第一个加强平台，第二个要对我们的激光效果进行固定，第三个要保证它研究出来以后改装以后我们能实现我们的想要达到的目的。
2: 排爆机器人终于改装完成了，在接下来的训练现场，改装后的机器人迎来了它的实战检验。可刚一开始，通往未爆弹区域的路就不太平顺。
5: 开始作业。
2: 训练场上障碍重重，路况十分复杂，破拆机器人率先出场。
6: 我们这个破拆机器人啊，它主要具备破拆、抓取和这个扩张等功能。它配备了这个四种钻头，比如说我们主要是一些敌方这个一些设置的障碍物的时候，我们这大型机械可能不方便这个作业的时候，小型机器人就可以代替我们人工去作业，也能确保我们部队快速通行。
2: 通路打开后，排爆机器人平稳驶向任务核心区，激光发射器精准对准目标，排爆手沉着操控。
5: 好，开始销毁。
2: 一声巨响，未爆弹被成功处置。操作手长舒一口气，他做到了，他也做到了。从传统模式到人机深度协同，齐华里和战友们用坚守与创新交出了一份满分答卷。
5: 排爆机器人无人化、智能化还在发展，需要我们一点一点的去探索，不断地去完善它。我们改的不只是装备，更是让战士远离危险的责任。机器人不怕险，不怕难，我们要把它练到最好，改到最强，这就是对战友生命最大的负责。
2: 从排爆服到排爆机器人，从零距离到数十米、数百米，这条距离被拉长的路走了很多年。科技造不出让我来的勇气，但它可以造出配得上这份勇气的铠甲。那声让我来从未退后，只是如今钢铁之手可以让人走得更远，握得更稳。这就是新时代排爆尖兵的制胜密码，以凡人之躯执钢铁之手，向着最危险的战场发起最坚定的冲锋。
7: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1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 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Logo 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Logo 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报道安徽省产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济新鲜报，我们将会和您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热点全接触，和您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金广生活家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走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我们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来自于商务部的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5,047亿元，增长17.6%，进口22,750.5亿元，增长2.9%。来自于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肉蛋奶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的消息，根据对全国流通领域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今年7月下旬与7月中旬相比，那20种产品价格上涨27种，下降3种食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4号公布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保持扩张水平。根据国家开发银行的消息，截止到今年6月末，国开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消息，3号到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达到了21.5万人次。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3号到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8月1号到9月30号，中山风景区面向全国2026年高校新生全日制本专科研究生免门票，包括明孝陵、灵谷音乐台、美龄宫、紫金山天文台博物馆。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了解到，今年以来，安徽省着力打通民生场景支付大动脉，推出社保卡从养老金卡转变为日常消费一卡通，全省近1万家优质商户完成支付受理环境改造，实现社保卡刷实体卡、扫电子码、绑 APP 一键付，全渠道便捷支付。

0: 记者从安徽省科技厅了解到，根据长城战略咨询发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及中国潜在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那2025年安徽省独角兽企业数量增至19家，潜在的独角兽企业增至44家，均居全国第六位。受到持续极端高温天气与经济稳健增长的双重拉动，安徽用电需求持续冲高。记者从安徽省能源局国网安徽电力了解到，8月3号12时40分，全省用电负荷攀升至6922万千瓦，今夏首次刷新历史记录，同比增长 0.95%。 目前全省电网运行平稳，电力供需总体平衡。
1: 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一、预制产品风味衰减、小作坊产业化受限等难题，亳州市利津县以标准化建设为抓手，出台专项团体标准，以制度赋能古法技艺转型升级，让小小的非遗烧饼走出乡镇街巷。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下记者曹晶的报道。近日，利津县展沟镇联合县市场监管局标准计量股，召集烧饼进货和非遗传承人座谈，聚焦产业化痛点，对原料配比、醒面时长、油酥调配、烘烤温时等关键工序量化定规，出台预制速冻生坯、预制油酥限量。
2: 即使熟制烧饼三项团体标准将过往模糊的手工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管控的书面生产规范，利津县市场监管局标准计量股股长沈亚辉。我们在这个原油食品安全的标准的情况下，建立一个团体行业行为规范的一个团体标准，这样免去他们一些无秩序的去各自地方发展，加上他们的特有的手艺。
1: 有工艺，在这个基础上统一一下这个团体标准，这样你更能发挥地方美食的特色，而制定了这个整个烧饼的这个团体标准。展沟蒋记大烧饼第五代市级非遗传承人蒋家平深耕手艺多年，先后培育学徒6000多人，众多学徒外出开店创业。
3: 统一标准落地之后，手艺传授有了明确的依据，成品口味稳定性显著提升，大大降低了技艺复刻难度。蒋家平介绍说：“有了政府的指示，我办的那个行业标准，以后要办这个烧饼好好的传承下去，办土地较好，让顾客们吃到烧饼的老味道，把那个烧饼的技术给传下去。”
1: 小小烧饼是展沟镇的标志性乡土IP，更是带动百姓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关键产业。下一步，当地将深挖烧饼民俗文化，持续推进非遗提档申报、品牌宣传推广、标准优化更新、预制产品研发等工作，健全标准生产、冷链、销售全产业链体系，打造烧饼文旅体验工坊。
4: 融合农旅业态，延伸价值链条，以标准化激活非遗活力，把百年烧饼小产业精心培育成富民新镇的特色产业。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1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今天应该来说指数低开高走哈。整个盘面现在除了创业板只是一个绿盘的状态之外，其他的指数呢均是上涨，半导体芯片股领涨市场。板块方面 CPU 板块低开高走，像新网、瑞捷、沃格光电、科瑞技术等这样的一些股票呢都是涨停的。另外呢，玻璃基板概念表现活跃，沃格光电两连板，存储芯片震荡走高，时空科技涨停，半导体设备概念继续走强，金海通两连板， CRO 概念延续强势，百花医药两连板。下跌方面，白酒板块震荡走低，古井贡酒领跌，油气板块集体下挫，通源石油下跌接近4%。总体来看的话呢，两市个股涨得多跌得少，上涨的个股超过3400只。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目前我们看到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现在除了创业板指是一个绿盘，其他指数现在目前又有一波迅速下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我们看到现在有一些指数呢是已经是绿盘的一个状态了，不仅是创业板指哈，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了3842.22点，上涨了19

0: 9.92点，涨幅0.52%。深成指运行在13864.54点，下跌21.18点，跌幅0.15%。创业板指运行在3437.67点，下跌了51.30点，跌幅1.48%。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来和大家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
1: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所发布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
2: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了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型电力系统初步建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电力供应能力持续增强，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大幅提升，电力供应充裕度保持合理水平，有效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用电需要。初步建成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韧性、智能灵活的新型电网，资源配置平台作用和服务功能充分发挥，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效纳，建成可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出行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等。规划还规划部署了一系列重点任务，包括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着力构建主配微协同的新型电网，促进用电侧协同发展，增强电力系统调节能力等。在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方面，规划提出统筹新能源开发与消纳，科学推进常规水电开发，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鼓励非化石能源多元发展，积极推动煤电节能降碳。其中到2030年，常规水电装机达到4.1亿千瓦左右，核电装机约1.1亿千瓦，生物质、光热、地热能、海洋能等发电装机达到6500万千瓦左右。
0: 那“十五五”期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如何形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教授郑莹。你好，周教授。首先第一个问题哈，这次发布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相比“十四五”，您认为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目标和行动路线图？它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又会带来哪些重要的变化呢？
3: 这次的这个“十五五”规划呢，跟“十四五”相比呢，有一个重大的一个提升。如果说我们“十四五”期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去推动新能源的快速的发展，来加快能源结构的转型，那么这次的规划更加关注的是，怎么让这些新能源能够更加高比例、更加安全、更加经济的融入我们整个电力系统，来实现电力系统的一个提升。所以，与过去相比呢，电力系统的建设的对象也从传统的发电侧的建设和输电侧的建设呢，拓展到了联网荷储的一个全链条的协同。我们将会看到未来，我们不仅是建更多的新能源，而且还要建更加灵活和强大的一个电网，更多的储能等等。那么，对于整个经济社会而言呢，这个意味着我们的能源这个安全保障的能力将有更显著的提升，也为我们未来这些产业提供更加绿色稳定的能源支撑。而对于居民来说，肯定更加直观的变化就是我们未来会有更多的这个充电的基础设施，我们电动车充电会更加的便利，也并且随着这个智能电网和市场机制的一些发展，未来我们居民家里的用电或者电动车这些分散性的资源呢，也可能通过某种方式自然化的去参与电力系统的一个调节。
0: 好，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哈，就是说规划提出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基本格局形成，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要达到50%。我们该如何去理解这样的一个部署？那不同的电力供给将会呈现出怎样的分布？相互之间又该如何配合呢？
3: 灰化石能源的这个发电量达到50%呢，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标志，因为我们过去更多的是在讲装机，这次我们讲的是发电量，这个意味着我国电力的这个供应体系中，供应的这个整个结构中，新能源将从过去的一个叫做增量补充型的能源，变成了电力供应的一个主体能源。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这个新能源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传统的这些能源会简单的退出，而是形成更加多元的互补的电力供应体系。所以未来电力系统我们会看到是新能源来提供绿色的电量，传统的能源呢提供安全的支撑，像储能和电网呢还要对提升它的调节能力。具体来说，风和光那肯定是未来新能源发展的重点，这次规划也提出要统筹推进大型的风光基础设施、海上风电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发展，但是也要通过这个水电、核电这些低碳稳定的电源，让他们去继续去发挥重要的作用，而煤电的功能呢也将发生重要的转变。未来的煤电更多的可能会去承担系统调节和安全支撑的作用，通过它的灵活性和新能源形成一个协同的这样子的运行方式。对，
0: 好，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规划还提出哈，2030年要初步建成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韧性、智能灵活的新型电网，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这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呢？
3: 对，这一点我们刚才也提到，“十四五”的规划，“十四五”中的一个重点是扩大这个新能源的装机规模。但是随着新能源装机规模的不断的提升，我们现在碰到一些新的挑战，就是新能源它其实具有这个随机性、波动性和间歇性。那么电力系统要有更强的一个调节能力和资源的一个配置能力。所以这28亿千瓦以上的这个新能源消纳水平，它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它不仅仅是一个增加新能源的装机，而是它是要求电网能够有效的去吸纳这些新能源的发电，比如说通过跨区域的输电、储能的调节、需求侧的响应、电力市场啊，让这些新能源的发出来的电能够更加充分、更加经济的被利用。简单来说，就是未来的电网不仅仅是这个输送电力的一个通道，它还要成为去能够协调整个新能源储能还有我们用户侧的一个综合平台。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就是说拥有这样的新能源消纳水平，这将会对未来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怎样的支撑？哪些产业您觉得将会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呢？
3: 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呢，它首先它肯定会提升我国的绿色能源的一个供应的能力，那为我们全社会的绿色转型提供一个更加坚实的能源基础。未来有很多的产业都会就是未来很多产业的发展嘛，都会依赖于我们要有稳定的绿色的这样的能源的供应，比如说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我们的先进制造，我们的人工智能产业、数据中心，这都需要大量的电力。如果电力系统能够提供更加绿色安全的能源，这些产业的发展空间也会进一步的扩大。那么同时呢，围绕新能源消纳呢，也会形成一些新的产业机会，比如说风电、光伏、储能，这些电子设备，这些新能源的产业链呢，将肯定是持续的进行就是发展。另外一方面呢，像智能电网、虚拟电厂、能源管理系统这一系列的为新能源服务的产业，也将迎来很大的一个发展机遇。
0: 好，那规划明确呢，要建成可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出行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目前我们的建设进度处在怎样的阶段？而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还需要做哪些重要的工作呢？
3: 新能源汽车这两年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就是最近这几年吧，新能源汽车我们看到更多的在这个路上跑的新能源汽车，这也是可以看出我们这几年的这个充电基础设施，其实布局和发展是已经开始有所提速。那么未来的这个充电的基础设施的重点，不仅仅是这个数量上的增长了，也将进入一个服务能力提升和系统协同发展的一个阶段。要形成这个能够让1.1亿辆电动汽车能够充电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呢，其实还有几个重点的方向是要去推进的。就是我们还要去完善这个充电的这样子的一个网络布局。目前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充电基础设施基本上还是在城市啊，那未来可能会实现像城市、农村、高速公路、物流通道 这多场景的一个充电服务的一个体系。另外呢，对于我们居民来说吧，可能更多的还要去提高这个快充的比例，大功率充电的这些基础设施，还有就是居民小区的充电设施的建设也是一个很重点要发展的。另外呢，未来这个充电基础设施它不仅仅是为新能源汽车去服务，并且还将融入我们新型电力系统，成为一个重要的调度解的资源。比如说通过智能有序充电和电网互动的这种方式来帮助电网削峰和铁盒填谷。
0: 嗯，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现在大家谈的比较多的是算力的尽头呢就是电力，那这次规划也提出要促进电力和相关领域协同融合发展，其中首要提到的就是要促进电力和算力的协同发展，所以您认为啊，有哪些重点部署值得关注，而电算一体化如何解决数据中心能耗以及供电稳定性的这样的一些痛点呢？
3: 这几年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算力成为了我们的新的一个基础设施，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都离不开算力。但是算力的发展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能源，不仅是电力，是整个能源体系。所以这次规划也提出要协同的布局算力和电力的项目，来实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然后依托算力设施去发展这个有网和处一体化这些新的模式，来提升算力设施的一个绿电的占比。而这里有几个重要的方向，我觉得是可以去探讨的。一个就是说，通过绿色能源来解决算力的它这个碳排放的问题。未来的这些大型的数据中心和自算中心呢，它不仅是需要电力的供应，而且其实是要绿色电力的供应。那么通过这是规划中也提出的绿电直联、新能源就近消纳这一系列的方式呢，是能够降低能源的消耗所带来的一些环境的影响。另外，通过这个智能化的方式，人工智能本身还可以用于我们的电力系统，来提高比如说我们新能源的预测的能力、电网调度和符合管理的能力。所以未来算力和电力不仅仅是简单的一个供需的关系，它会是形成一个能源基础设施和算力基础设施的一个深度融合的一个模式。
0: 好，郑教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1: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
0: 好，听众朋友，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在上半段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半点，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3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商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好，那进入到下半段的节目之前，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应该来说，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个盘面除了创业板指是一个下探的状态之外，其他指数均是上涨。上证点位运行在了3851.73点，上涨了29.45点，涨幅0.77%。深成指运行在13895.70点，上涨9.99点，涨幅0.09%。创业板指运行在3444.88点，下跌了45.09点，跌幅1.29%。那除了创业板指之外呢？那其他的指数啊，今天均是呈现出上涨的态势。好，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下半段的主要内容。今天下半段的节目呢，为您送出的是京广生活家。京广生活家呢，今天我们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说自己在网络上来做生意的话，要注意到哪些这样的一些事项哈。另外呢，今天的京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
1: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2: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1: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2: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京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京广生活家。今天的京广生活家，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就是说网络上的一些个体工商户，我们该如何进行这样的一个市场变化的一个跟进哈。其实现在呢，很多对于网络上的一些商家来说，比如说这个视频引流摸不着门道，还有这个直播带货张不开嘴，运营的数据看不明白，合规的红线分不清楚，这些问题呢，可能是难倒了不少把生意啊从线下拓展到线上的个体工商户。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的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呢，开展能力提升行动，定制一批解渴管用生动务实的培训课程。那对于从业者而言，能力提升如何跟得上技术和市场的变化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3: 傅先生2年前开了一家餐饮店，和媳妇儿一起经营。小店上了外卖平台之后，新的难题接踵而至：菜单怎么优化？哪些菜该重点推？库存怎么管？差评出在哪儿？这些在网店熟手看来可能不大的事儿，对他来说，每一件都得花很长时间去处理。傅先生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他处理这些事儿的方式就是凭感觉。
4: 2年前开的店了，我跟媳妇儿，说实话呢，以前看数据啊，搞活动这些，就是都凭感觉在弄，哪道菜卖的好啊，差评出在哪儿，都得自己翻很长时间的后台才能看一个大概，而且还不是很清晰，时间成本会很高。
3: 就在今年6月，傅先生小店所在的平台。

0: 台，专门针对迫切想要提升运营技能、学习意愿强的个体工商户，开办了线下实操培训课。傅先生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了平台智能运营工具。
1: 员工现场教我们怎么用这些工具，回来试着用了一下。他能帮我看历史订单，帮我把菜单现在能优化得很好。通过收买数据，还能帮我设置招牌菜，卖得也挺好，能提升单量。
0: 针对个体工商户线上经营面临的能力短板，部分平台企业和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正在从不同层面提供支持。美团公共事务总经理王九贵告诉记者，在外卖经营上和大型连锁品牌比起来，个体工商户从入驻、上菜到管理评价、处理售后，每个环节都有难度。
2: 一方面呢，是一些线下的帮助和引导，全国也将近10000名的商务经理，他们可以直接到小商家的店里，手把手的去教商家如何能够更好的把自己的店经营好。第二，建立了比较成熟的线上培训体系，我们有一个互联网加的培训的终端课程，包括如何在线上开店、食品安全的讲解、合规治理等等，课程大多数都是免费的。第三呢，是 AI 助力，推出了小店有 AI 的一个专项的培育行动，对商家进行现场的教学。
0: 平台在行动，政策层面也在搭建更系统的赋能框架。市场监管总局去年依托全国个体工商户发展网，打造了面向全国个体工商户的培训平台“个体网大讲堂”。如何让培训课程更加务实管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处处长吕楠介绍，主要是抓住请什么人讲和怎么让内容更解渴这两个关键点。
3: 市场监管系统自身的自制力量就可以覆盖市场监管领域的各种业务知识，比如市场准入、广告商标、食品安全、质量标准等等。除此以外，邀请三类专家来讲课，平台企业一线的运营负责人，他们能讲平台最新的实操规则、流量规则、扶持政策、法律啊、税务方面的专家，比如会结合个别电商的违规案例，给个体户讲如何合规、讲红线在哪儿。金融机构一线的业务专员现场讲普惠金融政策，给个体户讲什么是贷款、什么是贴息，还有一类是个体户身边的优质的、名特优新的个体工商户，分享自己的创业历程。
0: 吕楠说，为确保内容对症下药，个体网大讲堂在各地开展活动前，会联合地方市场监管部门专门开展前置调研，收集商户的难点、痛点，有针对性的调整授课内容。
3: 比如7月初个体网大讲堂成都站的活动，专门安排了全程的实景实操直播间的搭建、团购挂载、短视频剪辑等内容，参与者现场就可以上手练习。当场的活动线上观看的人数达到了9.8万人次。然后就是让不同的平台来讲各自最擅长的领域，比如抖音可以讲直播团购，美团可以讲 AI 餐饮运营，小红书讲如何种草，1688可以讲跨境电商等等。
0: 这种调研先行、按需定制的思路，在地方层面得到了更细致的延伸。在民营经济活跃的浙江，针对个体工商户规模小、资源少、转型难的特点，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推出了一套菜单式培训体系，老板需要什么就教什么。浙江省市场监管局经济发展处处长白峰介绍，这张特殊的培训菜谱涵盖从入门到精通，从电商直播到合规经营的各种菜品，能让个体工商户根据自身短板和兴趣按需点单。
4: 40多个专题，有200多个子课题的课程大菜单，从宏观的经济形势、金融帮扶的政策，到电商运营、直播带货、 AI 赋能，再到知识产权保护、食品的合规经营，几乎涵盖了个体工商户经营可能碰到的方方面面。我们走访大量的个体工商户，把在经营中最头疼的一些问题直接转化为教学的内容。我们的目标就是培训完了之后，让这些老板们学了就能用。在教学模式上注重实操，比如说教直播带货，老师不光是讲理论，像义乌这边直接是把课堂设置在国际商贸城，让这些学员在商铺里面学直播，做跨境的实操，让他们更直观地感受什么叫直播带货。
0: 无论是全国个体网大讲堂的实战操练，还是浙江的菜单式培训，合规经营与技能培训始终并行推进。对此，民生智库研究总裁张红云表示，合规本身就是竞争力，会合规才能长久经营。 才能赢得流量倾斜和政策扶持。
5: 行动方案把合规培训和技能培训放在一起，一方面是解决个体工商户经营能力不足的痛点问题，同时解决的是个体工商户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合规盲区。这是监管逻辑从事后惩戒向事前赋能的升级，体现的理念呢也很清晰，经营有赋能，监管有温度，发展有底线。更重要的是，合规本身就是竞争力，通过前端赋能提升合规意识与能力，供给侧提质了，消费者买到的是更合规更优质的产品，对平台的信任也回来了，良币驱逐劣币，最终形成环境提质、消费提振、经营提效、合规提级的正向循环。
6: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7: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6: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8: 好，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4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再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应该来说今天的整个市场哈，现在我们看到已经上涨起来了，现在除了创业板指是一个下探的状态之外呢，其他的指数均呈现红盘。那目前的上证点位是3854.48点，上涨了32.19点，涨幅是0.84%。那深成指呢是13964.34点，上涨了78.63点，涨幅0.57%。创业板指呢运行在3473.97点，下探了14.49点，跌幅0.42%。就是说创业板指虽然说现在是一个绿盘状态，下探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它现在下跌的幅度啊比刚才已经是小了很多哈，整个市场目前来看的话它的动能还是比较强势的。
9: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8: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
6: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8: 好，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我们首先连线到的是市场人士袁建新老师。袁老师你好，当前的这个市场您怎么看待？
10: 我想本身今天受到一个意外消息的一个利空消息的一个打击啊，对光通信、CPU 等等，应该说有比较大的一个打击吧。
11: 嗯。
10: 但从现在市场这个表现情况来看，我想用三个字来总结这次的打击啊，空包弹啊。我想这一点基本上能够反映出今天 CPU 的一个走势啊，低开以后呢走高，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核心就是那个逆中先嘛啊，这三家没有一家是跌幅超过10%的，最大跌幅目前也只不过就是7%，最小的跌幅2%出头一点啊。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呢，那个以往玩的那些伎俩啊，现在大家都认识到了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次空包弹啊，对市场这个影响不大啊。那回过头来说指数本身的问题啊，解开今天的这根低开的一根阳线不谈啊，那么前面六天事实上呢市场是一个来来回回震荡，每天都是一根十字星啊，那个已经六天了啊，等待方向的一个突破。如果你仔细看最近这个形态的话，那么从7月17号开始到昨天为止，其实就是一个三角形整理啊，对称三角形整理，差不多呢已经到了顶端的位置。那排除消息面的影响，本身我们就认为今天或者明天啊，正好呢又是 调整呢，那从那个刚才说的7月17号开始算起呢，差不多也就13天的一个时间，也就时间窗口也到啊，整理的这个三角形呢也到顶端，所以我们昨天本身就判断啊，很可能就是今天或者明天会有一根大阳线啊喷薄而出。但这根大阳线呢，我们现在感觉有1%已经比较满意了啊，因为毕竟还是有海外市场的因素的一个影响啊。那么呢，出无所谓，现在先看第一步啊。第一步呢，最好能够把形态上的7月30号的那个高点啊，3847这个位置，如果能够拿下的话呢，那下一步就是3885点啊，这位置啊。那么这位置如果拿下的话，那就意味着一波反弹就正式开始了。其实我们看上证指数呢，那个好多同学都说这个不太公允啊，上证指数不能够代表我手上的一个股票。那有一个指数啊，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软件都有啊，我是用大智慧软件，有一个叫全 A 等权指数啊。那全 A 等权指数呢，如果你看一下的话，你就知道了啊。实际上最近一段时间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走势已经非常清晰了。啊，这个因为权 A 它同时还是等权啊，所以代表性应该是比较强吧，至少比微盘股要强得多啊。微盘股呢，仅仅是400个最小的 A 股股票啊，这个呢剔除 ST 和剔除北交所的，因为北交所基本上都是属于微盘了哈、啊，所以放在里面呢基本上要代表北交所，所以它是剔除掉的。那么剔除掉呢，它因为仅仅是最小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个反映不了全貌啊，我觉得全 A 等权呢是可以反映全貌的。反映全貌的这个指数呢，它已经从最高点到最低点反弹了接近1/3了，所以很明显已经开始走出来了。如果说上周的话呢，我们上周当时呢还是有点犹豫啊，感觉这里基本上是底部的位置啊，还感觉好像似乎可能还没有走出来的。但是经过这4-5天的一个时间，非常明确的已经走出来了。从指数的一个角度，我们是这样看，主持人。
8: 好的，袁老师，您觉得从指数的角度来看的话，整个市场呢非常明显，现在已经是走出来了哈，就是说整个市场现在已经是有一个企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是非常感谢您，这也是给了我们就是说很多投资者不小的一个信心哈。那接下来我们将要继续连线到的是来自于东北证券的投资顾问郭峰老师。郭峰老师您好，刚才呢袁建新老师呢也是就当前的这样的一个盘面给我们做了一个解读。目前来看的话，就是您觉得哈，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上游和下游，您觉得这个下游的机会多吗？
11: 对，就之所以觉得下游应用起来，一个就是因为确实本身之前处在一个超跌，那么超跌呢就具备一些修复的机会。第二个呢，还是从机构资金的一个配置角度吧，确实整个二季度基金的仓位显示，确实对上游对电子通信这个行业增仓的幅度，或者说确实已经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抱团的一个行为。历史上我们注意到曾经有过消费行业白酒医药的抱团，大概也就仓位集中到35%左右，曾经也发生过类似像电力设备的抱团，当时的仓位也就是30%，也就是说几轮的集中的抱团行情，大概率仓位都是在25%-35%的这样一个区间。但这次二季报出来之后，机构购酒公募这块啊，对通信电子这块都还不是 TMT 的 TMT 本来要通信电子加计算机，这次扣除计算机，这两个行业的集中仓位集中度就达到了60%，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所以一个过度集中确实本身也需要面临一些消化，所以7月份的行情就是这样一个消化的一个过程。反而呢，我们觉得那些低配的行业可能有可能就会成为公募重新选择的一些方向吧。
8: 公募选择的重新选择的一些方向，就您觉得这个下游的机会还是有的哈。确实从整个目前市场的表现情况来看，近两天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现在从这个实时动态来看呢，整个 A 股市场已经是全线翻红了。我们再来看一个板块哈，就创新药，您觉得这个创新药板块我们该如何看待它呢？
11: 确实整个创新药，因为一方面是受到 龙头这种业绩增长指引的影响，完了股价也是在不断的走出创新高的行情，那么确实对整个板块呢还是会有一定的带动作用，但是毕竟整个创新药呢可能现在还是处在一个就个别龙头公司的业绩呈现出一个快速增长，整体呢整个行业板块呢它还没有像类似像半导体这样一个景气度来的这么强劲，所以呢整个板块或者说从整个创新药 ETF 指数来讲呢还是处在一个缓慢修复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我们觉得既然龙头公司已经享受到这个行业红利的话，看看后面能不能有更多的创新药企业能够跟随这样一个进入到一个业绩恢复和释放的这个状态，所以整体来讲实际上整个创新药板块应该还是处在一个反弹的一个中途当中，正常来讲应该还是有进一步反弹的这样一个动能吧。
8: 还是有进一步反弹的动能。好，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郭峰老师，谢谢您，再见。
6: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7: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6: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12: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8: 好，刚才两位老师呢也是就当前的这个市场呢给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分析，应该来说整个市场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从昨天的一个反弹，然后今天呢现在也是出现了一个上涨状态，老师们也是认为整个市场现在目前也是处在一个企稳的现象，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要建议大家要谨慎进行操作哈，就是最近确实这个市场不是特别的稳，建议大家还是要谨慎一些，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6: 资金动起来，财富找你来，金广有理财，财运滚滚来。
8: 今天我们来关注新人理财注意事项，关于投资理财入门，最基础的要做到以下几步。一，给自己一个理财定位，首先建立这种意识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给自己一个明确的个人立场，当个人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他们的财务需求也会相应的改变，因此个人定位可以从总体资金年龄、财务管理类别和个人风险偏好等方面进行梳理，无论是为了实现我们自己的政策，还是为了家庭生活，个人理财贯穿整个生活，我们的想法不能总是坚持原来的财务管理方法，这可能会错过许多机会或者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第二，习惯管理。所有阶段投资理财入门第二步，对市场状况缺乏了解，使资金财务管理困难。然而在初级阶段之后，持之以恒的投资者可以开始逐渐了解规则，并培养自己的财务管理习惯，随着财务管理经验的增加，投资者的自信心大大增强，他们愿意开始测试和挑战具有一定风险的产品。在最后阶段，投资者的心态逐渐趋于平缓，不再受到高回报的诱惑，而是知道经过各方面的归纳和判断，这个投资项目的意图是有利可图和安全的，使其处于最佳状态。第三，出资意向挑选与周期指定计划和政策制定。实施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毕竟出资的目的是为了赚钱，但每个人都处于不同的人生阶段，出资的目的也有所不同。刚开始投资理财的新人需要了解每种理财产品的优缺点，并根据自己的资金和风险承受能力进行选择。此外，资金投资过多也不会影响正常的生活。在投资之前，你必须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限制，比如什么时候投资，什么时候收付资金。投资周期主要是长期还是短期，心里要做到有数。只要触及一个全新的范畴，到处碰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首先我们要树立正确积极的理财心态，不要以一夜暴富为政策，不要以没钱为借口。有时候这种情况不是一个，通过这些结果思考我们在操作过程中可以改进的地方。比如如果钱进入到另一个节点，收入更可观。新人融资需要降低重复错误和不必要的损失概率。投资理财入门必须要记住的就是，钱再小也是钱，不要浪费，节约下来积少成多。理财就是要做到钱生钱。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会在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一首豪放的歌，大河奔流，波澜壮阔，百折不挠，不畏阻隔。
1: 这是一首温柔的歌，小溪潺潺，温和清澈，润物无声，滋润道河。
0: 有一天，悠扬的歌声变得暗哑干涩，曾经的清澈改变了颜色。水是一首最美丽的歌，泽被万物，延续生命，绵延千里，生机勃勃。
1: 保护我们的大江大河，不要让这美丽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4: 大家好，我是您健康顾问小瑞。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精彩节目开始了，敬请收听。
3: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5: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5: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7: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中午好，各位听众，欢迎您关注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您邀请到太和县人民医院皮肤病与性病科毛宁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银屑病预防及日常管理。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4: 毛宁，太和县人民医院医学教育科副科长，皮肤病与性病科主治医师，医疗美容主诊医师，皮肤科教学主任，专业方向荨麻疹、银屑病、白癜风、免疫介导性皮肤病、儿童皮肤病、皮肤影像学与远程会诊、性传播疾病。学术任职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皮肤与健康教育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皮肤与美容分会委员，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分会理事，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中西医结合分会理事兼愈合再生医学专家组组员，安徽省中医药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安徽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皮肤健康分会委员兼色素性皮肤病专家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医学美容医师分会激光与注射工作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激光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委员，阜阳市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委员兼秘书，阜阳市中医药学会中西医结合皮肤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阜阳市性学会理事，太和县健康素养巡讲专家。
7: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什么是银屑病，其致病因素有哪些。
8: 银屑病又称牛皮癣，是一种个体与环境相互影响诱发的免疫介导性的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系统性疾病。那么银屑病由于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皮肤病，它的临床以表皮增厚、角化不全、鳞屑增多为典型临床特征，常常会累积皮肤及周围的皮肤组织。银屑病的致病因素主要有遗传因素、免疫因素和环境因素。遗传方面有一定的遗传倾向， HLA 基因等与之密切相关。儿童青少年期 也常见此病的发作。免疫系统失调时，T 淋巴细胞异常激活，释放细胞因子，从而导致皮肤产生一系列症状。那么性别对其机制无本质差异，但相对来说，育龄期女性激素的变化有可能会受到影响。研究表明，大约20%的银屑病患者具有一定的家族史，如果父母一方患有银屑病，那么子女罹患银屑病的几率就会大大提高，大约16%的患病概率。如果父母双亲都罹患了银屑病，那么子女患病的几率将会达到50%。此外，环境因素也是导致和加重银屑病的重要原因。环境因素比如说手术、感染、不良情绪、妊娠、药物、应激事件、肥胖、吸烟等，都有可能会诱发银屑病的产生，从而进一步的加重病情。
7: 银屑病的典型病理特征是什么？如何区分寻常型、关节病型、脓泡型以及红皮病型银屑病？
8: 那么银屑病的典型的病理特征，一个就是角质细胞的增生。银屑病的主要特征是皮肤表面发生的异常的角质细胞的增生，形成我们临床上可以看到的肥厚性的斑块鳞屑。鳞屑通常呈银白色、灰白色或铜色，有时伴有红色的炎症边缘。第二个就是上皮细胞的异常，角质细胞异常分化和炎症反应，导致银屑病患者表皮细胞的脱落和更新速度较成人进一步的加快。这些细胞通常显示异常形态，包括皮肤细胞的增大、核分裂的增多和新陈代谢的加快。这些异常的细胞异常堆积在角质层的表面，从而形成肥厚的鳞屑性的斑块。第三就是血管的扩张和炎细胞的浸润，在银屑病区域，皮肤血管扩张、充血、新增血管形成。此外，炎症细胞如T淋巴细胞、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也会浸润到皮肤组织中，这会导致红肿、局部温度升高和瘙痒不适感。除了以上情况之外，还有可能会有其他的表现，如 T 细胞异常活化、细胞因子异常活化等。那么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建议患者及时前往医院，针对性的进行检查和干预治疗。对于银屑病的临床分型，我们一般分为寻常型、关节型、脓泡型、红皮病型四型。我们一般可以根据它的典型的临床症状进行初步的判断分类，从而有助于疾病的下一步的诊断和治疗。对于寻常性银屑病，根据其好发部位的边界清晰的红斑、明显的鳞屑、典型的薄膜现象以及点状出血进行诊断。关节病型银屑病可能会有一些关节的畸形，需要我们临床的查体和截入 X 线等辅助项目的结合诊断。那么对于关节病型银屑病，可能与寻常型或脓泡型银屑病同时存在，它会主要会影响它的人体的大小关节，尤其以指关节最易受累，会导致关节的肿胀和疼痛。其特点是游走性、不对称性，类风子因子检查为阴性。对于脓泡型银屑病，主要典型特点是在寻常银屑病的基础上出现多数的脓泡并反复发生。对于红皮病银屑病，它的典型临床表现主要是皮肤的弥漫性的红斑、干燥，其上附与明显的鳞屑，其中可以见到正常皮肤形成的皮岛，一般皮损的面积超过体表面积的90%以上。
7: 请问您，除遗传和免疫异常外，感染、创伤是如何触发银屑病？为什么在冬天病情会加重？
8: 那么某些感染可能会诱发银屑病的产生，例如链球菌感染与点滴状银屑病的发病关系较为密切。在儿童和青少年中，因链球菌性扁桃体炎等感染后诱发银屑病的情况并不少见。当人体感染链球菌等病原体后，免疫系统被激活，可能会触发异常的免疫反应，从而导致银屑病的发生。皮肤的外伤，比如说搔抓、烫伤

0: 然而与银屑病的发生和发展相关。另外，一些药物也可能诱发银屑病的产生，比如说临床中常见的白带受体阻滞剂等，那么这种情况还是可以见到的。对于冬季银屑病加重的原因，我们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进入冬季之后，气候干燥，那么空气中的水分含量较低，这会导致皮肤水分流失增加，从而使皮肤变得干燥粗糙，容易出现皲裂和瘙痒的症状，从而会加重银屑病的病情。冬季紫外线的照射相对减少，冬季阳光照射时间缩短，紫外线强度减弱，这可能会影响皮肤的免疫功能，使银屑病的病情加重。那么冬季也是呼吸道感染的高发季节，那么在冬季感染也可能会诱发或加重银屑病的病情。同时，一定的精神压力也有可能是冬季皮疹加重的原因之一。冬季天气寒冷，人们的户外活动减少，社交活动也相对减少，这可能会导致患者的精神压力增加，从而加重银屑病的病情。对于冬季来说，人们的饮食习惯可能发生一定的变化，在冬季会摄入更多的高脂肪高糖食物，而这些食物有可能会影响部分患者的银屑病病情。我们需要关注的是，银屑病是一种慢性的系统性炎症性疾病，目前尚无根治的办法。那么我们治疗银屑病的目的是控制患者的临床症状，减少疾病的复发，尽量的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1: 请您梳理日常清洁应避免哪些刺激行为，如何选择温和的洗护产品。
0: 那么罹患有银屑病的患者在日常沐浴洗澡时要注意水温，避免使用刺激性的洗护产品，避免用力揉搓刺激，避免使用热水烫洗或者是洗澡的频率过多等。水温一般不宜过高，以免导致皮肤出现烫伤的情况，有可能会导致病情的加重。避免使用刺激性的洗护产品，比如说肥皂、洗发水等，可能会刺激皮肤，导致皮损病情的加重。避免日常洗护时用力揉搓，以免导致皮肤出现皲裂破裂的情况，可能会导致皮损的加重。日常中避免使用热水烫洗，避免皮肤出现红肿疼痛甚至一些感染的症状。避免过分的频繁洗澡，导致皮肤表面过于干燥，有可能会加重病情。那么银屑病患者一般选择温和无刺激，相对来说比较正规的，具有一定的抑制皮脂腺分泌、杀灭真菌的洗护产品，同时做好皮肤的日常护理保湿工作。在选择洗发水时，尽量选择温和的、中性的、无刺激性的，尽量减少对皮肤产生的刺激，还有一定的局部的促进恢复作用的洗护产品。银屑病的发生会伴随着皮肤出现脱屑以及瘙痒症状，如果选择一些劣质的洗发产品，可能会对头皮产生刺激和过敏反应，从而引起症状的加重。也可以配合使用具有一定的抑制皮脂腺分泌的洗发水，可以促进皮肤的局部代谢，减少油脂的过度分泌。另外也可以结合使用含有一定抗真菌成分的洗护产品，能起到杀灭真菌的作用。比如说我们遵医嘱选择市面上可以买得到的二硫化硒洗剂、富康同汤唑洗剂等药物治疗。
1: 保湿霜的使用频率和用量如何掌握？含神经酰胺、尿素或透明质酸的成分是否更加有效果？
0: 那么银屑病患者皮肤屏障功能是受损的，他们日常中会出现干燥、脱屑和瘙痒的症状。日常中我们建议使用温和的保湿霜，比如说含尿素或凡士林的润肤剂，每日涂抹2到3次，尤其在洗澡后和洗澡日常的保湿中要及时的使用，避免使用含有酒精或香精的护肤产品，以免刺激皮肤加重临床症状。银屑病患者皮肤屏障受损，使用一定的保湿霜可以补充水分，减少鳞屑的产生。那么使用这些产品时能降低皮肤的敏感性，缓解瘙痒不适感。那么对于市面上一些含有神经酰胺类的保湿产品，可以起到修复角质层、减少外界刺激诱发的瘙痒反应。那么规律使用这些含神经酰胺、尿素或透明质酸成分的保湿乳，有助于维持银屑病患者皮肤的屏障的稳定状态，降低皮损的复发概率。特别是在即将到来的冬季或干燥的环境中，我们银屑病患者应注意适当的增加使用的频率。
1: 反复发作的扁桃体炎与银屑病的关系是什么？如何通过生活习惯的改变降低感染的风险？
0: 那么罹患有一些扁桃体反复发作炎的患者，可能会引起一些全身的并发症，比如说皮肤科中的银屑病。那么如果患者的扁桃体长期处于一些慢性炎症的状态， 那么患者不仅会有

0: 临床上咽喉部的疼痛感、刺激感、灼热不适感等不适感受。那么急性发作时可能会伴发有皮肤科隐泄病的皮疹的加重，通常还有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因素相关，还有其他的全身并发症，比如说风湿性的关节炎、风湿性的肾小球肾炎、风湿性的心肌炎、心瓣膜炎等。那么这些都有可能是前期的扁桃体炎反复发炎控制不佳，链球菌感染进一步的播散，造成了其他系统和靶器官的感染。那么机体对链球菌抗原会有一定的这种免疫反应，从而会引起全身疾病的发病，是疾病感染和免疫反应的重要因素之一。它不仅会导致原发病灶的感染，还可能会导致皮肤等其他系统的并发症。所以对于临床中扁桃体炎反复发作的患者，那么同时罹患有隐泄病的患者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如果您反复发炎的情况，建议在耳鼻喉科的指导下评估是否需要早期的干预手术切除。那么隐泄病的患者在日常的外出过程中要做好防护，避免感染情况的产生，因为这部分人群一旦感染之后，他的免疫力比较低，容易导致隐泄病的复发。日常中要注意保暖，避免着凉受凉。在流感高发季节，尽量避免前往人员密集的场所，一旦发生感染应及时就医治疗。对于日常中免疫力较低的人群，如中老年人、儿童、学龄前期儿童等，更加需要预防感染的措施。那么比如说在我们的预防接种的部门下，及时的接种流感疫苗的产生。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吸烟饮酒对隐泄病有哪些影响，肥胖患者在减重之后病情改善的机制是什么。
0: 那么吸烟明确是隐泄病的一个重要的诱发因素之一，那么这个因素在国内外的相关的流行病学和研究中已经得到了确定。那么它不仅可能会诱发隐泄病，而且可能会加重隐泄病的病情，所以说吸烟对患者的身体健康百害而无一利。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早期认识到烟草的危害性，尽早的戒烟。在隐泄病的研究中，长期大量饮酒的人群隐泄病的发病率明显高于不饮酒的人群，而且饮酒次数越多，饮酒的数量越多，那么它的发病程度也越严重。酒精里含有大量的这种酒精，那么喝酒之后会加快机体的血液循环，甚至会造成毛细血管的扩张，使疾病的症状加重。而吸烟当中的尼古丁含量也比较高，不利于隐泄病的恢复。对于肥胖来说，肥胖并非是直接导致隐泄病的主要原因，但肥胖与隐泄病之间的关系也有密切的关联性。肥胖可能通过多种途径影响隐泄病的发生和发展。那么肥胖与隐泄病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炎症和代谢方面。肥胖患者体内脂肪组织的增多，尤其是内脏脂肪，会释放大量的促炎性的细胞因子，比如说肿瘤坏死因子阿尔法、TNF 阿尔法和白介素细胞白介六。那么这些炎症因子不仅会加剧全身的炎症反应，而且可能会激活皮肤中的免疫细胞，导致隐泄病皮损的加重。肥胖的患者常伴有胰岛素抵抗或代谢综合征，而这些代谢异常可能通过影响免疫系统的功能，间接促进隐泄病的发生。相关的研究还发现，肥胖患者罹患隐泄病的风险较正常的群体体重者更高，而且肥胖程度与隐泄病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在应对隐泄病时，控制体重是重要的辅助措施。肥胖者通过体重可以减重，可以降低体内的炎症水平，改善机体的代谢状态，从而有助于缓解隐泄病的症状。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均衡的饮食和适量的运动，不仅有助于体重的管理，还能够增强整体的健康，减少隐泄病的复发和加重。
1: 那么当患者鳞屑较多时，能否自行剥离，以及修剪指甲的注意事项是什么？
0: 隐泄病的鳞屑是由角质细胞过度增生形成的，那么它有助于防止水分的流失，起到一定的皮肤屏障的物理保护作用。那么频繁的刮除鳞屑不仅可能会刺激皮肤，增加感染的风险，而且所以说不建议自行刮除。如果患者的症状比较重或持续时间比较长，应咨询专业的皮肤科医生进行相关的治疗。对于局部皮肤出现红肿、疼痛等症状时，一般不建议自行剥离。因为隐泄病是一种特异性的慢性炎症性疾病，皮肤表面会出现典型的红斑鳞屑样的皮损，如不及时治疗可能会侵袭指甲，在指甲的表面出现凹陷性的小点，表面的光泽度也会丧失。如果指甲已经生长过长，可以正常的进行修剪。 但是对于甲状上方已经覆盖的指甲，不建议过分的剪掉，以免出现明显的破损。而且新长出来的指甲依旧是原始被银屑病侵袭的病甲状态，并不会由于将指甲的完全剔除而发生质的改变。日常修剪指甲时，指甲外伤反而会导致甲银屑病的恶化或发病。在日常用手时，最好佩戴相关的防护手套，对指甲进行清洗或刮除脏物时，动作尽量的轻柔，日常可以适度的浸泡指甲，那么适当的使用一些润肤霜来改善指甲的外表。
1: 请问您，银屑病患者日常穿着衣服有哪些注意事项？您会推荐哪些面料？
0: 在日常生活中，选择宽松、透气、舒适的衣服对每个人都是很重要的。对银屑病患者来说，应选择透气好、松软舒适的衣物，不要穿过紧或透气不佳的衣物。过紧的衣物会对皮肤造成一定的压力，特别是在搔抓之后，可能导致病情的加重。日常避免穿化纤衣物，化纤衣物吸水差，汗液不能及时排出，透气性能不好，会导致日常的一些代谢产物在皮肤的积聚，进一步的刺激皮肤。因此，银屑病患者应避免穿涤纶、腈纶、棉纶以及纬纶等合成纤维的衣物，以免病情的加重。不建议穿掉色的衣物。颜色鲜艳的衣物往往会产生掉色，其中的染料可能含有一定的化学成分。如果银屑病患者穿着掉色的衣物，皮肤可能会受到化学物质的刺激，从而导致病情皮损的加重。注意换季衣物的处理，一些人在换季时直接从衣柜里取出上一季的衣物穿着，这些动作对皮肤不利，那么容易滋生细菌并诱发皮肤疾病。因此，银屑病患者应将换季衣物晾晒一段时间后再进行穿着。银屑病患者一般优先选用纯天然的，如纯棉、丝绸、透气性好、吸湿性强的衣物，有助于减少汗液的滞留，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皮肤的刺激概率。
1: 哪些营养素对银屑病患者有帮助？
0: 银屑病患者可能通过摄入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Omega-3 的脂肪酸、抗氧化物质、蛋白质及益生菌来提高免疫力。这些营养素的摄入有助于调节免疫反应，减轻炎症反应，促进皮肤的修复。维生素 D 能够调节免疫细胞功能，抑制过度免疫反应。银屑病患者常常会伴发维生素 D3 的缺乏，可通过日晒或食物的补充。天然来源包括深海的鱼类，如三文鱼、沙丁鱼、蛋黄、强化的乳制品等。临床研究显示，适量的补充维生素 D 可以有效改善银屑病患者皮损的厚度和鳞屑症状。对于 Omega-3 来说，因为它具有抗炎作用，能够降低促炎因子水平，一般推荐每周食用2到3次高脂海鱼，如鲟鱼、金枪鱼，或选择亚麻籽油、奇亚籽等植物来源的补充。部分患者补充鱼油后，皮肤的瘙痒和红斑程度较前有所减轻。维生素 C、维生素 E 以及多酚类的食物可以中和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损伤。所以建议日常多摄入蓝莓、石榴等浆果类的产品，以及菠萝、西兰花等深色的蔬菜水果。免疫球蛋白的合成需要足量的蛋白质的支持，日常一般优先选择瘦肉、豆制品、低脂乳制品等容易消化的优质蛋白。大豆蛋白含有的异黄酮还具有调节 TH1-TH2 免疫平衡的潜在作用。那么肠道菌群的失衡与银屑病的进展也息息相关。发酵食品如无糖酸奶、泡菜或益生菌的补充剂可以改善肠道屏障功能。特定菌株，比如说双歧杆菌，能够降低血清白介素6的水平，从而间接地缓解皮肤的炎症反应。
1: 请您科普银屑病的日常管理策略包括哪些？
0: 第一个首要的是让患者树立积极治疗的信心。银屑病是一类具有较高复发率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日前的各种治疗方法都不能达到完全控制皮损的不复发，即大众的根除的理想境界。这导致患者常常存在各种心理问题，而不良的心理应激反应又会加重皮肤的病情。因此，银屑病患者需要保持健康稳定的心态。银屑病患者应该意识到该病是一种慢性病，需要进行长时间的治疗与护理，要树立长期治疗的随访的信念，并要积极配合专业的医生进行治疗。日常中要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注意适当的放松和减压。患者可以和朋友、家人和专业人员进行沟通，以期获得心理上的支持和帮助。第二个就是合理选择药物。银屑病患者切不可擅自服药或者就诊非正规医疗机构， 银屑病一般不能系统使用糖制激素等药物，以免出现不良反应，患者需要在医务人员的专业指导下用药。前期所说，部分药物有可能会诱发和加重银屑病，比如说白大肾上腺素受体阻滞剂、锂盐、抗菌药、非甾体抗炎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 ACEI、抗菌药、钙拮抗药、降糖药等等，要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延长银屑病的治疗周期，尽可能的减少复发的几率，或者是进行续贯治疗，以防止因药物长期应用而产生的副作用。第三点就是要建立良好的作息习惯，银屑病患者应该注意养成有规律的作息习惯，保证每天有7到8个小时的充足睡眠，且不可过度劳累，过度劳累容易诱发或加重银屑病。平时注意多参与一些适度的体育运动，比如说慢跑、散步、瑜伽等，有助于提高机体的抵抗力，但这些运动强度需要适宜，以不感觉过度劳累为宜。第四点是要注意日常的皮肤护理，非常关键。皮肤屏障功能是影响银屑病发生发展的重要环节，银屑病患者日常应注意皮肤的清洁和保湿，避免使用香皂、强效去污剂等有刺激性的清洁用品，洗澡时温度不宜太高，否则会对皮肤造成刺激，洗澡后采用柔软干净的毛巾轻柔地擦拭皮肤，将无刺激的润肤乳均匀地涂抹在膝盖、手肘、脚踝等较为干燥的部位，以确保皮肤的湿润保湿。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小瑞。以上内容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5: 大家好，我是您健康顾问小瑞。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精彩节目开始了，敬请收听。
6: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7: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6: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7: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6: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9: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中午好，各位听众，欢迎您关注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东至县中医院肿瘤内科顾静华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非小细胞肺癌的诊治。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5: 东至县中医院肿瘤内科主治医师顾静华毕业于安徽中医学院，2010年东至县中医院工作至今，2017年5月至2018年5月在上海肿瘤医院肿瘤内科中西医结合科进修学习，专业特长擅长肿瘤内科常见病肺癌、胃癌、肠癌、乳腺癌等疾病的内科规范化治疗。
9: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什么是原发性支气管肺癌。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东至县中医院肿瘤内科的主治医师顾静华，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些非小细胞肺癌诊治方面的知识。原发性支气管肺癌简称肺癌，是指发生于气管、支气管和肺的恶性肿瘤。肺癌为支气管源性癌，包括鳞癌、腺癌、小细胞癌和大细胞癌几种主要类型，因绝大多数起源于支气管黏膜上皮，源于支气管腺体或肺泡上皮细胞者较少，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正在迅速上升，而且是世界性的趋势。据统计，在发达国家和我国大城市中，肺癌的发病率已居男性各种肿瘤的首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2012年全球新发肺癌数182.5万，占所有肿瘤发病率13%，肺癌死亡率159万，占所有肿瘤死亡率16.4%。无论发病率和死亡率，肺癌均居首位。我国肺癌的发病率也呈上升趋势，在主要

0: 到城市中以位列恶性肿瘤之首。
1: 那么请问您，原发性支气管肺癌这种疾病有哪些分类？
0: 分类如下：一、鳞状细胞癌，包括乳头状癌、透明细胞癌、小细胞癌和基底细胞癌，常见于老年男性，与吸烟关系密切，多起源于钻和亚钻支气管黏膜，一般生长缓慢，转移晚，手术切除机会较多，5年生存率较高，但对放疗和化疗敏感性不如小细胞癌。二、肺腺癌，典型腺癌为腺管或乳头状结构，目前已成为肺癌最常见类型，女性多见，主要起源于支气管粘液腺，可发生于细小支气管或中央气道，临床多表现为周围型肺癌。腺癌可在气管外生长，也可循肺泡壁蔓延，局部浸润和血型转移较早，易累积胸膜，引起胸腔积液。三、大细胞肺癌为高度恶性上皮肿瘤，多发生于周边肺实质，占肺癌2.2%到8.6%，常见大片出血性坏死，大细胞癌转移较小细胞癌晚，手术切除机会较大。腺鳞癌、肉瘤样癌、泪癌以及唾液腺肿瘤等。
1: 接下来，请您科普肺癌的发病原因有哪些？
0: 肺癌的病因至今尚不完全明确，大量资料表明，肺癌的危险因子包含吸烟，包括二手烟、失眠、东升、电离辐射、卤素烯类、多环性芳香化合物、镍等。一、吸烟，肺癌的病因比较复杂，其发生与吸烟和环境因素有密切关系。长期吸烟可导致支气管黏膜上皮细胞增生，鳞状上皮增生诱发鳞状上皮癌或未分化小细胞癌。无吸烟嗜好者虽然也可患肺癌，但腺癌较为常见，只燃烧时释放致癌物质，烟草的组成成分及燃烧时的烟雾中含有三四苯类苯丙芘、砷、亚硝胺类多种致癌和促癌物质。据统计，70%到80%的肺癌是由长期吸烟引起的，吸烟人群肺癌死亡率比不吸烟人群高10到20倍，吸烟时间越长，吸烟的次数越多，和开始吸烟的年龄越小，患肺癌的机会越大。妇女被动吸烟，肺癌的发病率较配偶不吸烟者高2倍以上。二、职业因素，只从事10年、砷、铬、镍、煤焦油以及放射性元素相关的职业，由于长期接触致癌物质，肺癌的发病率高。例如，云南个旧锡矿作业环节中，砷和放射性氡的浓度高，是肺癌发病率高的重要因素。三、大气污染，已知工业废气、煤和汽油燃烧造成的大气污染是城市较农村肺癌发病率高的因素之一。长期接触铀、镭等放射性物质及其衍生物、致癌性碳氢化合物、砷、铬、镍、铜、锡、铁、煤焦油、沥青、石油、石棉、介质气等物质均可诱发肺癌，主要是鳞癌和未分化小细胞癌。四、肺部慢性疾病，如肺结核、息肺、尘肺等可与肺癌并存，这些病例癌种的发病率高于正常人。此外，肺支气管慢性炎症以及肺纤维疤痕病变，在愈合过程中可能引起鳞状上皮化生或增生，在此基础上部分病例可发展为癌种。五、人体内在因素，如家族遗传及免疫功能降低、 代谢活动、内分泌失调等。六、营养状况，维生素 E、B2 的缺乏及不足在肺癌患者中较为突出，食物中长期缺乏维生素 A、五维钾类、贝塔胡萝卜素和微量元素锌、硒等，易发生肺癌。
1: 请问您，肺癌在临床有哪些具体的表现？
0: 肺癌的表现如下：一、肺癌的早期症状。肺癌在早期并没有什么特殊症状，仅为一般呼吸系统疾病所有的共有的症状，如咳嗽、痰血、低热、胸痛、胸闷等，很容易忽略。肺癌早期常见症状的具体表现：一、咳嗽。肺癌因长在支气管肺组织上，通常会产生呼吸道刺激症状，而发生刺激性咳嗽。二、低热，肿瘤堵住气管后，往往会有阻塞性肺炎存在，程度不一，轻者仅有低热，重者则有高热，用药后可暂时好转，但很快又会复发。三、胸部胀痛，肺癌早期胸痛较轻，主要表现为闷痛、隐痛，部位不一定。与呼吸的关系也不确定，如胀痛持续发生，则说明癌症有累积胸膜的可能。四、痰血，肿瘤炎症致坏死，毛细血管破损时会有少量出血，往往与痰混合在一起，呈间歇或断续出现。很多肺癌病人就因为痰血而就诊。肺癌的晚期症状如下：一、面颈部水肿。在纵隔右侧有上腔静脉，它将来自上肢及头颈部的静脉血输回心脏。若肿瘤侵及纵隔右侧，压迫上腔静脉，最初会使颈静脉因回流不畅而怒张，最后还会导致面颈部水肿，这需要及时诊断和处理。二、深思是最常见症状，控制。左侧发音功能的喉返神经由颈部下行至胸部，绕过心脏的大血管，返回向上至喉，从而支配发音器官的左侧。三、深思。三、气促。发生区域性扩散的肺癌患者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气促，由肺和心肌产生的正常组织液由胸正中的淋巴结回流，若这些淋巴结被肿瘤阻塞，这些组织液将积聚在心包内形成心包积液，或积聚在胸腔内形成胸腔积液。以上两种情况均可导致气促。然而，因许多吸烟患者合并不同程度的慢性肺病，这给气促的鉴别带来一定困难。此外，由于一部分肺组织因长有肿瘤而丧失呼吸功能，从而使整个呼吸功能受损，而产生呼吸不适。这种不适感起初只在运动时产生，最终连休息时也可感觉得到。肺癌广泛转移之症状，因为肺癌极易在早期发生远处转移，因而与远处转移有关的症状，往往是医生或患者首先发现的症状。若病灶转移到脑，则可产生持续性头痛、视懵，继续发展可能导致意识模糊甚至癫痫。这种头痛的性质与普通的紧张性头痛无明显差别，因此极易被人们忽视。视力模糊主要表现为读报或看电视感觉困难，因为大多数肺癌患者为老年人，他们往往误以为自己需要更换眼镜罢了。而其关键却在于视力性质的改变。然而，最常见的远处转移或全身转移症状是乏力、消瘦。发生远处转移的患者都有原因的消瘦，这往往发生于食欲下降之前，即使增加食物也无济于事。
1: 那么，请问您在临床上，肺癌应该做哪些检查？
0: 一、X 线检查是诊断肺癌最常用的重要手段。通过 X 线检查，可以了解肺癌的部位和大小。早期肺癌病例 X 线检查虽尚未能显示肿块，但可 看到由支气管阻塞引起的局部肺息肿、肺不张，或病灶临近部位的浸润性病变或肺部炎性病变，支气管镜检查。支气管镜检查是诊断肺癌的一个重要措施。通过支气管镜，可直接窥察支气管内膜及管腔的病理变化情况，窥见癌肿或癌性浸润者，可切取组织，供病理切片检查，或吸取支气管分泌物做细胞学检查，以明确诊断和判定直觉类型。三、放射性核素检查，六十七、高原酸盐等放射性药物对肺癌及其转移病灶有亲和力，静脉注射后能在癌肿中凝聚，可用于肺癌的定位，显示癌变的范围，阳性率可达90%左右。四、细胞学检查，多数原发肺癌病人在痰液中找到脱落的癌细胞，并可判定癌细胞的直接类型，因此痰细胞学检查是肺癌普查和诊断的一种简便有效的方法。中央型肺癌痰细胞学检查的阳性率可达70%到90%，周围型肺癌痰检的阳性率则仅约50%左右。因此，痰细胞学检查阴性不能排除肺癌的可能性。五、剖胸探查术，肺部肿块经多种方法检查和短暂性试探性治疗，仍未能明确病变的性质，肺癌的可能性又不能排除，如病人全身情况许可，应做剖胸探查术，最终根据病变情况及病理组织检查结果给予相应治疗，这样可避免延误病情，致使肺癌病例失去早期诊疗的。第六 ，ECT 检查 ，ECT 骨显像比普通 X 线提早3到6个月发现病灶，可以较早的发现骨转移灶，如病变已达中期，骨病灶骨脱钙达其含量的30%到50%以上 ，X 线片与骨显像都有阳性发现。如病灶成骨反应静止、代谢不活跃，则骨显像为阴性 ，X 线片为阳性，二者互补，可以提高诊断率。七、纵隔镜检查，当 CT 可见气管前、旁及隆头下2、4、7主淋巴结肿大时，应全麻下行纵隔镜检查。在胸骨上凹部做横切口，钝性分离颈前组织，达到气管前间隙，钝性游离出气管前通道，制作观察镜，缓慢通过无名动脉之后方观察气管旁、气管、支气管角及隆头下等部位的肿大淋巴结，用特制活检钳解剖剥离，取得活组织。临床资料显示，总的阳性率39%。死亡率约0.04%，1.2%发生并发症，如气胸、喉返声麻痹、出血、发热等。
1: 接下来，请您科普肺癌的鉴别诊断。
0: 一、肺结核球，易与周围型肺癌混淆。肺结核球多见于青年病人，病变常位于上叶间后段或下叶背段，一般增长不明显，病程较长，在 X 线片上肿块密度不均匀。可看到稀疏透光区常有钙化点，边缘光滑，分界清晰，肺内常有散在性结核病灶。值得提出的是，少数病人肺癌可以与肺结核合并存在，由于临床上无特殊表现， X 线征又易被忽视，临床医师常以满足于肺结核的诊断而忽略同时存在的癌症病变，以致往往延误肺癌的早期诊断。因此，对于中年以上的肺结核病人，在肺结核病灶部位或其他肺叶内呈现块状阴影，经抗结核治疗，肺部病灶未见好转，阴影反而增大，或伴有肺乱或肺叶不张，一侧肺门阴影蒸发等情况时，都应引起肺结核与肺癌并存的高度怀疑，必须进一步做痰细胞学检查和支气管镜检查。肺部炎症，支气管肺炎是早期肺癌产生的阻塞性肺炎，易被误诊为支气管肺炎。支气管肺炎一般疾病较急，发热、寒战等感染症状比较明显，经抗凝药物治疗后症状迅速消失，肺部病变也较快吸收，如炎症吸收缓慢或反复出现，应进一步深入探查。 肺脓肿

0: 肺癌中央部分坏死液化形成癌性空洞死 XVN 征，易与肺脓肿混淆。肺脓肿病例常有吸入性肺炎病史，急性期有明显的感染症状，痰量多，呈脓性，有臭味。XVN 上空洞壁较薄，内壁光滑，有叶平面。脓肿周围的肺组织或胸膜常有炎性病变。支气管造影，造影剂多可进入空洞，并常伴有支气管扩张。其他胸部肿瘤，肺部良性肿瘤，肺部良性肿瘤有时需与周围型肺癌相鉴别。肺部良性肿瘤一般不呈现临床症状，生长缓慢，病程长，在 X 线片上显示接近圆形的块影，可有钙化点，轮廓整齐，边界清楚，中无分叶状。肺部孤立性转移性肺癌，肺部孤立性转移癌很难与原发周围型肺癌相鉴别。鉴别诊断主要依靠详细病史和原发癌肿的症状和体征。肺转移性癌一般较少呈现呼吸道症状和痰血，痰细胞血检查不易找到癌细胞。纵隔肿瘤，中央型肺癌有可能与纵隔肿瘤混淆，诊断性人工气胸有助于明确肿瘤所在的部位。纵隔肿瘤较少出现卡血，痰细胞血检查未能找到癌细胞，支气管镜检查和支气管造影有助于鉴别诊断。纵隔淋巴瘤较多常见于年轻人，常为双侧性病变，可有发热等全身症状可以鉴别。
1: 那么请问您肺癌的治疗方法有哪些？
0: 肺癌治疗手段有多种，应根据患者的具体状况、肿瘤细胞学、病理学类型、侵袭范围和发展趋向，采取多学科综合治疗模式，强调个体化治疗，有计划合理的应用手术、化疗、放疗和生物靶向等治疗手段，以期达到根治或最大限度控制肿瘤，提高治愈率，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延长患者生存期的目的。一、药物治疗，分子靶向药物，以肿瘤组织或细胞中所具有的特异性分子为靶点，利用分子靶向药物特异性阻断该靶点的生物学功能，从而达到抑制肿瘤生长甚至肿瘤消退的目的。例如，以表皮生长因子受体为靶点的吉非替尼、安诺替尼，以肿瘤血管生成为靶点的贝伐舒单抗，以渐变性淋巴瘤激酶为靶点的科唑替尼等。二、手术治疗，外科治疗是早期肺癌最佳治疗方法。肺癌手术分为根治性手术与姑息性切除，应当力争根治性切除，以期达到最佳彻底切除肿瘤，减少肿瘤转移和复发，并且进行最终病理 TNM 分期，指导术后综合治疗。电视辅助胸腔镜外科手术是近年来发展较快的微创手术技术，主要适用于一期肺癌患者。该技术比标准胸廓切开术具有一定优势。三、放射治疗，根治性放疗，用于病灶局限因解剖原因不能手术或其他原因不能手术者。辅助化疗可以提高疗效，是姑息性放疗，目的在于抑制肿瘤发展，延迟肿瘤扩散和缓解症状。对肺癌引起的顽固性咳嗽、卡血、肺不张、上腔静脉阻塞综合症等有可能疗效，也可缓解骨转移性疼痛和脑转移引起的症状。五、辅助放疗，适用于术前放疗、术后气源阳性患者。六、免疫治疗，肺癌的免疫治疗是肺癌治疗中的一个重大突破。免疫系统是机体的防御系统，可以消除机体中出现的有害细胞。机体的免疫系统在肿瘤细胞的诱导下，免疫细胞无法识别肿瘤细胞，但免疫治疗可以帮助免疫细胞重新识别肿瘤细胞。目前已经研制出多种免疫药物，如针对免疫检查点的药物纳武、单抗及克瑞达等药，主要针对 PD-1、PDL-1 通路进行治疗，联合化疗副作用较小且疗效较好，可以延长患者的生存期。国产 PD-1 抑制剂、替雷利兹单抗、卡特利兹单抗、辛吉利单抗等药物也有较好疗效。七、化学药物治疗，化学化疗分为姑息性化疗、辅助化疗和新辅助化疗，应当严格掌握临床适应，充分考虑患者疾病分期、体力情况、不良反应、生活质量及患者意愿等，避免治疗过度或治疗不足。常用化疗药物包括铂类、吉西他滨、培明曲塞、 三类常征罪病、异托铂苷和洗漱碱类似物等。目前一线治疗推荐治疗方案为含铂的两药方案，二线化疗方案多推荐多西他代或盆平取代单药治疗。其他治疗，肺癌介入治疗，支气管动脉灌注化疗，适用于失去手术指征、全身化疗无效的晚期肺患者。此方法毒副作用小，可同时缓解症状和减轻患者痛苦。总之，肺癌的治疗近些年取得较大进展，肺癌新的靶向治疗药物不断问世，靶向药物治疗已经规范开展，免疫治疗也开始了治疗肺癌的新纪元，可以用于晚期肺癌的一线治疗。对于因为内科原因不能手术或拒绝手术的早期肺小细胞肺癌，可以进行立即定向放疗，放疗设备已精确到了亚毫米级，手术加放疗加药物的个体化综合治疗，大大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延长了生存期。谢谢大家。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小瑞。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感谢您的关注收听。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乐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了。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先生你好。
8: 你好。
7: 还在为找不着对象而头痛吗？还在为找不着对象而胃痛吗？还在为找不着对象而膝盖痛吗？还在为找不着对象而后脚跟痛吗？
8: 没痛啊。
7: 看那边。痛不痛？
8: 痛痛痛痛痛
7: 痛就对了。先生，我就是不相亲就得死俱乐部，我们相亲俱乐部的成功率达到了100%。如果你对对象不满意的话，你只要跟他说我讨厌你，我马上换下一位相亲对象，直到你结婚为止。
8: 真的？
7: 签合同吧。
8: 哦，那我先看一看。
7: 看看什么合？看那边。好吧，合同已经签完了，我马上给你安排相亲对象啊。哎，对了，先生，有没有什么要求？
8: 要求就是我要一个女人，一个活着的女人。
7: 大哥，我说话直，你别在意。你看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能不能条件别那么苛刻？
8: 苛刻吗？再说我岁数比你大呀。
7: 不管怎么样，我一定会给你安排，直到你满意为止。等着啊！
8: 你瞅你自己一脸褶子，还在说人家呢。哦。
9: 你是王小宁？
8: 是，请问您是？
9: 不结婚就得死相亲俱乐部呢，徐美丽。
8: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9: 呀，手破了。坐，咱们就开始谈正事儿吧，好不好？
8: 好好好好。
9: 咱俩什么时候结婚？
8: 结婚，咱俩赶紧第一面结什么婚呢？
9: 不好意思，我是个节奏比较快的人，所以干什么都得快。
8: 那你节奏快，你也不能见面第一次就结婚呢。
9: 那结了婚之后，你介不介意跟我的父母一起住？
8: 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跟你父母一起住，哪有结婚？
9: 咱俩有了孩子，你介不介意孩子随我的姓？因为我觉得我的姓比你的好听。
8: 你孩子爱随谁姓随谁姓，反正我不跟你结婚。
9: 咱俩要是离婚了之后，财产能不能多分给我一点？因为毕竟我也是个女人。
8: 什么玩意儿，离婚财产呢？没跟你结婚，上哪去就离婚去？
9: 来，这是我给你写的遗嘱，你看看有什么要补充的。
8: 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就整成遗嘱了？中介，中介，不是这什么玩意儿啊？ 怎么就见面就整人遗嘱了呢？
7: 你要是不喜欢，你可以说你讨厌他。
8: 哦，对，我跟你说，我讨厌你。
9: 你刚才说什么？
8: 我说我讨厌你。
9: 你讨厌？
7: 这怎么？
9: 怎么？
7: 没事，没事，就是死了而已，没关系。我给你翻下一位，直到你满意为止。
8: 不是，哎，
7: 等等，
8: 不是，气性也太大了。
10: 不是，我一说讨厌，咔就死一个；一说讨厌，咔就死一个。不行啊，我是一个好人，我不能再去害人了。
11: 哎。你是王小宁啊？
8: 我是您是？
11: 我俱乐部的呗，叫我小红。哦，朋友们都管我叫泰森。
8: 你好，你好。
11: 坐吧。
8: 好。
11: 不好意思啊，来的时候没吃饭，就自己随手从家拿了点。有点渴了，喝吧。
8: 我不喝，不喝，不喝。我也太讨厌他了，但是我又不能说，太为难了。请问，小姐，芳龄几何呀？哎
11: 呀，哪有第一次见面就问人女孩子年龄？30。
8: 30，好好，比我大2岁。
11: 咋的？不喜欢呢？
8: 不，喜欢喜欢，特别喜欢，我就喜欢年龄大的。
11: 喜欢呢？哎呀，太好了，我还以为你会不高兴呢。其实我骗你的，我45了。
8: 多少？
11: 45。不喜欢？
8: 不喜喜喜喜欢喜欢喜欢，我就是喜欢年龄特别大的，因为我从小就缺乏母爱。请问那个小姐有什么爱好啊？
11: 平常赌赌钱。
8: 什么呀？
11: 赌钱。
8: 啊，这个
11: 不喜欢。
8: 喜欢喜欢喜欢喜欢，我们平时休闲的时候可以打打小麻将啊，嗯，那个斗斗地主啊，
11: 对，
8: 玩玩小钱其实无伤大雅，是不是？
11: 小钱谁玩啊？不刺激，玩就得玩大的。
8: 多大呀？
11: 10来万吧。
8: 哎呀妈呀！哎呀，
11: 怎么这么客气呢？上来就叫妈叫半天了。来来来，缓会儿缓会儿，啊，呀，不行，吃之前我得先去清清肠道啊。哎，我走的时候，你不许碰我的鸡啊。
8: 我肯定不碰，你放心吧。
11: 我还是不放心，我拿走。
8: 你上厕所你拿个，你上，那你酒不带着呀？
7: 怎么样，先生，这回这个还满意吗？
8: 满意？
7: 你不满意，你可以说讨厌他。
8: 我不行，我不能说讨厌，我一说讨厌他就该嘎一下。我不能害人，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特别满意，我就喜欢他，我就要跟他结婚，我特别满意，我特别喜欢他。
7: 太好了，这就是成功的第一步啊！那你们就继续浪漫吧啊！
11: 妈呀，不好了，厕所没纸了。
8: 那你是怎么？
11: 我一般不用，我就是给你提个醒。
8: 你也太细心了。
11: 其实吧，我刚才寻思半天，我觉得跟你还挺有眼缘的，咱俩指定能过好。所以，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决定把我最喜欢吃的烧鸡分给你吃。来，
8: 那个我就先不吃了，我手脏。
11: 这说哪儿去了？手脏还能脏过我的手啊？
8: 我实在是太讨厌他了，但是我又不能说他。王小宁，王小宁，你要记住，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优点，你一定要发现他的优点。其实从这个角度看，它跟人类还是蛮像的，也不会特别的让人恶心。嗯，
11: 你一人嘟囔什么呢？
8: 啊，那个没什么，我就是，这不是咱们两个第一次见面，我有点害羞，而且我发现你的背影很美。
11: 妈呀，你是第一个说我美的人。
7: 我太开心了。

0: 我又没说讨厌他，他怎么就死了呢？啊，我才刚刚爱上他，
1: 不可能啊！我看看，哎，这不是我们俱乐部的，
0: 这不是你们俱乐部的。
1: 保安，保安，他怎么进来的？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安排一个我们这儿条件最好的，保证能让你满意。保安，他怎么进来的？
0: 苍天哪，你为什么会如此的捉弄于我？你知道吗，让我自己爱上他有多么困难，多么不容易，而且我爱上他就不会爱上第二个女人，我要用一辈子来抚平我内心的创伤。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你好，我叫王小宁，请问您是？
2: 我是白白。
0: 啊，白白。
2: 对。
0: 啊，你好，
2: 我是俱乐部的。
0: 对。哎，名字太美了，非常洁白的名字，非常适合你。
2: 谢谢。
0: 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2: 是，谢谢。我说你也长得不丑啊，怎么一直没女朋友呢？
0: 因为我在等你嘛。
2: 哦，花言巧语的男人不能信。
0: 你说什么？
2: 没有，我说其实我还有点事儿，得先走啊。
0: 啊，不，你不能先走。哎、那个，你还没把电话号码留给我呢，咱们下次怎么约会啊？
2: 有缘会再见的，电话
0: 就是。不是，咱们就是有缘分，你知道吗？我从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属于我的，你知道吗？
2: 不是，
0: 我们两个非常有缘分。
2: 我们第一次见面，你
0: 不是第一次见面，咱们坐下来再聊一会儿吧。
2: 不要这么纠缠我好吗？我很讨厌你。
0: 你说什么？
2: 我讨厌你。哎，医生，医生啊！
1: 来，
2: 你看他怎么？
1: 白白怎么这个不满意吗？
2: 当然不满意，这样的
1: 没关系，我马上给你安排下一个相亲对象，
2: 啊、
1: 保证你满意。
2: 好，
1: 谢谢。
2: 谢谢。
0: 结婚就得死相亲俱乐部，讨厌你，
2: 我讨厌你。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我们这个节目呢，叫《马路吉他手》，顾名思义，就是有说有唱有跳。我未曾见过你。年轻的朋友。

0: 旁边干嘛呢？
1: 我不给您伴舞呢吗？
0: 我以为你这儿找窝呢。
1: 这叫怎么说话呢？
0: 您这形象可不美啊。
1: 哎，您别说啊，您这个弹唱技巧还真是不错。
0: 您别这么夸奖我啊，刚练了没几天，属于业余爱好。
1: 哦，这么说您不是专业演员？
0: 我可不是专业的歌唱演员。
1: 那您是？
0: 我是一名交通民警。
1: 哦，这警察呀？
0: 是的。
1: 警察也会布了这玩意儿？有点吓子呀，我以为你们就会罚款呢。啊，
0: 哎呀，你这位同志怎么说话呢？这是啊，我告诉你啊，罚款那是因为他违章啊。
1: 别逗了，谁不知道啊？你们警察就指着那点罚款提成发奖金呢。啊，
0: 冲你这么一说，看来你这个同志对我们警察还有点成见。
1: 嗯，没有，反正不敢惹你们。
0: 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处罚呀、违章啊，那都是我们执行公务啊。实际上，平常生活当中，我们警察也愿意跟别人交朋友。
1: 别逗了，谁敢和你们交朋友？
0: 怎么了？
1: 俩眼睛一瞪，跟红灯似的。怎么
0: 了？我告诉你，这就是你这个人对我们警察的偏见。
1: 是吗？
0: 我们执行公务以后，私下里我们也是普普通通的人呢。

0: 我们的业余爱好啊，也喜欢交朋友，
1: 是吗？
0: 你不信的话，等哪天你到我家去一趟，我领你见见我那几位
2: 琴友。
1: 哦，什么琴友
0: 啊？琴友听说过吗？
1: 什么呀？
0: 那都是我在马路上认识的马路歌手。
1: 马路歌手
0: 没见过吗？
1: 哦，我知道了啊，就是马路上胡弹乱唱的小痞子。行，你们警察怎么交这朋友啊？
0: 那都是我的好朋友啊。
1: 不是，那你怎么跟他们认识的？
0: 这话说来可长了，
1: 你说吧。
0: 我给您介绍介绍啊。你看我上岗执勤那个地方是交通干线，离着立交桥不远。那天正赶上我执勤啊，我就发现这立交桥下边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
1: 出车祸了。
0: 不是，我走过去一看才明白啊，原来是几个挎吉他的小青年正跟一个卖萝卜的农民那儿起哄。
1: 哎，怎么起哄的？
0: 我给你学学啊。
1: 你来来。
0: 老妹儿啊，别在这卖萝卜嘞。什么地方您就卖啊？赶紧走呗。你先等着再走。

0: 这什么乱七八糟，这不起哄吗？
1: 我过去一看，您说像他们几位这样连哄哄带嚷的，一会儿围上一大群人堵车了怎么办？
0: 哎，那好办呐！啊，发挥你们警察的特长，一瞪眼全老实。
1: 我一瞪眼，他们就老实了。
0: 公事公办，先轰走再说。
1: 能解决问题吗？哎，
0: 不信咱们在这试试。
1: 怎么试啊？
0: 你是那起哄的小伙子啊，我是那警察，看我怎么轰你。
1: 你是那警察啊？那好，咱们俩来回试试。
0: 来吧，
1: 各位您瞧着点啊。啊，
0: 我当回警察，看我怎么轰他。
1: 谁呀？
0: 我。
1: 你是哪位啊？
0: 警察。
1: 警察呀、啊。
0: 对了，
1: 你过来嚷嚷什么呀你？
0: 嚷嚷什么呀？啊。
1: 你是哪位啊？
0: 警察，看见。
1: 谁是警察？
0: 我是警察。
1: 是真的吗？
0: 是真。警察有假的吗？
1: 你没穿着警服，你是警察啊？警察不穿警服啊？啊啊，
0: 应该穿呢。
1: 啊，怎么没穿啊？
0: 这不洗了没干的吗？行，
1: 感情就一套。
0: 那怎么了？
1: 那也得戴个警帽啊。啊，
0: 是得戴啊。
1: 警帽怎么没戴
0: 啊？戴啊。
1: 怎么不戴啊？
0: 有这么大号不就戴了吗？
1: 这脑袋是够个儿啊！
0: 这你甭管。
1: 那你说你不穿警服，你有什么证明你是警察呢？
0: 啊，那，嗯，我是便衣警察。
1: 哦，便衣警察。
0: 便衣儿。
1: 那也不对呀、啊。
0: 怎么不对呀、啊？
1: 你要是真警察，你就得懂得警规。
0: 谁说我不懂了？
1: 你懂警规吗？
0: 当然得懂了。
1: 那我得问问你啊，你警察遇上违章事故，走上前来，应该先怎么样，后怎么样？
0: 应该先敬礼后说话。
1: 你敬礼了吗？
0: 我敬，不就没给你敬礼吗？同志，给您敬礼。
1: 你看这就对了，是吧？稍息，李正，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2: 找您汇报一下，咱俩谁违章啊？
1: 你这过来就嚷嚷，我知你要干什么呀？
0: 干什么呀？啊，不许唱歌。
1: 你跟我说干嘛？
0: 你不许唱歌。
1: 谁呀？
0: 啊，你。哦，
1: 您说了半天不许我在这儿唱歌。
0: 对了，
1: 你看警察先生，您要早这么说我就清楚了。嘿，不让我
0: 唱
1: 歌，
0: 不唱了吧？这回不唱了。
1: 我想那唱歌我就唱，哎，笑声那哼哼我嗓子眼痒痒
0: 啊。什么毛病？
1: 星期天我把娱乐想啊，交通给他违反了哪一张啊？你从脖子红脸筋过来就让，
0: 不许唱。
1: 难道不怕有损你的形象？
0: 啊，顾不了。
1: 你声音大态度我怎么接受啊？你凭什么不让我歌唱啊？
0: 不许唱就是不许唱。
1: 我唱我唱我唱 我就唱，我不听你这套里个浪，说出道理我就走，说不出来你就是黑猫警长。
0: 我成黑猫警长了。
1: 黑猫警长，黑猫警长，你别嚷。
0: 我
1: 这警察还抢琴呢。
0: 对了，不许你唱。
1: 警察，警察，警察，你别嚷！我看你急得要发疯。
0: 我看你再唱。
1: 别！你干嘛呢？你这
0: 不是，这主任太可气了。
1: 你什么态度？你也太不冷静了啊！像你这样能解决问题吗？
0: 这主任软硬不吃怎么办呢？
1: 你本来有的同志对我们警察就有些偏见，你再不注意方式方法，嗯，像你刚才那样，那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能激化矛盾。
0: 那应该怎么处理啊？
1: 这回这么办吧，啊，还是同样的事情，下边咱们俩调一个个再来试试。
0: 怎么调个？
1: 你去那个青年伙伴，你看看我怎么处理这事情。
0: 我去那起哄的。
1: 怎么样？
0: 行，
1: 咱们俩再来了。
0: 那看你这警察有什么能耐。
1: 来了啊，
0: 起哄谁不会？
1: 是。老毛你慢点走，听拉住你的手。

0: 甭聊，我们知道今天呀、啊，我们把你得罪了、啊，您看怎么办吧？您是公了还是私了？您要公了呢，把我们哥几个往局子一送，奖金你也到手了；您要私了，你把你们哥几个叫出来，您是武术、拳术、擒拿术，我们哥几个奉陪到底。警察大人，您看着办。
1: 那你要这么说，今天我可要跟你们练一练。
0: 行，别怪我泰森可不客气。
1: 哎，不，我可不跟你们练打架。
0: 那练什么？
1: 我今天想跟你们几位在这练一练琴。
0: 哦，练琴。
1: 你看我今天公休没有事情啊，想跟你们学学弹唱技巧。
0: 哎，别逗了，警察大人跟我们练琴。
1: 你看我是真心实意的登门拜师啊，你们几位还不想收我这个学生？
0: 真想学吗？
1: 真想学啊。
0: 那你弹两下我看看。
1: 不过咱不要在这里弹、嗯、这里影响交通，街心花园环境又好，到那儿我给你们唱上一段
0: 啊。行行行
1: 啊，来把琴
0: 看看有什么基础，没基础我还不教啊。
1: 你看看我的演唱基础怎么样
0: 啊。你来吧，
1: 给我多挑点毛病。
0: 哎，不客气，咱们看看这个。

0: 哥们儿，有两下子呀、啊！
1: 你们看看我的演唱基础还凑合吧？哎，
0: 太棒了！
1: 是吗？
0: 太好了啊！我们要知道你有这水平啊，我们绝不在你这露怯。
1: 没关系，没关系。
0: 我们在您面前弹琴呢，那就好比是李连杰面前晃膀子。哎
1: 呀，不能这么说，是吧？
0: 飞刀花面前耍脑子，
1: 哪能这么说话去？
0: 马拉多纳面前亮脚掌子，
1: 哪这么些俏皮话啊？是不是？
0: 您别说，这回我们算服您了。
1: 怎么样？
0: 今后有时间好好教教我们哥几个。
1: 咱们谈不上谁教谁啊，都是年轻人，又有共同的爱好。既然这样啊，咱们今天就算交了朋友了。
0: 行，
1: 以后咱们多加联系，互相学习。
0: 行了，有这话垫底，今后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您只管说话。
1: 那我就请你们几个协助我搞好这一带的交通秩序。
0: 那没问题啊。
1: 怎么样？
0: 从明天起，只要是您当班，我们绝不在这儿给您添乱。
1: 这就对了，
0: 我们上西单起哄去。哎，
1: 哪儿起哄也不行啊！
0: 您别说 啊，真想不到警察还有这两下。
1: 您看刚才说了，这都是我们的业余爱好啊、爱好广泛一点，对我们本职工作都会有帮助。
0: 都有什么好处啊？
1: 您看，我们跟舞蹈界的朋友交一交啊，跟他们学学形体，运用到我们指挥交通上，让您看着特别的美，
0: 看着舒服
1: 啊。跟相声界的朋友交一交啊，跟他学习点语言的技巧哦，遇上事故了就会发生语言的作用，
0: 还真有用。
1: 您说是不是？
0: 那这个弹琴有什么用呢？
1: 您看，这不十一快到了啊！我们局里边为了配合交通安全宣传啊，举行了一台大型的歌舞晚会。哇，有我一段吉他弹唱，
0: 那太好了。
1: 要求的是连唱再跳。哎呦，可是我那儿呢缺几个伴舞的啊。既然你们几位又能唱又能跳，我就邀请你们几个给我伴一下舞，怎么样？
0: 那没得说呀！我们保证帮忙。
1: 我演唱的歌名叫《我的未来不是梦》。
0: 这歌好。
1: 可我填的呢是交通安全的词儿，
0: 那没关系，您唱什么词儿我就跳什么舞，
1: 我唱出什么歌词你们得配合什么样的舞蹈动作，
0: 保证没问题。
1: 你看今天朋友也不少啊，咱们俩先在这彩排一下，
0: 在这练一下，
1: 咱们这叫警民合作，配合交通安全宣传。
0: 那咱们开始，
1: 现在开始啊！
0: 我先给您亮个相。
1: 行啊，开始了啊。

0: 我叫你给我伴舞，那你这干嘛呢？
1: 我这不给您伴舞呢吗？
0: 你这是伴舞吗？
1: 您唱什么词儿，我跳什么舞啊？
0: 都给我配合上了吗？
1: 你唱的什么词儿啊？
0: 我唱的是太阳下，我们头上的国徽闪烁。
1: 啊，这么闪烁？
0: 闪烁。不过我得有个要求，
1: 啊，
0: 你的动作还得美一点。
1: 哦，还得温柔一点。
0: 温柔一点。
1: 啊，可以可以。
0: 咱们再来了。
1: 咱们再来。
0: 正式的啊。

0: 这不能把酒喝
1: 不了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啊！好嘞。
5: 老弟，
4: 哎，
5: 干啥？
4: 不是哥呀，咱得系安全带。
5: 哎，
4: 得系，你别给我俩，哎，我帮你啊、哦。哎呦我的，哎，在哪啊？嗯、好嘞啊。38度，浓香型的，酒不错呀，哥呀。
5: 你别扒拉，开车！
4: 扒拉一下，马上出发。哎呦，这个，咦，干点刹车就刹车，你咋的赶牲畜呢你啊？不是你啥事这么高兴，咋喝成这样你啊？
5: 我儿子
4: 啊，
5: 进去了，太好了，那么多年终于进去了。
4: 不是哥，你跟你儿子俩有杀父之仇啊？
5: 进北大了！
4: 哎呀，我的妈！你北大了，你还卖啥萌啊？进北大了，还北大的？北大啥监狱？
5: 我说的北大是大学，你说的监狱叫大北。停车！我下车。
4: 不是我
5: 大了，我走两步。
4: 不是你走，那你这两步你打大车，你全烧的你啊！哎，给我扶你吧！哎呀，哎呦我的妈呀！走路都散脚了，你看这家伙，来来来来来，慢慢慢点啊，慢点啊，哥呀，我送你回家吧。
6: 你有新的订单？
4: 这还来买卖了？你现在送不了了。这样，我小送你两步啊，你走一个，我随意。哎，不是，哎哎，对了，哥，还有一个事儿啊，你站稳了啊，你看啊，我看你是个文化人，这玩意儿啊，这是个工艺，你帮我看一下子啊。
5: 工艺啊？
4: 啊，
5: 明天看。回家，
4: 哎，慢慢点啊，哥呀！哎呦，哎呦，我这家，哎，慢点，慢点，这咋还画上圈踢腿跳舞，芳华呀，搁那呀？到，入库，完了，妈来这么快呢？先生你好，
7: 不好，
4: 你看
7: 谁看？
4: 我看，
7: 你看啥？
4: 我看。我看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
7: 上车。
4: 亚拉索。先生啊，先生你怎么了呀，先生？
7: 吵架了，生气，看不出来吗？
4: 吵啥架？吵架了，肯定跟媳妇吵架了，我估计。我告诉你，你就算吵架，你不能把媳妇儿一个人扔家。你忙着看啥？你缓解什么尴尬啊？多大了？
7: 38。
4: 你媳妇儿多大了？
7: 25。
4: 你38，她25，就高低你就得补一补。你
7: 咋补啊？
4: 看我茶杯。你嫂给我泡的，一粒一粒那红的，小枸杞。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大哥，
4: 嗯，
7: 就你这枸杞的生活条件挺好啊。
4: 咋的？
7: 太胖了吧？
4: 哎呦我的妈！有刚才我说的话不算啊。有那老娘们儿，你该收拾还得收拾。
8: 收拾谁呀？
4: 收拾谁？收拾你呗！你啥时候你好？你谁？
6: 我25，属虎，叔叔。
7: 叭叭一下，马上出发。
6: 我问你，往后的路该怎么走？我问你呢，说话呀。
4: 跟导航走。
6: 我跟你说话呢。
4: 跟导航走。
7: 你跟谁俩说话呢？你什么态度？
4: 哇，我跟导航走，我妈去山。
6: 不是，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了啊？
4: 不是，你俩吵架能不能别刮着我？你让我说，我说了，东北话版的、普通话版的，还赠送个娇滴滴版的，这干啥呀？这是。
7: 大哥，你能不能别叭叭了？我媳妇儿跟我说话呢。
4: 又岔劈了，你这啥玩意儿？你这。
6: 我告诉你啊，这日子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
7: 哎，你吓唬谁呀？离就离呗。
4: 这啥玩意儿？就离了，这干啥呀？那古话说得好是吧？百年修的同船渡，千年王八。归。用啥离呀、啊？
6: 就他啊，天天加班，天天忙，不管我也就算了，现在都有孩子了，连孩子他都不管。哎，我
7: 干啥呀？
4: 干啥呀？你这孩子咋能不管呢？我告诉你啊，这家庭是啥？老爷们儿就是方向盘，老娘们儿不是女，就是大侄女，那就是驾驶员，孩子就是发动机。你说你方向盘失灵，驾驶员又不给劲儿，你这家不就得大修吗？离啥离呀、啊？那发动机是要保养的。行了，这快到了，没多远了，你俩这样，你下来走吧，散散步吧，交交心去。
7: 走啊，
6: 大哥，谢谢你了。
4: 谢啥？你该给钱就给钱。
7: 哎，对了，
4: 啊，那个，
8: 啥事
4: 这样啊？你看我这有个公益，你帮忙看看。
7: 寻人启事，谁丢了？
4: 我儿子丢了。
7: 哎呀，你儿子丢了
4: 啊？这丢10年了，要不我能干巴巴车司机吗？我就找他，这希望天天有，失望天天来呀。反正这找不到，习惯了。
7: 姓名贾玲。大哥，你儿子叫贾玲啊？
4: 他爷起的，水灵猫。
6: 不是大哥，这贾玲不是个女孩的名吗？
4: 你拉倒吧，哪个叫贾玲的像女孩啊？
7: 1997年出生，于2001年走失，特征左臀部有一新型胎记。
6: 大哥，您说这特征咱们也没办法帮你找啊。
7: 闭嘴！说的这啥话呢？那大哥多好呢，刚才还劝咱俩呢。那老娘们能不能有点同情心？回家打打，快点的，我等不及了。
6: 你有新的订单？
4: 我的妈，这家今儿小买卖还接上，停不下来了，你看。哎
9: 呀！吹呀吹呀，吹得我就发疯。
7: 大哥，你说我唱的怎么样？
4: 你这是唱歌吗？我以为你在那儿诗朗诵呢。
7: 你就不懂意思，开车。
9: 哎，是那个天籁之战节目组吗？对，我要报名，我叫贾玲。
4: 孩子，那个你多大？
9: 20啊。
4: 你有爸没？
9: 你有病没？你说这话可真有病啊！我没爸，我怎么出来的？无土栽培啊！
4: 不是，孩子，你这样的，是这样，就是你那爸是亲爸不？
9: 你说这话可真好笑啊！那我爸呢？还真不是我亲爸。
4: 你是孤儿？
9: 啊！
4: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呀，我就哎呦，孩子，你是孤儿！哎呦我的妈！ 哎呀，你是孤儿啊！
7: 你等会儿，大哥。我明白了，手机、钱包、银行卡都给你，你看你能不能给我留个活口，放我出去？
4: 还你说啥呢你啊？你这样，就这些东西，叔叔都不要。
7: 不是，大哥，你这不合理呀、啊！
4: 叫叔，
7: 叔，你说你个劫匪不劫财，咋的？你要干啥？
4: 我就是有一个特别小的要求，就是我能不能看一下你的屁股？
7: 我是赶紧走吧。
4: 不是，你别，孩子，
7: 这不有病吗？你
4: 不是孩子，
7: 你要干啥？
4: 孩子，你听叔叔说，你别这么想啊，叔啊，有个儿子也走丢了。
7: 叔叔，您儿子也丢了？
4: 啊，所以说我让你回一回你现在你对你那个爹你那个父亲还有什么印象吗？
7: 我只记得我小时候我爸总唱歌逗我开心。
4: 漂亮啊，对呀，我就小时候经常逗你开心的孩子，我天天给你唱歌。这样，我要不我给你我那我给你唱一下子，我唱一下啊，唱一个小时候哄你睡觉的歌啊，走，一二三，走，蓝蓝的天。静静的花

0: 想起来没？
1: 叔叔，我求你了，不要破坏我爸在我心目中仅存的那点形象，好不好？
0: 孩子，你过来，你看啊，你叫贾玲，我儿子叫贾玲，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你四岁走的，我儿子四岁走的，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你二十，我儿子二十，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你说你爸小时候哄你唱歌，就刚才我这个唱法，咱俩这父子属于绝命唱法，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那还等啥呢？儿子，爸，儿子，爸，逃哪去了？哎呦我的妈！我为了找你，我找你十年了，我天天开叭叭专车呀，我跟人家叭叭的，你说这跑哪去了？跑哪去了呢？
2: 不对不对啊，这幸福来的有点太突然了。
0: 那突然啥呀？
1: 我说叔叔，你再想想，你儿子还没有什么其他特征？
0: 我来装，屁股上没有胎记啊？胎记有没有？
1: 丧，我没有。
0: 不可能，怎么能没有？不是，你是不知道，你照镜子照脸，你不能照屁股。你肯定有。
1: 我真没有。
0: 不可能，都这一个，不可能没对上。你叫叔叔看看，
1: 叔叔，
0: 你过来叫叔叔看看，
1: 叔叔，
0: 你快点，
1: 叔叔，叔叔，
0: 叫叔叔看看，
1: 叔叔，
0: 看看，
1: 叔叔，
0: 孩子。对不起啊，我这是
1: 叔叔，我理解。其实这么多年，我也在一直找我的爸爸。我相信，您的儿子也一定在找你。
0: 他必须得找我，不找我削他。走，孩子，我送你回家。
1: 不用了，叔叔。我想一个人走走。那叔叔，再见。
0: 再见。

0: 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给大家说一下啊、哦，一会儿呢，小严就要从这儿晨跑过去，然后呢，我要在这儿给他一个 surprise， 我要在这里向他表白。来了来了，
2: 没想到你我就呜呼呜呼。
1: 那个小严，小严，我去。哎，120吗？哎，医生，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医嘱，我好好照顾他啊！好好好，谢谢医生，谢谢医生啊！哎呀，
3: 大潘，我警告你啊，家里以后这么乱，你再不收拾，我就不和你合租了。
1: 小妍妍刚从医院回来，正睡觉呢。
3: 他怎么
4: 是挺香的？
1: 是这个他呀，刚才撞树上了。这个医生给他诊断叫闭合性颅脑损伤，中枢神经系统紊乱。呀，
3: 确实是有一些没听懂啊。
1: 具体说就是撞蒙圈了。
3: 嗨、哎，你早说蒙圈吧，蒙圈没事儿、啊，我就经常蒙圈。哎，
1: 他这个是间歇性的失忆。你说我现在又联系不上他的父母，我只能勉为其难的照顾他一下。
3: 那你就照顾吧，咱们仨这么多年朋友了，你照顾我放心，我先回房了啊。
1: 你确实够哥们儿、啊。
3: 加油。
1: 哟哟，醒了。
5: 这是哪儿啊？
1: 这不是咱们？
5: 你是谁呀、啊？
1: 我是谁？你不认识了吗？真不认识我是谁了吗？哦，那要是这种情况的话，我是你男朋友。
5: 我记得我好像没有男朋友。
1: 你失忆了？
5: 我是。失忆？
1: 对，你是，你看这是你的诊断书。
5: 我有个疑问。
1: 什么疑问？
5: 我什么时候瞎的？
1: 啥意思？
5: 我如果没瞎，我怎么可能答应你的追求？
1: 是你确实是记错了，当时是你追求的我。
5: 不可能。
1: 可能，可能是你当时被爱情撞昏了头脑。
5: 可能，我就算把我脑浆给撞出来了，我也不可能去追你呀、啊！
1: 不要这么残忍，不要这么残忍。我知道你很难接受这个事实，但是毕竟确实是事实。啊，不哭，咱们病马上就会好的啊！不哭
5: 啊！我不是哭，我生病。
1: 那是哭什么？
5: 我是哭，我怎么找了你这么个男朋友？
1: 没事。习惯就好了啊！咱们俩刚处的时候也这样，哎，没事，抱。
5: 不对啊！哎，你给我爸妈打电话了吗？
1: 没有。刚才你在睡觉的时候啊，阿姨来了，然后现在下楼买水果去了。这样，你先回屋休息一下，然后阿姨回来我叫你，好不好？
5: 你叫啊！
1: 啊，好。
5: 老阔头。
1: 金静，快出来！
3: 有事吗？
1: 我们能不能求你给我帮个忙？
3: 你说说。
1: 我现在缺个妈。
3: 大潘，我知道你从小就缺少母爱，但恕我直言，我这么漂亮的女孩生不出你这样的儿子。哎呀，
1: 不是，我跟你说，不是我缺，是小妍缺。她呀，现在非要下楼去找她爸妈。你说。他现在需要静养，哪能下楼啊？所以我现在需要你帮我去演他妈。
3: 那你直接演他爸不就完了吗？哎呀，
1: 我刚才一冲动直接演他。

0: 男朋友呢？
1: 太不要脸了，甚至可以说是有点趁人之危。
0: 不是，确实没控制住。
1: 那你这样小心露馅儿啊！你是演人男朋友，
0: 帮帮小严就当好不好？
1: 行吧，我也该为友谊付出付出了。哎，给我两个小时化个老年妆。
0: 用不着，用不着，你就不用化，现在就挺老的。
1: 你说什么？
0: 不是那个，我说你现在就挺好的，但是还需要精雕细琢一下。
1: 是，别打扮，毕竟是个这么漂亮的女孩。
0: 来，
1: 怎么能？这个行不行啊？你说我这要是扮上了啊，我像老人吗？
0: 小严，阿姨回来了。
2: 真的？啊。哎，我妈在哪儿呢？
3: 在这儿呢。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0: 地上的花香。说，
2: 妈妈，您好，
1: 女儿，
2: 女儿，你好，
1: 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0: 啊。没事啊。是他妈，什么初次见面？你是他妈。
2: Sorry， 口误。哎。妈妈，嗯，我有一个疑问，
1: 你说说，
2: 我听听。我爸呢？
1: 他爸，嗯，
0: 你编的？
1: 我
0: 快一点。
1: 啊，你爸他
2: 我爸
1: 出差了，
2: 吓死我了。妈妈，我还有一个疑问，
1: 你说说，我听听。
2: 为啥咱俩口音不一样呢？
0: 其实是这么回事，刚才阿姨回来的时候啊，不小心喝了一杯开水，把舌头给烫秃噜皮了。
1: 烫大了，烫肿了，大舌头了。
0: 对，口音不一样。
2: 妈妈您可得小心点。
1: 对。
2: 可是妈妈，我还有一个疑问，我怎么觉得咱俩长得一点都不像呢？
1: 谁说的呀？怎么可能不像呢？我一直觉得我们俩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0: 别比了，你哎呀！
2: 我虽然失忆了吧，但是我隐隐约约记得，我妈妈是一个特别爱笑的女人。有时候她还挺多愁善感的。但是我妈妈在我心目当中的形象非常高大。
1: 我，
2: 她有时候也会挺弱不禁风的。哦，时而高大，
1: 火，
2: 时而弱不禁风，时而开朗，时而脆弱，高大，弱不禁风，开朗，脆弱。
0: 唱过，唱过。
2: 妈妈，你怎么了？
4: 女儿，
0: 谁又这么丑？
4: 女儿。哎呀，医院跟我说了，说你受伤了，伤到哪儿了？让爸爸看看。哎，
2: 等会儿，你是谁呀？
4: 看来真是撞坏了，脑子撞坏了吧？连爸爸都不认识了。
2: 他是我爸，
1: 他是他爸。
0: 你是他爸，
4: 我是他爸。
1: 丈夫你好，
0: 嗯，岳父你好。
4: 你们两个是到底有什么居心？
1: 丈夫，哎呦。叔叔，我来好好跟你解释一下，来这边请。
4: 这在这儿就怎么不能说？
1: 我来跟你说，
2: 他是我爸啊。那你到底是谁啊？
0: 哦，我也给你看看照片吧。来，
2: 哎，大潘，哎，潘冰龙，
0: 对，
2: 我记得。你是我大学同学，啊，也是我现在的室友嘛。
0: 对。
2: 但你不是我男朋友。
0: 我既然是个男人，我应该主动一点，我要主动开口。刘言，我喜欢你。不要回答，我差不多能猜到答案。我这样，我先那个，我出去冷静一下啊，我要冷静一下。
2: 你不用冷静，
1: 怎么了？大潘没事吧？
4: 大潘。
0: 我在哪儿？嗯，你们是谁？
2: 那怎么了？你失忆了？我是你女朋友。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 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麒麟子月霸埋怨百花公主，作为夫妻之间，你不应该把我爹的坟都给忘了。百花公主乐下眼泪，想起了丈夫的死，把抓柔肠，刀扎肺腑，又看儿子逼得甚紧，无路可走了，但是也不能实话实说，只埋怨儿子，你爹死了之后你还没有出生呢，娘把你生下来之后当作眼珠一样啊，一把屎一把尿，把一切希望寄托你的身上，将来你能为娘养老送终。没成想你刚刚下山呢，我盼望已久，我想儿子想的眼睛都红了，白天吃不下喝不下，晚间睡不安，可算把儿盼回了，我儿能够如此这样，天哪！吓话没等说呢，把麒麟子吓得赶紧甩蹬离鞍下了马，咕咚就跪在这儿。娘，我错了，娘，娘，您别生气。娘啊，孩儿年幼无知，一时心急。娘啊，我说错话了，下次我永远不敢了。娘，您别生气，找不着咱不找了，咱回去。娘，您看怎么样？公主一听回去，哎呀，这个高兴啊！月霸心里的话，这里矛盾重重，结解不开。可是，娘嘴大，我嘴又小，刚才我就说这么几句话，情在理中，娘放声大哭，我让她伤心，我何为孝子呢？这一说不找了，白花当时脸上带出笑纹了。孩儿啊，我看也是，改日再找吧。麒麟子月霸说，娘您在后头走，我先行一步，实际心里凹作逆问凡来气，骑上马头前他回来了，进了大辽城，他打算去见老爷，哎，正好就遇见了月霄和红霞公主、八九二弟还有李豹，这气当就上来了。我爹战死在疆场之上，指定死到你们南朝人手里头了，这回我见着南朝人，我是一个也不放过。想到这儿，一旋马在头前拦住了去路，来，站住，几个人抬头一看，哟， 来个小伙拦住了去路。月霄往前一拨马，你是何人？因何拦住去路呢？这李报国，你跟他废什么话？有什么说？我小孩，小黄牙嘴子，这不点海崽子，你怎么劫道呢？你劫道，你找没人地方去劫，在城里你就敢劫道啊？你胆儿可真不小。月霸这伙帮就上来，你怎么骂人呢？你叫什么名字？姓李，叫李豹。你做什么去？你管得着吗？你这不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听我今时赶紧快走，如若不然，我一棍我把你砸死。月霸听到这儿扑哧一笑，你好大个口气，来吧。这李豹呢，还真有点虎劲儿，往上一冲，蹦起来，搂头盖顶，一棍砸下来了。月霄心里的话：“李豹啊，这不惹事儿吗？”这其一，其二，他很年轻啊，万一要把他打个好点的，带了残疾了，他爹娘得多心疼啊，哪能这么做呢？还没等拦呢，咵嚓，这一下子棍下来了。月霸既不躲又不闪，眼看着棍下来，单锤往上一迎，嗨啊，痛！棍可没撒手啊！您说这劲头得有多大？李豹攥着棍被人家给架出来，连人带棍扔出去2丈多远，咵嚓躺在那儿，来个大仰巴饺子。哟，坏了，怎么了？两只膀被脱臼掉环了，再想拿棍拿不起来了，在地下不楞家伙起来，这胳膊不好使啊。公主一看，哎呀，反了你了！红霞公主往上一冲，随手就是一刀，嘡这一声，刀架飞了，人在马上被带到下边，咣当一声倒卧尘埃，后脑海正好磕到地上，当时把公主给磕昏过去了，躺那人是不行。哎呀，月霄一看，这不完了吗？这谁呀这么厉害？月霄一拨马上来，用枪点指娃娃，你是什么人？咱们一无仇二无恨，我们是从此路过，穿城而过，我们是老百姓啊，因何对我们如此下毒手？月霸听到这儿，脸上微微一笑，你叫什么名字？通个名。你甭问了，月霄能通名吗？根本不可能的。你甭问了，我们是走路的，走路的。你们没好人，你看后头那两个穿着哨衣啊，光着腚，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两个人动起手来，三四趟回合，月霄就这么犯同吗？不然呢？月霄从昨天到今天一直没闲着，这一宿到天亮，三道烽火线都冲过来，容易吗？杀死多少人呢？自己连饿再累呀，说困，现在不知道困呢，肚子里的空空的。到第四趟回合，这一枪扎过来了，奔小英雄的肋下，小英雄往旁边一闪身，双锤流星赶月势，嗨啊头啊。再看月霄，这热闹大了，马鞍桥上响骑着，骑不了了， 手里攥着枪，连人整个给兜起来了，兜起能有一丈多高，咵嚓一下子摔倒在地，嘡啷，枪也扔了，打算就地十八滚，爬起来跑，还赶趟吗？巡逻的兵已经到了。岳霸吩咐一声，把这几人给我绑，五花大绑全部绑上了。公主现在还在昏迷，抬吧，架着。岳霸扭向回身，眼望八九二弟，仔细看看两具骷髅，还老头子。有些要问问些话，他还值得一问吗？不过绝不是好人，哪有穿这身的，就这个模样，全部带走。八九二弟没下拉也差不多少啊，就得随着走了。暗暗埋怨老天无眼呢。

0: 迈步上了铁瓦阴安殿。大辽王一看，哎呦，孩子回来了，给你父亲祭奠了吗？老爷，这件事情您就先别问了。为什么不问呢？没找着。哦，没找着。是啊，我母亲他老人家找不到了。老爷，我爹他真有坟头吗？哪能没有呢？那是驸马呀。哎，而且还有大殿呢，十人十马十丞相什么都有。老爷，如果您要不是欺骗我的话，下次能不能您领着我去？可以呀。行行行行，孩儿啊，不过我没去过。说为什么没去过？姑爷死了，哪有老丈人去亲自？每年我都到坟上去烧纸的。修坟的时候是你母亲的监工啊，说现在也不怪你母亲。孩子，你母亲精神不正常，你爹死了之后他疯了，疯了，谁都不认识了。刚后来生了你了，哎，逐渐的一点一点好转。你没看到吗？昨天你问我的时候打听你爹，他眼睛发直，把我吓坏了，我以为他要犯病呢。
1: 哦，
0: 月爸听到这儿了，月爸听到这儿了，这疑团可解多了。母亲既然精神不好，说没找着坟地，这兴许呀、啊，老爷领我去就可以了吧？好、哦，老爷，这个事儿暂时不要提了。我抓住几个人，嗯。抓住几个人？什么人呢？老爷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是吗？你下去把他们带上来，我看看。把几个人都带上来了，那公主昏迷不醒，这个不用带了，就让在底下躺着吧。大辽王别人不认识，八九二弟他可认识啊。秦到北国来，谁都看着了，所有的各国的王子全都看着了。哎呀，这不是八九二弟吗？他怎么到这儿来了？看了看李豹，你叫什么名字？李豹，李豹啊。要啥拿刀吃肉，张口皱皱眉头都不算英雄好汉。好，我再问你，一直月宵，你叫什么名字？月宵一琢磨，我就死也不能报我的真名啊。如果要问无名氏，还是这句话，杀呀剐呀任凭你便，什么也别说了。大辽王坐到这儿，颜色一阵白了一阵红了，脑袋里转了八百多圈。是不是这个姓李的李豹和这个另外底下还有个女的，这三个人劫牢反狱，从阴坑里头把八九二弟给救出来了，跑到我大辽国了。他们如果跑到我这儿来，金兀术不会不追的，不会不追呀，他料事如神呢。当真要追到我这儿来了，我要给放跑了，这还了得吗？又仔细分析分析月宵，看看他行动作物，哪一点我怎么看着像我那姑老爷子岳云呢？
1: 喂呀，
0: 能否是岳家将？既然你不报名，我也不深究了，我不究了。我问出来之后了，我怎么让我外孙子杀你们呢？不如现在我装傻，假装不知道，让我外孙子把你们推出去，七十

咔嚓挨盘一杀，杀完之后金兀术到了，哟，我也不知道啊，这我抓住几个坏人，我把他杀了，连八九二弟往他手里头一交。即便他真是老岳家的人，我不知道啊，不知者不怪罪呀、啊。现在只有良心丧于困地呀、啊，不能让我这外孙子走啊。为了外孙子，为了将来继承江山社稷，只好这样决定。松儿啊，你把他们捉住。是啊，我想起来我爹死在战场之上，我恨难瞒。好，既然是恨，把他们几个人完全推下去，杀。你去吧，让你结结恨。月霸点头，多谢老爷，把人给我押出去。押到法场，庄爵买好了。红霞公主也醒过来了，完了，这回再想活是比登天还难。八九二弟呀，仰天长叹，没成想我能死到这儿，但是有你们三个人保驾，够奔阴曹地府，哎，我呢也是一种安慰。眼看要杀人了，还没等杀呢，离老远跑来一匹马，后头许多的马匹跟着。谁呀？百花公主。百花公主一听说自己儿子先走了，她怕回来找她老爷再磨叨什么说什么，再说漏了，她紧往回撵。哎，她撵回来正好，这要杀人。这要杀谁呀？这是不知道您儿子在那儿准备杀人哟。赶紧削马来到了法场，一看儿子麒麟子正准备要杀人。甩灯下了马，看看这几个人，这一瞧，红霞一抬头，哎呀，姐姐！麒麟子吓一跳，管谁叫姐姐呢？一看叫自己母亲呢。月霄抬头，嫂子，哎，她叫姐姐，她叫嫂子，这从哪儿论的？难道说我娘认识他们？要叫嫂子，那指定是这小叔子，这是啊。那个叫姐姐，指定是姊妹啊。谁呀？我怎么不认识呢？娘，他们是何人？百花可没答应。假装没听见。麒麟子，娘，去，马上走，啊，娘啊，上哪儿去？回皇宫，到我的宫院，不准出门。走。娘，我老爷让我杀人呢，我让你走你就走，如果出我的宫院，你为不孝，是谨遵老娘之命。没办法，月霸转身而去，回转皇宫不提。单说百花呀，赶紧来到跟前，一一松绑，把绑绳全都打开。姐姐呀，那个孩子他是谁？不用问了，你们怎么到这儿的？把经过叭叭叭简单这一说，随我来，跟我上殿，我保你们不死。月霄当时点头说好，见到您我们就肯定死不了了。不过嫂嫂，刚才那个小孩他管您叫娘，难道他？因为大公主说过这些话呀，在黑水城啊，我生了个孩子叫麒麟子，我给起名叫月霸。你看一夜的夫妻有这么一个小子，这么个孩子，月霄能不问吗？

0: 没有任何请求。嫂子现在要求你一件事，你能否答应？嫂夫人，有话您说，我肯定答应。七弟，你哥哥已经不在了。嫂子，我和他成亲的事，北国任何人都不知道。我生了这个孩子，这孩子就是我的心尖宝贝疙瘩，是他姥爷的眼珠子。如果他要一走，他姥爷非坑死不可。我要离开我的爹，他生我养我，我那头又没有奔头了。七弟，我请你成全我们一家，不分不散，永远把此事不准说出来。单等这孩子他老爷去了世了，让他作为大辽王，我一定告诉他真情实话，让他认祖归宗。现在你能否保密？嫂子，不就这么点事儿吗？你早说呀。行，我保证保密。好，如此说来，多谢七弟。带着到铁瓦阴安殿下，你们在这等着，我上去见我皇父。大公主来到上边，见到自己爹了。老爹爹，刚才我回来路过法场，麒麟子正在那儿要杀八九二弟。啊，孩子，留他们无用，将来金兀术找咱们要人。哦，老爹爹，其中那个白脸的，您知道他是谁吗？不知道，那是他的亲七叔，叫月霄啊。另外那个女的，被打昏的那个，那是红霞公主，三王千岁的女儿，我的好姊妹儿。哎呀，老王一听大吃一惊啊，丫头，这更不能留着了，如果要是留着的话，走漏半点消息，这个孩子就待不住了。爹呀，您好糊涂啊，您怎么能让麒麟子去杀他们君臣？您老人家主要目的还不是留下麒麟子这个孩子将来继承您大辽的江山社稷吗？啊，正是如此。爹，既然这样做，更不能让这个孩子去杀他的君，去杀他的叔婶吧。将来他身为大辽王了，他亲手杀了他国二君，他忠字何在？您让他亲手杀了他的亲叔叔，杀了他的婶娘，他的意思何在？他即便就做了王爷了，恐怕他也要遭到报应啊。您错了。老王一听，哎呀，丫头啊，那你说怎么办？爹，要依女儿如此这般。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百花公主见到了大辽王，说明杀了89二弟的厉害，月雷不会饶咱们国家，国破家亡，你杀了他的兄弟和弟妹更不行。要依我之见，不如把他们全部放走，咱假装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儿。天知地知，您知我知，任何人也不知道，您看这样不好吗？哎呀，大辽王听听，还得说我女儿你高啊，我正在没办法的时候啊。好，就这么办，你马上去执行，我就不下去了。百花公主下来吩咐一声，金银珠宝一切伺候，快准备两套衣服，那不能让89二弟就老那么光着赤身露体的，也不那么个事儿。有人赶紧快做准备，把衣服都给拿来了，让89二弟也都换上。就这个时间，就听城外呀，哒，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哭通，啊！大公主一愣，所有人都一愣啊！噔噔噔噔噔噔噔，报事官往里就跑，奔铁瓦阴暗殿。公主一摆手，站住！有什么事儿？赶紧对我说！公主可了不得了，那。大王千岁金兀术的人马已至啊！现在何处？现在已经人马往四外分散，包围城池呢！啊，坏了，追来了！这是89二弟一看，完了完了，跑还跑不了了，你爹还要杀我们，这可怎么办？大公主半天没说话，站在这儿来回溜了两圈，最后说，你们放心，别害怕，随我来。月霄一看，还得说嫂子有主意啊，红霞这不住叫姐姐，你就是我们救命星了，一切在大辽城我们就靠着你了，你放心吧。直接领到了铁瓦阴安殿之下，你们等着，迈步上殿。这阵报来回报啊，大辽王一听傻眼了，女儿啊，完了完了，包围城池什么意思啊？他包围城池证明是对咱们有了看法，非打咱们不可，咱们打不了啊。爹呀，您的意思是什么？把人赶紧交出去，救国要紧。百花听到这儿，爹呀，您这么大的岁数，您怎么，您老糊涂了是怎么着？啊，丫头，你还有什么高策吗？爹呀，咱把人如果要是交出去，难道说咱们国家就完事儿了吗？什么事儿没有了吗？那月雷将来发兵来了，他两个主子和他的弟弟弟妹都到咱们这儿来了，结果咱们给交出去了， 是不是国破家亡了？嗯，那最起码现在能够保持平安无事，金兀术不能把咱如何。爹，您错了。刚才报没报？已经包围了大辽城，包围了城池，说明来抄您来了。嗯，丫头，他为什么抄咱们？他可能是发现了线索，不然不能。丫头，那依你之见怎么办？爹呀，一不做二不休，扳倒葫芦撒了油。行，你说呀。爹，八九二弟已经来了，咱们既不往外交，咱们也不杀，就把他留到城内。啊，丫头啊，你这不是跟金兀术唱对台戏吗？对了，您说对了，就跟他唱对台戏。人不给他，那咱能打得了？不打，咱紧守城池，城里边吃的喝的一年不成问题，没事儿。我想这一年的光景，岳雷元帅的人马肯定能够打到此地，金兀术也就完了。到那个时候了，咱们救驾还有功，大辽城大辽国保护下来了吧。金兀术是战败国，斗败的鹌鹑，谦败的鸡，他得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而且咱们向大宋朝提出，怕金兀术如何，大宋朝保证提出来，金兀术，如果你敢碰大辽国半根汗毛，立刻我们动兵。当时他就傻眼，你别看他现在如何呀。啊，丫头，那怎么办呢？爹，我有好办法。咱们马上动身到外头去见金兀术，他管您不叫老皇兄吗？您称他为玉帝。咱们是唇齿之邦，尽到咱们的心意，您好言相待，把利害相连对他说一说。爹呀，他决然不是天朝大国的对手，七进中原损伤多少人马呀，黎民涂炭，万民倒悬，三军之苦，刀兵的结束啊。这一次恐怕燕云山大战还是保不住，只要二王千岁一打败仗，金兀术立刻就数迷，就算完了。八九二弟人家还要赢回去，还要救回去，到那个时候不是干吃亏吗？人家现在讲的是南北和，而不是平灭北国，您把这个利害相连好好当他说一说。说他不是草木啊，他也不是死肉疙瘩，他也有灵魂不是吗？丫头啊，我能不能把他说翻喽？他跟我来劲儿，说翻就翻吧。我没说吗？他如果一翻车，咱们紧守城池，他绝不能调兵遣将，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咱们大辽国，他得放到前敌上对付岳雷去。咱们平安无事。也对，好，如此说来，我亲自够奔前敌，月销一报万老人家。您看我往这跑的时候，让金兀术的老儿子金耳图把我追得咽不下蛋儿。为什么？我保着八九二弟呢，没有办法。说现在八九二弟在城里头，我陪着您出去，说好了好，说不好，我和他大战三百合，不一定谁胜谁败。红霞一听，是啊，我也跟着出去，那百花更得出去了。八九二弟站起身来，感动得眼泪汪汪的。大辽王啊，只要有我们两个三寸气在，保你国平安无事，你放心吧，打到北国，你的国家平安无事。 我们两个也去观敌了阵，我们上城给你们擂鼓助威，一旦打起来我们俩擂鼓。走吧，全体出动。城外的人马已经打好了包围圈了。怎么回事？金兀术往这么追，人越追越远，没了。儿子回来了，说被一个人给带进山去了，结果绕来绕去，好不容易绕出来了，继续往前赶。哎，擒得到大辽国了。一打听当地的老百姓，说过去几个人，有一个女的，俩男的，一个漂亮小伙，另外还有两个穿着兽皮的。这一听之下，肯定上大辽王这儿来了，所以说把城池打了包围。你们如果到这来休息来了，或者吃饭来，打算休息休息再走，反正我也不知道，正好就把你们堵到里头，估计走不了，现在就在城里。他可不知道大辽王现在已经把八九二弟给留下来了，这事儿可全不知道。等大辽王带众已经出来了，抬头一看，金兀术就在那站着，马上一坐，满面带笑啊，老皇兄一向可好啊，好久没有见面了，小弟甚是想。

念呢？老大哥，怎么知道我来了，把城门还都关上？你看这上头，嗯？金兀术早就看见了，上头挥平炮子，堆垒森严，那作战准备啊，守城不是吗？怕攻城啊。这就是金兀术这个意思，你怎么把城门关上？上的意思好像要跟我开仗。这一眼正好看见八九二弟。不对，大辽王，我来问你，上边是何人？这俩人是谁？大王千岁，如果要问的话，他们两个就是天朝大国大宋朝的八弟徽宗、九弟钦宗。嘿，难道说你吃里扒外不成？大王千岁呀，我现在亲自出城见你，我有一府的金石良言，不知道能不能入你的逆耳啊？你想没想？八九二弟在七十二深坑之内能够被月霄给救出来，就在你的眼皮根底下，这不是天意吗？你七进中原，伤兵损将带回北国，得胜了吗？这不也是天意吗？现在你八进中原，把人马已经到在燕云山了，二王千岁在那里摆下了大阵，要依我看不会得胜。你好好想一想，如果再败了，人家可不是南北河了，恐怕要平灭你大金国呀。我说的可都是金石良言，现在如果知道，哎呀，我错了，马上赶紧收兵还不迟啊，能够保住你江山社稷，从此以后南北河罢兵不战，让这两位帝王回国去吧。金兀术听完了这番话，之气的嘎巴巴，这牙咬的都要咬碎了，一伸手把五谷烈焰叉抄在手中，我把你个大胆的小昏王，难道说你要投敌卖国，背叛盟约？背叛盟约什么罪？你可曾知道吗？北国六国三川九沟一十八寨联合起来打中原，这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吗？到现在不知道你什么原因，小小一个大辽国，你敢如此这样来劝我？你是好心，你给我收回去，我要你命！把大辽王吓得我的马一拨马是往回就跑啊！金兀术厉害呀！这个时间，月霄从大辽王的身背后，嘚，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匹马跑到两军疆场之上，英雄手中握枪，大喝一声：“金兀术，你的反骨太大了，屡次侵犯中原，现在中原要和你们和好。”只要回八九二弟，你们退出长城以北，就这么个条件，你们完全都不答应，非要看中原是块肉，夺我大宋朝的江山社稷，大辽王金石良言难入你这逆耳。既如此，来，我月霄今天要大战江唐。金兀术一看，行啊，小娃娃，我早就看出你的毛病来了，可是我做梦没有成想啊，我设了三道封锁线没有截住你，红霞呀红霞呀，我白疼你了。一看红霞在后头关帝廖镇呢，你吃里扒外，胳膊肘往外拧，啊，吊炮往里轰啊，
我的阵图就在你身上带着呢。这回得胜失败全在你一个人的身上，无论如何把你得抓回去。月霄非置于死地不可，刚要往上让，他身背后有人大喊一声：“老爹爹，退下，把他交给我，还用您吗？”金兀术回头一看，谁呀？自己的儿子金耳图。手中拿的是泥金大棍，来到上边把马皮一带，姓岳的说：“我头一次和你见面，我不知道你究竟怎么回事。八九二弟被你们带走了，我不知道啊。我只是成全我姐姐红霞，我放你们走了。但是现在我又见到你了，我要把你抓回去。你还有什么说的吗？”月霄一看，我跟你有什么说的？咱们两个是丁守的仇敌，既有家仇又有国恨，哪里走？腾楞一枪，直奔太子的胸前。知道他力量大呀，这时刻得注意，不注意不行啊。太子往外一封，抽撤连环，连续几枪，这枪法这个快，好厉害。太子心里的话，老岳家的人是名副其实啊，这枪法可真是了也了不起呀、啊！今天幸亏遇上是我，要遇上别人还兴许被他挑了呢。打了几趟的回合，一想不行啊，如果长期和他战斗下去，就这个小白脸子心眼儿挺多，一旦间我要中了计，备不住让他把我挑了啊，不如大萝卜就酒嘎嘣脆，对，假装来个漏洞。这月霄呢，正好二马错蹬，蹬带蹦蹬绳，一反手来个小鬼推磨，这枪呢当棍使，正奔金耳图的肋下打去，风带着金风响亮。太子知道成心漏洞啊，让他打的枪已经实实拍拍的打过来了，猛地抡锤，流星赶月是往外就这一架，咚，肉枪啊飞了，手虎口震裂了。这还不说呢，月霄这张脸唰啦就变黄了，当时又变青了，五脏翻身，肠肚崩裂。大将军讲究是在疆场上舍三军不舍寸金，那枪硬在手里的给夺出去了，他本身得使多大的力量，一张口哇，一口鲜血吐出来了。金耳图刚往上一仗，月霄醒学马跑。就在这个功夫，公主红霞学坐骑就上来了。两口子能看着丈夫死吗？玉帝住手，到跟前把马一横，月霄跑回去了。公主手里拿着刀，含着眼泪呀、啊，弟弟。金耳图站到这儿，横着棍看了看红霞，把牙一咬，我再叫你一声姐姐吧，我放你的时候已经跟你说了，现在我放了你，下次见面咱是顶手的仇敌，你差不点把我害死。闹了半天，你不光是嫁给老岳家，你把八九二弟还给带走了，你把我蒙到鼓里，我受骗了，我呀，是现在我追来了。

0: 我要立功赎罪，最好你别打。姐姐，如果你能听我金石良言相劝的话，你是三伯父唯一的一个女儿，我父亲也特别喜欢你。说人呐，都有错的时候，你呢就知道犯点错。你随我回去，我保证我爹他不杀你，不过月霄这个小子八九二弟是一定不饶，不能饶。姐姐，你能不能听过话？小弟，恕姐姐不能存怨了，我不能从啊。你怨我回去，但是我不能回去了。泼出门的水，嫁出门的女儿，我一定要保护我的丈夫。他在，我在；他命不在，我命不在。好，姐姐，如此说来，请吧。把大棍当时举起来了。红霞一琢磨，我知道你的厉害，你半年回了一回，你到我那去演武去，你手指头一捅就给我捅一溜滚啊！你这个力量我能不知道吗？干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抡起来嚓就是一刀，棍往上一挑，嘡，日，刀啊飞了。公主往回学马，这棍举起来了，要往下一落，这人就完了。可是殿下没下了这个狠手，不管你多大的汉子，哎，只要是真正要联系上感情方面，那是姐姐，这是弟弟，说下手就打下去，那没人性了吗？他稍一打愣神，百花公主上来了。百花公主一琢磨，干脆偷着给你一刀就得了。过来唰啦就是一刀，金风响亮。大将军讲究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金风响亮来了，你看他没舍得打红霞，这一反肘，这一棍，嘡，绕，刀头当时就飞了。回头一看，谁呀？百花，打他可舍得，把棍举起来，百花拨马就跑，后头随后就追，棍举起来往下就砸呀。百花把眼睛一闭，完了，我命休矣。大辽王离是老远一看，完了，快快进城跑吧。就这个功夫，从城里头跑出一匹金睛玉雪卷毛狮子兽，在上头端坐一人，十七八岁，满身上下穿白艾素，在手中合定双锤。这匹马往前跑，顺耳鸭子往前掏蹄子，一直赶到了疆场。这小伙子脸儿啊，急得都粉红粉红的了。谁呀？不是别人，正是月云之子百花所生麒麟子月霸。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2026年6月，一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二级军士长，走进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以“勇者无畏，最美青春”为题，为2026届毕业学员带来一场直击心灵、震撼人心的专题报告，分享他雷场壮举与奋斗历程。他就是81勋章获得者、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这些荣誉的背后，是他一次次生死关头挺身而出的舍己担当。在险象环生的雷场上，他说的最多也践行的最彻底的一句话就是：我是党员，让我来。这不仅是他的战场誓言，更是他融铸于生命的永恒座右铭。杜富国经历了怎样的生死时刻，又是如何从一名普通战士成为誉满全军的英雄的呢？上世纪70-80年代，中越边境云南段形成了大小不等161个混乱雷场，面积近300平方公里。1994年至2008年，云南省军区先后组织了2次较大规模的排雷作业和1次勘界排雷，已将口岸、通道和生产生活区耕作地的雷场进行了排除。但遗留雷场等地还存在大量爆炸物，随着中国沿边开发开放的深入，人畜触雷情况不时发生。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命令，2015年7月，从原第13、第14集团军、西藏军区、云南省军区抽调工兵骨干，组成扫雷部队，要彻底清除雷患。时年24岁的云南某边防连战士杜富国得知这一消息，心情难以平静。经过慎重考虑并征求家人意见，他毅然决然地申请加入扫雷部队。在给连队党支部递交的申请书上，杜富国这样写道：当我了解到生活在雷区的村民10年间被炸3次的惨痛事件时，我的心难以平静。我感到冥冥中这就是我的使命，一个声音告诉我，我要去扫雷。
4: 人民有危难，军人要勇担当。哎，我觉得他这句话就体现出很高的政治觉悟，能够把国家人民放在心里面，那么说明他内心里面始终有深厚的家国情怀。
3: 杜富国的申请很快就被批准，他成为一名光荣的排雷战士。云南边境雷场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区，作业区最高坡度达到80度，即便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扫雷设备也派不上用场， 只能人工用扫雷器扫，用手排。之前杜富国虽说已经在部队服役五年，但在排雷专业方面他还只是一名新兵。在一次摸底考试中，他只考了32分，全班倒数第一。这对杜富国刺激很大，从此他暗下决心努力学习扫雷排爆知识。除了训练和睡觉，杜富国无时无刻不在挤时间学习，就连吃饭的片刻时间，他也忍不住从口袋里翻出既有知识点的小卡片来看上两眼。一段时间下来，杜富国的成绩突飞猛进，3个月之后就已经可以考到90分了。他这种不服输的劲头也带动了全班。
5: 后面就是我们班的理论知识就是越来越好，基本上就是每次考核我们班的排名都可以在第一。
3: 在实践中，杜富国勤思深钻，独创了开辟通道的填字切割法，设计制作了10余种安全装运沙箱，大大提升了排雷效率。就这样，经过3个多月的集训，杜富国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排雷组长。一年后，杜富国也成为扫雷大队第一批党员。2015年11月3日，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杜富国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举行出征誓师大会，军歌嘹亮，誓词震天，400多名官兵整装待发。大会结束后，部队兵分4路开赴各扫雷现场，杜富国所在的4队奔赴的方向是麻栗坡县。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森林茂密，杂草丛生，山高路险，表面上看风景优美，地下却是暗藏杀机。当年的战争中，这里埋下了无数枚具有各种杀伤力的地雷，导致百姓无法耕种。这里也是杜富国扫雷的主战场。
6: 我们扫雷的时候一直有一句这个口号，就是为人民扫雷，为军旗争辉，就是把这个雷患排除掉，还边疆人民一片净土。
3: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的天宝口岸是中国通往越南的重要陆路通道，这里的4号洞雷场地雷密布，危机四伏，严重影响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安全。这个雷场也是杜富国排过的雷场中地雷爆炸物最多、危险系数最高的雷场。一天下午，杜富国和战友唐世杰来到雷场，他们发现了一枚处于战斗状态的火箭弹，随时都可能发生爆炸。他命令唐世杰撤回安全区，独自一人排除险情。他说：“我是党员，让我来。”
7: 这个扫雷大队他有个非常好的传统，每次上雷场，战士踩着干部的脚印走，群众踩着党员的脚印走。
3: 这天下午，杜富国一人在这里搜出了4枚火箭弹和20多枚爆炸物。仅在这个雷场，杜富国排除地雷和各类爆炸物就达200多枚。到2018年，3年多排雷生涯里，杜富国累计排雷作业300多天，进入雷场1000多次。在19个雷场中，共计搜排地雷2400多枚，处理险情20多次，扫清了近18平方公里的雷场。
8: 准备起爆，3、2、1，起爆！
3: 截至2018年10月，杜富国所在扫雷部队负责排查的雷场已经被清除2/3。随后，杜富国所在扫雷部队又接到了一个艰巨的任务，到这次大面积扫雷行动的最后一块雷场，位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老山主峰西侧的坝子雷场进行人工搜排。 2018年10月11日下午，杜富国所在的扫雷大队四队奉命在坝子雷场进行排雷作业。杜富国作为小组长，带领一名叫艾岩的战士，选择了一处爆炸物密集的雷区。两人一前一后，仔细地对前方每一寸土地进行勘察。下午2:40左右，他们发现眼前有一枚裸露的爆炸物。根据对爆炸物的外形观察，杜富国判断这是一枚6-7式加重手榴弹。与普通手榴弹不同，这种手榴弹威力更大，杀伤半径达到近10米。
7: 这个雷呀，都40多年了，40年有个什么情况？特别不稳定，你可能爆起来朝底下摔，不一定能爆炸，但是你可能一咳嗽一声就爆炸了。
3: 根据手榴弹附近泥土形态，有多年排雷经验的杜富国判断，那里不止一枚手榴弹，下面可能是个雷窝。杜富国立即向分队长报告情况，分队长下达命令，迅速查明那颗手榴弹有无异常。面对随时都有可能爆炸的手榴弹，杜富国看了看身边的战友艾岩，对他说：“你退后，让我来。”这是他在关键时刻总要说的一句话。
4: 他事实当前，重担面前，让我来；苦累危难，让我来。

0: 声巨响，划破了天空。爆炸产生的强大冲击力裹挟着气浪、弹片、火焰，横扫了周围的一切。就在爆炸的那一刻，杜富国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战友的安全。他下意识地倒向了爱岩一侧。
1: 我觉得我身后有战友，可能就是下意识的一个本能吧。
0: 杜富国被炸到了旁边一棵横倒的树干上，身上的防护被炸开，头部和双手已经血肉模糊。他的战友艾岩由于提前退到相对安全的位置，加上爆炸瞬间杜富国为他抵挡了大部分冲击，只是受了一点轻伤。
2: 我还没注意是什么个情况，就看见这个富国啊，已经向我这边倒过来了。如果他没有把这个弹片和冲击波给我挡完全的挡住的话，我可能也会倒在地上。
3: 杜国，谢谢
0: 杜国。随行的军医第一时间对杜富国进行了紧急抢救和包扎。紧接着救护车把杜富国送往当地医院进行抢救。杜富国伤势很重，生命垂危。经过三天三夜的抢救，杜富国醒过来了。醒过来后，他第一句话就问艾岩怎么样，伤着了没有。战友们告诉他，艾岩只是受了点轻伤，他这才放心。一名战士在面临生死的时候，心里还惦记着战友，周围的人无不感动。
4: 他修行过来就三件事情，一个就是爱人怎么样，一个就是就安慰队里面的兄弟啊，再一个就是要给他打营养的这个饭菜，然后给他多喝点牛奶鸡蛋，然后他尽快的恢复，早点回去继续守擂。
0: 虽然当时的杜富国并不知道自己伤得有多重，但是他还是拿出一个最积极的姿态来面对自己的伤情。杜富国虽说活过来了，但是伤势非常重。当他生命体征趋于平稳的时候，医生才给他做了眼球摘除和双手截肢手术。杜富国永远失去了双眼和双手。手术后，他被转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9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针对杜富国的爆炸伤、肺爆震伤、耳膜穿孔伤、烧伤等并发症进行了深度救治，而后便转移到了西南医院进行康复治疗。考虑到同时失去双手和双眼，需要一个缓慢的接受过程，所以一开始杜富国的领导、战友和家人并没有告诉他真实伤情。
1: 我知道爆炸的威力，我知道手肯定是当时就没了。从开始来扫雷的时候，我就想过有这么一天，所以说我就已经接受我的手没了这个现实，慢慢在这么适应的过程中，直到过把月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失去双眼的时候，我感觉我内心又是另外一种变化。
0: 杜富国是一名坚强勇敢的战士，平时乐观开朗、淳朴真诚，像是一个阳光的大哥哥。可当他得知自己永远失去双眼时，他的情绪也几乎崩溃。杜富国陷入到痛苦之中不能自拔，觉得自己就是废人一个。
1: 其实那段时间我也是比较迷茫，特别彷徨的，心里很难过，很无助，真的感觉天都快塌了，跌入了一个深渊一样。然后还经常做噩梦，梦见就像自己的一个小世界里面，然后在这个世界小世界里面，山山水水啥都有，自己又看得见，还有手，就是真的不愿意醒的那种感觉。
5: 完全黑暗的，在极度悲观、极度绝望的时候。

0: 不下，是容易睡过去的。所以说，有柳行威啊强制着他，不能让睡觉，要出去，出去跑步，是搀扶着出去。
1: 站起来跑步后的杜甫国觉得自己又能行动了，不再是个废人了。虽然没有了双手和双眼，但他还有双脚和双耳，还有嘴巴。通过努力，总会再次找到人生的价值。想到这些，杜甫国也逐渐找到了人生的新方向。他慢慢开始接纳没有双眼和双手的自己。
2: 当时我就跟他们说，没事，就是这样了，以后还得继续的生活，我要重新站起来的，你们放心吧，给我点时间啊，我会重新站起来的。
1: 从此杜甫国开始积极参加跑步训练、假肢训练、核心稳定平衡训练。
0: 队长也给我看到他的伤情，还有他绑的那些纱布的同时我什么都没想，我一定要把这块擂场做完。
1: 2018年11月16日，时隔一个多月，就在杜甫国负伤的擂场，他的战友们以中国军人的担当与自信，手拉手趟过擂场，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老百姓证明，脚下的每寸土地都是安全的，并把最后一批清除后的擂场移交给了麻栗坡县的人民耕种。至此，历时3年多的云南边境大扫雷行动胜利结束，人工搜排出地雷和各类爆炸物多达20余万枚。听到这个消息，杜甫国虽然还在西南医院接受治疗，但也激动了好一阵子，同时也为没能亲自参加这个隆重的仪式而遗憾。他不想再错过以后属于他的所有重要时刻，于是他更加积极地参加到各类康复训练之中。康复过程中，除了部队领导的关怀、战友的陪伴、家人的支持之外，始终陪伴在杜甫国身边的是他的妻子王静。自从王静陪同杜甫国入院后，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医院一步，始终尽心尽力陪护着杜甫国。在王静不离不弃的支持和陪伴下，杜甫国历经3年时间，于2022年7月终于又重返了战位。

0: 到部队之后，我就特别喜欢我这身军装，热爱军人这份职业，所以我想留下来长期在部队锻炼啊。
1: 英雄回归战位，在精神上给予战友们很大的鼓励，个个都争先进步。如今杜富国虽然不能在亲赴雷场扫雷，但他仍然在扫雷大队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在他的感召下，也有女兵勇敢地加入了扫雷大队。
2: 杜富国的《让我来》精神代表了新时代青年有血性、有担当、肯奋斗、愿奉献的青春模样，彰显了新时代强国强军与我奋进奋斗让我来的价值追求，奏响了新时代困难面前不低头、风雨无阻向前行的时代最强音。
1: 杜富国的事迹传开以后，立即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和赞扬，人们向这位勇敢无畏新时代的战士表达了崇高的敬意。他荣立一等功，获得了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全国自强模范、时代楷模等荣誉称号。2022年7月，他荣获中国军人最高荣誉八一勋章。回到部队后的杜富国，至今仍然和战友们在一起并肩战斗。在部队虽然一直都有专门的陪护，24小时陪在身边，但是杜富国自己能做的事，他绝不麻烦别人。
0: 刷牙这些别人给我刷，始终感觉很怪，自己一点都不习惯，总想自己来。我觉得我受伤过后完全就是新的起点，睡觉、穿衣、叠被、刷牙、洗漱、吃饭，全都是重新学、重新练啊，就连走路都是。
1: 每次出行，每迈一步，他都要听着战友的口令前行。很难，但他做到了。4年的努力，他再次拥有了生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路一号播音员杜富国。
1: 早在从失去双手和双眼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时，杜富国就已经有了当一名播音员的打算。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杜富国真的做到了。
0: 宋安宝是志愿军第20军的一名战士。
3: 加油！
1: 体能训练是杜富国每天的必修课，汗流浃背，燃烧能量，保持强健体魄。他找到了坚持不懈的动力。
4: 我是一名普通的草莓兵。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从那以后。
1: 今天的杜富国虽然没有双手和双眼，但他在部队却跟他以前一样忙。他用他的事迹也在影响更多的人。
5: 晚上7:23，
1: 手肘打开摔坏过几次的平板电脑。
5: 战友罗华松，战友罗阳，
1: 寻找联系人通话。一个看似简单的操作，却需要杜富国反复训练，精确无误。
6: 富国弟弟好啊，今天八一了，祝八一快乐。
5: 按住说话。
7: 谢谢谢谢，也祝你八一建军节快乐，节日快乐。
8: 好，大了吗？
9: 不大。
8: 哎，可以。
1: 每天杜富国都会练习写字。
0: 我写字就是想要去练练写写，不再忘记文字。
1: 2023年八一建军节后， 杜甫国回到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里坡县看望乡亲们。当得知杜甫国回来了，村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给他送来自家种植的芭蕉、火龙果，招待为他们扫雷的英雄。杜甫国还专门去看望当年给他们扫雷当向导的老乡冯文奎和盘金良。
0: 哎，盘大爷，你过来，我给你拍张照，好吧？一家人嘛，跟你那一家人也可以，我们一起吧。
1: 给盘金良一家还送去他用假肢反复练习了多次的一幅字，作为盘金良赠送他两盆老山兰的回赠。行走在第二故乡，杜甫国脸上一直洋溢着明朗的笑容。
9: 当时雷有点多，
0: 当时雷有点多，现在没了，
9: 没了，
0: 没了。哎，没了好，没了，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的。
1: 他走上当年负伤的坝子雷场，这里已种满了成片的经济作物，正丰收在望。虽说看不见，但杜甫国已经听到了丰收的喜悦，他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1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1: 三二一，
1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4: 我来，
1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2026年5月25日下午2点，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的训练场上，排爆队员迅速集合。
4: 首先，同志们，今天下午我们进行高压环境下的平衡位移训练，这主要是训练排爆手心理素质。我们在场地设有炸点，
5: 在单脚上的时候，这支撑腿支持住，
6: 对，
5: 然后在走的过程中啊，还是比较平稳。好，上！
3: 一声令下，排爆手毫不犹豫地踏上了 Z 字形平衡木。一瞬间，两侧3米处的炸药被远程遥控连续引爆。
7: 刚才这一幕看得惊心动魄，两边是连续引爆的炸点，脚下是剧烈的震颤，爆炸的火光将它吞没。这可不是影视剧里的惊险桥段，这是排爆手日复一日的训练。您也许会问，为什么要这么练呢？因为真正的排爆现场没有重来的机会，更没有后悔的余地。
3: 爆炸近在咫尺，脚下的木头在剧烈震颤，浓烟与火焰腾空而起。然而，平衡木上的排爆手脚步没有一丝慌乱，身形没有半分偏移。此刻，他的双手中正端着一个装有水银柱的模拟爆炸物。
8: 有的爆炸物它就是，不能晃，不能晃，它就是反位移的，就是说，你可以轻轻地拿起来，就角度一动不能动，你只要但凡轻微晃一下，它可能就炸了。
3: 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不晃动的要求，但真正站上去才知道有多难。关键时刻手能不能稳住，决定了任务的成败，也决定了生死。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排爆手与爆炸物之间只有一个答案：零距离。你必须蹲在他面前，屏住呼吸，双手靠近。他们身上唯一能依靠的就是那套排爆服，而他们身上那套沉甸甸的排爆服，既是护盾，也是枷锁。
8: 我身上这个是排爆服，大概是将近70斤重，它主要就是通过，这个钢板啊，还有凯夫拉材质，对我起到一个保护作用，特别是在接近爆炸物的时候，你就是防止如果说爆炸物突然爆炸了，然后能对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如果是真的是有一个爆炸物威力比较大的情况下，还是保护尸体的。
3: 小爆炸保平安，大爆炸保全师，这是每一位排爆手在踏入这个岗位之前就已经做好了的心理准备。
8: 我们选择这个速排爆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们就是从一开始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3: 平静的语气，坚定的目光，这不是一时的热血，而是日复一日与死神对峙后沉淀下来的清醒与勇气。明义在队里算是最年轻的队员，他的队长名叫宋清刚，从事排爆工作13年了，累计排除各类爆炸装置7个，配合销毁战争年代遗留的炮弹130枚。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排爆手，他依然保持着每日雷打不动的训练习惯，因为他比谁都清楚，排爆这门手艺，一天不练手就生，10天不练心就虚。

0: 要成为一个排爆尖兵，首先你具备良好的体能，体能是基础，其次呢要有一个强大的心理素质，就是不能受外界干扰。我们模拟拨打现场啊，在这响的时候啊，进行一些穿针引线或者是敲减横斗黄斗，练这个排爆手啊，在受到惊吓之后还能保持平稳的状态啊，进行通过，
1: 把本能反应练成不动如山，把恐惧熬成从容不迫，这就是排爆手的日常。他们是强军征途上的铁脊梁，每一次穿上排爆服，每一次走向未知的爆炸物，都是在用极致的专业托举起胜利的锋芒。然而有时即便技术再过硬，依然会面临无法预知的风险。多年来人们一直在思考尝试，用科技去回答一个看似简单却生死攸关的问题，怎样让排爆手离危险再远一步。
2: 在茫茫戈壁滩上，一场实弹射击训练刚刚结束，就在这时参训部队上报，还有两枚未爆弹留在了靶场上。什么是未爆弹呢？就是打出去却没有炸的炮弹，落地后有的躺在地面上一眼就能看见，而有的埋在沙子里无声无息，根本不知道藏在哪儿。而下一次的实弹射击训练第二天就要展开，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要在天黑之前找到并消除这两枚未爆弹，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您想想，在这片辽阔的戈壁滩上要找到两枚未爆弹，这得有多难。
1: 戈壁深处陆军某合同战术训练基地，这里每年有多场实弹射击演训任务。由于训练基地自然环境复杂，有时炮弹击中目标后没有满足引信的起爆条件，就会产生一定比例的未爆弹。而这些未爆弹种类杂，散布广，因为结构和性能并不稳定，在受到外界刺激后随时有发生爆炸的隐患。因此基地的排爆人员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存在。
3: 集合！
1: 他们的工作就是搜索并清除每次演训后产生的未爆弹，为下一次演训提供安全保障。

0: 中局上升，大家就要打起200%精神。
1: 排爆工程师惠勋卫，2005年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从事排爆工作，至今排爆已有20多年，排过的未爆弹有上千枚，技术高超，经验丰富。
0: 把任务给大家明确一下，顺我手指方向，山梁向后延伸，白色保镖区域为我们这次搜排的突破线。
1: 顺着惠勋卫所指方向放眼望去，数平方公里的靶区就是他们常年作业的区域。下一次实弹射击训练计划将在第二天展开，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在天黑前找到并消除剩余的两枚未爆弹，时间十分紧迫。
0: 进入核心落弹区，胆大心细，胜之又胜，特别是每走一步要仔细观察脚下，是否明确？
2: 是。
1: 每一步都要仔细观察脚下，这是惠勋卫对战友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未爆弹撞击地表后，弹体残片有可能崩入土中而令人难以察觉，一旦人员不慎踩到携带隐性炸药的弹体残片，后果不堪设想。

0: 近一个小时的搜寻一无所获。对于排爆手来说，这是一场与时间的博弈，时刻考验着排爆手的胆魄、经验和智慧。终于，一个新线索出现了。两个连续的弹坑让惠君卫的神经紧绷起来，他判断这极有可能就是一枚未爆弹留下的痕迹。
1: 这个断掉了，啊，弹就掉这个地方，啊，非常非常非常有可能。
0: 沿着他推断的方向，战友们用望远镜向更远处观察。经过仔细搜索，在山背的转弯处，排爆手李小瑶发现了一枚未爆弹。
1: 左边，跳栏上有一个弹。
0: 这枚未爆弹引信没有脱落，位置特殊，不够远距离激光引爆的条件，也不能移动，只能靠人工装药炸毁。惠君卫带着李小瑶执行任务，此时他们已经连续工作了近六个小时，沉重的排爆服让每一步走得都很吃力，尤其是他们还要携带炸药爬上陡峭的斜坡，在完成装药动作后迅速撤离。导火索的长度决定了爆炸的延迟时间，而这段争取来的时间，正是排爆手从危险中心撤向安全地带的生命通道。
2: 导火索被点燃后，排爆人员迅速开始下山，可这哪里是路，脚下全是石头，坑坑洼洼，高一脚低一脚，走起来十分艰难。再加上30多公斤的排爆服紧紧裹在身上，压得人喘不过气，每迈出一步都像是在泥潭里挣扎。这是在拼速度的时候，他们必须快，必须赶在引爆前冲进掩体后方。终于，他们跌跌撞撞地扑到了掩体后方，所有人屏住呼吸，等待着那声巨响。一秒，两秒，三秒，惠君卫盯着手中的表，时间已经到了，可是未爆弹却迟迟没有响。
0: 按照规定，即使导火索真的断了，惠君卫也不能立刻上前检查，他们需要在掩体后等待整整30分钟。刚才的操作，装药、布线、点燃，已经让这枚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未爆弹进入了一个极度不稳定的临界状态，排爆手再次近距离作业，危险将成倍增加。经过30分钟观察确认后，惠君卫穿上排爆服再次爬上山去。
3: 他不让我跟着他上去，让我在这个山沟的底下等他。
4: 情况不明的时候，我就自己亲自去上，亲自去处置。更多呢就想的是，为战友的生命负责。我也觉得这是作为一个老番兵应该承担的一个责任。
0: 惠君卫沿着导火索向上检查，发现问题是导火索中途熄灭。他剪掉烧过的线，然后小心翼翼地重新制作了整套装置。两人刚刚到达掩体后方，以安全姿势躺好，一声巨响瞬间笼罩整片山野，这枚未爆弹被成功排除。之后，惠君卫和队员们又发现了另一枚未爆弹，他们迅速架设设备，在近100米外的安全区域 操控激光发射器精准瞄准、锁定、发射。一声巨响，未爆弹被成功摧毁。这一次，人与危险之间终于拉开了一段真真切切的距离。
4: 每排除一种未爆弹，就意味着消除了一个安全隐患。对我来说呢，也就感觉非常的有成就感。
0: 排爆在很多人印象里，大多都是男性在做，但也有少数女性偏偏选择了这条路。孔祥芝就是其中之一。2021年，38岁的孔祥芝通过层层选拔，正式成为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排爆中队的一员。当时，她是山东省仅有的两名女排爆手之一。
5: 女队员在体能打量方面可能是存在一定的劣势但是我们的心思就是更为缜密啊，观察力方面更为细腻，专注力较为持久，耐力也更为充足一些。这些都是执行排爆任务、安检任务当中可贵的一个职业素养。
0: 女性特有的缜密与细腻，让孔祥芝在排爆这个高危领域找到属于自己的优势。作为新时代的排爆手，孔祥芝不仅要掌握传统的排爆技能，还要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排爆机器人、感式排爆机械手等新型装备已成为他的主战装备之一。
5: 利用排爆机器人就可以代替原来的那个绳钩组去进行这个爆炸物的这个拖拽试验，最大限度地避免我们排爆手与这个爆炸物的直接或者是近距接触最大限度保护了我们的人身安全。
0: 每一次用机器人替代人力，都是在用科技为战友的生命加装一层防护。孔祥芝还有一个习惯，记录和总结。他在专业期刊和全国防爆安检论坛上累计发表了12篇论文，内容涉及排爆技战法、车辆安检等多个方面。基于大量一线实践，孔祥芝总结形成3位同步立体式车辆防爆安检技战法。2023年1月，某大型活动在济南举行，规格高，人员多，用车辆大，时间紧，任务重。8名安检人员采用他的方法，3天内完成了178辆中巴车安检，保证了用车的绝对安全。一套方法互助一场盛会，一份总结可能互助无数个未来的排爆现场。从老一辈排爆手到孔祥芝这一代接班人，再到更年轻的队员，排爆事业正是在这样一代代的传承中不断前行。
2: 当一枚爆炸物摆在面前，排爆手距离它多远才算安全？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道用生命去回答的考题。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残酷，没有退路可言，也没有安全距离可言。为了拆除它，排爆手必须蹲在它面前，屏住呼吸，双手靠近，那是真正的零距离。但如今情况正在发生改变，那些曾经必须用血肉之躯去抵近的险境，人与危险之间的距离正在被一步步拉开。
0: 2026年3月，一场复杂环境下的未爆弹排除训练紧张展开。对于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的排爆班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次训练，更是一次大考。

0: 效果检准备完毕，开始销毁。好，调整一下角度。排爆手紧盯屏幕，可机械臂却迟迟无法对准目标。戚华礼是这个班的班长，眉头紧锁。排爆机器人虽然列装了，可一到复杂环境，
1: 瞄准偏差、视线遮挡、操作延迟，问题一个接一个的冒了出来。
2: 报告班长，销毁不了。
3: 报告班长，销毁不了。
1: 好，排除失败。
0: 当天夜里，研修室的灯许久未灭，一场关于行与不行的头脑风暴激烈展开。
1: 我觉得可以使用排爆机器人进行转移，然后使用激光药剂进行远程销毁。
2: 你觉得这个方法不可行？首先，第一点，我们排爆的原则就是严禁移动微爆弹药，而它用排爆机器人去移动它，本身就违反了这个原则。
3: 微爆弹属于一级危险品，在情况不明的前提下，人员不能随便移动。
1: 移违反安全底线，不移难以靠近销毁。
2: 这道两难死结怎么解？
4: 班长，我有一个小建议，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机器人的后侧加一个平板，将我们的激光销毁器放在我们的平板上，然后用我们的机器人将激光销毁器运送到微波弹旁边进行销毁呢？
1: 操作手吕春涛的一句话点醒所有人，然而改装绝非简单的加装，一个大胆的改造构思就此诞生。
4: 严要求啊，15。好，这个第一个看点它的可以，第二个、第三个看点稍微有点不太圆润。那既然说我们要改装了，我们就先给它改装到位。
2: 每一个细节都是为生命在较真。
4: 第一个加强平台，第二个要对我们的激光效果进行固定，第三个要保证它研究出来以后改装以后。
1: 我们能实现我们的想达到的目的。排爆机器人终于改装完成了，在接下来的训练现场，改装后的机器人迎来了它的实战检验。可刚一开始，通往未爆弹区域的路就不太平顺。
5: 训练场上障碍重重，路况十分复杂。破拆机器人率先出场。我们这个破拆机器人啊，它主要具备破拆、抓取和这个扩张等功能。它配备了这个四种钻头，比如说我们主要是一些敌方这个一些设置的障碍物的时候，我们这大型机械可能还不方便这个作业的时候，小型机器人就可以代替我们人工，去作业，也能确保我们部队快速通行。
1: 通路打开后，排爆机器人平稳驶向任务核心区，激光发射器精准对准目标，排爆手沉着操控。
6: 好，开始销毁。
1: 一声巨响，未爆弹被成功处置。操作手长舒一口气，他做到了，他也做到了。从传统模式到人机深度协同。
6: 戚华礼和战友们用坚守与创新，交出了一份满分答卷。排爆机器人无人化、智能化还在发展，需要我们一点一点的去探索，不断的去完善它。我们改的不只是装备，更是让战士远离危险的责任。机器人不怕险，不怕难，我们要把它练到最好，改到最强，这就是对战友生命最大的负责。
1: 从排爆服务到排爆机器人，从零距离到数十米、数百米，这条距离被拉长的路走了很多年。科技造不出“让我来”的勇气，但它可以造出配得上这份勇气的铠甲。那声“让我来”从未退后，只是如今钢铁之手可以让人走得更远，握得更稳。 这就是新时代排爆尖兵的制胜密码，以凡人之躯，执钢铁之手。

0: 向着最危险的战场发起最坚定的冲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先生你好。
7: 你好。
6: 还在为找不着对象而头痛吗？还在为找不着对象而胃痛吗？还在为找不着对象而膝盖痛吗？还在为找不着对象而后脚跟痛吗？
7: 没痛啊。
6: 看那边。痛不痛？
7: 痛痛痛痛痛
6: 痛就对了。先生，我就是不相亲就得死俱乐部，我们相亲俱乐部的成功率达到了100%。如果你对对象不满意的话，你只要跟他说我讨厌你，我马上换下一位相亲对象，直到你结婚为止。
7: 真的？
6: 签合同吧。
7: 哦，那我先看一看。
6: 看看什么合？看那边。好吧，合同已经签完了，我马上给你安排相亲对象啊。哎，对了，先生，有没有什么要求？
7: 要求就是我要一个女人，一个活着的女人。
6: 大哥，我说话直，你别在意。你看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能不能条件别那么苛刻？
7: 苛刻吗？再说我岁数比你大呀。
6: 不管怎么样，我一定会给你安排，直到你满意为止。等着啊！
7: 你瞅你自己一脸褶子，还在说人家呢。哦。
8: 你是王小宁？
7: 是，请问您是？
8: 不结婚就得死相亲俱乐部呢，徐美丽。
7: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8: 呀，手破了。坐，咱们就开始谈正事儿吧，好不好？
7: 好好好好。
8: 咱俩什么时候结婚？
7: 结婚，咱俩赶紧第一面结什么婚呢？
8: 不好意思，我是个节奏比较快的人，所以干什么都得快。
7: 那你节奏快，你也不能见面第一次就结婚呢。
8: 那结了婚之后，你介不介意跟我的父母一起住？
7: 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跟你父母一起住，哪有结婚？
8: 咱俩有了孩子，你介不介意孩子随我的姓？因为我觉得我的姓比你的好听。
7: 你孩子爱随谁姓随谁姓，反正我也不跟你结婚。
8: 咱俩要是离婚了之后，财产能不能多分给我一点？因为毕竟我也是个女人。
7: 什么玩意儿，离婚财产呢？没跟你结婚，上哪去就离婚去？
8: 来，这是我给你写的遗嘱，你看看有什么要补充的。
7: 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就整成遗嘱了？中介，中介，不，这什么玩意儿啊？怎么就见面就整成遗嘱了呢？
6: 你要是不喜欢，你可以说你讨厌他。
7: 哦，对，我跟你说，我讨厌你。
8: 你刚才说什么？
7: 我说我讨厌你。
8: 你讨厌？这怎么？怎么？
6: 没事， 没事，就是死了而已，没关系，我给你翻下一位，直到你满意为止。
7: 不是，哎，
6: 等等，
7: 不是，气性也太大了。
9: 不是，我一说讨厌，咔就死一个；一说讨厌，咔就死一个。不行啊，我是一个好人，我不能再去害人了。
6: 啊，你是王小宁啊？
10: 我是，您是？
6: 我俱乐部的呗，叫我小红。哦，朋友们都管我叫泰森。
10: 你好，你好，
6: 好，不好意思啊，来的时候没吃饭，就自己随手从家拿了点。有点渴了，喝吧。
10: 我不喝，不喝，不喝。
9: 我也太讨厌他了，但是我又不能说，太为难了。
11: 请问，小姐，芳龄几何呀？哎
6: 呀，哪有第一次见面就问人女孩子年龄？30。
10: 30，好好，比我大2岁。
6: 咋的？不喜欢呢？
10: 喜欢喜欢，特别喜欢，我就喜欢年龄大的。
6: 喜欢呢？哎呀，太好了，我还以为你会不高兴呢。其实我骗你的，我45了。
10: 不是。

0: 钱？
1: 什么呀？
0: 赌钱。
1: 啊，这个
0: 不喜欢。
1: 喜欢。我们平时休闲的时候可以打打小麻将啊，
0: 嗯，
1: 那个斗斗地主啊，
0: 对，
1: 玩玩小钱其实无伤大雅，是不是？
0: 小钱谁玩啊？不刺激，玩就得玩大的。
1: 多大呀？
0: 百十来万吧。
1: 哎呀妈呀！
0: 怎么这么客气呢？上来就叫妈叫半天了。来，缓会儿。啊，呀，不行。吃之前我得先去清清肠道啊！哎，我走的时候，你不许碰我的鸡啊！
1: 我肯定不碰，你放心吧。
0: 我还是不放心，我拿走。
1: 你上厕所你拿个，你上，那你酒不带着呀？
2: 怎么样，先生，这回这个还满意吗？
1: 满意。
3: 你不满意，你可以说讨厌的。
1: 我不行，我不能说讨厌，我一说讨厌他就该嘎一下，我不能害人。我跟你说，我特别满意，我就喜欢他，我就要跟他结婚，我特别满意，我特别喜欢他。
3: 太好了，这就是成功的第一步啊！那你们就继续浪漫吧啊！
0: 妈呀，不好了，厕所没纸了。
1: 那你是怎么？
0: 我一般不用，我就是给你提个醒。
1: 你也太细心了。
0: 其实吧，我刚才寻思半天，我觉得跟你还挺有眼缘的，咱俩指定能过好。所以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决定把我最喜欢吃的烧鸡分给你吃。来，
1: 那个我就先不吃了，我手脏。
0: 这说哪儿去了，手脏还能脏过我的手啊？
1: 实在是太讨厌他了，但是我又不能说他。王小宁，你要记住，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优点，你一定要发现他的优点。其实从这个角度看，他跟人类还是蛮像的，也不会特别的让人恶心。
0: 嗯，你一人嘟囔什么呢？
1: 啊，那个，没什么，我就是，这不是咱们两个第一次见面，我有点害羞，而且我发现你的背影很美。
0: 妈呀！你是第一个说我美的人，我太开心了，我已经想好了，我非你不嫁，
1: 我非你不娶，
0: 真的呀，
1: 小红。
0: 叫我泰森，来吃鸡。我也吃，你放心，我以后肯定好好对你。
1: 你放心吧，我也会好好的对你，我要好好的保护你，我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来，咱们吃江飞鸡。
0: 好。哎，你有没有水？
1: 怎么了？
0: 吃多了噎死我了，死。
1: 怎么了？我又没说讨厌他，他怎么就死了呢？
0: 啊！
1: 我才刚刚爱上他，
0: 不可能啊！
3: 我看看，
0: 哎，
3: 这不是我们俱乐部的，
4: 这不是你们俱乐部的。
3: 保安，他怎么进来的？别着急，我给你安排一个我们这儿条件最好的，保证能让你满意。保安，他怎么进来的？
1: 苍天哪！你为什么会如此的捉弄于我？你知道吗？让我自己爱上他有多么困难，多么不容易。而且我爱上他，就不会爱上第二个女人。我要用一辈子来抚平我内心的创伤。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你好。我叫王小宁，请问您是？
5: 我是白白。
1: 啊，白白。
5: 对。
1: 啊，好。
5: 我是俱乐部的。
1: 对。名字太美了，非常洁白的名字，非常适合你。
5: 谢谢。
1: 请坐。
5: 谢谢。我说你也长得

0: 丑啊，怎么一直没女朋友呢？
1: 因为我在等你嘛。啊，
0: 花言巧语的男人不能死。没，我说其实我还有点事儿，得先走啊。啊，
1: 不，你不能先走。那个你还没把电话号码留给我呢，咱们下次怎么约会啊？
0: 有缘会再见的，电话
1: 不是，咱们就是有缘分，你知道吗？我从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就知道。

0: 婚就得死相亲俱乐部了。
1: 讨厌你，
2: 我讨厌你。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们这个节目呢叫马路吉他手，顾名思义就是有说有唱有跳。
4: 我未曾见过你，年轻的朋友们在一起。

0: 在这旁边干嘛呢？
1: 我不给您伴舞呢吗？
0: 我以为你这儿找窝呢。
1: 这叫怎么说话呢？
0: 您这形象可不美啊。
1: 哎，您别说啊，您这个弹唱技巧还真是不错。
0: 您别这么夸奖我啊，刚练了没几天，属于业余爱好。
1: 哦，这么说您不是专业演员？
0: 我可不是专业的歌唱演员。
1: 那您是？
0: 我是一名交通民警。
1: 哦，这警察呀？
0: 是的。
1: 警察也会扑了这玩意儿？有点吓子呀，我以为你们就会罚款呢。啊，
0: 谁呀？你这位同志怎么说话呢？这是啊，我告诉你啊，罚款那是因为他违章啊。
1: 别逗了，谁不知道啊？你们警察就指着那点罚款提成发奖金呢。
0: 冲你这么一说，看来你这个同志对我们警察还有点成见。
1: 嗯，没有，反正不敢惹你们。
0: 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处罚呀、违章啊，那都是我们执行公务啊。实际上，平常生活当中，我们警察也愿意跟别人交朋友。
1: 别逗了，谁敢和你们交朋友？
0: 怎么了？
1: 俩眼睛一瞪，跟红灯似的。行
0: 了，我告诉你，这就是你这个人对我们警察的偏见。
1: 是吗？
0: 我们执行公务以后，私下里我们也是普普通通的人呢，也有我们的业余爱好啊，也喜欢交朋友。
1: 是吗？
0: 你不信的话，等哪天你到我家去一趟，

0: 马路歌手。
1: 马路歌手
0: 没见过吗？
1: 哦，我知道了，就是马路上胡弹乱唱的小痞子。行，你们警察怎么交这朋友啊？
0: 那都是我的好朋友啊。
1: 不是，那你怎么跟他们认识的？
0: 这话说来可长了，
1: 你说吧，
0: 我给您介绍介绍。那个我上岗执勤那个地方是交通干线，离着立交桥不远。那天正赶上我执勤，我就发现这立交桥下边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
1: 出车祸了？
0: 不是，我走过去一看才明白，原来是几个挎吉他的小青年正跟一个卖萝卜的农民那儿起哄。
1: 哎，怎么起哄的？
0: 我给你学学。
1: 你来来。
0: 老妹儿
1: 啊，
0: 别在这卖萝卜嘞，什么地方您就卖啊，赶紧走呗，你先等会儿再走。

0: 行行行行行行，什么乱七八糟，这不起哄吗？我
1: 过几杆，您说像他们起位这儿，连轰轰带挡的，一会儿围上一大群人堵车了怎么办？哎，
0: 那好办呐！啊，发挥你们警察的特长，一瞪眼全老实。
1: 我一瞪眼，他们就老实了。
0: 公事公办，先轰走再说。
1: 能解决问题吗？哎，
0: 不信咱们在这试试。
1: 怎么试啊？
0: 你是那起哄的小伙子
1: 啊，
0: 我是那警察，看我怎么轰你。
1: 你是那警察啊？那好，咱们俩来回试试。来吧，各位您瞧着点啊！我当回警察，看我怎么轰他。这，别了。谁呀？
0: 我。
1: 你是哪位啊？警察。警察呀？对了，你过来嚷什么呀你？
0: 嚷什么呀？
1: 啊？你是哪位啊？
0: 警察看见。
1: 谁是警察？
0: 我是警察，
1: 是真的吗？
0: 是真。警察有假的吗？
1: 你没穿着警服，你是警察啊？警察不穿警服啊？
0: 啊，应该穿呐。
1: 啊，怎么没穿啊？
0: 不洗了没干的吗？
1: 感情就一套。
0: 那怎么了？
1: 那也得戴个警帽啊。
0: 啊，吃的戴啊。
1: 警帽怎么没戴啊？
0: 戴啊，
1: 怎么不戴啊？
0: 有这么大号不就戴了吗？
1: 这脑袋是够个儿啊。
0: 这你甭管。那你不穿警服，你有什么证明你是警察呢？啊，那我是便衣警察。哦，
1: 便衣警察，
0: 便衣儿。
1: 那也不对呀。
0: 怎么不对呀？
1: 你要是真警察，你就得懂得警规。
0: 谁说我不懂了？
1: 你懂警规吗？
0: 当然得懂了。
1: 那我得问问你
0: 啊，
1: 你警察遇上违章事故，走上前来应该先怎么样，后怎么样？
0: 应该先敬礼，后说话。
1: 你敬礼了吗？
0: 我敬。 不就没给你敬礼吗？同志，给您敬礼。
1: 你看这就对了，是吧？
0: 稍息，
1: 李正，
0: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找您汇报一下，咱俩谁违章啊？
1: 你这过来就嚷嚷我，知你要干什么呀？
0: 干什么呀？
1: 啊！
0: 不许唱歌。
1: 你跟我说干嘛呀？
0: 你不许唱歌。
1: 谁呀？啊，你哦，您说了半天不许我在这儿唱歌。对了，你看警察先生，您要早这么说，我就清楚了。嘿，不让唱了吧？
0: 这回不唱了。
1: 我想那唱歌我就唱，哎，小声的哼哼，我嗓子痒痒痒啊。
0: 什么毛病？
1: 星期天我把娱乐香啊，交通给他违反了那一张啊。
0: 你从火灾红领巾
1: 过来就嚷，
0: 不许唱。
1: 难道不怕有损你的？
0: 形象，
1: 你声音大，态度我怎么接受啊？你凭什么不让我歌唱？啊，
0: 不许唱就是不许唱。
1: 我唱，我就唱，我不听你这套理个儿啊。说出道理我就走，说不出来你就是黑猫警长。
0: 我成黑猫警长了，
1: 黑猫警长，黑猫警长，你别嚷！
0: 我
1: 这警察还抢琴呢。
0: 对了，不许你唱。
1: 警察，警察，警察，你别嚷！我看你急得要发疯。
0: 我看你再唱。

0: 点。
1: 不，这主任太客气了。
2: 您什么态度？你也太不冷静了啊！像你这样能解决问题吗？
1: 这主任软硬不吃怎么办呢？
2: 你本来有的同志对我们警察就有些偏见，你再不注意方式方法，嗯，像你刚才那样，那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能激化矛盾。
1: 那应该怎么处理啊？
2: 这回这么办吧，啊，还是同样的事情，下边咱们俩调一个个再来试试。
1: 怎么调个？
2: 你去那个青年伙伴，你看看我怎么处理这事情。
1: 我去那起哄的。
2: 怎么样？
1: 行，
2: 咱们俩再来了。
1: 那看你这警察有什么能耐。
2: 来了啊！
0: 起哄谁不会？
1: 是。
3: 老毛，你慢点走，紧拉住你的手。
1: 同志，同志，
0: 于和，熟人，白毛警长。
2: 我怎么成白毛警长？
1: 怎么今天您当班啊？
2: 今天不是我执勤。
1: 那您出来溜达什么？
2: 我看你们几位在这儿唱歌影响交通，啊，想跟你们几位在这儿聊一聊。
1: 甭聊，我们知道今天啊，我们把你得罪了，啊，您看怎么办吧？您是公了还是私了？您要公了呢，把我们哥几个往局子一送，奖金你也到手了。您要私了，您把你们哥几个叫出来，您是武术全术擒拿术，我们哥几个奉陪到底。警察大人，您看着办。
2: 那你要这么说，今天我可要跟你们练一练。
1: 行，别怪我泰森可不客气。
2: 哎，不，我可不跟你们练打架。
1: 那练什么？
2: 我今天想跟你们几位在这练一练琴。
1: 哦，练琴。
2: 你看我今天公休没有事情啊，想跟你们学学弹唱技巧。
1: 哎，别逗了，警察大人跟我们练琴。
2: 你看我是真心实意的登门拜师啊，你们几位还不想收我这个学生？
1: 真想学吗？
2: 真想学啊。
1: 那你弹两下我看看。
2: 不过咱不要在这里弹，嗯，这里影响交通，街心花园环境又好，到那儿我给你们唱上一段
1: 啊。行行行
2: 啊，来来，把琴给我
1: 看看有什么基础，没进出我还不教啊。
2: 你看看我的演唱基础怎么样
1: 啊。你来吧，
2: 给我多挑点毛病。
1: 哎，甭客气，咱们看看这个

0: 哥们儿，有两下子呀、啊！
1: 你们看看我的演唱基础还凑合吧？哎，
0: 太棒了！
1: 是吗？
0: 太好了！啊，我们要知道你有这水平啊，我们绝不在你这露怯。
1: 没关系，没关系。
0: 我们在您面前弹琴呢，啊，那就好比是李连杰面前晃膀子。哎
1: 呀，不能这么说，是吧？
0: 飞刀花面前耍脑子，
1: 哪能这么说话去？
0: 马拉多纳面前亮脚掌子，
1: 哪这么学俏皮话啊？是不是？
0: 您别说，嗯，这回我们算服您了。
1: 怎么样？
0: 今后有时间好好教教我们哥几个。
1: 咱们谈不上谁教谁啊，都是年轻人，又有共同的爱好。既然这样啊，咱们今天就算交了朋友了。
0: 行，
1: 以后咱们多加联系，互相学习。
0: 行了，嗯，有这话垫底，今后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您只管说话。
1: 那我就请你们几个协助我搞好这一带的交通秩序。
0: 那没问题啊。
1: 怎么样？
0: 从明天起，嗯，只要是您当班，我们绝不在这儿给您添乱。
1: 这就对了，
0: 我们上西单起哄去。哎，
1: 哪儿起哄也不行啊！
0: 您别说 啊，真想不到警察还有这两下。
1: 您刚才说了，这都是我们的业余爱好啊，爱好广泛一点，对我们本职工作都会有帮助。
0: 都有什么好处？
1: 您看，我们跟舞蹈界的朋友交一交啊，跟他们学学形体，哦，运用到我们指挥交通上，让您看着特别的美，
0: 看着舒服
1: 啊。跟相声界的朋友交一交啊，跟他学习点语言的技巧，哦，遇上事故了就会发生语言的作用，
0: 还真有用。
1: 您说是不是？
0: 那这个弹琴有什么用呢？
1: 您看，这不11快到了啊！我们局里边为了配合交通安全宣传啊，举行了一台大型的歌舞晚会，哇，有我一段吉他弹唱，
0: 那太好了。
1: 要求的是连唱再跳，哎呦，可是我那儿呢缺几个伴舞的啊。既然你们几位又能唱又能跳啊，我就邀请你们几个给我伴一下舞，怎么样？
0: 那没得说呀，啊，我们保证帮忙。
1: 我演唱的歌名叫《我的未来不是梦》，
0: 嗯，这歌好。
1: 可我填的呢是交通安全的词儿。
0: 那没关系，您唱什么词儿我就跳什么舞。
1: 我唱出什么歌词你们得配合什么样的舞蹈动作，
0: 保证没问题。
1: 你看今天朋友也不少啊，咱们俩先在这彩排一下，
0: 在这练一下。
1: 咱们这叫警民合作，配合交通安全宣传。
0: 那咱们开始。
1: 现在开始啊，
0: 我先给您亮个相。
1: 行啊，开始了啊。
2: 太阳下我们头上的锅会闪烁。
1: 哎，不不不，哎，怎么回事？我叫你给我伴舞呢，你这干嘛呢？
0: 我这不给您伴舞呢吗？
1: 你这是伴舞吗？
0: 您唱什么词儿我跳什么舞啊？
1: 都给我配合上了吗？
0: 你唱的什么词儿啊？
1: 我唱的是太阳下我们头上的国徽闪烁。
0: 你看着太阳下，嗯，我们的国徽在闪烁。啊，
1: 这么闪烁？
0: 啊，闪烁。
1: 不过我得有个要求啊，你的动作还得美一点。
0: 哦，还得温柔一点。
1: 温柔一点。
0: 啊，可以可以。
1: 咱们再来了啊，
0: 咱们再来。
1: 正式的啊。

0: 喝不了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啊！好嘞。
5: 老弟，
4: 哎，
5: 干啥？
4: 不是哥呀，咱得系安全带。
5: 哎，
4: 得系，你别给我俩，哎，我帮你啊、哦。哎呦我的，在哪安？嗯、好嘞啊。38度，浓香型的，酒不错呀，哥呀。
5: 你别叭叭，开车！
4: 叭叭一下，马上出发。哎呦，那个，咦，干点刹车就刹车，你咋的？赶牲口呢你啊？不是你啥事这么高兴，咋喝成这样你啊？
5: 我儿子
4: 啊，
5: 进去了，太好了，那么多年终于进去了。
4: 不是哥，你跟你儿子俩有杀父之仇啊？
5: 进北大了！
4: 哎呀，我的妈！你北大了，你还卖啥萌啊？进北大了，还北大的？北大啥监狱？
5: 我说的北大是大学，你说的监狱叫大北。接着，我下车。
4: 不是我
5: 大了，我走两步。
4: 不是你走，那你这两步你打大车，你全烧的你啊！哎，给我扶你吧。哎呀，哎呦我的妈呀！走路都散脚了，你看这家伙，来来来来来，慢慢慢点啊，慢点啊，哥呀，我送你回家吧。
6: 你有新的订单？
4: 这还来买卖了？你现在送不了了。这样，我小送你两步啊，你走一个，我随意。哎，不是，哎哎，对了，哥，还有一个事儿啊，你站稳了啊，你看啊，我看你是个文化人，这玩意儿啊，这是个工艺，你帮我看一下子啊。
5: 工艺啊？
4: 啊，
5: 明天看。回家，
4: 哎，慢慢点啊，哥呀！哎呦，哎呦，我这家，哎，慢点，慢，这咋还画上圈踢腿跳舞，芳华呀，搁那呀？到，入库，完了，妈来这么快呢？先生你好，
7: 不好，
4: 你看
7: 谁看？
4: 我看，
7: 你看啥？
4: 我看。我看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
7: 上车。
4: 亚拉索。先生啊，先生你怎么了呀，先生？
7: 吵架了，生气，看不出来吗？
4: 吵啥架？吵架了，肯定跟媳妇吵架了，我估计。我告诉你，你就算吵架，你不能把媳妇儿一个人扔家。你忙着看啥？你缓解什么尴尬啊？多大了？
7: 38。
4: 你媳妇儿多大了？
7: 25。
4: 你38，她25，就高低你就得补一补。你
7: 咋补啊？
4: 看我茶杯。你嫂给我泡的，一粒一粒那红的，小枸杞。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大哥，
4: 嗯，
7: 就你这枸杞的生活条件挺好啊。
4: 咋的？
7: 太胖了吧？
4: 哎呦我的妈！有这刚才我说的话不算啊。有那老娘们儿，你该收拾还得收拾。
8: 收拾谁呀？
4: 收拾谁？收拾你呗！你啥时候你好？你谁？
6: 我25，属虎，叔叔。
7: 叭叭一下，马上出发。
6: 我问你，往后的路该怎么走？我问你呢，说话呀。
4: 跟导航走。
6: 我跟你说话呢。
4: 跟导航走。

0: 谁俩说话呢？你什么态度？
1: 哇，我跟导航做好马其森。
2: 不是，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了？
3: 不是，你俩吵架能不能别刮着我？你让我说，我说了，东北话版的、普通话版的，还赠送个娇滴滴版的，这干啥呀？这是。
0: 大哥，你能不能别叭叭了？我媳妇跟我说话呢。
3: 又岔劈了，你这啥玩意儿？这。
2: 我告诉你啊。这日子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
0: 哎呀，吓唬谁呀？离就离呗。
3: 啥玩意儿？就离了？这干啥呀？那古话说得好是吧？百年修的同船渡，千年王八。归。用啥离呀？
2: 就他啊，天天加班，天天忙。不管我也就算了，现在都有孩子了，连孩子他都不管。
0: 哎，我
3: 干啥呀？干啥呀？你这孩子咋能不管呢？我告诉你啊，这家庭是啥？老爷们儿就是方向盘，老娘们儿不是女，就是大侄女，那就是驾驶员。孩子就是发动机。你说你方向盘失灵，驾驶员又不给劲儿，你这家不就得大修吗？离啥离呀？那发动机是要保养的。行了，是快到了，没多远了。你俩这样，您下来走吧，散散步吧，交交心去。
4: 走啊，
2: 大哥，谢谢你了。
3: 谢啥？你该给钱就给钱。
0: 哎，对了，
1: 啊，那个，啥事？这样啊，你看我这有个公益，你帮忙看看。
0: 寻人启事，谁丢了？
3: 我儿子丢了。
0: 哎呀，你儿子丢了啊？
3: 这丢十来年了，要不我能干巴巴车司机吗？我就找他。这希望天天有，失望天天来呀。反正这找不到，习惯了。
0: 姓名贾玲。大哥，你儿子叫贾玲啊？
3: 他也起的水灵猫。
2: 不是大哥，这贾玲不是个女孩的名吗？
3: 你拉倒吧，哪个叫贾玲的像女孩啊？
0: 1997年出生，于2001年走失，特征左臀部有一新型胎记。
2: 大哥，您说这特征咱们也没办法帮你找啊。
0: 闭嘴！说的这啥话呢？那大哥多好呢，刚才还劝咱俩呢。那老娘们能不能有点同情心？回家再打，快点的，我等不及了。
5: 您有新的订单？
3: 我的妈，这家今儿小买卖还接上，停不下来了，你看。哎
6: 呀！吹呀吹呀，吹得我就发疯。
7: 大哥，你说我唱的怎么样？
3: 你这是唱歌吗？我以为你在那儿诗朗诵呢。
7: 你就不懂意思，开车。
6: 哎，是那个《天籁之战》节目组吗？对，我要报名，我叫贾玲。
3: 孩子，那个，你多大？
6: 20啊。
3: 你有爸没？
6: 你有病没？你说这话可真有病啊！我没爸，我怎么出来的？无土栽培啊！
3: 不是，孩子，你这样的，这样，就是你那爸是亲爸不？
6: 你说这话可真好笑啊！那我爸呢？还真不是我亲爸。
3: 你是孤儿？嗯。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呀，我哎呦，孩子，你是孤儿？哎呦我的妈！哎呀，你是孤儿啊！
6: 你等会儿，大哥，我明白了。手机、钱包、银行卡都给你，你看你能不能给我留个活口，放我出去？
3: 还你说啥呢你啊？你这样，就这些东西，叔叔都不要。
6: 不是，大哥，你这不合理呀、啊！
3: 叫叔，
6: 叔，你说你个劫匪不劫财？咋的？你要干啥？
3: 我就是有一个特别小的要求，就是我能不能看一下你的屁股？
7: 我还是赶紧走吧。
3: 不是，你别，孩子，
7: 这不有病吗？你
3: 不是孩子，
7: 你要干啥？
3: 孩子，你听叔叔说，你别这么想啊，叔啊，有个儿子也走丢了。
7: 叔叔，您儿子也丢了？
3: 啊，所以说我让你回一回你现在你对你那个爹，你那个父亲还有什么印象吗？
7: 我只记得我小时候，我爸总唱歌逗我开心。
3: 漂亮的，对呀，我就小时候经常逗你开心的孩子，我天天给你唱歌。这样，我要不我给你我给你唱一下子，我唱一下啊，唱一个小时候哄你睡觉的歌啊，走，一二三，走，蓝蓝的天。静静的

0: 糖，
1: 想起来没？
2: 叔叔，我求你了，不要破坏我爸在我心目中仅存的那点形象，好不好？
1: 孩子，你过来，你看啊，你叫贾玲，我儿子叫贾玲，对上了吧？
2: 对上了。
1: 你四岁走的，我儿子四岁走的，对上了吧？
2: 对上了。
1: 你二十，我儿子二十，对上了吧？
2: 对上了。
1: 你说你爸小时候哄你唱歌，就刚才我这个唱法，咱俩这父子属于绝命唱法，对上了吧？
2: 对上了。
1: 那还等啥呢？儿子，爸，儿子，爸，逃哪去了？哎呦我的妈！我为了找你，我找你十年了，我天天开叭叭专车呀，我跟人家叭叭的，你说这跑哪去了？跑哪去了呢？
3: 不对不对啊，这幸福来的有点太突然了。
1: 那突然啥呀？
2: 不是叔叔，你再想想，你儿子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特征？
1: 我来装，屁股上没有胎记啊？胎记有没有？
2: 丧。我没有。
1: 不可能，怎么能没有？不是，你是不知道，你照镜子照脸，你不能照屁股。你肯定有。
2: 我真没有。
1: 不可能，都这一个不可能没对上。你叫叔叔看看，
2: 叔叔，
1: 你过来叫叔叔看看，
2: 叔叔，
1: 你快点，
2: 叔叔，
1: 叔叔，叫叔叔看，
2: 叔叔
1: 看看，
2: 叔叔，
1: 孩子。对不起啊，我这是
2: 叔叔，我理解。其实这么多年，我也在一直找我的爸爸。我相信，您的儿子也一定在找你。
1: 他必须得找我，不找我削他。走，孩子，我送你回家。
2: 不用了，叔叔。我想一个人走走。那叔叔，再见。
1: 再见。

0: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个给大家说一下啊、哦，一会儿呢，小严就要从这儿晨跑过去，然后呢，我要在这儿给他一个 surprise， 我要在这里向他表白。来了来了，
2: 没想到你我就呜呼。
1: 那个小严，小严，我去。哎，120吗？哎，医生，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医嘱，我好好照顾他啊！好好好，谢谢医生，谢谢医生啊！哎呀，哒哒哒
3: 哒哒。警告你啊，家里以后这么乱，你再不收拾，我就不和你合租了。
1: 小妍啊，刚从医院回来，正睡觉呢。
3: 大总啊，
4: 是挺香的。
1: 是，这个他呀，刚才撞树上了。这个医生给他诊断叫闭合性颅脑损伤，中枢神经系统紊乱。呀。
3: 确实是有一些没听懂啊，
1: 说就是创蒙圈了。
3: 嗨，你早说蒙圈吧，蒙圈没事儿，我就经常蒙圈。哎，
1: 他这个是间歇性的失忆。你说我现在又联系不上他的父母，我只能勉为其难的照顾他一下。
3: 那你就照顾吧，咱们仨这么多年朋友了，你照顾我放心，我先回房了啊。
1: 你确实够哥们儿、啊，
3: 加油。
1: 呦呦，醒了！
5: 这是哪儿啊？
1: 这不是咱们？
5: 你是谁呀、啊？
1: 我是谁？你不认识了吗？真不认识我是谁了吗？哦，那要是这种情况的话，我是你男朋友。
5: 我记得我好像没有男朋友。
1: 你失忆了？
5: 我失忆？
1: 对，你是，你看这是你的诊断书。
5: 我有个疑问。
1: 什么疑问？
5: 我什么时候瞎的？
1: 啥意思？
5: 我如果没瞎，我怎么可能答应你的追求？
1: 是你确实是记错了，当时是你追求的我。可能是你当时被爱情撞昏了头脑。
5: 不可能，我就算把我脑浆给撞出来了，我也不可能去追你呀、啊！
1: 不要这么残忍，不要这么残忍。我知道你很难接受这个事实，但是毕竟确实是事实。不哭啊！咱们病马上就会好的啊！不哭啊！
5: 我不是哭，我生病。
1: 那是哭什么？
5: 我是哭，我怎么找了你这么个男朋友？
1: 没事，习惯就好了啊。你们俩刚处的时候也这样，哎，没事，抱。
5: 不对啊，哎，你给我爸妈打电话了吗？
1: 没有。刚才你在睡觉的时候啊，阿姨来了，然后现在下楼买水果去了。这样，你先回屋休息一下，然后阿姨回来我叫你，好不好？
5: 那你叫啊。啊，
1: 好。
5: 脑壳疼。
1: 金静，快出来！
3: 有事吗？
1: 我们能不能求你给我帮个忙？
3: 你说说。
1: 我现在缺个妈。
3: 大潘。啊。我知道，你从小就缺少母爱，但恕我直言，我这么漂亮的女孩，生不出你这样的儿子。哎呀。
1: 不是，我跟你说，不是我缺，是小妍缺。她呀，现在非要下楼去找她爸妈。你说，她现在需要静养，哪能下楼啊？所以我现在需要你，帮我去演她妈。
3: 那你直接演她爸不就完了吗？哎呀，
1: 我刚才一冲动，直接演她男朋友了。
5: 太不要脸了，甚至可以说是有点趁人之危。
1: 不是，确实没控制住。
5: 那你这样小心露馅儿啊！你是演人男朋友，
1: 帮帮小妍就当好不好？
5: 行吧，我也该为友谊付出付出了。哎，给我两个小时化个老年妆。
1: 用不着，用不着，你就不用化，现在就挺老的。
5: 你说什么？
1: 不是那个，我说你现在就挺好的，但是还需要精雕细琢一下。
5: 是，别打扮，毕竟是个这么漂亮的女孩。
1: 来来来来，照顾照顾。
5: 怎么，这个行不行啊？你说我这要是扮上了啊，我像老人吗？
1: 小妍，阿姨回来了。
2: 真的？啊。哎，我妈在哪儿呢？
1: 在这儿呢。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云朵像妈妈。说，
2: 妈妈，您好，
5: 女儿，
2: 女儿，你好，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1: 啊。没事啊。是他妈？什么初次见面？你是他妈
2: ？Sorry， 口误。哎。妈妈，嗯，我有一个疑问，
5: 你说说，
2: 我听听。我爸呢？
5: 他爸，嗯，
1: 你编的？我快点
5: 啊！你爸他
2: 出差了，吓死我了。妈妈，我还有一个疑问，
5: 你说说，我听听。
2: 为啥咱俩口音不一样啊？
1: 其实是这么回事，刚才阿姨回来的时候啊，不小心喝了一杯开水，把舌头给烫秃噜皮了。
5: 烫大了，烫肿了，大舌头
1: 了。
2: 妈妈您可得小心点。
5: 对对对。
2: 可是妈妈，我还有一个疑问，我怎么觉得咱俩长得一点都不像呢？
5: 谁说的呀？怎么可能不像呢？我一直觉得我们俩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1: 别比了你，哎呀。
2: 虽然失忆了吧，但是我隐隐约约记得，我妈妈是一个特别爱笑的女人。有时候她还挺多愁善感的。但是我妈妈在我心目当中的形象非常高大。
5: 我，
2: 她有时候也会挺弱不禁风的。哦，时而高大，
5: 我，
2: 时而弱不禁风，时而开朗，时而脆弱，高大，弱不禁风，开朗，脆弱。
1: 差不多，差不多。
2: 妈妈，你怎么了？
1: 女儿，谁有这么丑？女儿。哎呀，医院跟我说了，说你受伤了，伤到哪儿了？让爸爸看看。哎，
2: 等会儿，你是谁呀？
1: 看来真是撞坏了，脑子撞坏了吧？连爸爸都不认识了。
2: 他是我爸，
5: 他是他爸，
1: 你是他爸，
6: 我是他爸。
5: 丈夫你好，
1: 嗯，岳父你好。
6: 你们两个是到底有什么居心？
5: 丈夫，哎呦。叔叔，我来好好跟你解释一下，来这边请。
6: 就在这儿就怎么不能说？
5: 我来跟你说，
2: 他是我爸啊。那你到底是谁啊？
1: 我也给你看看照片吧。

0: 我记得，你是我大学同学，啊、也是我现在的室友嘛。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笑>
1: 但你不是我男朋友。
0: 我既然是个男人，我应该主动一点，我要主动开口。刘岩，我喜欢你。
2: 不是。
0: 不要回答，我差不多能猜到答案。<笑>
2: 我这样，我先那个，我出去冷静一下啊！我要冷静一下。你不用冷静，哎！哎呦呦呦！怎么了？大鹏，没事吧？
0: 大鹏，
2: 我在哪儿？嗯，你们是谁？大鹏，你失忆了？我是你女朋友。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4: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5: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4: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5: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4: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1, 2, 3, 4，
8: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9: 成语打卡第42次，希望你能继续直播下去。
10: 好的，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希望你的希望成真的小雨。朋友们，今天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啊，今天是小周末，首先祝大家小周末快乐。对，我是一个散发性的人。上节目之前呢，我又想了很多，比方说我看到窗外正在下着挺大的雨，我就在想，大哥二哥一来啊，这节目还怎么上？我就在想，如果此时此刻大家在路上的时候，都是风雨飘摇，怎么参与互动呢？是不是安全更重要呢？所以我们今天就放歌吧。我真的是这么想的，我觉得安全应该比什么都重要啊。上次在交通台直播的时候，1点到1点半的时候，突然天降大雨啊，那真是雨非常非常大。我们基本上都是放歌的。我同时也播了一段最失败的资讯啊，这个不重要，这个不重要。不过呢，我又这么一想，我说这个，我们是安徽经济广播，此时此刻就算全合肥都在下大雨，是吧？那安徽其他地方呢？那不能因为合肥下大雨了，我们又不是合肥经济广播，是不是？不能这样啊，对不对？我们还要照顾到就是在广州的朋友啊，我们还要照顾到国外的朋友啊，是吧？那这么一想的话，好像该播啥还是得播啥啊。行吧，如果说您那儿此时此刻正在下雨的话呢，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小心慢行。

0: 行，好不好？就当开心副驾驶呢，此刻就是一个陪伴啊，就是个陪伴。大家不用太当回事儿，你们本来也没当回事儿。对，就当成一个伴奏吧，然后大家专心开车，好不好？如果说安全的情况下啊，雨停了或者堵在那儿动不了了啊，就发条留言，发一个互动，语音文字都可以，报报雨情，或者是发送阿拉伯数字。来，各位，发送阿拉伯数字804，发送阿拉伯数字804，你会更加精神一点。就今天啊，我在908播这条资讯的时候，立马就有肖子，然后还原了那个场景。那个肖子说呢，就是看到了啊，看到了，当时那个人的手呢，去摘那个扫把菌的时候啊，这条五步蛇啊，还往后退了一步。知道吧？就非常非常的惊险啊！那家伙要咬一口的话，你还下得了山吗？是不是？全村就要吃席了吧？五步蛇退，那问题是这样啊，五步蛇退一步，请问他咬你之后还需要几步？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1: 你住的城市下雨了，很想问你有没有带伞，可是我忍住了，因为怕你说没带，而我又无能为力。就像是我爱你，却给不到你想要的陪伴。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我陪着你。
4: 太阳对我眨眼睛，鸟儿唱歌给我听。我是一个努力干活还不粘人的开心果。别问我从哪里来，也别问我到哪里去。我听广播，只听这个开心副驾驶。
5: 大王叫我来巡山。
0: 好嘞，17:35啊，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雨天路面湿滑，大家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语音文字都可以参与互动和讨论，当然是在安全第一的情况下啊。我们的开心果小排啊，早早的就蹲守在这里了，他说我想看昨天那位大哥拍的照片，我也想要欣赏一下呀。那位大哥呢，他拍的是照片，关键是他拍的是自己的作品。小白说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你要不这么说啊，我立马就放出来了。你这么说的话呢，我们就等节目结束之前吧，好不好？不着急，好事多磨。我们先来看一下小白的作品。哎，小白啊，事出有因，知道吧？就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哎，为什么我们的手工匠人高了高，他愿意拍自己的作品上来呢，还不是被某人逼的吗？我们昨天啊，国际云豹日，对不对？我说了，你见过哪些就是难得一见的动物？然后小排呢就放了一张他拍的照片，他拍的作品啊，对，这不叫照片了，开玩笑，这都是参加省级大赛了。省级大赛什么情况？也只有安徽经济广播可以播，对不对？省级，对呀、啊，合肥叫不有经济广播吗？就不重要啊！大家呢发送阿拉伯数字0804，发送阿拉伯数字0804，这就是小排参加省级大赛的作品。我觉得拿奖是肯定的。因为当时看了这个作品以后呢，大家一致公认比我拍的好多了，所以以我为准绳的话，拿定了啊，拿定了啊，真的拍的非常好，真的拍的非常好啊！发送阿拉伯数字0804，0804，

观鸟爱好者啊，再加上有很多的艺术细菌啊，那真的是完美完美。来，各位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啊，你身边的小牌他拍的一张作品，发送阿拉伯数字0804。如果说你是评委的话。哎，如果说你是评委的话，你愿意给这张作品打多少分？满分100分，你愿意打多少分？好吧，啊，所以大家帮助大家嘛，是不是？我们都是开心果，怎么也得打第一。发送阿拉伯数字0804，0804就可以。但是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入行的第一天，是第一天吧？反正就是不是第一天，就是头三天，老师就来跟我们打过招呼，说我们啊，永远啊不要诋毁自己的同行，你知道吧？就经常呢，也不是经常，就偶尔呢。就是有些听众呢会来说，哎，某某台又在干嘛干嘛干嘛了啊，某某台又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了。他说这个事儿啊我们不乱说，哎，我们不去揭露，知道吧？哎，就是同行之间不要互相的拆台，知道吧？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就是小牌拍的再好那是小牌，你们讲我，你们跟我比有没有出息啊，有没有出息啊？

怎么样？大家看到了吧？就是阿拉伯数字0804，阿拉伯数字0804啊，这是我们的开心果小排要去参加省级比赛的一个摄影作品。这个鸟呢叫做须服鸥，叫做须服鸥啊，很漂亮的那种鸟啊。你看它也是生了三胎啊，生了三胎。然后呢，这是爸爸还是妈妈啊？叼着一条鱼回来，然后呢，三个宝宝呢都抬着头，张着嘴啊。那么问题来了，各位，如果你是那只须服鸥妈妈，你会把鱼给哪个孩子吃呢？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大家呢发送阿拉伯数字0804啊，这张照片拍的真的很好，我觉得反正依我，你知道播音主持它也是一个艺术类的行当，也就是说我已经做艺术家很多年了，我的判断不会错的，这个肯定获奖啊，所以呢大家先睹为快。你知道一般参赛的作品是不会拿出来给大家，你知道吧？我们走后门了，大家占便宜了啊！发送阿拉伯数字0804，0804。开心果银子说：“哎呦喂，这男人好胜心呐、啊，该死的好胜心呐、啊！谁说不是呢？高乐高一般是不出手的，一般不出手的，因为他是专业的，你知道。”就是我们安徽有些匠人，对吧？什么石雕、砖雕、竹雕、木雕啊，还有根雕啊，各种各样的都非常非常的厉害，非常非常的厉害。高乐高呢，就是其中的一类，它是。

0: 木雕啊，木雕雕得非常的好，但是他一般觉得，哎呀，那没有办法比啊，就像是我跟你们比赛说绕口令，这不得不得不得比呀、啊，我跟你们比过吗？对不对？没办法比呀、啊，这不得不得不得比啊。但是，高乐高在小牌的攻击之下，控制不住了，来了，啊，他来了，他来了啊。他发了自己的作品过来，哎呀，真好啊！我就希望啊，今天高乐高的作品啊展出了之后，又有一位开心果站了出来，来看看这是我的，发送阿拉伯数字，发送阿拉伯数字0804 0804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个作品怎么样。同时呢，你要是那只旭佛欧的父母，你会给哪个孩子吃？吃饱肚子啊，难呐，不容易啊，所以做父母不容易啊。银子说，同龄的雨刚下不大，我开着车一度以为我车里面有这么一只虚浮欧鸟，就拍得这么神奇吗？啊，你这个评委评的有点太夸张了吧？就看着就看着这张照片，仿佛这个鸟就飞到了你的副驾驶。我的天哪，这是什么样的评价呀？我的天哪，他应该拿国际大奖啊！这个，行吧，来来来来来来来，雨天路面湿滑啊，大家小心慢行。哎呀，我喜欢看你们这样斗下去。
1: 雨了，有些人在等车，有些人在等伞，而我在等你。别问我是谁，我就是你的副驾驶。
0: 青春少年是杨洋红，你是主人翁。要雨的雨，要风的风，雨要龙门就不通。打个卡，走个面啊！这是我们开心果 Jack 啊 ，Jack， 嗯 ，Jack， 希望我离开交通台的那一天，你还能来给我个面子，好不好？好不好啊？刚才问了，就是你是虚佛父母，你给哪个孩子吃啊？这位开心果，我有一个亿说，我自己吃。我自己吃，所以一碗水端平多不容易啊，是吧？精灵说，小雨看到这张照片也要生三胎吗？我想做那条死鱼啊。好，来朋友们，请大家接下来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4。昨天啊简直就是动物世界，你知道吧？昨天啊本来就想给大家看个一张图，结果呢一时激起千层浪，一图一图又一图。发送阿拉伯数字84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你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的是昨天不是因为他我们才有后续的各种各样的故事，因为昨天是国际云豹日。云豹啊，云朵的云，豹子的豹，云豹到底长得什么样？云豹又被称为叫做小剑齿虎，它呢基本上是在树上行动的啊，偶尔也到地上来捕个野猪啊，捕个啥的，真的真的，它包括吃一些长臂猿之类的，很厉害的云豹啊，云豹日，它身上的斑纹就非常像云朵，所以得名，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来吧，发送阿拉伯数字84。发84，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各位请听题，我们今天互动了，哎呀，说了那么多，把他们夸成那样了，我终于要开始互动了。84看完了云豹以后，你们告诉我，虚佛欧、五步蛇、云豹，就这三大动物。我本来想讲猛兽的啊，但是回来想想虚浮欧也不算是猛兽啊，对不对？三种动物，云豹、虚浮欧、五步蛇，如果让你选一个当， 你想做谁？为什么？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虚浮云豹五步蛇，如果让你选一个，你最想当谁呢？参与互动，注意安全第一。

0: 每天早上上班不堵车，只要半个小时就到公司了。下班呢，路上特别特别堵，又得花一个半小时。这样呢，我每天都能听完开心副驾驶。感谢堵车，感谢那些变道加塞的，谢谢，谢谢你们。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I'm
1: very okay. 是吗？真的吗？有开心果说好妹妹已经解散了是吗？我的天啊，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都跟我学干嘛呀？好嘞，17:50，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来吧。刚才问了大家啊，云豹，然后五步蛇，还有呢就是虚浮鸥，你最想做哪种动物？为什么呢？干了这口西北风说，你放这首歌是不是想让我们选择当白蛇呀？也不一定啊，你可以做小青啊。我们的开心果银子说，啊，我肯定要当五步蛇呀。为什么？因为我就是最毒妇人心啊。我的天哪，我觉得你现在中毒很深啊。银子啊，啊，你可以啊，现在开心副驾驶听到获得到真谛了啊，你现在就是敢于自嘲自己了，然后把真心话放在笑话里说出来，你就这么想的对不对？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开心果骆驼祥子说，我想做那个能飞天的那个虚浮是吧，我恐高。我想做只鸟啊。哦，可以啊。有种鸟没有腿，它降下来的那一天呢，就是它挂掉的那一天。这好像是王家卫的那个，就是电影里面的吧，是吧？好像真的有一种叫做什么什么雨燕还是什么燕啊，就是传说它是没有腿的，实际上它是有腿的，有腿的。刺猬花开说，肯定是云豹啊，厉害又自在，是我向往的。它的毛太漂亮了。招人你知道吧，所以它才越来越少啊，越来越少啊，要保护它呀，才是世界云豹日啊，对不对？好，我们来听一条语音留言，来自于我们的开心果儿纪元。
0: 就现在这个情况，只要是不做人，那我做啥都行。哎，难呐。
2: 开心抱一抱，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开心抱一抱。I want your papa。
1: 难不难？跟接下来的这些朋友比一比，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北京怀柔区啊，两个老人结伴上山采药，因为没有携带手机，深入山野之后呢失联了。当天晚上呢家属就报警了，此时两个人已经失联16个小时，怀柔消防呢连夜进山搜索，但是因为山野呢地势复杂，夜间能见度又低，搜寻非常困难。直到第二天的下午4:48，消防人员才找到了两名被困老人。此时两个人已经在山里待了30多个小时，体力透支，但所幸呢没有受伤。事后得知呢，两个老人其实啊在山里啊和这个消防员啊有几次擦肩而过的机会，因为他们听到消防员在喊他们，知道吧？喊他们。他们没吱声，没吱声就没吱声嘛，他们向反方向跑。因为老人家说啊，有这么一个说法，山中听到呼喊啊千万不能够答应。所以是不是西游记看多了呢？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山西医科大学第一精神科医生郎小娥10级美颜照火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网友调侃说，没有挂号就看好了自己的抑郁症。照片美颜效果特别夸张，磨皮、大眼、白肤、滤镜全部拉满啊，和常见写实的照片完全不同。 8月1号的时候呢，记者已经发现郎小娥医生的照片已经更新了2次，从10级降到了9级，美颜降了1级啊。总之呢，郎小娥医生3号，就是8月3号到14号上午时间段的门诊已经挂满、预约满了，所以，哼，就是没病都想去看看呗，是吧？好了，再来看一下北京啊，北京的一条狗狗长得太潦草，只能在家里做团宠。女生分享自家小狗因为太丑卖不出去，只能留下跟狗爸狗妈一起生活。怎么形容呢？就是太有特色了吧，长得跟鬼似的，还有两个双马尾，就有点像是扎着双马尾的孙红雷。

0: 这首歌来自于刘德华的《小丑》啊，大家呢此时此刻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0580来看一下，刚才我形容扎着辫子的孙红雷到底长得什么样？发送阿拉伯数字8055，你就看一下这个狗有多丑，你可以一句话来形容一下。
1: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2: 哟，那远着嘞！
3: 只在书里见过吗？
2: 那太高大上了。
1: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1: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9: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1 2 3 4，
15: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
14: Let's go！
15: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做"暴饮南山"，说的是什么呢？因为昨天是云暴日嘛，对吧？刚才呢也让大家选择你想做什么样的动物，然后呢，我们的开心果次第花开选择做云暴。什么叫做暴饮南山呢？讲的就是像这样的下雨天，豹子呢是要藏起来的，它不会出来的。为什么呢？说它的毛啊，一旦被雨淋过以后啊，会非常的漂亮，这样的话会引起猎人的注意，人会去伤害它，所以它要躲起来，叫暴饮南山。我们这条狗呢无所谓。哎，刚才给大家看了这条丑狗啊，大家呢看一看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这扎辫子的孙红雷啊。扎辫子孙红雷咋想的呀，我都搞不懂啊。所以我就是干讲，可能有的开心果他不知道孙红雷是谁。没关系没关系啊，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80580，你就可以看到了，好吧。我们的银子说，老实说啊，我也曾经有过这么丑的发型。银子，你现在是走什么样的路线啊？啊，又说自己丑的发型，又说什么什么最毒不过，你还好吧最近啊？我们的小牌啊，小牌也看了这张图啊，小牌说， 这狗还行吧，因为我看过比这更丑的，所以我免疫了。你看过比这更丑的不一定是狗吧，我的照片儿。
14: 你住的城市下雨了，很想问你有没有带伞，可是我忍住了，因为怕你说没带，而我又无能为力。就像是我爱你，却给不到你想要的陪伴。
1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6: 让我陪着你。
0: 好嘞，来来来来来来来，诸位啊，我们来看一下开心果的留言啊。有开心果说，
17: 这啥？这是啊？
0: 这是狗啊？有人说，丑的奇特。达到了不忍直视的境界，所以你要是不觉得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18:04，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啊。今天呢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今天是小周末，再次祝大家小周末快乐。来吧，晚高峰的路上呢，如果您那儿正在下雨的话，请务必小心啊，听着就行了，不用参与互动，也不用急着发关键词，回去以后安全的情况下再看，好不好？安全最重要，安全最重要。如果是安全无碍的情况下，大家可以参与互动和讨论。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哎，我到今天为止没有撞话筒，哎，我是不是很棒？大家呢可以。参与互动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语音文字来说什么呢？今天是星期三对吧，让我们一起变强，让我们一起变强，因为周三是变强日。你看我没有撞话筒，哎，不是这个变强啊，是如果但凡啊您是一个跑者，您就会知道周三普遍来讲呢是一个跑者都会跑强度的日子。今天呢会安排一个强度课，我今天的强度课呢是在一大早完成2公里，就是拼命跑2公里，然后跑3组啊。本来呢想跑第4组，但是本来是本来啊，没关系啊。就像是昨天我还在说，我说就是与自己和谐嘛，与自己和解嘛。去年我还想过破3啊，今年已经破罐子破摔了啊，就是觉得自己。放弃吧，啊，放松一点，是不是啊？该跑跑，然后该咋咋地啊？周三变强日，让我们一起变强。那么我的问题来了，各位开心果，这些年，请总结一下，你觉得自己哪一方面变强了？听到了吗，朋友们？就这些年你觉得自己哪一方面变强了？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语音文字来说说看好吧。这些年我哪方面变强了呢？我想一想啊，其实我就是觉得可能这些年就是思绪上的变化更大吧，就是自己从一个发散型思维的人变成了一个评委口中的涣散型思维的人。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就是跑完步以后的涣散啊。我跑完步以后回家的路上已经累得就成狗了嘛。对，但是我后来觉得狗没有我累啊。然后在路上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一个人，他拉着很多很多的纸箱，就是快递的那种纸盒，知道吧？就是应该算是这方面收废品的一个老大哥啊。他用一根绳子拖着一个平板车，上面都是这样的废纸箱，然后搭的还蛮高的啊。 说高也不高吧，反正跟我差不多高啊。然后就从我的面前经过，当时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因为我刚跑完强度回来嘛，就是每次跑完强度回来虽然很累，但是自我感觉非常好，我就在想，从某一方面来讲，到底是他更厉害还是我更厉害呢？我就在想这个问题，知道吧？我就在，你跑强度，但人家就是拉废品，到底谁更厉害呢？我在想，你之所以能够去跑这样的强度，去一大早就去跑步，是因为你不需要去收废品生活，是不是呢？人家为了生计，一大早就开始奔波，到底谁更厉害呢？不过后来我在想，如果说他也不需要收这个纸盒、收废品去温饱，那么他就真的会周三去作践自己，去跑那样的强度吗？想来想去，想去想来，我觉得最终得出来的结论是，评委的看法是对的，这是一个涣散型的主持人。
18: 人民日报发文，跑起来，人生真的不一样。跑步的魅力就在于它简单而纯粹，不挑地点，不分时段，只要愿意动起来，就能收获健康与快乐。跑步能成为消极情绪的出口，一天的疲惫，那些不安和烦躁，仿佛随着汗水被一并带走。跑步让人学会与放弃的念头较量，也让人看到坚持的回报。正是在这种不断自我超越的过程中，我们也变得更坚韧、更勇敢。跑步的意义从来不只是燃烧卡路里，在你亲身体验后就会知道其中滋味。所以还没有跑步的，不妨试试迈开腿；已经在跑步的，我们一起坚持下去。
19: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20: 每当跑不动的时候，我们想起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
14: 下雨了，有些人在等车，有些人在等伞，而我在等你。别问我是谁，我就是你的副驾驶。
0: 雨天路面湿滑，大家小心啊。对，说到跑步，我要跟大家再强调一点，就是现在天气非常的热，跑步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任何运动都是这样啊，任何运动，尤其是你看今天早晨我跑的时候，其实没有太阳，但是非常的闷，其实闷比大太阳可能对人体的伤害更大，因为你的汗你不容易出来，你知道吧，大太阳一晒你就出来了，但是那种闷湿度大其实对人的伤害更大一些，所以大家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好吧。我们的开心果永富就说了，我开始跑步的原因就是酒量变大了。就是这些年哪方面变强了，你觉得是酒量变强了，酒量变强的原因是跑步是吧？我不同意。我为什么越跑能力越差，越慢酒量越怂呢？我现在已经就是脱离他们这个团体了。一喝我礼拜一整个，你们发现吗？就是礼拜一的开心副驾驶和周二、周三、周四、周五的开心副驾驶好像都是不一样的开心副驾驶，好像不是一个人主持的开心副驾驶，你们发现吗？懵了，就是根本就缓不过来啊。所以真的是当时喝酒啊，就是当时有多快乐，第二天就有多难受。反正我觉得酒量这个东西是很难练的，是很难练的。我觉得比跑步还难练，练不了这个东西就纯粹是天赋，你知道吧？你说能多喝一点点，我信啊，但是，唉，有个毛线用啊。我们的开心果银格松说，今天早上跑步太热了，我一直无论怎么跑多远，只要 T 恤湿透，从来没有短裤湿透的现象，但是今天湿透了，回到家脱下来感觉轻了好几斤。 我也是啊，宋哥，我也是啊，裤衩都往下滴水啊。银子说，我觉得。

0: 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是吧？不要吵，不要争，啊，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但问题是，你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啊，让你崩溃的都是这样的一些事情啊，一天到晚你经历的都是这些事情啊，人生有几次能碰到那种，对吧？行吧。作为涣散型主持人的我呢，不重要啊，都不重要啊，所以呢，都希望让我们一起变强，好吗？啊，周三变强日，让我们一起变强啊！今天中午在908互动的时候呢，我看了一下啊，908的听友啊，还是普遍应该来说呢，更加的年轻一些啊。为什么呢？因为908的小子们基本上都在说，这些年我打游戏的本领越来越强了。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安徽经济广播。安徽 Economic Radio FM 97.1，只要路上不堵车，便是人间好时节。开心副驾驶，你值得拥有。
2: 你值得拥有，
3: 你值得拥有，
4: 你值得拥有，
3: 你值得拥有，
4: 你值得拥有。
5: 爸，好多人都建议咱们别拍短视频了。
6: 那拍什么呀？
5: 就是现在商业模式都喜欢高端路线，请大师，您懂吧？高端
6: 喜剧怎么高端呢？喜剧是人人平等的艺术啊，怎么求高端？
5: 可是你越做得越好，他们越觉得你真的很低呀、啊。
6: 那和我没有关系吗？你记住了，做喜剧一辈子都不要考虑要高于观众。
5: 知道了。
7: 如果说有才的嗜好二人行是阳春白雪，则贵人的开心副驾驶则是夏绿二人，两行共赏。
8: 这怎么没有用呢？
0: 我们的开心果乐的祥子说，我一般头天喝多了，第二天人发虚汗，都喝一杯冰可乐，立马人就舒服多了。这个东西啊，就是什么呢？小鸡尿尿各有各的道儿，你知道吧？真的，我们的那个跑者，三餐九碗饭，他喝多了以后不还吃能量胶吗？我才知道能量胶，我以为都是在跑步的时候吃，他居然是喝多了以后吃，吃不下东西嘛，吃不下东西，然后就吃能量胶啊，也是够可以的。好，我们言归正传，来，朋友们，今天啊，我本来呢是想给大家看一张我的。感性照片啊，三人行必有我师嘛。但是昨天一不小心呢，发了一张小牌，作为就是他们叫观鸟人士，然后加上摄影家，对不对？拍的一张参赛照片，省级比赛啊，参赛照片。代号是0804，0804。如果还有开心果没有看到的话，可以一睹为快啊！这张照片发出来之后呢，一时激起千层浪啊！很多的开心果呢就开始说我拍的烂啊，我承认，但是同时也激起了另外一位开心果的好胜心，那就是我们的艺术家，我们的工匠高乐高。高乐高为什么我知道他是工匠呢？是一位匠人呢？是因为我有一次播蟑螂在哦，不是，播天牛在啃木头的声音，他一下就听出来了。他说：“哎，这是天牛在吃木头。”我说：“你咋知道的呀？”他说：“因为我们做木匠活，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朋友们，真是360行啊！来，高乐高昨天发了一组他观鸟的照片，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0805。小牌在听节目吗？小牌，你不是一直在等张照片吗？来，艺术家对艺术家啊，艺术家小牌 VS 艺术家高乐高，比赛开始，发送阿拉伯数字0805，发送阿拉伯数字0805。

这是新鲜出炉的啊，这是高乐高应该是亲手雕刻，然后他拍摄下来的，给大家看一看。我就想问一下啊，高乐高在听节目吧？你这个作品是什么？是一个小柜子吗？还是什么？就是请问多少钱？我要买，可能打个折。

0: 我们同为艺术家的小排已经发来了他的评价，
1: 漂亮。
0: 来，各位，让小排都觉得漂亮的作品啊，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08050805，这是来自于我们的开心果高乐高。

好听啊，为了能够配合高乐高的这个木雕，所以我播的是朴树的《在木星》。现在时间18:23，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阶段啊，来吧来吧来吧，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0805，0805，昨天的照片啊是0804。

大家可以看一看高乐高，我们的开心果高乐高的作品啊，他是一个手工匠人啊，他是专门木雕啊，木雕这一块的。花姐给点了三个大大的赞。然后呢，我们的小开心果继续也说刻的是栩栩如生，真的是栩栩如生啊，就是每一根鸟毛都不一样啊，都不一样，就跟我去安徽博物院看那些石雕，它有一个百子图嘛，就上面有100个小孩，虽然是100个小孩，但每个小孩的表情都不一样，你看这几只鸟，他们身上的毛就是纹路都不同，哇，那刻的真的是非常好啊，非常好，包括旁边那个花啊，有人说这手艺人和手艺人还是不一样，一个记录美，一个刻画美，我宣布不用比了，都很棒。领导就是领导啊。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开心果。对，发送阿拉伯数字0805，发送阿拉伯数字0805啊，0805啊。祥子说，就像你，跑步界主持最好，主持界跑步最棒，各有所长。这是我形容文刚老师的，文刚老师是太极拳里面播音播的最好的。然后是在播音里面太极拳打得最好的，不服揍你啊！开玩笑，开玩笑。两个人有个共同点，就是一个人能抓拍住美的瞬间，一个人能刻出美的瞬间。真的，所以我觉得，真心话啊，就是在 AI 横行的时代，我觉得小牌和高乐高作为我们开心果的杰出代表，他们给我们找到了生路啊，就什么呢，一个是用心，一个是用手啊，你知道手工业手工艺人可能是被 AI 代替，相对来讲吧，应该是比较晚或者是最晚的吧，可能都代替不了啊，就是高乐高这个手艺，你让一个电脑去做吗？那太难了是吧。小牌他对于动物的那种爱心啊，他蹲在那里，在那里感受，在那里陪伴，在那里抓住那一刻，那是心的一种感悟。从某种角度上来讲，高乐高也是在用心，对不对？你没有心，你怎么能做出这么美的东西来呢？所以，像我这样没心没肺的主持人，好了，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我是为跟你们在一起而感到骄傲的小雨。祝各位开心果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乐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湿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哎，小王，你人呢？还没起？你以后不用来了。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曾国藩在湖南省城建立了大团，工作进展的比较顺利。这家可厉害了，好嘛，天天砍人，天天有人占战龙，整个长沙城到处是白色恐怖，人人心里都打鼓啊，恐怕沾上会匪的边儿，沾上就完了。我得干嘛呀？小心谨慎。哎，你还真别说，行之有效，这治安初步有点好转了。有点好转不行，读书的人，有些有名望的人，还有衙门里的人，对曾国藩的做法颇感不满，背后就谈论起来了。这干嘛？历朝历代也没这么干的。天天杀人，得杀多少人？而且这个战龙太残忍了，这曾国藩怎么能这么办？我朝以孝治天下，吃的是仁政啊！你给反了盆了，这是暴政，要长此下去，这还得了吗？所以背着曾国藩不知道，到巡抚衙门去告状去，立成了。指责曾国藩这么做有点过分。这些呈子到了张亮基的手里，张亮基一看，哼，迂腐之见，不管，全给压下了，告等于白告。不但张亮基不反对，相反的，张亮基还赞成曾国藩，余生真有魄力，敢作敢为。好样的，我怎么说我怎么做，我双手支持，这才叫有才干，这才叫有魄力。非常时期不采取非常的手段不行。有张亮基的支持，因此曾国藩通行无阻啊。说的这个有魄力了，可能有人说了，那嘛有什么，换成我也有魄力，我要掌握那权力，我比他还厉害。未必，未必。这个实则人往往啊，他心情是矛盾的。前人没走过的路，他不愿意走；前人没办过的事，他不愿意办。他怕一步走错了，与自己的官声有碍，与自己的前程有碍。弄不好了，不但纱帽丢了，脑袋都得搬家。所以呢，因举守旧，墨守成规，别人怎么走我怎么走，但求在我这一任上别出事儿就得，平平稳稳我这一阵完满结束了。这是求之不得的，不愿意冒任何风险。你比如说干好了那行了，干糟了呢，上边找个什么词儿都能把你处置了。 绝大多数的官员都没有什么魄力，唯独曾国藩不然，我行我素，我就这么干，这是一种魄力，这是一种才干。你别把杀人这事儿看清了，可别人也这么干，他不敢，不敢呢，万一有人告到朝廷去怎么办？皇上震怒，叭叭叭一道旨意下来，抄家灭门，他敢吗？他不敢。但曾国藩跟他们正相反，我就敢干，因此这就是一种魄力和才干。就在曾国藩采取种种措施维护社会治安的同时，形势是直转急下，整个政局出了事儿。什么事儿？您别忘了，现在太平军几乎统治着南方各省，所向披靡。太平军打下越州之后，长驱直入，又打下武汉三镇，占领武昌之后，顺江而下，攻地曲，占地科。现在太平军占领了江宁府，就是现在的南京市，虎踞龙盘的南京落到太平军手里，可天王洪秀全高兴，就在南京城里头修造天王府，设置百官，开科取士，俨然就是皇帝陛下，他坐下了，封官设职嘛，所有的弟兄位列朝班，而且又要北伐，又要南征，有一套宏伟的计划。清平震动，你看坏了，这长毛的是越折腾越凶啊！因此，咸丰皇帝即刻降旨，让相如、张国良率领金军尾随太平军，一直杀到江宁外围，在紫金山孝陵卫建立了江南大营，虎视眈眈盯着太平军。与此同时，有那齐善率领亲兵来到扬州，建立了江北大营，采取钳子型包围了南京城，每天都在战斗，每天都在死人。你想一想，中国人灾难深重，自从订立不平等条约之后，割地赔款，那日子就不得过呀。现在连年征战，烽火连天，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一会儿太平军过来了，一会儿清兵过来了，反复拉锯，老百姓的灾难就更深重。咸丰皇帝在北京也坐不牢了，那百爪挠心一样，他一看我手下这些官怎么这么不顶用，马上换人，频繁地调动人事。现在湖北巡抚常大存死了，人们发现他抱着大印呢，在井里头，可能是太平军攻城之时，他一看大势已去，为了进攻抱着大印投井自杀了。现在湖北没头了，太平军走了，这烂摊子交给谁啊？皇上思来想去，想到长沙巡抚张亮基，张亮基是个人才，这烂摊子非他收拾不可，降旨让张亮基解除了湖南巡抚的职务，到湖北就任湖北巡抚。调走，张亮基没想到，挺好的，调走了。皇上的安排不敢不听啊。张亮基想，我上个新地方去，我身边得带着人呢，左右手不能离开。因此江中元、左宗棠这俩人舍不得离开，临走都带走了。临走之时，张亮基拉着曾国藩的手，一声啊，本想你我二人携手并进，把湖南治理好，上命难违啊，皇上降了旨了，我要到湖北上任去，你我弟兄来日方长，咱后会有期吧。 啊，两句还掉了几滴眼泪。曾国藩也难舍难离呀、啊，没办法呀。他这一走，整个湖南的官全变了。怎么变了呢？原来张亮基手下那些人，一看张亮基走了，在这没意思，花钱打点走渡人情，纷纷外调，有的调到江西，有的调到安徽，布政使、按察使全调走了。那湖南谁来呀、啊？政局动荡，可了不得，因此人事是频繁调动。你看这人事老调动，就说明政局啊不安定。估计他不能这样，原来被革职的骆秉章又调回湖南当巡抚，不知道他走的什么门子，本来被革职了，有罪，现在没罪了，又回到这当巡抚。换句话说，也就是任省长，一省的大权归他管了。骆秉章来了，能一个人来吗？光棍司令他得带个班子。因此他向皇上提出要求，布政使、按察使、学台衙门、司道大员都得变成自己的人。在这危难之中，皇上已经点了头了，行，带谁都可以。啪啪啪做了一连串的任命，湖南省换了一堂新官。就曾国藩没动，曾国藩就感觉到别扭，心里的宁静一样。张亮基走了，自己的后台没了，换了这个骆秉章，跟骆秉章可也有交情，远不如张亮基呀、啊。我再那么干，肯定处处撤肘啊，肯定不那么容易、啊。但曾国藩又一想，事到了如今，我是有进无退，我该怎么干我就怎么干，我不能顾虑这些，要顾虑这些就裹足不前了，就前功尽弃了。为了显示大团的决心，曾国藩

印卡的，四门张贴，十字路口，各大热闹场所全都有团练大臣的官房，全都有团练大臣的布告。什么意思？格杀勿论。那意思就是说，现在虽然政局动荡，而仍要安分守己，如果不然，格杀勿论。曾国藩依然是我行我素，每天都在杀人，他也不靠着这种手段就难以维持。咱们单说这一天，曾国藩呢，正在欠押房看外地的地人的公事，你不用问这些公事没好事，正认真看着的时候，报事的进来了，慌慌张张，大人，大事不好了。嗯，什么事儿？有人把俺米行给抢了，好几百人，现在还抢呢。好，曾国藩就

0: 放粮。现在你们做无异于造反，今天抢米行，明天就可能抢金店。如果不加制止，放纵下去，后果不堪设想。曾国藩能把金子蹦起来，好吧？来人！一说来人，他兄弟曾国宝从外边进来了。现在曾国宝是亲兵队的队长。大哥啊，不，大人，那时候怎么老说错呢？害怕。曾国藩脸沉沉的，国宝，带着你的亲兵队马上出发，赶奔大西门里五谷丰米店，看一看什么人前去砸米店，要严惩不贷，把肇事者立即拘捕，带到审案局审讯，明白吗？明白。把他打了下去。
1: 曾国藩就琢磨，兄弟毕竟太小，恐怕这么大的事儿对付不了，马上把彭玉麟叫进来。彭玉麟现在也是一员干将，在团练里头担任要职。曾国藩呢对他很相信。等彭玉麟来了之后，曾国藩向他交代，你赶紧去挑选150名练勇，开赴大西门里五谷丰米店，要摊压地面，不要叫肇事者逃走了，明白吗？
0: 明白。
1: 去吧。
0: 雷厉风行。
1: 曾国藩就琢磨，这么大的事情，我不实地去看一看不放心。
0: 曾国藩马上换上便装，戴上墨镜，只有墨镜，穿上老百姓的服装，带着贴身保镖康福跟着，偷偷地出了衙门，抄近道赶奔大西门。等从胡同出来，站在高坡之处往前面一看，啊，五谷丰米店十间门脸，这米店在长沙是比较出名的。再往米店门前一看，那街上啊，拥挤不堪，乱七八糟，全是人，围着能有上千个人。再往里边观看，有那么十来个小伙子，看不清五官，大辫在脖子上盘着，有的光着膀子，勒着板带，连敲桌子，再敲脸盆。乡亲们，有没有没得着米的？快点领米来，挨劳了。再看这老百姓，拿着脸盆的，提着桶的，拿着米袋子的，还有各种家似的，到里边领米，领完米高高兴兴往肩头上一背，乐乐呵呵就走，人神络绎不绝。但是这么多的人，不见得都背米。胆小的不敢，给都不敢要。围观的人占多数，围了个大圈在远处看热闹，都看着。曾国藩一瞅，好大的胆子，这是谁带头闹事？这还了得？他正观察着，刚才派出去的两支人马赶到了。再看曾国宝带着100来人从南面来的，彭玉麟带着200来人从北面来的，采取夹击之势，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跑步前进，啊，到去了，把现场就包围了。老百姓一看，我的妈呀，团勇来了！团勇就是半拉军队，那有权力，哗，四散奔逃。看热闹的也不敢看。再看这些团勇拎着鞭子，拿着棒子，闯进人群，你看有背米的，端米的，到跟前一把抓着，啪啪就是两鞭子，绑呀绑，抓了个鸡飞狗跳下，米就撒了一地，哭爹喊娘是乱成一团。曾国藩戴着墨镜看着，

也不妥，把康福叫过来。康福，在，马上传我的话，卑靡者一律都放掉，跟他们没关系，主要抓的是造势者，明白吗？围观的百姓也不要难为他们，把造势者一个不漏带到审案局，我要审讯，明白？康福给曾国宝、给彭玉麟送信去了，传达了大人的指示。曾国藩看了一会儿，转身回衙门，换好官衣，摘掉墨镜，气的是呼呼直喘呐。时近中午，得着禀报，暂时平息了，这场乱子过去了。现在五谷丰米店也开不了了，给砸了。现在收拾现场呢，把肇事者抓来了，一共是13个。曾国藩指示叫黄庭赞审问此案。咱们前面说了，黄庭赞是曾国藩的好朋友，绝对信得着，这个人也具备才干，半年来都是他亲自审的案子，经验丰富。但是曾国藩不放心，暗地里写个纸条叫人送给黄庭赞，说你审讯的过程中不要单独审讯想你之事，详细勘察有没有会党行为，他们是不是会党。现在曾国藩对这个是极其重视，因为曾国藩知道你就是强点你，你一人作案或者三五成群，危害并不大，怕是怕参加会党啊，半边前会、棒棒会、天地会、白莲教、老母会等等等名目繁多的会党，这玩意危害可太大了。往往他们结成死党，一聚就聚是几百人、数千人。太平军就是一例的，他们成立的拜上帝会，要不以这个会的名义，能有今天这个大乱子？这要不加镇压，那还了得吗？所以他特别关照前面审问的时候，这些人有没有会党行为。要单独抢你，那单独处置；有会党行为，那就严重了。他在这等着，坐立不安呐，一直到掌灯时分，黄庭赞抱着一摞子卷宗、审问记录来见曾国藩。把东西往桌上一放，大人，审问完了，坐坐坐坐。两个人对坐，老朋友了。怎么样，审问的都问清楚了吗？大人，您看看卷宗和审讯记录，一共是13个人呐。现在我把详细的始末缘由向大人做一禀报。这个五谷丰米店的老板呐，这个老板姓吴，叫吴新刚啊，老百姓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吴新刚，就这姓吴的吴老板，这个人是为富不仁啊，他们家靠着开米店为生，多少年来欺行霸市，用不法的手段把同行挤垮了10几家，现在从大西门到小南门一带的米店全被他给控制，多行不义啊，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经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书接前文，上回书要米店被抢，那个米店被抢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哎，情况不一样。审案局的黄芩在向曾国藩做了详细的汇报，为什么被抢的？就因为米店的掌柜的吴兴刚为富不仁，是个奸商，老百姓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吴兴干，就这姓吴的吴老板，这个人是为富不仁嘛，他们家靠着开米店为生，多少年来欺行霸市，用不法的手段把同行挤垮了十几家，现在从大西门到小南门一带的米店全被他给控制，多行不义啊，贪糠食水，弄虚作假，以次充好，哄抬物价，巧取豪夺，无恶不作，就靠着这个，这些年他发了横财了。拿最近来说，最近咱们省城米缺乏，面缺少，所以他从四乡购进了许多霉米，霉米都发霉了，然后掺到好米之中，高抬物价售给用户，很多用户上当受骗，回去一看这粮都没法吃，找到米店见吴兴刚辩理，吴兴刚是矢口否认，而且大骂这些用户，群众对他是深恶痛绝，这是个不法的奸商。另外吴兴刚背后有门子，老百姓尽管恨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听说他跟官府某某某人勾搭连环，有官府的支持，老百姓无可奈何。今天是这么发生的，听说大西门外有一个用户叫廖仁和呀，这个廖仁和就是13个闹事之中带头的，我们已经把他抓来了，这个廖仁和也吃亏上当了，据他讲几年来他没短的吃亏，曾经找过这吴兴刚，吴兴刚不但矢口否认，相反叫伙计动武，把他打成重伤，曾经病倒在床上一个多月。这一次呢，他又上了当了，买的米是霉米，一家人没法食用啊，因此又找吴兴刚，吴兴刚已然不讲道理，就这样，廖仁和忍无可忍，振臂一呼，多少人响应，冲进米店发生冲突，把这吴兴刚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而后据他讲，有人就说，廖大哥现在家家都揭不开锅了，这小子家里的粮米囤积如山呢，干脆给他翻了就

0: 得了，你敢不敢挑头？廖仁和脑袋一热，说我敢挑这头。老百姓愤怒，把那米店给他砸了，把粮给他分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曾国藩面无表情，眯缝眼儿，理着胡听着，一边听着一边看这个审讯记录，翻了那么几页。另外你在问案过程中发现他们有无有跟会党牵扯之嫌疑，曾国藩最关心这个事儿，有没有跟那些会党勾勾搭搭的事儿？有，据说廖仁和好像跟那串子会有点关系，但查无实证，没有证据，就那么一说。哦，原来如此。那么你看此案应当怎么做结论呢？你拿出个审讯办法吧，怎么下的结论？大人，我都想好了。要按理说呢，从人情来讲，由于奸商吴兴刚不法的行为激起民愤，老百姓已是惩罚抢了他的粮米，这无可非议。从情理和道德上讲应该抢他，但是与国法上交代不下去，国法不允许。黄庭赞说的千真万确，咱举个不恰当的例子，你就说今天也好，某人某人一次充好，欺骗群众，群众愤怒了，你可以到上去告他，你可以到工商局去检举他，到管理部门去告发他，按手续办事，但你绝没有权利，你把人砸了，你把人打了，把东西给分了，这也不允许。所以说呢，古往今来皆通一理。黄庭赞接着说，此风不可长，一定要遏制。从法律行为讲，廖仁和等13人必须惩治，以防其他人效尤。卑职的意思嘛，廖仁和罪加一等，杖责100，游街示众3天，经教育之后遣散回家。其他12人每人杖责50，经教育之后释放回家。大人您看这么处置怎么样？曾国藩乐了，这一乐呀，黄庭赞几能够冒凉气儿，不知道曾国藩这个笑代表着什么。其实曾国藩心中暗想，黄庭赞，你真是读书读的太多了，你太有点迂直了，又迂又直啊。其实呢，曾国藩就爱惜他这个迂直劲，就冲着这一点把他抽调审案局协助自己做工作。在曾国藩的眼里，他认为全国的官吏就是缺少这种迂直，都是乖巧之徒，弄虚作假之辈，要都像黄庭赞这样就没有今日的局面。反过来说呢，黄庭赞过于墨守成规了。行，我看你处理的太轻了。大人，您要说轻呢可也是，当今乱世需用重刑，对他们是绝不能心慈手软，而且呢防止其他人效尤，效尤就是学习呀、他抢都没事我也抢，他替他人学，因此说呢从重处置也未不可。这样您看怎么样？廖仁和带头闹事，杖责100，游街1日，然后禁闭3年，压他3年，其他12个人杖责50，每人关押 三个月到六个月，你看这就够重的。哎呀，我说老兄啊，还是太轻了啊，还太轻了。那么一大人，您的意思？我的意思，在非常时期就得采取非常的手段，对廖仁和等人绝不能从轻发落呀。我看可以杀。黄庭山先生杀，从哪条法律上讲，这也不能掉脑袋呀，那太严重了。这大人未免过分吧？这合适吗？我请问你，是你说的不？廖仁和有会党嫌疑，可是查无实据呀。光那么一说，没有证据，怎么能定得了案呢？这。刚说的时候，曾国藩冷不丁一抬头，看着人影在窗户底一晃，商界大事最烦偷听，这是谁？这研究定案子似的，把别人偷听，这还了得吗？谁？曾国藩怒吼一声，人影刷不见了。马上曾国藩站起来，来人！一喊来人，王经七从外边进来了。王经七是自己的心腹人，大人，到时候看看谁在窗下偷听。是。王经七开着门，左瞅右瞅，没人。院里空荡荡的。怎么着？脚底什么玩意儿？往脚底一看，放着个大纸口的，拿起掂量掂量，还挺沉。这什么玩意儿？他看也没看，再瞅瞅没有其他意外的痕迹，转身回屋。大人，没人啊，也许这人溜了吧。我就发现这么一个口袋，拿来我看。曾国藩接过来，掂量掂量，真挺沉，这里边什么呀？风头撕下去，往外一抖了。好，他这一倒，口朝下，从里边掉出一把短刀来。这短刀，来来来来。落在地板上了，颠了几颠呐，锃明刷亮，把曾国藩吓了一大跳啊！黄庭赞下边那点歘变成了灰白，刀。不仅如此，曾国藩把信囊拽出来了，挺大一张纸，歪歪扭扭就写着几个字，说得非常清楚，你要把这十三个人放了，什么事没有，不放人，看这把刀没，刀可不认人。威胁曾国藩，威胁黄庭赞等人。翻过这信一看，背面有图，上面画了仨圈，这一个圈套着一个圈，仨圈，头一个圈是红的，第二个圈是蓝的，第三个圈是黑的，三色仨圈，就这么个玩意儿。黄庭赞一看这仨圈，大人，串子会，串子会使用的是这种符号，卑职审案半年了，经常跟他们打交道，这串子会的标志就这仨圈。曾国藩点了点头，我说老黄，你不说查无实据吗？这回这证据这不就来了吗？你看一看，这串子会多么猖獗，不用问，咱这衙门里头肯定有人勾串串子会，估计这个人怎么进来的？这件事情我还要查实啊，另外串子会的人公开威胁你我呀，一把短刀，一封短信，足以证明他们的猖獗程度，甚嚣成上，这种人不严惩这还了得吗？证据来了，你不必多说了，明天把这十三个人推到红牌楼杀。
1: 大人， 13个人都砍脑袋。
0: 对，
1: 您是没审问呢，还有个小孩呢，那小孩今年才17岁，还有个老头都62了，是不是这俩人能够区别对待？
0: 不，一个好东西也没有，与其留他们在人世，不如把他们杀了干净，留着迟早也是祸害，不必多说，就这么决定了。
1: 哎，那我谁知道这一次就砍13颗脑袋，事关重大，是不是大人得请王琦呀？没有王琦，就您这么做决定，迟早有一天要担责任。什么意思？请王琦，杀人都请王琦，每个省里头巡抚或是总督手里头都有王琦，哎，要杀人得请王琦。

是吗？所以那王琦在巡抚骆秉章手里呢。你到那请王琦的时候，骆秉章就得问什么事啊，为什么要杀人呢？你得汇报，骆秉章得看看。骆秉章一看，哦，可以杀，经过他允许把王琦给了你，这才放心，你才有权利这么办。你不走这手续不行。黄庭赞明白，一看曾国藩做出这个决定来过分呐、啊，作为自己的弟兄他十分担心，所以提出来请王琦。曾国藩点了点头，老兄啊，你说的一点不假，按理说我们应当履行这个手续，应当请王琦再开刀，但是情况特殊啊，你看出来没？方才有人就警告咱们，如果再请王琦，厌恶时间串子会，就许造反，就许闯进咱衙门把人给抢走，这种可能都会出现的。因此力在速战，不可心慈手软，情况特殊，以后再补手续吧，现在就这么决定了，先不必请王琦了。那早晚呢，巡抚大人怪不下，有我了，没你的事，你就这么办就得了。哎，还有一件事，大人吧，方才卑职汇报了半天了，究其原因全是吴兴刚以次充好，愚弄百姓，百姓受苦，出于气愤才把米店给他抢了，是不是吴兴刚你也得处置啊，不这样不公平。哎，老兄啊，我怎么跟你解释，我曾国藩是个什么官，我的权力是什么呢？我是负责训练团练保境安民，我没权惩治贪官污吏，我没权去处置人家去。你放心，迟早有一天，一旦郭藩掌握地方大权，老兄啊，不用你提示，像吴兴刚这种人我是严惩不贷，现在没这个权利，只可能做警告，不可能做决定啊，求老兄你能谅解。好吧，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也不惩治吴兴刚，恐怕老百姓心里不服，那我就下去准备，下去准备。黄庭赞下去了，曾国藩也不敢在屋里待着了，心说话，哎，你看这审案局里边肯定有内奸，说不定这个内奸是张三李四，说不定藏在哪个角落，我没人进来扑一刀把我给捅了，这怎么办？因此曾国藩就搬到一个不起眼的小屋里头，让康福、彭玉麟几个贴身保镖睡在他身边，门顶严实了，窗户关结实了，他这一晚上是忐忑不安呐、啊，睡了那么两个时辰，天交四鼓，曾国藩就起来了，来到县衙房，来啊，把国宝给我叫来。这国宝跟着大哥呀，这一天忙死了。国宝赶紧擦了把脸，来到里边。大哥，不，大人有何差派？13名犯人要在红牌楼处决。红牌楼就是刑场，砍脑袋都在那。但是他怕出事，天不亮把他兄弟曾国宝找来了，告诉曾国宝带着你的亲兵队押解13名罪犯到红牌楼，卯正之时不必等我的话，马上行刑。哎哥，那么早干嘛？他早了，天还没亮。哎呀，你真是不晓事理，这不是普通的造势者，他们跟串子会勾搭连环呢。据我所知，串子会十分猖獗，在省城也不在少数。你能想到他们抢法场不？你能不能想到他们劫人呢？要不趁早下手，必出大乱。
这就叫你早去的。

0: 明白了，明白了，我马上就去。切记，到了红牌楼，马上把入口封锁严密，不准闲杂人等出入。卯正之时，马上行刑，然后把人头挂到高杆示众。
1: 明白。
0: 曾国宝跟着他哥也开了眼了，从来没见过刑，这第一次腿肚子有点转筋，你看那砍人那玩意儿，他吓人呢。这回亲自去执行，没有办法呀，这就是一种锻炼，人家是越锻炼胆子越大。领人他下去了，曾国藩在屋里坐着，有点闹心。其实他心里头明白不？就这十三个人，可轻可重。说可轻，黄庭赞说的不假，每人揍几十板子，削几十鞭子，经过教育之后把他们放了也可以。但是这是非常时期，避免其他人效尤，效尤就是学习。想了你变怎么的了？不就挨几十鞭子吗？啥事没有，我还干，那不行。这叫杀一儆百，就得拿他们开刀，借着他们十三颗脑袋，让人们知道似的，你老实点，你不老实，你看见没？以他们为例，古人治国经常采取这样的手段，不能姑息迁就，该杀的时候就得杀。曾国藩但是觉得心里头也不太是滋味，就在这等消息，他怕出事儿。天光刚见亮，康福从外边进来了。大人，您从大门外头。曾国藩推开门一听，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呀，心一动，莫非川子会要闹事儿，找个衙门来了？听了听又不像，怎么回事？外边来了一百多号啊！这一百多号跪了一门口，要求见大人，说叫见也得见，不叫见也得见。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场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秀足起来。

0: 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4: 每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牺牲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谈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自古以来，人类对打造智能机器充满幻想。一个庞然大物的出现，使得这一愿望得以实现。机器真的能像人一样思考吗？人工智能的到来又将怎样改变生活？来了，人工智能。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就在两个人会面的那一年，也就是1943年，为了帮助阿伯丁试验场弹道研究实验室进行弹道计算，一个项目秘密启动，将近20个人的研发小组开始着手建造名为埃尼阿克的巨型计算机。十分幸运的是，著名数学家冯诺依曼也加入了研制小组，并解决了研制过程中遇到的几个关键性问题，从而保证了计算机的顺利问世。1946年2月14日，埃尼阿克宣告诞生，他被当时的新闻赞誉为巨脑。他的计算速度比机电机器提高了1000倍。

0: 人类历史上第一台计算机埃尼阿克的诞生，使得图灵再次想起了与香农的那次会面。他决定真正的要构建出一个人工大脑。接下来，他就把心思全放在了让计算机学习下棋这个研究当中。他认为，这是测试人工大脑真正能力的一种绝妙方式。1948年，图灵找来了大学时期的好友戴维·钱伯诺，两个人都是一等一的国际象棋高手。他们在1950年完成了相关代码的编写，这个程序后来被称之为图灵造纸机。它能够通过计算对手所有可能的走法来决定自己下一步该将棋子放置在什么位置，从而与人类棋手进行国际象棋的比赛。但是他只能预判出两步，其实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不错的成绩了。我们自己下棋的时候，能不能够提前预判出对方要走的一两步棋呢？在国际象棋领域当中，如果你真的能够提前预测到这一两步棋的话，基本上说你就可以把握主动权，稳操胜券了。
1: 遗憾的是，当时的计算机还没有能力运行这套复杂的算法，那该怎样去测试图灵造纸机是否好用呢？再三思索后，图灵决定干脆使用全手动的方式，也就是根据算法用纸和笔对下一步的走法进行计算。图灵选定了一个挑战对象，那就是钱伯诺的妻子，他们之间将上演一场人机大战。之所以选择他，是因为他是国际象棋的初学者，对他进行挑战，计算起来会相对容易一些。程序计算起来并不容易，每走一步都需要大约30分钟的时间。最终，图灵的程序战胜了对手。1952年夏天，图灵再次使用这个程序，与他的同事计算机科学家格伦尼进行了一场国际象棋大赛。在经过29步的对决之后，图灵一方以失败告终。但这两次比赛证实了，图灵造纸机完全有能力与人类进行对弈。
0: 图灵设想的人工智能不仅仅只是一个会编写国际象棋程序的机器。在编写完程序的1950年，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让人们对于计算机产生了全新的遐想。电脑能不能像人脑一样进行思考？论文当中，图灵有这样一句话：我建议大家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机器能思考吗？为了判断一台机器是否具备了人脑的思维能力，图灵描述了一个实验，也就是著名的模仿游戏。70多年后的今天，模仿游戏体现出来的图灵测试原则依然是测量计算机是否具有思维能力的重要标准。那么，模仿游戏说的到底是什么呢？
1: 图灵想到的模仿游戏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问答过程。这个游戏由3个人参加，一位男士，一位

0: 如果有三成的询问者无法判断出被测试的究竟是人类还是机器，就说明这台机器已具备了和人一样的思维能力。也就是说，如果机器已经能够模仿人类到极致的地步，那么就说明这台机器是智能的。
1: 图灵对于人工智能的探索没有走太远，他从未见过自己设计的程序被计算机执行，因为那个时候的电脑不具备执行如此复杂的计算的能力，他也没有找到能够通过模仿游戏测试的设备。1954年，图灵不幸离世，那时他还不到42岁。那么香农呢？曾经和图灵一起探讨过机器思维的香农在做什么呢？如今当我们讲述人工智能简史的时候，肯定会要讲一讲香农的特修斯。这是一个香农非常得意的小玩具，为什么会提及它呢？让我们回到1948年的贝尔实验室。在实验室的众多研究人员当中，香农是一个出了名的非常内向的人，套用今天的话说，他是一个社交恐惧症的重度患者。贝尔实验室的学术氛围一直是以开放著称的，但是在众多的研究人员当中，香农总显得与其他人格格不入。他的大门永远是实验室当中为数不多始终关着的，而在他发表的论文当中，也只有一小部分是与他人合著的，更多的时候他都是独自一个人在房间里去思考那些别人难以理解的问题。而香农的个人爱好又非常广泛，他喜欢开飞机、吹奏单簧管、阅读诗歌，在工作室当中修修补补，无一例外这都是一种非常孤独的追求和享受。这种近乎于离群所居的待人接物的方式，或许可以节约不少的时间，避免那些无效的社交，但是也让他渐渐地远离了普通人的社交圈子，变得越发孤独起来，以至于都30几岁了，连个正式的女朋友都没有谈过。
0: 贝尔实验室的人并不知道，香农已经心有所属。玛丽伊丽莎白摩尔堪称贝尔实验室的人形计算机，整个实验室里的工程师们所需的数学计算都难不倒这位年轻的玛丽小姐。在当时的贝尔实验室里，她绝对是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代表，令香农也为之瞩目。两个天才之间的神仙爱情也迅速火热地铺陈开来。害羞的香农鼓起勇气约玛丽出去吃饭，玛丽答应了。在那顿晚饭之后便是第二次、第三次晚饭，直到后来他们每天晚上都一起吃饭。此时的玛丽小姐也成为了贝蒂·香农太太。
1: 贝蒂这个人形计算机成为了香农许多想法的第一个听众。后来贝蒂回忆，香农不会刻意和别人合作，但却时常愿意和他分享那些奇思妙想。他们共同工作，贝蒂记录香农的想法，查阅资料，编辑香农的书籍作品，时不时地提出自己的建议。贝蒂还鼓励香农去追求他的那些稀奇古怪的小爱好。贝蒂曾经为香农购买了他的第一辆独轮车，开启了他与这种装置的不解之缘。香农拥有的第一套组装玩具包也是贝蒂送给他的，正是利用这套玩具创造出了人工智能的里程碑。
0: 1952年，贝蒂走进商店，径直走向玩具货架，抱走了价值50美元的美国最大号的建造者立体拼接玩具，作为礼物送给香农。拿到这份礼物，香农开心得像小孩子一样，对他非常痴迷，甚至通宵组装。地下室里到处都是玩具零件，他试图用这些零件组装一只机械乌龟在家里溜达，碰到墙壁就会换个方向继续溜达。这只被迫勤奋的乌龟不小心促成了香农的新发明，一只装有3个轮子和黄铜胡须的可以穿越迷宫的机器老鼠特修斯。
1: 香农特别喜欢

去捣鼓这些小玩意儿。现在特修斯火了，香农经常带着他接受媒体的采访。随后香农又开始捣鼓起了各种发明。他说，我认为自己的目标从来都不是为了获奖，我的动力更多是来源于好奇心，而不是对财富的渴望。我就是想弄明白事物的组成原理、运行的规则，或者是否有什么理论能够决定事物的是与非。但他闲来无事制作出来的这些小玩意儿，正指引着人工智能的早期探索。除了图灵和香农，还有一个人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那就是冯诺依曼。

0: 1945年8月9日这一天，一颗代号“胖子”的原子弹被投放到长崎市中心。然而不为人知的是，这枚原子弹的投射过程并不顺利。它最初的目的地是位于长崎200千米外的小仓市。这座城市中拥有大量兵工厂和军事工业基地。然而， 在轰炸机飞行时却遭遇了紧急的情况。小仓市上空云层密布，完全遮挡住了飞行员的视线，飞行员无法在高空瞄准导弹。装有原子弹的轰炸机在云层上空穿梭了3次，始终没有找到缺口。而这枚原子弹也是美国军方手中仅剩的一枚。 要想终结战争，必须要保证投放的精度。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飞行员紧急改变方向，终于找到长崎市上空云层的空隙，将原子弹投放了下去。而此时，冯·诺依曼正远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他也为天气预报的不准确捏着一把汗。
1: 他立刻询问最著名的气象学家罗斯比，是不是能够研究出天气变化的规律，并用它来预测天气呢？冯·诺依曼希望计算机能够拥有分析能力，依靠它来预测变幻莫测的天气。 可是罗斯比什么也没说，直接就把一本名叫《通过数值过程进行天气预测》的书交给了。

0: 咱们都不敢保证100%的在某个区域之内天气预报一定准确，更不要说在那个年代了。
1: 尽管并没有得到气象专家的支持，但是冯诺依曼还是决定试一试。他带领气象小组使用埃尼阿克，开展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计算机天气预测。1950年4月10日，历史上第一份通过计算机进行天气预测的报告诞生了。尽管这份天气预测结果与当天的天气不完全吻合，但是只有一些细微误差。在接下来的一次预测中，计算机不仅将西欧地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准确预测了出来，甚至还将当天上空风向的变化以及低气压扩展现象都做出了准确的判断。预测天气从此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可冯诺依曼却没有在人工智能的道路上走太远，医生诊断出他早已身患骨癌。1956年1月，冯诺依曼住进了医院。冯诺依曼的身体已经日渐衰弱，可他的大脑却从未放弃思考。在病床边，冯诺依曼坚持着写下了原本计划要讲座的手稿，日后以计算机与人脑为题出版。这份手稿汇集了冯诺依曼关于计算机的所有畅想，更是推动了计算机产业在未来的发展。他在病床上忍着疼痛，遥想着计算机有没有可能成为一种建立在细胞之上能够自我繁殖指令的可能性。每一个细胞都会根据附近的其他细胞状况采取行动，就连曾经看不上他研制计算机的数学家同事也为冯诺依曼写下了一封信。我的数学同仁就计算机工作得出结论，公认您设计并首先使用了计算机，光荣地完成了第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角色。可是此时的冯诺依曼再也没有力气回这封信了。不久后冯诺依曼去世，但冯诺依曼的探索却早就深深影响了一位年轻人。
0: 在1948年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有一位叫麦卡锡的年轻人听到了冯诺依曼做的学术报告，自动机的一般和逻辑理论，他将计算机和人类的细胞复制联系在了一起。在报告当中，冯诺依曼提出，我们把自我繁衍看作是生命独特的特征，其实机器也能做到这一点。他指出，人类能够设计出具有自我复制能力的机器，这个观点就激发了麦卡锡的极大兴趣。这种机器是不是就意味着它会像人类一样拥有智慧呢？可以说，与冯诺依曼的这次相遇以及后来二人的交流，确定了麦卡锡的职业方向。后来他又先后结识了香农、明斯基、罗切斯特这些大师，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对人工智能非常着迷，分别进行着不同的研究。后来麦卡锡产生了一个想法，与其单个和他们交流，倒不如把大伙凑到一起，看看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结果。1956年夏天，在常春藤名校达特茅斯学院，群星闪耀，10位大师级的人物相聚一起，共同召开了2个月的会议。他们讨论的话题是如何制造一台能够像人一样进行推理、进行抽象思维、解决问题和自我完善的机器。这就是由麦卡锡发起的达特茅斯会议。人工智能这个名字就是在会议上由麦卡锡提出的。
1: 很多科学家都像当年的图灵一样，将研究方向放在了会下棋的机器上，试图能让计算机的棋艺超越人类棋手。人工智能的发展是否对人类玩家造成了威胁呢？1968年，年轻的英国国际象棋大师大卫·利维与约翰·麦卡锡共同参加了一个派对，在

0: 派对上，麦卡锡邀请利维下棋，毫无悬念，麦卡锡输给了这位国际象棋大师。不过对弈结束后，麦卡锡回应说，你也许可以打败我，但在十年内将会有一个计算机程序来打败你。利维根本不会相信这样的说法，立刻表示要与麦卡锡打赌。他赌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没有任何国际象棋计算机程序能打败他。各路人工智能专家纷纷签约了这场赌注，总赌注金额达到了1250英镑。利维在1973年写道，很明显，我将在1978年赢得我的赌注，如果期限再延长十年，我仍然会赢。由于20多年来缺乏概念上的进步，我推测计算机程序在世纪之交之前不会获得国际大师的称号。电子世界冠军的想法只存在于科幻小说中。
1: 利维是国际象棋天才，1965年、1966年两次获得伦敦少年国际象棋锦标赛冠军。1968年，也就是和麦卡锡打赌的这一年，他又获得了苏格兰国际象棋锦标赛的冠军。面对这样的高手，人工智能专家绝对不会掉以轻心，他们准备用大型计算机网络进行联合对抗。十年的时间很快过去，1978年决定利维赌注的比赛即将上演。他的对手是由多名学者联合编写的程序，并由超级计算机来运行。大家都被这场比赛所吸引，很多人都想知道机器到底能不能够战胜人类。
0: 其实早在1943年，图灵与香农便相互交流了关于人工智能的想法。1946年，埃尼阿克计算机的诞生使得他们投身到了智能机器的研究中。图灵设计出了会下棋的机器，香农则设计出会走迷宫的小老鼠。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1978年一场国际象棋的人机大战拉开序幕。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爱的，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要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湿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带回家。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6: 自古以来，人类对打造智能机器充满幻想。一个庞然大物的出现，使得这一愿望得以实现。机器真的能像人一样思考吗？人工智能的到来又将怎样改变生活？来了，人工智能。
7: 在1948年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有一位叫麦卡锡的年轻人听到了冯诺依曼做的学术报告《自动机的一般和逻辑理论》，他将计算机和人类的细胞复制联系在了一起。在报告当中，冯诺依曼提出，我们把自我繁衍看作是生命独特的特征，其实机器也能做到这一点。他指出，人类能够设计出具有自我复制能力的机器，这个观点就激发了麦卡锡的极大兴趣。这种机器是不是就意味着它会像人类一样拥有智慧呢？可以说，与冯诺依曼的这次相遇以及后来二人的交流，确定了麦卡锡的职业方向。后来他又先后结识了香农、明斯基、罗切斯特这些大师，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对人工智能非常着迷，分别进行着不同的研究。后来麦卡锡产生了一个想法，与其单个和他们交流，倒不如把大伙凑到一起，看看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结果。1956年夏天，在常春藤名校达特茅斯学院，群星闪耀，10位大师级的人物相聚一起，共同召开了2个月的会议。他们讨论的话题是如何制造一台能够像人一样进行推理、进行抽象思维、解决问题和自我完善的机器。这就是由麦卡锡发起的达特茅斯会议。人工智能这个名字就是在会议上由麦卡锡提出的。
6: 很多科学家都像当年的图灵一样，将研究方向放在了会下棋的机器上，试图能让计算机的棋艺超越人类棋手。人工智能的发展是否对人类玩家造成了威胁呢？1968年，年轻的英国国际象棋大师大卫·利维与约翰·麦卡锡共同参加了一个派对。在派对上，麦卡锡邀请利维下棋，毫无悬念，麦卡锡输给了这位国际象棋大师。不过，对弈结束后，麦卡锡回应说：“你也许可以打败我，但在10年内，将会有一个计算机程序来打败你。”利维根本不会相信这样的说法，立刻表示要与麦卡锡打赌。他赌在接下来的10年里，没有任何国际象棋计算机程序能打败他。各路人工智能专家纷纷签约了这场赌注，总赌注金额达到了1250英镑。 李维在1973年写道：“很明显，我将在1978年赢得我的赌注。如果期限再延长10年，我仍然会赢。”由于20多年。

0: 加拿大多伦多进行。第一局比赛当中，计算机抢占先机，把利维打了个措手不及。但是在残局阶段，利维利用自己出色的棋力战至了平局。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利维顺利获胜。而在第四局的赛事当中，计算机获胜，这也是计算机在国际象棋比赛当中首次战胜人类。最终，利维是以4.5-1.5的比分赢得了胜利。但利维在赛后说下了这样一段话：我已经证明我1968年的预测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我在这场比赛当中的对手比我打赌时所想象的要强大得多。后来，利维又联合一家杂志宣布，倘若有一个程序能够击败他的话，那么利维将向这个程序的研制者提供$5000的奖金。1989年，电脑程序深思以4-0的成绩战胜了利维，他的开发者获得了$5000的奖金。随后，国际象棋界的人机大战不断上演，胜负几乎是平分秋色。
1: 然而不久之后，一个新型程序的出现再次让人们眼前一亮，那就是阿尔法狗。这是一个会下围棋的人工智能程序。围棋曾被认为是人工智能无法攻克的堡垒，在此前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也只能达到人类业余爱好者的水平，因为它的走法变幻莫测，计算量太过庞大，大到计算机无法进行处理。而阿尔法狗最引人入胜的一场比赛，就是与韩国传奇围棋手李世石展开的角逐。李世石曾获得过18项世界冠军，可谓围棋界高手中的高手。2016年3月，双方的对弈中，阿尔法狗

0: 思考。正是由于大脑中存在着大约150亿个神经细胞，它们还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神经元。它是神经系统中的基本沟通单元，可以传递各类信息，由此构成一个庞大的通信网络。神经元之间的信号传导控制着我们的动作、思考、情绪等各方面的反应。由于神经元一刻不停地在工作，因此思考随时在发生。那么，能帮助机器学习的神经网络又是什么？它与人类的神经元有什么关系？机器又为什么会拥有神经网络呢？面对会下棋的人工智能程序阿尔法狗，特级大师们一败涂地。之所以他棋艺如此高超，正是因为他可以基于神经网络进行深度学习。机器为什么会学习？他们又为什么会具备神经网络？
1: 神经网络是个什么概念呢？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有人提出了。它的出现离不开少年天才沃尔特·皮茨。皮茨的父亲啊，是一位喜欢用拳头说话的锅炉工，他对于如何培养孩子成才并不关心，只是希望呢孩子能够早点离开学校打工挣钱。更糟糕的是，皮茨还经常遭受校园霸凌。为了躲避孩子们的欺负，皮茨常常会躲到图书馆里打发时间。12岁的那一年，皮茨用3天的时间一夜不漏地读完了罗伯特·罗素的《数学原理》，这可是厚厚的3大本著作呀。看完之后，这个小朋友居然还挑出了一些错漏之处，写了一封信寄给了罗素。罗素看到了这封信，居然还兴致勃勃地写了回信。在信里，他一再邀请这位天才少年来剑桥读他的研究生。可这个时候，皮茨连高中都没上呢，而且家里根本不可能给他出钱让他去剑桥。但是罗素的回信也促使皮茨决定一定要成为一个数学家。
0: 到了15岁那年，皮茨终于选择永远离开自己毫无留恋的家，只身前往芝加哥寻找属于自己的天地。那时的他没有高中文凭，没有学生身份，只能靠打短工为生。但是这些既不能磨灭他追求学术的决心，也掩盖不了他耀眼的天才光环。就在他15岁那年，他曾经径直走进著名哲学家鲁道夫·卡尔奈普的办公室，没有进行任何自我介绍，而是拿着一本卡尔奈普的著作《哲学和逻辑句法》。

0: 迄今为止，维纳都是哈佛历史上最年轻的博士，曾经被誉为世界上最神奇的男孩。维纳落脚在了麻省理工学院，并渐渐成为了信息论的导师。但有那么一阵子，他却因为招不到满意的学生而烦恼。就在此时，有人向他推荐了皮茨，讲述这个孩子有多么的聪慧。可维纳并不相信还有人能够比自己更加早慧。维纳和皮茨的初次见面是在办公室当中，天才之间的见面都会省去礼貌的一般人的寒暄，他们会直接切入主题。维纳在黑板上推导计算公式，皮茨在观察的过程当中要不断提出自己的理解。等写完了满满两黑板的公式之后，维纳决定留下皮茨。麻省理工破格录取了连高中都没毕业的皮茨，让他成为维纳的博士研究生，继续神经模型的研究。
1: 维纳对于皮茨的神经元研究非常感兴趣。原本麦卡洛克和皮茨是以神经学为切入点，希望通过对神经元的建模来理解大脑是如何工作的。而维纳则超前地想到了另一件事，那就是既然这个数学模型可以用来描述大脑，那么反过来，如果用电子机械系统搭建一个这样的模型，不就成了电脑了吗？就这样，维纳把皮茨和麦卡洛克的工作介绍给了冯诺依曼，这使得冯诺依曼想到，如果将计算机指令进行编码，然后存储在计算机的存储器中，只要执行程序代码，就可以控制计算机运行。这样，计算机就成为了真正的电脑。
0: 除了顺手推动了一下计算机的发展，维纳还集结了一批神经学家，成立了跨学科研究梦之队，风风火火地推进控制理论，致力于将生物体和电子机械设备统一在同一个系统理论的框架下。维纳认为生物体的行为是可以被数学建模的，电子机械设备也可以像生物体一样进行学习。同时，他在书籍《人有人的用处》当中提到了科学技术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巨大冲击，对部分人群而言可能会导致压迫现象的存在。这不正是我们今天很多人所担忧的一个人工智能对未来人类的影响？但是令人始料不及的是，1952年，维纳突然单方面宣布与皮茨和麦卡洛克断交。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始作俑者是维纳的妻子。
1: 原来维纳的妻子无法忍受维纳用大把时间与这两个年轻人头脑风暴，于是他编造了一个故事，说麦卡洛克的学生们骚扰了他们的女儿。维纳火冒三丈，立刻发了一封电报给一位共同的朋友，写道：请通知皮茨与麦卡洛克，我和他们之间所有的项目都永久性的解除了。此后，维纳再也没有同皮茨说过话，也不告诉他为什么。对于皮茨来说，他已经将维纳当成了自己的父亲。维纳的绝情使得皮茨从此一蹶不振，他失去了对研究以及对一切事物的热情。当他被授予博士学位时，他甚至拒绝在文件上签字，他把博士论文和所有笔记一起烧掉。这些是他多年的成果，其重要性使每个圈内人士都翘首以盼，但都被他全部烧掉了。在人生的最后岁月中，心灰意懒的皮茨与酒精相伴，并于1969年死于酗酒的并发症，食管静脉曲张破裂。
0: 这次事件不仅仅是皮茨等几个人的人生悲剧，更使得计算机智能研究刚刚起步就陷于停顿当中。相关研究的有志之士，特别是青年学者们，纷纷离开了维纳，最终连维纳自己都放弃了。维纳他们的研究停滞了，也就意味着人工智能会向着固有程序这个方向。

0: 发展。伴随着认知科学的出现，人们逐渐发现，当网络将大量的计算机单元连接在一起时，可以实现智能行为。因此，不断地有科学家提出新的神经网络，但是对于人工智能的推进并没有太大的进展。直到1986年，一位认知心理学家辛顿给出了一个用于训练多层神经网络的反向传播算法，研究了使用神经网络进行机器学习、记忆、感知和符号处理的方法。在之后的十几年时间当中，辛顿开始在计算机中复制大脑的结构，构建人工神经网络。他认为，如果基于正确的结构，计算机可以像人一样进行学习，从而变得智能。他还比较了人脑在遭遇损伤之后带来的影响和机器网络出现损伤之后的影响，发现在这种情形之下，机器和人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由于辛顿的研究，使得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研究开始推进，辛顿也被认为人工智能领域当中深度学习的领军人物。
1: 正是利用神经网络，阿尔法狗完全摆脱了之前靠预设规则进行暴力搜索的思路。在对弈李世石前，阿尔法狗用半年时间集中模仿学习了3000万步人类围棋大师的走法，并从自我对弈中积累胜负经验，从而可以做到像人类一样判断形势、全局思考。而人工智能可以学会的绝不仅仅只有下棋，人工智能的模型就像人类大脑的雏形，通过喂给各种数据，使他们进行深度学习，从而获取智能能力。它可以学习写作、配音，还可以学习绘画、制作视频。它使自动驾驶系统获得了关键性更新，教育领域也利用它能实现个性化学习体验。它的出现还推动了诊断和药物研发的进步等等。多年来，许多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2023年更是人工智能取得非凡进步的一年，它极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0: 深度学习或许代表了人工智能的一种发展趋势，它的确了不起，但我们并不能说它已经取代了程序模式，成为了一种新的人工智能。或许这两种方式将并驾齐驱，改变人类的未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但是一些问题也随之暴露而出，人工智能对于大数据的依赖是否会影响到个人隐私？未来人工智能是否会挤占人类的工作岗位？机器人会不会又成为人类的一个演化方向，最终替代人类接管这个世界呢？目前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判断出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但根据以往的经验，从乐观的角度来看，我相信有一位科学家说过的一段话，如果我们谨慎行事，最终可能进入一个美好的未来，每个人都会过得很好，都可以自由地实现自己的梦想。
1: 自古至今，人类一直没有停止对智能机器的探索，无论是原始的智能装备，还是巧妙的机器人设计，都凝聚着发明者的智慧。计算机以及认知科学的诞生，使得现代人工智能拉开了序幕，机器也开始有了思维和深度学习的能力。随着人类对大脑的认知不断提高，人工智能将有着怎样的新突破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三百七十以后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4: 麒麟子月霸埋怨百花公主，作为夫妻之间，你不应该把我爹的坟都给忘了。百花公主乐下眼泪，想起了丈夫的死，把抓柔肠，刀扎肺腑，又看儿子逼得甚紧，无路可走，但是也不能实话实说，只埋怨儿子，你爹死了之后你还没有出生呢，娘把你生下来之后当作眼珠一样啊，一把屎一把尿，把一切希望寄托你的身上，将来你能为娘养老送终。没成想你刚刚下山呢，我盼望已久，我想儿子想的眼睛都红了，白天吃不下喝不下，晚间睡不安，可算把儿盼回了，我儿能够如此这样，天哪！吓话没等说呢，把麒麟子吓得赶紧水等离鞍下了马，咕咚就跪在这儿。娘，我错了，娘，娘，您别生气。娘啊，孩儿年幼无知，一时心急。娘啊，我说错话了，下次我永远不敢了。娘，您别生气，找不着咱不找了，咱回去。娘，您看怎么样？公主一听回去，哎呀，这个高兴啊！月霸心里的话，这里矛盾重重，结结不开。可是，娘嘴大，我嘴又小。刚才我就说这么几句话，情在理中，娘放声大哭，我让她伤心，我何为孝子呢？这一说不找了，白花当时脸上带出笑纹了。孩儿啊，我看也是，改日再找吧。麒麟子月霸说，娘您在后头走，我先行一步，实际心里凹作逆位烦来气。骑上马头前他回来了，进了大辽城，他打算去见老爷，哎，正好就遇见了月霄和红霞公主、八九二弟还有李豹，这气当就上来了。我爹战死在疆场之上，指定死到你们南朝人手里头了。这回我见着南朝人，我是一个也不放过。想到这儿，一旋马在头前拦住了去路，站住！几个人

看有，来个小伙儿拦住了去路。月霄往前一拨马，你是何人？因何拦住去路呢？这李报国，你跟他废什么话？有什么说？我小孩，小黄牙嘴子，这不点嗨崽子，你怎么劫道呢？你劫道，你找没人地方去劫，在城里你就敢劫道啊？你胆儿可真不小。月霸这火帮就上来，你怎么骂人呢？你叫什么名字？姓李，叫李豹。你做什么去？你管得着吗？你这不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听我今时赶紧快走，如若不然，我一棍我把你砸死。月霸听到这儿扑哧一笑，你好大个口气，来吧。这李豹呢还真有点虎劲儿，往上一冲，蹦起来，搂头盖顶，一棍砸下来了。月霄心里的话，李豹啊，这不惹事儿吗？这其一，其二，他很年轻啊，万一要把他打个好歹的，带了残疾了，他爹娘得多心疼啊，哪能这么做呢？还没等拦呢，咵嚓，这一下子棍下来了。月霸既不躲又不闪，眼看着棍下来，单锤往上一迎，嗨啊！通，棍可没撒手啊！您说这劲头得有多大？李豹攥着棍被人家给架出来，连人带棍扔出去两丈多远，咵嚓躺在那儿，来个大仰巴饺子。哟，坏了，怎么了？两只膀被脱臼掉环了，再想拿棍拿不起来了，在地下不楞家伙起来，这胳膊不好使了。公主一看，哎呀，反了你了！红霞公主往上一冲，随手就是一刀，嘡这一声，刀架飞了，人在马上被带到下边，咣当一声倒卧尘埃，后脑海正好磕到地上，当时把公主给磕昏过去了，躺那人是不行。哎呀，月霄一看，这不完了吗？这谁呀这么厉害？月霄一拨马上来，用枪点指娃娃，你是什么人？咱们一无仇二无恨，我们是从此路过，穿城而过，我们是老百姓啊，因何对我们如此下毒手？月霸听到这儿了，脸上微微一笑，你叫什么名字？通个名。你甭问了，月霄能通名吗？根本不可能的。你甭问了，我们是走路的，走路的，你们没好人。你看后头那两个穿着哨衣啊，光着腚，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两个人动起手来，三四趟回合，月霄就这么犯同吗？不然呢？月霄从昨天到今天一直没闲着，这一宿到天亮，三道烽火线都冲过来，容易吗？杀死多少人呢？自己连饿再累呀，说困，现在不知道困呢，肚子里的空空的。到第四趟回合，这一枪扎过来了，奔小英雄的肋下，小英雄往旁边一闪身，双锤流星赶月势，嗨啊头！再看月霄，这热闹大了，马鞍桥上响骑着

0: 起不了了。手里攥着枪，连人整个给兜起来了，兜起能有一丈多高，咵嚓一下子摔倒在地，嘡啷，枪也扔了，打算就地十八滚，爬起来跑，还赶趟吗？巡逻的兵已经到了，岳霸吩咐一声，把这几人给我绑，五花大绑全部绑上了。公主现在还在昏迷，抬着，架着。岳霸扭向回身，眼望八九二弟，仔细看看，两具骷髅，还老头子。有些要问问，希望他还值得一问吗？不过绝不是好人，哪有穿这事儿的？就这个模样，全部带走。八九二弟没下拉也差不多少啊，就得随着走了。暗暗埋怨老天无眼呐，我们只成想陪着出来了，能够被救了驾，能够回转南朝，不成想到此落网啊。压着见老爷去，老爷在铁瓦阴安殿呢，压到午门的外头，在这等着啊，我上去。迈步上了铁瓦阴安殿，大辽王一看，哎呦，孩子回来了，给你父亲祭奠了吗？老爷，这件事情您就先别问了。为什么不问呢？没找着。哦，没找着。是啊，我母亲他老人家找不到了。老爷，我爹他真有坟头吗？哪能没有呢？那是驸马呀，哎，而且还有大殿呢，十人十马十丞相什么都有。老爷，如果您要不是欺骗我的话，下次能不能您领着我去？可以呀、啊、行行行行，孩儿啊，不过我没去过。说为什么没去过？姑爷死了，哪有老丈人去亲自？每年我都到坟上去烧纸的。修坟的时候是你母亲的监工啊，说现在也不怪你母亲。孩子，你母亲精神不正常，你爹死了之后他疯了，疯了，谁都不认识了。刚后来生了你了，哎，逐渐的一点一点好转。你没看到吗？昨天你问我的时候打听你爹，他眼睛发直，把我吓坏了，我以为他要犯病呢。
1: 哦，
2: 岳霸听到这儿了，
0: 岳霸听到这儿了。这疑团可解多了。母亲既然精神不好，说没找着坟地，这兴许呀、啊，老爷领我去就可以了吧？好，老爷，这个事儿暂时不要提了。我抓住几个人，嗯，抓住几个人，什么人呢？老爷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是吗？你下去把他们带上来，我看看。把几个人都带上来了，那公主昏迷不醒，这个不用带了，就让在底下躺着吧。大辽王别人不认识，八九二弟他可认识啊。秦到北国来，谁都看着了，所有的各国的王子全都看着了。哎呀，这不是八九二弟吗？他怎么到这儿来了？看了看李豹，你叫什么名字？李豹，李豹，要啥拿刀吃肉，张口皱皱眉头都不算英雄好汉。好，我再问你，一直月宵。你叫什么名字？月宵一琢磨，我就死也不。

报我的真名啊。如果要问无名氏，还是这句话，杀呀剐呀，任凭你便，什么也别说了。大辽王坐到这儿，颜色一阵白了，一阵红了，脑袋里转了800多圈儿。是不是这个姓李的李豹和这个另外底下还有个女的，这三个人劫牢反狱，从阴坑里头把八九二弟给救出来了，跑到我大辽国了。他们如果跑到我这儿来，金兀术不会不追的，不会不追呀，他料事如神呢。当真要追到我这儿来了，我要给放跑了，这还了得吗？又死。

0: 现在我装傻，假装不知道，让我外孙子把你们推出去，嘁哩咔嚓，挨盘一杀，杀完之后，金兀术到了，哟，我也不知道啊，这我抓住几个坏人，我把他杀了，连八九二弟往他手里他一交。即便他真是老岳家的人，我不知道啊，不知者不怪罪呀。 现在只有良心丧于困地呀，不能让我这外孙子走啊！为了外孙子，为了将来继承江山社稷，只好这样决定。松儿啊，你把他们捉住。是啊，我想起来，我爹死在战场之上，我恨难满。好，既然是恨，把他们几个人完全推下去。 上，你去吧，让你爹爹恨。岳霸点头，多谢老爷，把人给我押出去。押到法场，庄爵买好了，红霞公主也醒过来了。完了，这回再想活，势比登天还难呢。 八九二弟呀，仰天长叹。没成想我能死到这儿，但是有你们三个人保驾够奔阴曹地府，哎，我呢也是一种安慰。眼看要杀人了，还没等杀呢，离老远跑来一匹马，后头许多的马匹跟着。谁呀？百花公主。 百花公主一听说自己儿子先走了，她怕回来找她老爷再磨叨什么说什么，再说漏了。她紧往回撵，哎，她撵回来正好这要杀人，这要杀谁呀？这是不知道您儿子在那儿准备杀人哟，赶紧削马来到了法场，一看儿子麒麟子正准备要杀人。 甩灯下了马，看看这几个人。这一瞧，红霞一抬头，哎呀，姐姐！麒麟子吓一跳，管谁叫姐姐呢？一看，叫自己母亲呢。月霄抬头，嫂子，哎。
1: 他叫姐姐，他叫嫂子，这从哪论的？难道说我娘认识他们？要叫嫂子，那指定是这小叔子，这是啊。那个叫姐姐，指定是姊妹儿啊。谁呀？我怎么不认识呢？娘，他们是何人？百花可没答应，假装没听见。麒麟子，娘，去，马上走。
0: 啊，娘，上哪儿去？回皇宫到我的宫院，不准出门。走，娘，我老爷让我杀人呢，我让你走你就走。如果错的宫院你为不孝，是谨遵老娘之命。没办法，月霸转身而去，回转皇宫，不提。 单说百花呀，赶紧来到跟前，一一松绑，把绑绳全都打开。姐姐呀，那个孩子他是谁？不用问了，你们怎么到这儿的？把经过叭叭叭简单这一说，随我来，跟我上殿。 我保你们不死。月霄当时点头说：“好，见到您，我们就肯定死不了了。不过嫂嫂，刚才那个小孩儿，他管您叫娘，难道他？一位大公主说过这些话呀，在黑水城啊，我生了个孩子叫麒麟子。” 我给起名叫月霸，你看一夜的夫妻有这么一个小子，这么个孩子。

月霄能不问吗？难道说这是我大哥的骨血？嫂子，他七弟呀、啊，嫂子没有任何请求。嫂子现在要求你一件事，你能否答应？嫂夫人，有话您说，我肯定答应。七弟，你哥哥已经不在了。嫂子，我和他成亲的事，北国任何人都不知道。我生了这个孩子，这孩子就是我的心尖宝贝疙瘩，是他姥爷的眼珠子。如果他要一走，他姥爷非坑死不可。我要离开我的爹，他生我养我，我那头又没有奔头了。七弟，我请你成全我们一家，不分不散，永远把此事不准说出来。单等这孩子，他老爷去了世了，让他作为大辽王，我一定告诉他真情实话，让他认祖归宗。现在你能否保密？嫂子，不就这么点事儿吗？你早说呀！行，我保证。

0: 我上去见我皇父。大公主来到上边，见到自己爹了。老爹爹，刚才我回来路过法场，麒麟子正在那儿要杀八九二弟。啊，孩子，留他们无用，将来金兀术找咱们要人。老爹爹，其中那个白脸的，您知道他是谁吗？不知道，那是他的亲妻叔，叫月霄啊。另外那个女的被打昏的那个，那是红霞公主，三王千岁的女儿，我的好姊妹儿。哎呀！老王一听大吃一惊啊，丫头，这更不能留着了。如果要是留着的话，走漏半点消息，这个孩子就待不住了。爹呀，您好糊涂啊！您怎么能让麒麟子去杀他们君臣？你老人家主要目的还不是留下麒麟子这个孩子将来继承您大辽的江山社稷吗？啊，正是如此。爹，既然这样做，更不能让这个孩子去杀他的君，去杀他的叔婶吧。将来他身为大辽王了，他亲手杀了他国二君，他忠字何在？您让他亲手杀了他的亲叔叔，杀了他的婶娘，他的意思何在？他即便就做了王爷了，恐怕他也要遭到报应啊！您错了。老王一听，哎呀，丫头啊，那你说怎么办？爹，要依女儿如此这般。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百花公主见到了大辽王，说明杀了89二弟的厉害，月雷不会饶咱们国家，国破家亡。你杀了他的兄弟和弟妹更不行。要依我之见，不如把他们全部放走，咱假装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儿。天知地知，您知我知，任何人也不知道。您看这样不好吗？哎呀，

0: 大辽王听听，还得说我女儿你高啊！我正在没办法的时候，好，就这么办，你马上去执行，我就不下去了。白花公主下来吩咐一声：“金银珠宝一切伺候，快准备两套衣服，那不能让八九二弟叫你老那么光着，赤身露体的也不中个事儿。” 有人赶紧快做准备，把衣服都给拿来了，让八九二弟也都换上了。就这个时间，就听城外呀，哒，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哭通啊！大公主一愣，所有人都一愣啊，噔噔噔噔噔噔噔，报事官往里就跑，奔铁碗银安殿。公主一摆手，站住。 有什么事儿？赶紧对我说！公主可了不得了，那大王千岁金兀术的人马已至啊！现在何处？现在已经人马往四外分散，包围城池呢！啊，坏了，追来了！这是八九二弟，看完了，完了，跑还跑不了了，你爹还要杀我们，这可怎么办？ 大公主半天没说话，站在这儿来回溜了两圈，最后说：“你们放心，别害怕，随我来。”月霄一看，还得说嫂子有主意啊。红霞这儿不住叫姐姐，你就是我们救命星了。一切在大辽城，我们就靠着你了。你放心吧。直接领到了铁瓦银安殿之下。 你们等着，迈步上殿，这怎么报？来回报啊！大辽王一听傻眼了，女儿啊，完了，完了，包围城池什么意思？啊，他包围城池，证明是对咱们有了看法，非打咱们不可，咱们打不了啊！爹呀，您的意思是什么？把人赶紧交出去，救国要紧。
1: 白花听到这儿，爹呀，您怎么大的岁数，您怎么，您老糊涂了是怎么着？啊，丫头，你还有什么高策吗？爹呀，咱把人如果要是交出去，难道说咱们国家就完事儿吗？什么事儿没有了吗？那越雷将来发兵来了，他两个主子和他的弟弟弟妹都到咱们这儿来了，结果咱们给交出去了，是不是国破家亡啊？嗯，那最起码现在能够保持平安无事，金兀术不能把咱如何？爹，您错了。刚才报没报？已经包围了大辽城，包围了城池，说明来抄您来了。
0: 嗯，丫头，他为什么抄咱们？他可能是发现了线索，不然不能。丫头，那依你之见怎么办？爹呀，一不做二不休，扳倒葫芦撒了油。行，你说呀。爹，八九二弟已经来了，咱们既不往外交，咱们也不杀。 就把他留到城内，啊，丫头啊，你这不是跟金兀术唱对台戏吗？对了，您说对了，就跟他唱对台戏。人不给他，那咱能打得了不打？咱谨守城池，城里边吃的喝的，一年不成问题，没事儿。 我想，这一年的光景，岳雷元帅的人马肯定能够打到此地。金兀术也就完了。到那个时候了，咱们救驾还有功，大辽城、大辽国保护下来了吧？金兀术是战败国，斗败的鹌鹑，谦败的鸡，他得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 而且，咱们向大宋朝提出，怕金兀术如何，大宋朝保证。

0: 提出来，金兀术，如果你敢碰大辽国半根汗毛，立刻我们动兵。当时他就傻眼，你别看他现在如何呀。啊，丫头，那怎么办呢？爹，我有好办法，咱们马上动身到外头去见金兀术。他管您不叫老皇兄吗？您称他为玉帝。咱们是唇齿之邦，尽到咱们的心意。您好言相待，把利害相连对他说一说。爹呀，他决然不是天朝大国的对手，七进中原，损伤多少人马呀？黎民涂炭，万民倒悬，三军之苦，刀兵的结束啊！这一次，恐怕燕云山大战还是保不住。只要二王千岁一打败仗，金兀术立刻就数迷，就算完了。八九二弟，人家还要赢回去，还要救回去。到那个时候不是干吃亏吗？人家现在讲的是南北和，而不是平灭北国。您把这个利害相连好好当他说一说，说他不是草木啊，他也不是死肉疙瘩，他也有灵魂，不是吗？丫头啊，我能不能把他说翻喽？他跟我来劲儿，说翻就翻吧。我没说吗？他如果一翻车，咱们谨守城池。他绝不能调兵遣将，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咱们大辽国，他得放在前敌上对付岳雷去。咱们平安无事。也对，好，如此说来，我亲自够奔前敌，月销一报万老人家。您看我往这跑的时候，让金兀术的老儿子金耳图把我追得咽不下蛋儿。为什么？我保着八九二弟呢，没有办法。说现在八九二弟在城里头，我陪着您出去，说好了好，说不好，我和他大战三百合，不一定谁胜谁败。红霞一听，是啊，我也跟着出去，那百花更得出去了。八九二弟站起身来，感动的眼泪汪汪的。大辽王啊，只要有我们两个三寸气在，保你国平安无事，你放心吧，打到北国，你的国家平安无事。我们两个也去观敌了阵，我们上城给你们擂鼓助威，一旦打起来，我们俩擂鼓。走吧，全体出动。城外的人马已经打好了包围圈了。怎么回事？金兀术往这么追，人越追越远，没了，儿子回来了，说被一个人给带进山去了，结果绕来绕去，好不容易绕出来了，继续往前赶。哎，前得到大辽国了。一打听当地的老百姓，说过去几个人，有一个女的，俩男的，一个漂亮小伙，另外还有两个穿着兽皮的。这一听之劲，肯定上大辽王这儿来了，所以说把城池打了包围。你们如果到这来休息来了，或者吃饭来，打算休息休息再走，反正我也不知道，正好就把你们堵到里头，估计走不了，现在就在城里了。他可不知道大辽王现在已经把八九二弟给留下来了，这事儿可全不知道。等大辽王带众已经出来了，抬头一看，金兀术就在那站着呢，马上一坐，满面带笑啊，老皇兄一向可好啊，好久没有见面了，小弟甚是想念。老大哥，怎么知道我来了，把城门还都关上？你看这上头，嗯，金兀术早就看见了，上头灰瓶炮子堆垒森严，那作战准备啊，守城不是吗？怕攻城啊。 这就是金兀术这个意思，你怎么把城门关上，上的意思好像要跟我开仗，这一言正好看见八九二弟。不对，大辽王，我来问你，上边是何人？这俩人是谁？啊，大王千岁。如果要问的话，他们两个就是天朝大国大宋朝的。 八弟徽宗九弟钦宗，嘿，难道说你吃里扒外不成？大王千岁呀，我现在亲自出城见你，我有一府的金石良言，不知道能不能入你的逆耳啊？你想没想？ 八九二弟在七十二深坑之内能够被月霄给救出来，就在你的眼皮根底下，这不是天意吗？你七进中原，伤病损将，败回北国，得胜了吗？这不也是天意吗？现在你八进中原，把人马。 已经到在燕云山了，二王千岁在那里摆下了大阵，要依我看不会得胜啊！你好好想一想，如果再败了，人家可不是南北河了，恐怕要平灭你大金国呀！我说的可都是金石良言，现在如果知道，哎呀，我错了。 马上赶紧收兵还不迟啊！能够保住你江山社稷，从此以后南北河罢兵不战，让这两位帝王回国去吧。金兀术听完了这番话，之气的嘎巴巴，这牙咬的都要咬碎了。 一伸手把五谷烈焰叉抄在手中，我把你个大胆的小昏王！难道说你要投敌卖国、背叛盟约？背叛盟约什么罪？你可曾知道吗？
1: 北国六国三川九沟一十八寨联合起来打中原，这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吗？到现在不知道你什么原因，小小一个大辽国，你敢如此这样来劝我？你是好心，你给我收回去，我要你命！把大辽王吓得哇地马一拨马是往回就跑啊！
0: 金兀术厉害呀！ 这个时间，月霄从大辽王的身背后，好，这匹马跑到两军疆场之上，英雄手中握枪，大喝一声：“金兀术，你的反骨太大了，屡次侵犯中原，现在中原要和你们和好。” 只要回八九二弟，你们退出长城以北，就这么个条件，你们完全都不答应。非要看中原是块肉，夺我大宋朝的江山社稷，大辽王金石良言难入你这逆耳。既如此，来，我月霄今天要大战疆场。金兀术一看，行啊。 小娃娃，我早就看出你的毛病来了。可是我做梦没有成想啊，我设了三道封锁线，没有截住你红霞呀，红霞呀，我白疼你了。一看红霞在后头关帝廖镇呢，你吃里扒外，胳膊肘往外拧，啊，吊炮往里轰啊！ 我的阵图就在你身上带着呢，这回得胜失败全在你一个人的身上。无论如何，我把你得抓回去。月霄非置于死地不可。 刚要往上让，他身背后有人大喊一声：“老爹爹，退下，把他交给我，还用您吗？”金兀术回头一看，谁呀？自己的儿子金耳图。手中拿的是泥金大棍，来到上边把马皮一带，姓岳的说：“我头一次和你见面，我不知道你究竟怎么回事。八九二弟被你们带走了，我不知道啊。我只是成全我姐姐红霞，我放你们走了。但是现在我又见到你了，我要把你抓回去。你还有什么说的吗？”月霄一看，我跟你有什么说的？咱们两个是丁守的仇敌，既有家仇又有国恨，哪里走？腾楞一枪，直奔太子的胸前。知道他力量大呀，这时刻得注意，不注意不行啊。太子往外一封，抽撤连环，连续几枪，这枪法这个快，好厉害。太子心里的话，老岳家的人是名副其实啊，这枪法可真是了也了不起呀、啊！今天幸亏遇上是我，要遇上别人还兴许被他挑了呢。打了几趟的回合，一想不行啊，如果长期和他战斗下去，就这个小白脸子心眼挺多，一旦间我要中了计，备不住让他把我挑了啊，不如打萝卜就酒嘎嘣脆，对，假装来个漏洞。这月霄呢，正好二马错蹬，蹬带蹦蹬绳，一反手来个小鬼推磨，这枪呢当棍使，正奔金耳图的肋下打去，风带着金风响亮。太子知道成心漏洞啊，让他打的枪已经实实拍拍的打过来了，猛地抡锤，流星赶月是王位，就这一架，咚，肉枪啊飞了，手虎口震裂了，这还不说呢，月霄这张脸唰就变黄了，当时又变青了，五脏翻身，肠肚崩裂。大将军讲究是在疆场上舍三军不舍寸金，那枪硬在手里的给夺出去了，他本身得使多大的力量，一张口哇，一口鲜血吐出来了。金耳图刚往上一仗，月霄想学马跑，就在这个功夫，公主红霞学坐骑就上来了。两口子能看着丈夫死吗？玉帝住手，到跟前把马一横，月霄跑回去了。公主手里拿着刀，含着眼泪呀，弟弟。金耳图站到这儿，横着棍看了看红霞，把牙一咬，我再叫你一声姐姐吧，我放你的时候已经跟你说了，现在我放了你，下次见面咱是顶手的仇敌，你差不点把我害死。闹了半天，你不光是嫁给老岳家，你把八九二弟还给带走了，你把我蒙到鼓里，我受骗了，我是现在我追来了，我要立功赎罪，最好你别打。姐姐，如果你能听我金石良言相劝的话，你是三伯父唯一的一个女儿，我父亲也特别喜欢你，说人呢 都有错的时候，你呢就知道犯点错。你随我回去，我保证我爹他不杀你，不过月霄这个小子八九二弟是一定不饶，不能饶。姐姐，你能不能听过话？小弟，恕姐姐不能存怨了，我不能从啊。你怨我回去，但是我不能回去了。泼出门的水，嫁出门的女儿，我一定要保护我的丈夫。他在，我在；他命不在，我命不在。好，姐姐，如此说来，请吧。把大棍当时举起来。红霞一琢磨，我知道你的厉害，你半年回了一回，你到我那去演武去，你手指的一捅就给我捅一溜滚啊，你这个力量我能不知道吗？干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抡起来嚓就是一刀，棍往上一挑，烫日刀飞了。公主往回学马，这棍举起来了，要往下一落，这人就完了。可是殿下没下了这个狠手，不管你多大的汉子，哎，只要是真正要联系上感情方面，那是姐姐，这是弟弟，说下手就打下去，那没人性了吗？他稍一打愣神，百花公主上来。百花公主一琢磨，干脆偷着给你一刀就得了。过来唰啦就是一刀，金风响亮。大将军讲究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金风响亮来了，你看他没舍得打红霞，这一反肘，这一棍，烫绕，刀头当时就飞了。回头一看，谁呀？百花，打他可舍得，把棍举起来，百花拨马就跑，后头随后

0: 是老远一看，完了，快快进城，跑吧！就这个功夫，从城里头跑出一匹金睛玉雪卷毛狮子兽，在上头端坐一人，十七八岁，满身上下穿白艾素，在手中合定双锤。这匹马往前跑，顺耳鸭子往前掏蹄子，一直赶到了疆场。这小伙子脸儿啊，急得都粉红粉红的了。谁呀？不是别人，正是岳云之子百花所生麒麟子岳霸。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曾国藩在湖南省城建立了大团，工作进展的比较顺利。这家可厉害了，好嘛，天天砍人，天天有人占战龙啊，整个长沙城到处是白色恐怖，人人心里都打鼓啊，恐怕沾上会匪的边儿，沾上就完了。我得干嘛呀？小心谨慎。哎，这还真别说，行之有效，这治安初步有点好转了。有点好转不行，读书的人，有些有名望的人，还有衙门里的人，对曾国藩的做法颇感不满，背后就谈论起来了。这干嘛？历朝历代也没这么干的。天天杀人得杀多少人，而且这个战龙太残忍了，这曾国藩怎么能这么办呢？我朝以孝治天下，吃的是仁政啊，你给反了盆了，这是暴政，要长此下去这还得了吗？所以背着曾国藩不知道，到巡抚衙门去告状去，立成了，指责曾国藩这么做有点过分。这些呈子到了张亮基的手里，张亮基一看，哼，迂腐之间，不管，全给压下来，告等于白告。不但张亮基不反对，相反的，张亮基还赞成曾国藩，余生真有魄力，敢做敢为。好样的，我怎么说我怎么做，我双手支持，这才叫有才干，这才叫有魄力。非常时期不采取非常的手段不行。有张亮基的支持，因此曾国藩通行无阻啊。说的这个有魄力了，可能有人说了，那嘛有什么，换成我也有魄力，我要掌握那权力，我比他还厉害。未必，未必。这个负责人往往啊，他心情是矛盾的。前人没走过的路，他不愿意走；前人没办过的事，他不愿意办。他怕一步走错了，与自己的官声有碍，与自己的前程有碍。弄不好了，不但纱帽丢了，脑袋都得搬家。所以呢，因举守旧，墨守成规，别人怎么走我怎么走，但求在我这一任上别出事儿就得，平平稳稳我这一阵完满结束了。这是求之不得的，不愿意冒任何风险。你比如说干好了那行了，干糟了呢，上边找个什么词儿都能把你处置了。绝大多数的官员都没有什么魄力，唯独曾国藩不然，我行我素，我就这么干。这是一种魄力，这是一种才干。你别把杀人这个事儿看清了，可别人也这么干，他不敢，不敢呢。万一有人告到朝廷去，怎么办？皇上震怒，叭叭叭一道旨意下来，抄家灭门。他敢吗？他不敢。但曾国藩跟他们正相反。我就敢干，因此这就是一种 破例和才干。就在曾国藩采取种种措施维护社会治安的同时，形势是直转急下，整个政局出了事儿。什么事儿？您别忘了，现在太平军几乎统治着南方各省，所向披靡。太平军打下越州之后，长驱直入，又打下武汉三镇，占领武昌之后，顺江而下，攻地曲，占地科。现在太平军占领了江宁府，就是现在的南京市。虎踞龙盘的南京落到太平军手里，可天王洪秀全高兴，就在南京城里头修造天王府，设置百官，开科取士，俨然就是皇帝陛下。他坐下了，封官设职嘛，所有的弟兄位列朝班，而且又要北伐，又要南征，有一套宏伟的计划。清平震动，你看坏了，这长毛的是越折腾越凶啊！因此，咸丰皇帝即刻降旨，让项荣、张国良率领金军尾随太平军，一直杀到江宁外围，在紫金山孝陵内建立了江南大营，虎视眈眈盯着太平军。与此同时，有那齐善率领亲兵来到扬州，建立了江北大营，采取钳子型包围了南京城，每天都在战斗，每天都在死人。你想一想，中国人灾难深重，自从订立不平等条约之后，割地赔款，那日子就不得过了。现在连年征战，烽火连天，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一会儿太平军过来了，一会儿清兵过来了，反复拉锯，老百姓的灾难就更深重。咸丰皇帝在北京也坐不牢了，那百爪挠心一样。他一看，我手下这些官怎么这么不顶用啊？马上换人，频繁地调动人事。现在湖北巡抚常大存死了，人们发现他抱着大印子在井里头，可能是太平军攻城之时，他一看大势已去，为了进攻抱着大印投井自杀了。现在湖北没头了，太平军走了，这烂摊子交给谁啊？皇上思来想去，想到长沙巡抚张亮基，张亮基是个人才，这烂摊子非他收拾不可，降旨让张亮基解除了湖南巡抚的职务，到湖北就任湖北巡抚。调走，张亮基没想到，挺好的，调走了。皇上的安排不敢不听啊。张亮基想，我上到新地方去，我身边得带着人呢，左右手不能离开。因此江中元、左宗棠这俩人舍不得离开，临走都带走了。临走之时，张亮基拉着曾国藩的手，一声啊，本想你我二人携手并进，把湖南治理好，上命难违啊，皇上降了旨了，我要到湖北上任去，你我弟兄来日方长，咱后会有期吧。张亮基还掉了几滴眼泪，曾国藩也难舍难离呀，但没有办法呀。他这一走，整个湖南的官全变了。怎么变了呢？原来张亮基手下那些人，一看张亮基走了，在这没意思，花钱打点走动人情，纷纷带调，有的调到江西，有的调到安徽，布政使、按察使全带走了。那湖南谁来呀？政局动荡，可了不得， 因此人事是频繁调度。你看这人事老调度，就说明政局啊不安定。估计他不能这样。原来被革职的骆秉章又调回湖南当巡抚，也不知道他走的什么门子，本来被革职了，有罪，现在没罪了，又回到这当巡抚。换句话说，也就是任省长，一省的大权归他管的。骆秉章来了，能一个人来吗？光棍司令他得带个班子。因此他向皇上提出要求，布政使、按察使、学台衙门、司道大员都得变成自己的人。在这危难之中，皇上已经点了头了，行行行行，带谁都可以。啪啪啪做了一连串的任命，湖南省换了一堂新官，就曾国藩没动。曾国藩就感觉到别扭，心里的明镜一样，张亮一走了，自己的后台没了，换了这个骆秉章，跟骆秉章可也有交情，远不如张亮一呀。我再那么干，肯定处处掣肘啊，肯定不那么容易啊。但曾国藩又一想，事到了如今，我是有进无退，我该怎么干我就怎么干，我不能顾虑这些，要顾虑这些就裹足不前了，就前功尽弃了。为了显示大团的决心，曾国藩也采取一系列措施，马上发布公告，盖上紫花大印，亲命帮办团练大臣曾，大印卡着四门张贴，十字路口，各大热闹场所全都有团练大臣的官访，全都有团练大臣的布告。什么意思？格杀勿论。那意思就是说，现在虽然政局动荡，而仍要安分守己，如果不然，格杀勿论。曾国藩依然是我行我素，每天都在杀人，他也不靠着这种手段就难以维持。咱们单说这一天，曾国藩呢，正在欠押房看外地的地人的公事，你不用问这些公事没好事，正认真看着的时候，报事的进来了，慌慌张张，大人，大事不好了。嗯，什么事儿？有人把俺米行给抢了，好几百人见着还抢呢。好，曾国藩就一愣。你看几个月了，尽管案件比较多，还没有抢米行的事，光天化日乾坤朗朗把米行给抢了，这还了得吗？是哪一家的米行被抢了？是那个小西门我说错了，是大西门里五谷丰米行被抢了。哦，曾国藩心说，这还了得，造反了，造反了。历朝历代都是改朝换代的时候，新军来了开仓放粮，现在你们做无异于造反，今天抢米行，明天就可能抢金店，如果不加制止，放纵下去后果不堪设想。曾国藩能把满金的蹦起来，好吧，来人，一说来人，他兄弟曾国宝从外边进来了，现在曾国宝是亲兵队的队长。大哥大人，要说怎么老说错呢，害怕。曾国藩脸沉沉的，国宝，带着你的亲兵队马上出发，赶奔大西门里， 五谷丰米店，看一看什么人前去砸米店，要严惩不贷，把肇事者立即拘捕，带到审案局审讯，明白吗？明白。把他打发下去。
3: 曾国藩就琢磨，兄弟毕竟太小，恐怕这么大的事儿对付不了，马上把彭玉麟叫进来。彭玉麟现在也是一员干将，在团练里头担任要职。曾国藩呢对他很相信。等彭玉麟来了之后，曾国藩向他交代，你赶紧去挑选150名练勇，开赴大西门里五谷丰米店，要摊家地练，

帮扶跟着，偷偷地出了衙门，抄近道赶奔大西门。等从胡同出来，站在高阁之处往前面一看，啊，五谷丰米店，十间门脸，这米店在长沙是比较出名的。再往米店门前一看，那街上啊，拥挤不堪，乱七八糟，全是人，围着那有上千的人。再往里边观看，有那么十来个小伙子，看不清五官，大辫在脖子上盘着，有的光着膀子，勒着板带，连敲桌子，再敲脸盆。乡亲们，有没有没得着米的？快点领米来，哎，拿来了。再看这老百姓，拿着脸盆的，提着桶的，拿着米袋子的，还有各种家似的，到里边领米，领完米高高兴兴往肩头上一奔，乐乐呵呵就走，人是络绎不绝。但是这么多的人不见得都背米，胆小的不敢，给都不敢要。围观的人占多数，围了个大圈子，远处看热闹，都看着。曾国藩就瞅，好大的胆子，这是谁带头闹事？这还了得？他正观察着，刚才派出去的两支人马赶到了。再看曾国宝带着100来人从南面来的，彭玉麟带着200来人从北面来的，采取夹击之势，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跑步前进，到这把现场就包围了。老百姓一看，我的妈呀，团勇来了！团勇就是半拉军队，那有权力，哗，四散奔逃。看热闹的也不敢看了。再看这些团勇拎着鞭子拿着棒子闯进人群，你看有背米的端米的，到跟前一把抓着，啪啪就是两鞭子，绑呀绑，抓了个鸡飞狗跳下，你就撒了一地呀，哭爹喊娘是乱成一团。曾国藩戴着墨镜看着，摇了摇头，认为不妥，把康福叫过来。康福在，马上传我的话，背米者一律都放掉，跟他们没关系，主要抓的是造势者，明白吗？围观的百姓也不要难为他们，把造势者一个不漏带到审案局，我要审讯，明白？康福给曾国宝给彭玉麟送信去了，传达了大人的指示。曾国藩看了一会儿，转身回衙门，换好官衣，摘掉墨镜，气的是呼呼直喘呐。时近中午，得着禀报，暂时平息了，这场乱子过去了。现在五谷丰米店也开不了了，给砸了。现在收拾现场呢，把肇事者抓来了，一共是13个。曾国藩指示叫黄庭赞审问此案。咱们前面说了，黄庭赞是曾国藩的好朋友，绝对信得着，这个人也具备才干，半年来都是他亲自审的案子，经验丰富。但是曾国藩不放心，暗地里写个纸条叫人送给黄庭赞，说你审讯的过程中不要单独审讯抢米之事，详细勘察有没有会党行为，他们是不是会党。现在曾国藩对这个是极其重视，因为曾国藩知道你就是抢点米，你一人作案或者三五成群，危害并不大，怕是怕参加会党啊，半边前会、棒棒会、天地会、白莲教、老母会等等等名目繁多的会党，这玩意危害可太大了。

他们结成死党，一聚就聚是几百人数千人。太平军就是一例，他们成立的拜上帝会，要不以这个会的名义能有今天这个大乱子，这要不加镇压那还了得吗？所以他特别关照前面审问的时候，这些人有没有会党行为，要单独抢米那单独处置，有会党行为那就严重了。他在这等着坐立不安呐，一直到掌灯时分，黄庭赞抱着一摞子卷宗审问记录来见曾国藩，把东西往桌上一放，大人审问完了，坐坐坐坐，两个人对坐，老朋友了，怎么样审问的都问清楚了吗？大人您看看卷宗和审讯记录，一共是13个人呐。现在我把详细的始末缘由向大人做一禀报。这个五谷丰米店的老板呐，这个老板姓吴，叫吴新刚啊。老百姓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吴新干，就这姓吴的吴老板。这个人是为富不仁呐，他们家靠着开米店为生，多少年来欺行霸市，用不法的手段把同行挤垮了十几家，现在从大西门到小南门一带的米店全被他给控制，多行不义啊。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经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书接前文，上回书叫米店被抢，那个米店被抢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哎，情况不一样。审案局的黄庭赞向曾国藩做了详细的汇报，为什么被抢的？就因为米店的掌柜的吴兴刚为富不仁，是个奸商，老百姓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吴兴干，就这姓吴的吴老板，这个人是为富不仁嘛，他们家靠着开米店为生，多少年来欺行霸市，用不法的手段把同行挤垮了10几家，现在从大西门到小南门一带的米店全被他给控制了，多行不义啊，贪糠食水，弄虚作假，以次充好，哄抬物价，巧取豪夺，无恶不作，就靠着这个，这些年他发了横财了。拿最近来说，最近咱们省城米缺乏，面缺少，所以他从四乡购进了许多霉米，霉米都发霉了，然后掺到好米之中，高抬物价售给用户，很多用户上当受骗，回去一看这粮都没法吃，找到米店见吴兴刚辩理，吴兴刚是矢口否认，而且大骂这些用户，群众对他是深恶痛绝，这是个不法的奸商。另外吴兴刚背后有门子，老百姓尽管恨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听说他跟官府某某某人勾搭连环，有官府的支持，老百姓无可奈何。今天是这么发生的，听说大西门外有一个用户叫廖仁和呀，这个廖仁和就是13个闹事之中带头的，我们已经把他抓来了，这个廖仁和也吃亏上当了，据他讲几年来他没短的吃亏，曾经找过这吴兴刚，吴兴刚不但矢口否认，相反叫伙计动武把他打成重伤，曾经病倒在床上1个多月，这一次呢他又

当了当了，买的米是没米，一家人没法食用啊。因此又找吴兴刚，吴兴刚已然不讲道理，就这样廖仁和忍无可忍，振臂一呼，多少人响应，冲进米店发生冲突，把这吴兴刚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而后据他讲，有人就说，廖大哥现在家家都揭不开锅了，这小子家里的粮米囤积如山呢，干脆给他翻了就得了，你敢不敢挑头？廖仁和脑袋一热，说我敢挑这头。老百姓愤怒，把那米店给他砸了，把粮给他分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曾国藩面无表情，眯缝眼儿，理着胡听着，一边听着一边看这个审讯记录，翻了那么几页。另外你在问案过程中发现他们有无有跟会党牵扯之嫌疑，曾国藩最关心这个事儿，有没有跟那些会党勾勾搭搭的事儿？有，据说廖仁和好像跟那串子会有点关系，但查无实证，没有证据，就那么一说。哦，原来如此。那么你看此案应当怎么做结论呢？你拿出个审讯办法吧，怎么下的结论？大人，我都想好了。要按理说呢，从人情来讲，由于奸商吴兴刚不法的行为激起民愤，老百姓已是惩罚抢了他的粮米，这无可非议。从情理和道德上讲，应该抢他，但是与国法上交代不下去，国法不允许，

欺骗群众，群众愤怒了，你可以到上面去告他，你可以到工商局去检举他，到管理部门去告发他，按手续办事，但你绝没有权利你把人砸了，你把人打了，把东西给分了，这也不允许。所以说呢，古往今来皆通义理。黄平赞接着说，此风不可长，一定要遏制。从法律行为讲，廖仁和等13人必须惩治，以防其他人效尤。卑职的意思嘛，廖仁和罪加一等，杖责100，游街示众3天，经教育之后遣散回家。其他12人每人杖责50，经教育之后释放回家。大人您看这么处置怎么样？曾国藩乐了，这一乐呀，黄平赞几能够冒凉气儿。不知道曾国藩这个笑代表着什么？其实曾国藩心中暗想，黄平赞，你真是读书读的太多了，你太有点迂直了，又迂又直啊。其实呢，曾国藩就爱惜他这个迂直劲儿，就冲着这一点把他抽调审案局协助自己做工作。在曾国藩的眼里，他认为全国的官吏就是缺少这种迂直，都是乖巧之徒，弄虚作假之辈，要都像黄平赞这样就没有今日的局面。反过来说呢，黄平赞过于墨守成规了。行，我看你处理的太轻了。大人，您要说轻呢可也是，当今乱世需用重刑，对他们是绝不能心慈手软，而且呢防止其他人效尤。效尤就是学习呀、他抢都没事我也抢，他替他人学。因此说呢，从重处置也未不可。这样您看怎么样？廖仁和

我说老兄啊，还是太轻了啊，还太轻了。那么一大人，您的意思，我的意思，在非常时期就得采取非常的手段，对廖仁和等人绝不能从轻发落呀。我看可以杀。黄明在街上杀，从哪条法律上讲，这也不能掉脑袋呀，那太严重了。这大人未免过分吧？这合适吗？我且问你，是你说的不？廖仁和有会党嫌疑，可是查无实据呀。光那么一说，没有证据，怎么能定得了案呢？这，刚说的这，曾国藩冷不丁一抬头，看着人影在窗户底一晃，商议大事，罪犯偷听，这是谁？这研究定案的似的，把有人偷听，这还了得吗？谁？曾国藩怒吼一声，人影刷不见了。马上曾国藩站起来，来人！一喊来人，王经七从外边进来了。王经七是自己的新夫人，大人，到时候看看谁在窗下偷听。是。王经七开着门，左瞅右瞅，没人。院里空荡荡的，这怎么着？脚底什么玩意儿？往脚底一看，放着个大纸口袋。拿起掂量掂量，还挺沉。

0: 曾国藩吓了一大跳啊！黄庭在下边那边唰变成了灰白，到不仅如此，曾国藩把信囊拽出来了，挺大一张纸，歪歪扭扭就写着几个字，说得非常清楚，你要把这十三个人放了，什么事没有，不放人可得把刀卖，刀可不认人，威胁曾国藩，威胁黄庭赞等人。翻过这信一看，背面有图，上面画了仨圈，一个圈套着一个圈，仨圈，头一个圈是红的，第二个圈是蓝的，第三个圈是黑的，三色仨圈，就这么个玩意儿。黄庭赞一看这仨圈，大人，串子会，串子会使用的是这种符号，卑职审案半年了，经常跟他们打交道，这串子会的标志就这仨圈。曾国藩点了点头，我说老黄，你不说查无实据吗？这回这证据这不就来了吗？你看一看这串子会多么猖獗，不用问，咱这衙门里头肯定有人勾串串子会，估计这个人怎么进来的，这件事情我还要查实啊！哎，另外串子会的人公开威胁你我呀，一把短刀一封短信足以证明他们的猖獗程度，甚嚣成上，这种人不严惩这还了得吗？证据来了，你不必多说了，明天把这十三个人推到红牌楼杀。
1: 大人，十三个人都砍脑袋。
0: 对，
1: 您是没审问呢，还有个小孩呢，那小孩今年才17岁，还有个老头都62了，是不是这俩人能够区别对待？
0: 不，一个好东西也没有，与其留他们在人世，不如把他们杀了干净，留着迟早也是祸害，不必多说，就这么决定了。哎，那我谁知道这一次就砍13颗脑袋，事关重大，是不是大人得请王琦呀？没有王琦，就您这么做决定，迟早有一天要担责任。什么意思？请王琦，杀人得请王琦，每个省里头巡抚或是总督手里头都有王琦，哎，要杀人得请王琦，经过允许了才能开刀问斩，才能砍这颗脑袋，没有王琦谁都说了算呢。啊，砍脑袋，那还了得吗？此风一开不可收拾了，是不是呢？所以那王琦在巡抚骆秉章手里呢，你到那请王琦的时候，骆秉章就得问什么事啊，为什么要杀人呢？你得汇报，骆秉章得看看，那么来一看，哦，可以杀，经过他允许把王琦给了你，这才放心，你才有权利这么办，你不理走这手续不行。黄庭赞明白，一看曾国藩做出这个决定来过分呐，作为自己的弟兄他十分担心，所以提出了请王琦。曾国藩点了点头，老兄啊，你说的一点不假，按理说我们应当履行这个手续，应当请王琦再开刀，但是情况特殊啊，你看出来没，方才有人就警告咱们，如果再请王琦，厌恶时间串子会就许造反，就许闯进咱衙门把人给抢走，这种可能都会出现的，因此力在速战，不可心慈手软，情况特殊以后再补手续吧，现在就这么决定了，先不必请王琦了。

0: 那早晚呢，巡抚大人怪不下，有我呢，没你的事，你就这么办就得了。哎，还有一件事，大人呢，方才卑职汇报了半天了，究其原因，全是吴兴刚以次充好，愚弄百姓，百姓受苦，出于气愤，才把米店给他抢了，是不是吴兴刚？你也得处置啊，不这样不公平。哎，老兄啊，我怎么跟你解释？我曾国藩是个什么官？我的权力是什么呢？我是负责训练团练，保境安民，我没权惩治贪官污吏，我没权去处置人家去。你放心，迟早有一天，一旦郭帆掌握地方大权，老兄啊，不用你提示，像吴兴刚这组人我是严惩不贷，现在没这个权利，只可能做警告，不可能做决定啊，求老兄你能谅解。好吧，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事也不惩治吴兴刚，恐怕老百姓心里不服，那我就下去准备，下去准备。黄庭再下去了，曾国藩也不敢在屋里待着了，心说话，哎，你看这审案局里边肯定有内奸，说不定这个内奸是张三李四，说不定藏在哪个角落，我没人进来扑一刀把我给捅了，这怎么办？因此曾国藩就搬到一个不起眼的小屋里头，让康福、彭玉麟几个贴身保镖睡在他身边，门顶严实了，窗户关结实了，他这一晚上是忐忑不安呐、啊，睡了那么两个时辰，天交四鼓，曾国藩就起来了，来到县衙房，来啊，把国宝给我叫来。这国宝跟着大哥呀，这一天忙死了，国宝赶紧擦了把脸来到里边，大哥、啊、不，大人有何差派？13名犯人要在红牌楼处决，红牌楼就是刑场，砍脑袋都在那，但是他怕出事，天不亮把他兄弟曾国宝找来了，告诉曾国宝带着你的亲兵队押解13名罪犯到红牌楼，卯正之时，不必等我的话，马上行刑。哎，哥，那么早干嘛？太早了，天还没亮。哎呀，你真是不晓事理，这不是普通的肇事者，他们跟串子会勾搭连环呢。据我所知，串子会十分猖獗，在省城也不在少数，你能想到他们抢法场不？你能不能想到他们劫人呢？要不趁早下手必出大乱，这就叫你早去的原因。 哦，明白了明白了，我马上就去。切记，到了红牌楼马上把入口封锁严密，不准闲杂人等出入，卯正之时马上行刑，然后把人头挂到高杆示众。明白。曾国宝跟着他哥也开了眼了，从来没见过刑，这第一次腿肚子有点转筋，你看那砍人那玩意儿，他吓人呢，这回亲自去执行没有办法呀，这就是一种锻炼，人就是越锻炼胆子越大。领人他下去了，曾国藩在屋里坐着有点闹心，其实他心里头明白不，就这13个人可轻可重，说可轻，黄庭赞说的不假，每人揍几十板子，削几十鞭子，经过教育之后把他们放了也可以，但是这是非常时期，避免其他人效尤，效尤就是学习，想了你变怎么的了？不就挨几十鞭子吗？啥事儿没有，我还干，那不行，这叫杀一儆百，就得拿他们开刀， 借着他们十三颗脑袋，让人们知道似的，你老实点，你不老实，你看见没？以他们为例，古人治国经常采取这样的手段，不能姑息迁就，该杀的时候就得杀。曾国藩但是觉得心里头也不太是滋味，就在这等消息，他怕出事儿。天光刚见亮，康福从外边进来了。大人，您从大门外头。曾国藩推开门一听，哇啦啦啦啦啦啦啦，呀，心一动，莫非川子会要闹事儿，找到衙门来了？听着又不像，怎么回事？外边来了一百多号啊，这一百多号跪了一门口，要求见大人，说叫见也得见，不叫见也得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事，只怕有心人。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袖子撸起来，一起。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0: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0: 俗话说，人多嘴杂，
1: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0: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2: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3: 六岁时，
4: 妈妈，我是二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5: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3: 十二岁时，
6: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7: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3: 二十三岁时，
8: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9: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3: 五十六岁时，
10: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8: 喂，爸爸。
9: 喂，宝贝儿。
8: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9: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8: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10: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8: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10: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7: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11: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2: 爸爸，
11: 还没睡啊？
12: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11: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2: 5块、10块、103块、328块。
13: 不，你看4个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7: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呀、
0: 啊。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2: 这什么呀，老古董。
1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3: 青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5: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7: 传承中国字。
16: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5: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16: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7: 内蕴中国字。
15: 请问孔夫那么贼？
16: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0: 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啊。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7: 大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8: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9: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8: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9: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8: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0: 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公车

0: 铁
1: 不行。
0: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2: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3: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2: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4: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5: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6: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
2: 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大家。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4: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3: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5: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6: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7: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6: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7: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6: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0: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1: 古代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一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2: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3: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4: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5: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6: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5: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7: 开飞机
8: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5: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9: 我咋能当老母？还挺惊喜的吧？
5: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0: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5: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1: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5: 走基层，听民生。
1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3: 这个味道真不错。
1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领导，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领导，一点敬意，
0: 一点感激。
2: 领导，
3: 领导，
4: 领导，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领导，
10: 领导。
11: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2: 儿啊，好好改造。
13: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4: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5: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5: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6: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5: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5: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7: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住进我的家里。
1: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4: 搬家了，
1: 搬家了，
5: 搬家了，
1: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6: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7: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7: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吃饭了。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妈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2: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1: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2: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1: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3: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1: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3: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
2: 孩子们，
5: 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7: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8: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9: 诚信经营，童叟。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6: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5: 普普通通。
6: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5: 还行吧。
6: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5: 一般。
6: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5: 凑合吧。
6: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5: 妈妈，我好累。
6: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8: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6: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切，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6: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5: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7: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8: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7: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9: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10: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1: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0: 一月，二月。
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2: 我刘备，
3: 我关羽，
4: 我张飞，
2: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5: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3: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5: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哼，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2: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3: 老规矩。
2: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3碗好酒。
3: 慢着，我说3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3碗水。
2: 武英雄，您不是3碗不过岗吗？
3: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0: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2: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3: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4: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3: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4: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9: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1: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10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2: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

0: 饭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3: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4: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5: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6: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7: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8: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9: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3: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
2: 孩子们，
5: 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6: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6: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6: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6: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6: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达，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达，
6: 琳达，
5: 琳达，
3: 琳达，
4: 琳达，
7: 琳达，琳达，
8: 琳达，琳达。
9: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0: 儿啊，好好改造。
11: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2: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9: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0: 对呀，对呀。
9: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9: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0: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9: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1: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9: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

0: 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装铆中，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

0: 声摔在了地上，他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2: 这是五十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五十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4: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5: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6: 搬家了，
3: 搬家了，
7: 搬家了，
3: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6: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2: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8: 乘客们，
2: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2: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一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2: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3: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4: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5: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6: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5: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7: 开飞机
8: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5: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9: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5: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0: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5: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1: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5: 走基层，听民生。
12: 3、2、1，
1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5: 我来了。
1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3: 妈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4: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3: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4: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3: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5: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3: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5: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

0: 块钱卖他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1: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6: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琳达，一点敬意，
0: 一点感激。
2: 琳达，
3: 琳达，
2: 一点心意。
0: 琳达，
1: 琳达，
4: 琳达，
5: 琳达，
6: 琳达，琳达。
7: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

0: 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 儿啊，好好改造。
2: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3: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4: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5: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4: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5: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4: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5: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4: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6: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
8: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一月，二月，
3: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2: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3: 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2: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3: 对呀，对呀。
2: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3: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2: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3: 加油。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3: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2: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4: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5: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6: 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
7: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8: 我刘备，
9: 我关羽，
10: 我张飞，
8: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1: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9: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1: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3: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4: 我帮您找找。
5: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6: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7: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9: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0: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1: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啦
12: 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3: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4: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8: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3: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爸爸，这里的车真多呀。
7: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6: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7: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6: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7: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6: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7: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6: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7: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8: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9: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10: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11: 啊，
10: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9: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12: 3、2、1，
1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14: 哇，
1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6: 我来了。
1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7: 哇哦，好美哦！
1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1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绵，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是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那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中山风云，
13: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晋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4: 中国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3: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标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5: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6: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7: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5: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8: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
4: 全。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

0: 孩子离开。
1: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2: 很好，
1: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5: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子。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9: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0: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1: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1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14: 我是没头脑，
15: 我是不高兴，
16: 我俩
17: 最怕麻烦。
18: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0: 不会写的字
21: 用拼音，
2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21: 会的。
2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23: 爷爷，是苦不是虎，
24: 艰苦奋斗
5: 对江浙人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1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6: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21: 用一首歌

0: 哎，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哎，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4: 哎，小王。
5: 哎，燕姐。
4: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5: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4: 哦，
5: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4: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2: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8: 偷东西啊？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0: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1: 1100万，1500万，
2: 2500万，
3: 5000万。
0: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1: 我出1亿，
2: 我出2亿，
1: 5亿，我出8亿，10亿，
2: 20亿。
4: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下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
5: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啊！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2: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御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排，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

0: 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2: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0: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3: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4: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3: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4: 你只说对了一半。
3: 啊，那是为什么？
4: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3: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4: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3: 哦，
4: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3: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4: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3: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4: 这就对了。
5: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请关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5: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3: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7: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8: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2: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3: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 爬山去不去？
2: 不去。不去。
1: 游泳呢？
2: 不去。不去。哪儿也不去。
1: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2: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3: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4: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3: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4: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5: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1: 五星红旗迎风飘。
6: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7: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8: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7: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9: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7: 他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0: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7: 他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他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

0: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1: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2: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3: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4: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5: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4: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6: 我不想说话，
7: 我女儿很乖，
6: 我心情很差，
7: 她成绩很好，
6: 生活没有意义，
7: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6: 他们都不懂我。
7: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6: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8: 她需要倾听，
7: 我用心倾听。
8: 她需要陪伴，
7: 我用爱陪伴。
8: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7: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6: 慢慢懂我了，
7: 我想更懂你。
6: 生活其实很阳光，
7: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6: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9: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0: 爸爸，什么是爱国？
11: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0: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1: 你爱我们的家吗？
10: 爱。
11: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0: 不会。
11: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0: 嗯。
11: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0: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2: 低点儿，低点儿，再低点儿。
13: 低碳的生活，咱得
1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5: 少用点纸，
16: 多栽点树，
15: 少坐点车，
16: 多走点路，
15: 少开空调，
16: 多开窗户，
15: 少坐电梯，
16: 多爬楼梯，
17: 少点懒惰，
18: 少点研究，
17: 少点装修，
18: 少点垃圾，
17: 少点奢侈，
18: 少点攀比，
17: 少点包装，
18: 少点排场，
17: 少点浪费，
18: 少点排放，
17: 少点污染，
18: 少点遗憾。
19: 嘘，少说两句，
18: 行动起来。
14: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4: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4: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4: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4: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6: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9: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8: 普普通通。
9: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8: 还行吧。
9: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8: 一般。
9: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8: 凑合吧。
9: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8: 妈妈，我好累。
9: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0: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2: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11: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3: 开飞机
14: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11: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5: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11: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6: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11: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7: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11: 走基层，听民生。
18: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7: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7: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9: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2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4: 幸会幸会幸会，
25: 多多指教。
2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
0: 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6: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4: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3: 好啊，
6: 是啊，
13: 真不错，
6: 好嘞，
13: 不错呀，这个。
6: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4: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6: 嘿，看着就敞亮。
27: 又到了。
28: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4: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5: 看，小金盾，
4: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5: 妈妈，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4: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5: 还有
4: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

0: 定，故退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
5: 怎么摔倒了呀？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6: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系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

0: 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5: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了。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小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点，
1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2: 桌椅多一点点，
17: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8: 挺好的，
19: 挺好的。
1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6: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9: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8: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0: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1: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0: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8: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9: 妈妈，这题我不会。
12: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1: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2: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8: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1: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0: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8: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1: 虫儿飞，虫儿飞，最思念谁？
9: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8: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1: 怎么又回来了？
12: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1: 好，
8: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9: 妈妈，我最爱你了。
7: 宝贝，妈妈也爱你。
11: 宝贝，妈妈也爱你。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

0: 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好了，不哭了啊。
9: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0: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9: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9: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1: 烦死了，
12: 有点过分了。
13: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8: 谢谢你啊，好孩子。
1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2: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5: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慢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瞧瞧，
6: 哎呀，今天来到这儿太高兴了。
5: 是吗？
6: 尤其刚才这个老师报幕的时候，
5: 嗯，
6: 说我们两个是笑星，
5: 嗯，
6: 哎呦，从来没人这么评价我们，
5: 是吧？
6: 我都觉得我们真的不够格，
5: 嗯，
6: 啊，可能在这儿呢，要做个自我介绍，
5: 哦，认识一下。
6: 哎，我是这个青年相声演员，
5: 嗯，
6: 我叫刘钊，
5: 哎，
6: 他呢叫孙超，
5: 哎，是我呀。
6: 今天既然来都是好朋友，
5: 嗯，
6: 这样把咱俩的小名也介绍给大家。
5: 哦，您这介绍还挺全面。
6: 哎，别拘一格，
5: 哎，可以说一说。
6: 哎，我小名叫佳佳，
5: 哎呦，
6: 他小名叫李志刚，
5: 这是我。
6: 真的，
5: 您等会儿吧。
6: 啊，
5: 我这小名是不是太大点了？
6: 啊，
5: 我叫孙超，小名叫李志刚。
6: 不是，这显得很大气呀。
5: 我小名带姓都没想跟你抬杠，你知道吗？
6: 不是，
5: 你不感觉我小名比我大名长一截吗？
6: 这不是希望大家记住咱俩。
5: 您别老瞎说，
6: 哎，
5: 啊，
6: 说实话，
5: 哎，
6: 我们俩在这个相貌上啊，
5: 嗯，
6: 有一点劣势。
5: 哦，咱还不如人家。
6: 哎，这不如人家
5: 啊，
6: 后面的演员都比我们好看，
5: 是吗？
6: 所以我们得调整一下。
5: 哎，
6: 调整一下。孙超其实应该好看一点，
5: 是吗？
6: 他年轻啊。
5: 啊，我岁数小。
6: 哎，他是96年出生的。
5: 没错，
6: 96年，今年
5: 23岁。
6: 哎呦，刚23岁。
5: 对了，
6: 对于男生来讲
5: 怎么样？
6: 花一样的年纪。
5: 你听听人这词儿，
6: 长得跟根儿一样的。
5: 我没要求您夸我，你知道吗？
6: 就是说呀，
5: 嗯，
6: 真的是，各位可能离得远，
5: 嗯，
6: 一脸的痤疮，这孩子，真的，
5: 这什么东西啊？
6: 就痤疮，这脸上都是。
5: 我拿脸坐哪儿了？我，
6: 啊，
5: 我脸上都长痤疮了。
6: 不是，你看看，
5: 你是不是想说痤疮啊？
6: 啊啊，对。
5: 再我告诉你，我们这岁数小，知道吗？我们这个叫青春痘。
6: 你这种痘得痘，
5: 我种那玩意儿干嘛呀？我。
6: 哥，浑身全是。
5: 您别瞎说啊！
6: 真的，自己在家，
5: 嗯，
6: 为了调整，
5: 哎，
6: 洗牛奶浴，
5: 哎呀，
6: 哎呦，就这么擦，哎呦，哎呀，洗完以后，
5: 嗯，
6: 浑身都是那小白点儿，
5: 哎呦，是啊，
6: 不知道怎么回事
5: 儿，啊啊，
6: 去医院，
5: 啊啊，
6: 大夫，
5: 啊，
6: 我这洗完牛奶浴，
5: 啊，
6: 浑身怎么都是小白点儿啊？
5: 是我这怎么回事啊？
6: 你这个
5: 啊，
6: 奶粉没沏开，
5: 我拿奶粉洗的牛奶浴是吗？
6: 反正水稍微温了一点，
5: 啊啊，
6: 但是跟他比呢，
5: 嗯，
6: 我有点小瑕疵。
5: 啊，您还有瑕疵，
6: 有点小瑕疵
5: 啊 啊, 啊, 啊、哎！
6: 我这个抬头纹太重了
5: 啊，
6: 可能第一排的观众还能看得见，是吧？有一点吧，
5: 是最后一排都看见了。
6: 但是我这个好调整
5: 啊，您那还能调整？
6: 当然了
5: 啊, 啊，
6: 现在有那种美容针
5: 啊，有啊，
6: 打一针那大肠杆菌啊，
5: 对，对对对对对，您等会儿吧，我天，我真没想到，就是哎呀，
6: 怎么了？
5: 就是您，哎呀，就你现在都开始往脑子里打这种东西了吗？
6: 是美容针，
5: 美容针叫肉毒素。
6: 啊啊，
5: 还打大肠杆菌？
6: 对对，哎，
5: 你是想给自己打的跟那个懒羊羊一样吗？打的，
6: 玻尿酸有吗？
5: 有，这些东西不是都打厕所取出来的，知道吗？
6: 啊，高科技，
5: 哎，
6: 为什么得调整呢？
5: 嗯，
6: 超还年轻，
5: 哎，
6: 我这岁数稍微大一点，
5: 是吗？
6: 而且不瞒各位，
5: 嗯，
6: 今天来的朋友也多，
5: 嗯，
6: 单身，
5: 呵，
6: 单身，咱不是说没交过女朋友，
5: 啊
6: 啊，之前咱也交过3个，
5: 啊啊，
6: 差不多4年1个。
5: 哦，怎么你是和奥运会一起交的是吧？
6: 我这挺难受的
5: 啊！你这时间很准呀、啊，
6: 哎
5: 啊，
6: 尤其是初恋，嗯，最甜蜜。哎呦，而且当时我们觉得应该走得最远，
7: 是吗？
6: 因为我们当年嗯计划好了最完整的未来。哎呦，
7: 那是不是连坟地都买好了呀？
6: 是不是太完整了？
7: 不是，帮您都考虑到了呀。
6: 你知道我们怎么相识的吗？
7: 啊，怎么认识的呀？
6: 当时北京啊，嗯，每周三，嗯，有一个广播节目，哎，叫零点月话。哦，你就通过那个节目，
7: 是吗？
6: 每周三晚上啊，各位听友大家好，哎，欢迎来到零点月话。
7: 和你瞧瞧，
6: 我是主持人伍周彤，
7: 还真像。
6: 很高兴和你分享每一个人的情感故事。哎呦，下面我们接近第一位听友。
7: 哦，有人打电话了。
6: 喂，哎，
8: 喂，
7: 和你这一嗓子太突然了，你。
6: 这位朋友啊，请问有什么感情故事和大家分享吗？啊，
8: 几点了现在？
7: 好，上这儿问点儿来了。
6: 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6:06了。
7: 哦，12:06了。
8: 这么晚了，洗洗睡吧。
7: 嚯，您瞧，这是养生专家打串线了个。
6: 第二个打进电话的，嗯，就是这个女生。
7: 哦，是您这位了。哎，
6: 她是学习芭蕾舞的，嗯，讲述了她的从艺经历。
7: 是啊，
6: 她跟主持人说，嗯，她在艺术追求的道路上，嗯，好多大家不理解她。
7: 是吗？哎
6: 呦，听完以后，嗯，我感同身受。哎呀，因为我是学美术的，啊，我的画，好多人也不理解。哎
7: 呦，您瞧瞧，哎
6: 呦，那天晚上，嗯，满脑子只有她，哦，和最后一个打进电话的人。
7: 哎呦，这最后一个打电话的说什么了？
8: 我都洗完了，你们还没睡呢。
7: 哦，他还真执着，您瞧见没有？
6: 后来通过电台，啊，要到这个女生的联系方式，
7: 哦，还想联系一下，哎，
6: 我们就约出来了，哎，哎，那天，嗯，约在了街角的咖啡店，啊，他带着笑脸，我挥手寒暄，啊，好想说一句
7: 什么呀？
6: 好久不见。
7: 你是把陈迅约出来了吗？你，
6: 就形容那种感觉，啊啊啊！我们一起，嗯，在小河边漫步，哎呀，就那么走着，哎呦，不时的撩开眼前的柳枝。
7: 哎，那你俩是走绿化带里去了吗？你俩，啊，你不撩柳枝吗？
6: 走什么绿化带？
7: 那废话，撩柳枝那不走绿化带？你俩那踩草坪那玩意儿不文明啊！你俩，
6: 这街头的花园有感觉，啊，知道吗？啊，你注意那个氛围啊，
7: 有氛围，
6: 当然啊。走着走着，嗯，我们的手拉在了一起。我
7: 天，进展还挺快。嗯，
6: 当我的左手拉住他左手的时候，我觉得
7: 那你不觉得有点别扭吗？你左手拉他左手，这个姿势很诡异啊。我的天，左手拉左手，你俩也不是螃蟹，你们俩
6: 有螃蟹什么事？
7: 这什么动作，左手拉左手，我天。
6: 重要的是他没有拒绝我啊。
7: 那太好了，那太好，感谢他，谢谢他。
6: 没走几步我们停了下来。我
7: 天，能走几步就不容易。你算左手拉左手，你再给他拽倒喽。
6: 你怎么那么烦呢？哎
7: 呦，那草坪多滑呀！那个
6: 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在一起啊，
7: 好，
6: 对不对？嗯，我们停了下来啊，
7: 你俩就多余走，你俩就
6: 端详着他，
7: 还端详着他，
6: 我都想和他表白。
7: 你快，你讲两句来。
8: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7: 嘿，别说，你这词儿还真水，
6: 水不水的真情的表达和流露。啊，对不对？啊，
7: 是吗？哎，啊
6: 啊，就算在一起了吧。
7: 啊，是，
6: 我们在一块儿，嗯，大学四年，哎，他陪着我写生，嗯，画画，哎呦，我陪着他跳舞练功，哎呀，哎，超，嗯，近距离的感受过芭蕾舞的魅力吗？
7: 别，远处我都没看过。哎
6: 呦喂，太美了，
7: 是吗？
6: 在工房的时候，嗯嗯，就我们两个人，哎，他为我，嗯，一个人，嗯，挺胸，嗯，抬头，哎。踮起脚尖，
7: 你瞧他这有点意思啊！
6: 给我一人跳舞，哎，为我一人舞动，嗯，给我一人，嗯，跳那首《阳澄湖》。
7: 阳澄湖是啥舞蹈啊？
6: 芭蕾舞啊！啊，俄罗斯那个四个小丫头那个。
7: 四个小丫头。哎，俄罗斯那舞蹈叫天鹅湖，啊，还阳澄湖，啊，阳澄湖不是大闸蟹吗？啊。你看，要我说你俩怎么左手拉左手呢？
6: 不是，
7: 你看人这个合理呀，人这个啊，
6: 反正都是八条腿嘛，
7: 怎么咱凑腿来了？
6: 刚开始还很好，嗯，等到毕业的时候，哎，我们被现实打败了。哎呦，我天！他想留在北京工作，嗯，可是我凭我的实力，嗯，养活他很难啊，
7: 是吗？
6: 但是，嗯，我不能原谅的是，嗯，他竟然放弃了芭蕾舞。哎
7: 呦，那太可惜了，
6: 选择了蹦迪。
7: 蹦迪，
6: 有时候为了挣钱，啊，还去领迪。
7: 领低就是领着蹦呗，就是啊，
6: 啊，还领野低。
7: 不行，我听你这词儿稍微有点陌生，你知道？嗯，野低是什么项目？
6: 就是露天跳。
7: 那玩意儿不就广场舞吗？领野迪。
9: 对对对。
7: 哎呦，怎么他现在连你妈的活都抢吗？
10: 你说我能原谅他吗？
7: 那是主要你妈不同意，主要是。
10: 甭管怎么说，嗯嗯，我们分开了。哎呦，四年，嗯嗯，就这么过去了。
7: 嗨嗨，你也甭提这，我跟你说，这初恋不成功的多。
10: 哎，你老这么说，
7: 怎么着啊？
10: 我心多重，你不知道吗？
7: 哦，那倒是。
10: 哎呦，分手直到第三天，
7: 怎么了？
10: 我才遇到那个他。
7: 哎，你不觉得你好的速度稍微有点快吗？
10: 我去银行办业务啊。他跟我搭讪，嗯，哎，他想让我买那个理财产品，啊、啊，我说没有，
7: 那没有你就买一个呗，
10: 不是没有钱，
7: 啊，你这个答案真是让我意外啊，
10: 他也觉得很意外，
7: 是吗？
10: 但同时他也觉得我很幽默，哦，
7: 他可能是没听过相声啊，嗯、
10: 反正当时我们就交换了手机号，嗯，哎，就能短信聊天了，
7: 啊，这就有手机了，哎，
10: 嗯。聊天过程中，嗯，我了解到，嗯，他是一名留学生，
7: 哦，还是留学生？
10: 哎，他是芬兰留学，
7: 哦，在芬兰留学，
10: 在芬兰赫尔辛基尔托大学读书，哦，这，嗯，
7: 对，有这个学校，对对对，我记得是，对，
10: 他高中就去了，啊 啊，然后高中在那边读的是美容美发，啊，然后本科是现代工业管理，啊，哎，然后研究生是室内装潢，哦，
7: 怎么他这仨专业是抽签选的吗？是吧？我天，这仨专业能碰一块的概率太低了。
10: 人家这样读下来啊，就业范围广
7: 啊，什么意思？
10: 这么说吧，啊，凡是跟外字沾边的工作啊，都能胜任。
7: 不是，什么叫跟外沾边啊？
10: 简单的说 啊，
7: 您说一说呀、啊。
10: 外语啊，外贸啊，外交、
7: 外卖，
10: 有送盒饭什么事儿？
7: 不是你不说不跟外沾边吗？
10: 涉外，涉外，
7: 那我哪知道啊？
10: 你别这样，哎，人家特别讲究，
7: 是吗？
10: 我们约会，嗯，说可以啊，嗯，出来吃饭没问题，嗯，但餐厅得是世界前五百强。
7: 那我没听说过，那饭馆有干成世界五百强的？
10: 麦当劳。
7: 哎，你看我也是没有什么见识啊，我也是啊，
10: 我们约出来，嗯嗯，相对而坐，哎，哎呦，感觉太好了，
7: 是吗？
10: 那当然，嗯嗯，他喂我一根薯条，嗯，我喂他一个鸡翅，哎呀，他喂我一根薯条，嗯，我喂他一个鸡翅，啊，他喂我一根薯条，嗯，我喂他一个鸡翅，
7: 你等会儿，你别喂了，啊，你赔了，他喂你个薯条，你就给他个鸡翅，你知道就他那一盒薯条能把你那小吃拼盘换走。
10: 感情这种东西能拿这种东西衡量吗？
7: 啊，那对不起对不起，我有病。
10: 在一块儿我都想跟他表白。
7: 那你快快再讲两句吧，来。
10: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7: 大哥都四年了，咱学一句行吗？
10: 人就不嫌弃啊，呵，人家也跟我聊。哎呀呀呀，哼，我说你觉得我哪儿好？哎，
7: 那个，我可能就是觉得你那个唐山户口好。
10: 你怎知道我唐山的？我说话也没有口音呢。
7: 我有口音，我可能我不会说普通话，我是对。

0: 那天你来银行啊，我就瞧你怪不错的。
1: 哎呀，
0: 当时啊都是忙，
1: 都是忙，
0: 要不就出来了。
1: 哎，
0: 两个年轻人啊，瞧着对眼儿都中了，啥签不签的，有点啊就醒了。
2: 你快醒了吧你！哎呀，我真没想到这分了人都是这个口音呢，
3: 乡音无改。
2: 是他容易给分了的人带跑偏喽。
3: 我不嫌弃，
2: 或你嫌弃什么呀你？
3: 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
2: 哎呦，
3: 刚开始还挺好的，
2: 是吧？
3: 但后来，毕竟没有共同语言。
2: 哎呀，
3: 真的，你相信吗？我们俩在一块儿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购物和逛街。
2: 哎呀，
3: 购物完以后，电影都很少看，
2: 是吧？
3: 就别说什么话剧、音乐剧了
2: 啊，
3: 芭蕾舞
2: 啊，
3: 更不敢想。
2: 那没错，那没错，看芭蕾舞得八月份。
3: 为什么呀？
2: 你那时候螃蟹没下来呢，那是吧？是吧，我跟你讲，就这个芭蕾舞啊，中秋节的时候最肥。
3: 你怎么忘不了这螃蟹呢？
2: 我忘不了左手拉左手啊。
3: 分开的时候我接受不了。
2: 哎呦，
3: 他被一个看似有钱人带走了。
2: 不是，什么叫看似有钱呀？
3: 那人开了一辆二手大奔。
2: 你甭管怎么着，人开一奔驰，
3: 那怎么了？咱要买就买新车。
2: 那你有志气，
3: 新奥拓。
2: 对，这个。哎呦，我陪您喘那么大气，您买一奥拓是吗？
3: 很便宜吗？
2: 怎么不是吗？
3: 购置税保险全下来小3万
2: 啊。啊，就是那你有那么多钱呀？
3: 我不会贷款啊。
2: 各位，你看这个人，他不光有志气，他还有办法，你想见没有？
3: 有志气，有办法。人走了，
2: 嗨，你就别提那人了，不合适的就应该分开。
3: 你又这么说，真的，4年的感情闹着玩的呢。我心多重啊！分手直到第二天，
2: 怎么了？
3: 我才遇到那个他。
2: 哎，你不觉得你好的速度已经上来了吗？我跟你说，你下次你当天下午就能找个新的你。
3: 缘分这种东西不好说
2: 啊，那倒是，
3: 我们是在飞机上相识的。
2: 嚯，您瞧这地方，
3: 他是一名空姐儿。
2: 哎呀，
3: 我相信今天来的观众中，每一个男生心目中吧，都有一个空姐儿的形象。
2: 那对，那对，那空姐就是都好看。空姐，
3: 哎呦，我跟你说，你这样，我跟你说，马淑芬可不光是好看的
2: 问题。谁？谁？
3: 马淑芬
2: 啊？马淑芬是谁呀？
3: 那空姐儿啊。
2: 空姐儿
3: 啊，
2: 叫马淑芬，
3: 怎么了？
2: 你知道就马淑芬这个名字，我妈都嫌她老气。
3: 你妈嫌弃，我不嫌弃。
2: 你嫌弃什么呀？
3: 真的，我跟你说，淑芬不光是好看，哎呦，身材也很阿娜。
2: 阿娜是什么词儿啊？阿娜是什么词儿啊？
3: 就形容身材好。
2: 婀娜，还阿娜，马淑芬很阿娜。你这都哪儿的口音呢？这是啊。
3: 我是学艺术的，
2: 是你对文字的理解能力是差一点，你知道吗？
3: 甭管怎么样，
2: 哎，
3: 你知道飞机那个椅背后面，不是有那个白纸吗？对不对？
2: 不就垃圾袋吗？不就是啊？哪个飞机上去发白纸啊？
3: 你看你说就没意思，
2: 你有意思，你可逗了。
3: 反正能写能画，对不对？
2: 啊，对对对对，
3: 我是画画的，
2: 我都要忘了，
3: 随身带着笔，哎，拿出来以后，刷刷刷刷，
2: 哎，
3: 速写的方式，把淑芬的形象勾勒了出来
2: 啊！你看人这个招很新颖啊，
3: 行不行？
2: 啊啊啊！
3: 一会儿淑芬过来送水，
2: 哎，
3: 双手递给他。
2: 哦，
3: 这是我给你画的。
2: 啊啊！
3: 他接过来。
2: 啊，
3: 哇，真好哎！
2: 是。
3: 哎呦，你真有心。哎，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猴？
2: 我，你画的不是淑芬吗？
3: 是画的。
2: 怎么你是把淑芬的祖先画出来了吗？
3: 不是，
2: 你行，你一张画画到头了，你。
3: 不是
2: 我跟你说，你画画是谁都养不起，你都对不起那铅笔，你都
3: 好长时间没画，手生了。
2: 哎呦，我天哪！
3: 对，但是他并没有介意，
2: 是吗？
3: 哎，我们交换了微信。
2: 哎呦，他可能没看过《动物世界》啊。
3: 下了飞机，我们就开始约会了。
2: 哎呦呵，
3: 当然，美中不足，他的工作时间没有什么规律。
2: 是啊，
3: 大家可能不了解空姐这个工作
2: 啊。怎么了？
3: 真的，我们约出来吃饭，约了没10分钟，接到一电话，马上飞任务。
2: 哎呀。
3: 约出来吃饭
2: 啊，
3: 吃了没10分钟
2: 啊，
3: 接到一电话，马上飞任务。
2: 怎么他是战斗机的空姐啊？我天哪，这马淑芬说飞就飞啊！哎，我问一下，那个淑芬没有排班表吗？哎，我觉得这不行啊，您得想个办法呀。
3: 没错，
2: 哎，
3: 我觉得这个问题得解决。后来我找了一个塔罗牌的大师。
2: 我天，还信着外国这玩意儿，那都封建迷信呢。
3: 甭管什么
2: 啊，
3: 人家要走了我的生辰八字。
2: 哎，等。你等会儿，他要的太多了
3: 啊！
2: 塔罗牌的大师要你生辰八字，
3: 怎么了？
2: 他给你破的方法送你串佛珠。

0: 对不对？
1: 什么佛珠啊？给我一个锦囊。
0: 哎呦，这个招也很复古啊。
1: 说了啊，里面有一句话，再遇到这样的问题，把这句话读出来，定能化险为夷。
0: 这是给你写个咒语啊，这是。
1: 甭管是什么那天给淑芬约出来，吃了10分钟，又要走，
0: 又要飞。
1: 我说别别，今天咱们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你别着急，你有那锦囊啊？
1: 对呀，拿出来我一看，
0: 怎么写的呀？
1: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0: 还这句啊。
2: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先生们，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祝您旅途愉快。
4: 哥们儿，喝水不？
5: 谢谢。
4: 不用谢。不好意思，
5: 不好意思，
4: 不。

0: 我上个厕所，
1: 去吧。
2: 不去了，我拿个行李。
0: 哎，
2: 够不着啊！
0: 我帮你接着。不用谢呀。
2: 乘务员啊，这个人把别人行李给拿下来了呀！
0: 你别喊。哪个是你的？
2: 这个是我。
0: 嗡嗡呀，我说命运啊。呱呱。
1: 第一集，
0: 你摸我手干什么？
2: 哎呀，
0: 什么？
2: 哎呀，
0: 什么？
2: 哎呀，
0: 不是你爷爷什么？
2: 我牙疼。
0: 你不会号脉啊？
2: 我没说我会啊。高级了不？都什么玩意儿？
0: 大窗户真亮。
2: 啊！哎呦我！
0: 大过道真宽。
2: 哎呦我！
0: 大天棚真白。
2: 哎呦我！
0: 大动车真快。
2: 哎呦我！
0: 别哎呀，什么都没有，这大扶手真香啊！
2: 哥们儿，你要这样的话，不好意思了。
0: 不合适吧？
2: 合适
3: 。二位一起的吧。查票。
0: 哎。
3: 身份证。D。您的呢？
2: 您的呢？
0: 报号行不？
3: 啊，报号不行。那别人的也不行。啥意思啊？
0: 帮我拿一下。
3: 乘警，乘警，酒车来一趟，酒车来一趟。
0: 我自己拿。
3: 不用了。滴。早这样多好。自重啊。嗯。
2: 自重啊。
0: 哎呦我。
2: 什么玩意儿？同样的当上两趟。
0: 没脸没。
2: 脸是吧，哥们儿，前面可要进隧道了。
0: 进隧道怎么了？谁挡我？
2: 谁呀？
0: 谁挡我？
2: 谁呀？
0: 谁挡我？
2: 谁呀？
0: 进隧道是吧？
2: 啊，
0: 你看前面
2: 什么？
0: 隧道啊！啊，
2: 那前面可还有一个隧道呢。
0: 是吗？
2: 啊。
0: 谁呢？
2: 哥们儿，要我说咱别抢这个扶手了，你说谁也抢不成，
0: 而且脸还疼。
2: 那这扶手你扶吧。
0: 还是你扶吧。
2: 你扶吧。
0: 你扶吧。
2: 你扶吧。
0: 我扶吧。
2: 妈，我真扶了。你不让了。
0: 我让不过你啊。
2: 你要这么说话的话，这扶手我不可能让给你。
0: 那按你说的来，石头剪刀布，谁赢了谁扶五分钟。
2: 没必要吧？
0: 有必要。
2: 来。
0: 没必要了。
2: 啊，哥们儿，你是不是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0: 你是干什么的？
2: 我是打年糕的。
0: 打年糕的。
2: 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哥们儿，你挺能躲呀！
0: 你还没问我是干什么的呢？
2: 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是个打碟的。阿巴阿巴五阿五阿比的阿巴五，
2: 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
0: 阿巴阿巴五阿五阿比的阿巴五，
2: 嘿打嘿打嘿，
0: 阿五阿比的阿巴五阿巴阿巴五，
2: 打嘿打嘿打嘿打嘿。这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啊！
1: 继续
2: 来呀！哎。
0: 不喝，不玩，不看，哎呦我。

0: 我的。
1: 再见。
2: 哎呀，坏了！乘警，有车，来吧。
0: 我说，回来。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哎，你好，外卖到小区门口。谢谢大哥啊。你好，我能进去吗？你在这划了啥呢？这回能进去了吧？
3: 你搁这贿赂我呢？
2: 没有啊，我就问你，我能不能进去？
3: 非得问呢？
2: 当然了，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们外卖员是不能进的，这是规矩。
3: 那你要按规矩来讲，看着那监控没？看着那个牌没？不让进。
2: 那刚才那个人他咋进去了？
3: 他没问。
2: 那他有点不守规矩了。
3: 啊，你这么守规矩呢？
2: 啊，毕竟在这站着呢，我就得问呢。
3: 那这样，老弟，你重新进一次，去。
2: 干啥？
3: 信我的，去，重新问，去去。啊。
2: 哎，人呢？王大哥，王大哥。王大哥，
3: 我会飞呀、啊。那刚才没人就进去呗。
2: 不行，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们外卖员是不能进的，这是规矩。
3: 那规矩他就是不让进呢。
2: 嗨，勤工俭学咋就这么难呢？
3: 啊，你是大学生？
2: 啊，大一新生。
3: 你这长得有点老。
2: 你有点不太礼貌。
3: 开个玩笑，我跟你说个更不礼貌的，老弟啊，有很多外卖员经常趁我一转身，他们直接就冲进去了，我都拦不住，听懂了吗？
2: 听懂了。
3: 嗯，
2: 你能力不行。
3: 我能力不行，
2: 你都拦不住。
3: 来来来来，这样我转过来，你往里冲，你看我能不能追上你。
2: 说好了、啊、
3: 来来，三二一，走。青涩。
2: 我就说你追不上我呗。
3: 我要不看你是个学生啊，
2: 我能进去吗？
3: 不能。
2: 我想得到一个肯定。
3: 肯定不能。
2: 完了，我这外卖马上就要超时了。
3: 那个，过来。你
2: 啊，
3: 进去问业主，看他让不让你进。他要是让你进，我就没办法了。听懂了吗？
2: 听懂了。
3: 去吧。
2: 哦，帮我拿一下。
3: 好嘞。回来。拿着去啊。
2: 这点小忙都不帮，你可真冷漠。
3: 你可真幽默。哎，我大声哇！啊，不生气，不生气，人生就像一场戏。啊，我不生气，我不生气。啊！
2: 我刚才问业主了，他说我可以进，所以现在你能让我进去了吗？
3: 你把他拿出来又干啥呀？
2: 咱不是商量好了吗？我只是单纯的问。
3: 你这个智商是送不进去了，来给业主打电话，让他自己来取来。
2: 我打电话行，但是我不敢说。 你替我说。谢谢。
3: 哎，你好，我是咱们小区保安，麻烦下来取下外卖。啊，知道了。他骂我干啥呀？
2: 哦，他刚才管我要外卖，我没给他，我说你不让。
3: 老弟，我什么时候不让了？
2: 不，你刚才说的吗？你说按规矩来说不让进。
3: 那规矩它就是不让进嘛。
2: 那我这外卖是送不进去了。
3: 你站起来，拿来。
2: 干啥？
3: 我给你送。
2: 哎，啊，你这不属于擅自离岗吗？
3: 我告诉你啊，
2: 不是，我是说怕扣你钱。
4: 衣服脱了，
2: 干啥呀？
3: 脱了。我替你送外卖，你替我站会岗。
5: 优秀。
2: 谢谢大哥。
4: 优秀啊。嗯。
2: 大哥，你人可真好。
3: 哎，别说。好，站着啊。哎。
2: 站住。啊。外卖不让进。
4: 我给谁送外卖呢？
2: 别给我提人啊，谁都不好使。
4: 老弟，你可真是个奇人呐。
2: 我是个棋手。
6: 大哥你怎么了？大哥你
2: 不是，大哥你怎么了？大哥
0: 你有订单被取消，请及时查看。
2: 大哥，我不能陪你角色扮演了。我订单被取消了。
3: 老弟，你订单取消了，大哥这心里头老得劲儿了。
6: 不，你笑啥呀？笑吧。
3: 行。
2: 我可真倒霉，这个月已经被扣了600多了。哎哎
3: 哎，今天3号，3天扣600啊？
2: 没有啊，我头2天没上班。
3: 一天扣600啊？啊，
2: 我不跟你说了，我赶紧去送外卖了。
3: 不是，那你这单咋整啊？
2: 还能咋整啊？我自己花钱买了呗，又不是头一回了。
3: 人订的啥呀？
2: 纸。
3: 放这吧，正好我这2天闹肚子。
2: A4 纸。
4: 也能用。
3: 卖不？
2: 不卖。送你了。再见。
3: 老弟啊，你说的对啊，规矩就是规矩。
2: 大哥你可真是个好人呐。
3: 那都给好人找钱呢，那都是啊。
2: 100天大哥。大哥你别看你长得痞痞的，你还挺善良。
3: 快去吧，剩下那堆外卖该超时了。哦。
0: 已有订单被取消，请及时查看。
2: 大哥你嘴真灵啊。我得赶紧走了。
3: 老弟啊，你超时的外卖大哥包圆了，说说里头都有啥。
2: 2瓶茅台。
3: 你走吧。
2: 还有一份炒饭。
3: 这大哥买得起。
2: 这不用你买，这我请你。大哥我刚才想了一下，我觉得人好像确实得学会变通。
3: 你吃饭没有啊？
2: 没呢。
3: 你行。哦。哎，我问你个事儿啊，老弟啊。啊。就刚才我都那么拿话点你了，你怎么就不往里进呢？
2: 你啥时候点我了？
4: 我不一直在点你吗？
2: 那你也太不明显了。
3: 那我应该怎么明显呢？
2: 我要是你的话，我看见外卖员一进来，我会立马来一个大转身，然后给他一个非常明确的手势。如果他看不明白的话呢，哎，我会躲起来，他看不见我，他自然而然就溜进去了。他总不能在这喊吧，保安大哥，保安大哥，保安大哥。大哥大哥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噎着了？你等我一下。大哥来拿这个顺一下。
0: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妈呀，是你吗？谁？你是那个修？
8: 想起来了，
7: 修想告诉我，修瑞。
8: 对了，啊，高同
5: 乔杉呐，哎呀，多少年不见了！我听同学可说了啊，你混的是相当不错。
7: 还行，当个小老板是吧？然后全县首富。哎呀，你咋样啊？
5: 我呀，就是县一中一名普普通通的人民教师。
7: 来，给我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拥抱。来，
5: 我听着咋这么别了呢？
7: 你能不别了吗？你，就你这样的人，有啥机会跟我们这些有钱人接触啊？是不是？见着我别紧张，别嘚瑟，别抖。
5: 我哪儿抖了？
7: 机会啥？仇富是不是？我仇富的劲儿上来了。
5: 我哪儿体现出仇富了？我
7: 哎，行，不跟你唠了。你来这么早干啥呀？啊，
5: 是这样，最近呢找我办事的人太多了，我过来提前躲一躲。哎呦
7: 我的妈呀！一个老师，完了有找他办事人贼多，哎，还躲躲。我全县首富，我讲话了，找我办事那么多，我都没说躲，你躲，真能吹。
5: 那你来这么早干嘛来了？
7: 这不今天咱们同学聚会吗？我提前来啊，这酒店不我包的吗？然后我一会儿把菜点喽，然后把单买喽。
5: 乔杉呐，咱同学吃饭的都是 AA， 你别
7: 整那出，老百姓那出是不是又出来了？啊，还 AA， 我拿了那点我都够你花的了，知不知道？服务员，哎呀，
8: 山哥来了啊。
7: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我老同学修老师。
8: 哦，哎呀，修老师您好。哎，
5: 你好。
7: 跟他握啥手啊？他又没啥本事。
5: 你不能这么说人家服务员。
7: 我没说服务员。老同学，啊，今天我请你吃点好的，好不好？啊，
5: 行。哎，
7: 给我来一个小米扣疗参。哎呀，
5: 破费了。
7: 哎，小米扣疗参你知道啥意思吧？小米儿你见过没有？这疗参你知道是啥不？
5: 辽参，
7: 你知不知道辽参是啥？你告诉我辽参是啥呀？你见没见过辽参？
5: 辽参就是辽宁海参，也是传统的海八珍之首啊。那么也是鼎鼎大名的这个佛跳墙的主材料。
7: 哎，等会儿再跳墙，你就着急了？
5: 谁着急了？
7: 我跟你说啊，我问你吃没吃过？
5: 海鲜吗？不就是？
7: 我没说杀猪菜，我问你吃没吃过辽参？
5: 不是跟你吹。目前没吃过。
7: 行，那我今天就给你一个无限接近辽参的机会。服务员，哎，给我点一个小米扣辽参。
8: 好嘞。
7: 不要辽参。小米扣辽参，不要辽参，没听明白吗？
8: 那不就小米粥吗？
7: 咋的？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呢。
8: 那不用，明白，都明白。
5: 哎，等会儿，就喝小米粥啊？
7: 你还想吃啥？
5: 有钱的没？
8: 有啊。
7: 有吗？
8: 那没了。
5: 哎，豆腐乳行吗？
8: 行啊。
5: 没有啊。哎呀，行不行，山哥？
7: 还行了，
5: 这眼力劲儿。哎，我下去忙去了，山哥。
7: 忙去吧。哎啊，
5: 秋山，
7: 咋的？
5: 你干啥呀？你给我整这一出，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呢？
7: 有啊。
5: 不，咱俩能有啥仇啊？
7: 血海深仇。
5: 血海，那个字念血，发音。
7: 我不用你纠正我啊。我告诉你，就因为这小子，我小时候挨老揍了，知道不？啊，我那童年过的就是腥风血雨啊！
5: 血雨！哎！
7: 再给我吵吵，我砸你一脸血！
5: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腥风血雨？
7: 忘了是吧？我帮你回忆回忆啊！上初一的时候，期末考试不让我抄，他考了个全班第一，我考了个全班倒第一，让我爸这顿给我踢呀！哎，跟你没关系啊。
5: 学校规定不许作弊。哎，再说了，初三的时候啊，你抄了我一半，不是考了一个很合理的名次吗？
7: 对，那次我是抄了一半，然后考了我们班二十几名，让我爸这顿给我踢呀。
5: 这回咋还踢你呢？
7: 因为我爸要出差，他怕不能在成绩出来的第一时间踢着我，把这顿踢给提前预支了。
5: 乔杉，就因为这点事儿，你是不是有点太小心眼了？
7: 小心眼儿。这点事儿就扎心了啊！我告诉你，就你这个样的呀，哎，你别落我手里。我告诉你，你要落我手里啊，你跪着给我捶腿，我都不带搭理你。喂，
9: 喂，老公，儿子上学的事儿有信儿了。
7: 啥信儿？
9: 现在这个事儿啊，卡在招生办一个叫修睿的老师那儿了。哎，这家伙软硬不吃，谁找他也不好使。
7: 我叫什么名？
9: 叫修睿，听说是一头小卷毛，一脸大胡子。老公，眼看没几天就开学了，啊，这事儿你赶快上。
7: 行，我知道了，别磨叽。好了， 你在哪儿工作来着？
5: 县一中啊。
7: 你教哪科？
5: 我不代课，我是招生办的。
7: 明白了，服务员。
5: 哎，
7: 来。
5: 哎，山哥，怎么了？
7: 给我来一个小米扣辽参。
5: 得嘞，不要辽参。
7: 胡说，给我整六条辽参放里头。
5: 山哥，就这么点碗，六个都放不下呀。
7: 让他挤一挤行不行？实在不行，往后窜一窜，一顿饭的功夫坚持不了啊。
5: 能坚持，能坚持啊。
10: 珊珊，你跟我说实话，你整这出是不是要求我办事儿？
7: 你要不说修老师高呢，我没事求他，他非让我求他，那我就勉为其难求你一件事吧。修老师，就是我儿子，就咱儿子，你大侄儿乔小山，完了嘛，他就现在要考高中，就相中你们一中了，你看你给办一下子呗。
5: 原来你是想找我走后门。
7: 嗯呐，
5: 这事儿我办不了。
7: 别的啊，哎，老同学，你过来，我跟你说，你，哎，我跟你说，是这样，你看哈，我现在是全县首富，我周围那些有头有脸孩子全上一中了，你这整的到时候我多没面子呀。
5: 那合着你让孩子上一中是为了面子呀？
7: 你可不能这么说，你是了解我的，是不是？哎，我跟你说哈，我自从初中毕业以后，我遭多少罪呀？是不是？我是踢过球，修过车，炒过菜，直过播，对不对？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继承了我爸几亿的遗产，我才有今天的，是吧？钱现在讲话了，对我来说只是数字，面子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5: 那你要真要面子，你应该提高你儿子学习成绩啊！你这样吧，让他来我这补课啊。
7: 修老师，来不及了，你就说花多少钱能办吗？怎么样？
5: 这不是钱的事儿啊。
7: 房子车也行。
5: 我就告诉你，这事儿办不了。
7: 这么缺我吗，老同学啊？你就整这个？我告诉你，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跪着给你捶腿，捶到你答应为止。
5: 不是，咱都是同学，你先接电话。
7: 我就跪了啊。喂。
9: 老公，儿子上学的事儿有转机了。
7: 有转机了？啥转机啊？
9: 不用联系招生办那个老师了，我联系到他们校长了。
7: 哦，不是。怎么样，这次准成吗？关系接洽吗？
9: 准，关系老接洽了，你放心吧，老公。
7: 媳妇儿，你这一个电话让老公彻底站起来了。你给我放！
5: 不是你干啥？说翻脸就翻脸啊？
7: 小周，你还搁那个喷啪的给我喝上了是吧？哎。我刚才是不是给你好脸了啊？
5: 不是，你咋说翻脸就翻脸呢？
7: 翻脸是吧？好，大家伙看看啊，我暂且称之为这张是脸。你看看这张脸，哎，跟受潮了似的，都长毛了。你扒拉扒的胡子里面是不是有狗尿苔？你看看，
5: 乔山，你把我都说刺挠了。
7: 行，你伺候吧啊，服务员。
5: 哎，山哥。怎么了？
7: 海参怎么样了？
5: 啊，后厨正坐着呢，马上就好。
7: 等会儿，把海参给我放生。
5: 不是山哥，那都下锅了。
7: 我告诉你，把他给我救活放生。
5: 山哥呀，你这就有点为难人。
7: 我让你把他救活放生，我给你钱。干啥去？
5: 抢救海参。
7: 哎，你说你是不是有病？我刚才哎。我那么做是为啥？你以为我真求你呢？我是缓和一下咱俩根儿嘎的气氛。
5: 干
7: 根儿的气氛。
5: 嘎
7: 嘎根儿的气氛。
5: 尴尬。
7: 我，
5: 哎呀，
7: 我
5: 你爱说啥说啥。
7: 当老师的，我不知道哪个词儿是对的。哎呀妈呀，谁求你谁就是大傻子。
11: 还有啥？
7: 喂，
9: 老公
7: 啊，
9: 刚才我给校长打电话了。
7: 咋的？
9: 他说他马上要退休了，招生的事儿由下一任校长负责。
7: 下一任校长谁呀？
9: 他们说就是招生办那个老师修睿。
7: 我给你整条狗啊！
5: 你给我整狗干什么玩意儿？你啊，不是你是咋的了？你这一会儿一个态度，你到底要
7: 态度？说到态度了。 服务员过来。
11: 哎，山哥
7: 啊，
11: 那个海参啊都抢救回来，都放生大海了，
7: 是吧？
11: 啊，
7: 给们叫回来。
11: 不是，山哥放生了。
7: 对，给海参打电话，给他们叫回来。

0: 不是商哥，你这就为那人海参哪来？
1: 我告诉你，给他打电话，给他叫回来，我给你钱。
0: 厨师，把海参电话给我调出来，截获海参。
2: 徐老师，那啥，你看这事给办下多少钱？你说，
3: 小冉子，这就不是钱的事儿，你知不知道？
2: 那咋
3: 不是钱呢？有钱，这咱啥都能办呢？这是。乔山，你是不是觉得什么事儿都能用钱去解决？
0: 我发现你怎么这么膨胀，都敢问海参要电话了，啊？
2: 不是，那你说房子、车啥、钻石啥，咔咔给就完了呗？咱们
0: 道不同，不相为谋，告辞。
2: 啥意思，徐老师？说，给我站住！你啥意思你？你想跟我割包断义是不是？
0: 割袍，割袍！
2: 你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想跟我分崩离析，
0: 分崩离析，分崩离析，你要干啥？你踢我吧，我求求你了。
2: 我不说那些没用的了。我告诉你，为啥我让我孩子上一中？你知不知道我在外面有多难受？人家说我说，你看，你别看他有钱，他就是个土大款，他没文化。我现在给我儿子想留的，不仅仅是我的遗产，你明白不？
0: 乔山呐。你现在要是花钱把你孩子办到一中去，你还不如赶紧给他留遗产呢。踏踏实实的，人得一步一个脚印的，人得靠自己呀。你听没听说过一句话呀？啊，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
2: 啊。我好像明白了，这是两条鱼的事儿。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哎，这里面咋没驴呢？
0: 没有驴，割袍断义，开割。
2: 别，哎哎，徐老师，你别生气，徐老师，徐老师，你这么，咱这么的，好不好？我把孩子给你送你那儿补课去，行不行？我错了，行不行？
0: 让他赶紧来补课。
2: 啊，行行，你别生，你还这成啥了你？
0: 孩子学习成绩怎么样？
2: 不知道啊。
0: 孩子学习成绩咋样？你不知道？完了，你现在找人办入学？
2: 不是，我家在读书这一块压根儿就没有这个基因。
0: 小山，你是太有思想了你呀、啊！
2: 找人啊？
0: 找啥人？我给你查查孩子成绩。
2: 哎呀妈！这扒拉哪儿去了？
0: 孩子叫啥名来着？
2: 乔小山。
0: 乔小山，
2: 哎，就那个，就那个，就那个，
0: 那个字念斌，乔小斌。
2: 这我这么多年，我就一直这么叫着来着，我
0: 也。哎呀，我是服你了。
2: 反正，哎，考多少分？
0: 乔小斌是你儿子？
2: 啊，对啊。
0: 全县第一乔小斌是你儿子？
2: 你看我说啥来着？全县倒第一吧？啊，他能有这基因？
0: 正数第一？
2: 不可能！
0: 你自己看，
2: 你给我看。你还能拾起 iPhone？
0: 你关注点能不能放在正事上啊？
2: 不是，行你，邵老师，你别生气，你别生气，我看一眼，我再看一眼。乔小斌。全县第一，哎呦我的妈呀！我儿子全县第一，那就是说不用找人了呗，是不是？
0: 找啥人啊？都得为你高兴呢。
2: 哎呀，太好了！徐老师，我谢谢你啊！
0: 你谢我啥呀？那是你儿子自己考上的，得谢谢你儿子。
2: 不是，我不是替我儿子谢谢你，我是替我自己谢谢你，因为吧，你今天这番话让我明白了，这钱呢不是万能的。咱做人呢，只要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儿，是不是？咱自己有本事，为啥非得找人啊？是不是？
0: 不是，你算说对了。哎呀，
4: 三哥，哎，三哥，三哥，海参给你截获回来了。
2: 今天呢，熊老师已经教会我了，知道吧？做人一定要亲力亲为。这次我自己把海参放了，我自己捞，好不好？
0: 话糙理不糙啊！你算是明白这个道理。
2: 是
0: 人呐，真得靠自己。我刚才说那句话叫什么来着？
2: 你别吵了，你站不站？我记着呢，我记着呢啊！你不是
1: 驴，
0: 没有驴、啊。
1: 哎，说说，说，瞅啥呀？赶紧抢救我！
0: 后厨保安把他疼着，抢救邢老师，抢救完了放生。
1: 胡说，这次不放生，快点。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FM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晚。

0: 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1: 阿尔卑斯山地区的罕见病患，马戏团里的特型演员，怪病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未知力量在作祟？心跳加速、精神紧张、情绪失控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始作俑者？失调的荷尔蒙。19世纪初期，一次人口调查使得人们在寒冷的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了一群特殊的病患。这些人的身材非常不匀称，身高明明像是儿童，脸上却长满了皱纹。他们智力异常低下，仅仅相当于10岁左右的孩子，无法承担复杂的体力劳动，无法识别数字。除此之外，他们的面部僵硬，缺乏表情，而有时又总是在傻笑。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一旦有人染上了这种疾病，他的家庭成员仿佛被传染了一样。治病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2: 得益于照相技术的出现，在这次人口调查之后，有人便拿着刚刚发明不久的照相机拍摄了一些幸存到那个时代的病患，留下了这一张非常宝贵的照片。照片当中展示的就是普通的法国南部地区农民的形象，但在他们这种很朴实的笑容背后，我们却能够感到一种极其诡异的特征。尤其是右边属那第二位男性，身材比例太不协调了，脸部的发育状况看起来像是一个30-40岁的成年男子，但是相较于周围的其他女性而言，他的个头实在是太矮了，粗壮的脖子，硕大的脑袋，却偏偏长在了一个儿童般的身体之上，怎么看都怎么觉得奇怪。
1: 了解到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很多当地的居民都染上了奇怪的疾病之后，拿破仑立刻找来了一位名叫古根比尔的医生，命令他前往阿尔卑斯山区进行一番实地考察。当古根比尔来到山区之后，寒冷的气候立刻引起了他的怀疑，莫非这种病症与天气太过于干冷有关？在进行了调查之后，古根比尔发现了一个规律，患病的人大都居住在海拔较高的地区，而随着海拔降低，病患的数量就会减少。
2: 古根比尔医生判断，这种疾病产生的原因跟当地的气候有着密切的关联，山高下雪，太过干冷，导致孩子们身体发育不良。他立刻决定组织当地患病的儿童搬到山下居住，在他看来，这样或许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不少人听从了他的建议，搬离了原本位于山上的较为干冷的居所，来到了比较低的地方居住，同时也加强自身的保暖。但这样生活了几个月之后，病人的身体状况依然没有得到任何好转，看来这位医生的判断可能出现了错误。
1: 眼见搬离阿尔卑斯山的方法没有起到任何治疗的作用，很多医学工作者也开始对这种疾病关注了起来。一开始，他们对这种疾病的诱因做了许多假设。山区土壤的地质过于特殊，水质非常差，患者居住的地区海拔过高，太多污染物堆积在山谷，就连近亲结婚也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凡是能想到的原因，这些学者都研究了一遍，可始终没有人能够找到好的治疗方法。
2: 阿尔卑斯山地区这种疾病的患者还在不停地增长，可人们对此却束手无策。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叫简·弗朗索瓦·科恩特的医生来到了此地，声称自己可以做到药到病除。这个消息一经传播开来，不少人觉得自己终于盼来了救星。很快，他的诊所里就人满为患， 但有不少人则对这位医生产生了怀疑。这种疾病历经了这么多年都没人能够治好，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医生居然说自己可以药到病除，听起来这就是一场骗局呀。而那些把科恩特当作救命稻草的患者并不知道，其实这位医生本人都不明白自己的方法到底能不能奏效。
1: 这对于科恩特以及患者来说无疑都是一场冒险。科恩特配置了一种液体药剂，让那些愿意相信他的患者服用。第一周，病患每天都要服用，每天服用的剂量是10滴。第二周，每天15滴。第三周开始，每天20滴。建议的治疗周期是8到10周。在服药8天后，那些还在质疑的人开始有些坐不住了，因为很多病人脖子肿大的地方开始慢慢的软化了，这药水竟如此神奇。越来越多的人涌向了诊所，科恩特用这种方法治愈了150多名患者。但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是，原本看似有效的治疗方法却在不久后受到了人们的抨击与谩骂。
2: 当很多人听说了这种药水的神奇功效之后，纷纷自掏腰包购买。他们的想法就是，哪怕我现在没病，喝上几口不就是可以起到预防作用了吗？很快在当地就流行起了一种风潮，人们每天都会喝上一点这种神奇的药水。结果不久之后，这些人纷纷跑到了医院，求医生赶紧拯救一下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身体看起来就如同是被人下了毒一样，身材干瘦，伴随着食欲持续增加，心悸震颤，眼球突出。这么多人先后患上了这种奇怪的病症，原因绝非偶然。他们都认为有人给他们下了毒，这个人是谁呢？那就是科恩特呀。于是科恩特在人们的眼中便迅速由一位治病救人的神医转变成了坑蒙拐骗、谋财害命的骗子。有人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说当时科恩特呀，因为害怕在街上被中毒的人用石头砸死，干脆不敢出门了。这样科恩特用神奇药水来治疗阿尔卑斯山怪病的方法就被明令禁止了。不过很多医生就此也产生了一个疑问，这些治病的药物怎么会导致人体中毒呢？
1: 寒冷的阿尔卑斯山地区，一群特殊的病患引起了拿破仑的注意。这些人的身材非常不匀称，身高明明像是儿童，脸上却长满了皱纹。他们智力异常低下，仅仅相当于10岁左右的孩子，无法承担复杂的体力劳动，无法识别数字。除此之外，他们的面部僵硬，缺乏表情，而有时又总是在傻笑。拿破仑随即下令探索这种疾病的病因，找到对应的治疗方法。1821年，瑞士医生科恩特使用一种神秘药水治愈了150多名怪病患者。但他没有预料到，很多喝了这种神奇药水的人身体越来越虚弱，看起来宛如中毒一般。他无法回答为何治病的良药竟会导致人体中毒。
2: 1850年，伦敦医生托马斯·科林开始接近问题的真相。他发表的一篇论文当中介绍了这样的情形，他曾经接诊了两位患者，一个是10岁左右的小女孩，另一个是6个月大的女婴。10岁的严重发育不良，身高只有76.2厘米，普通孩子不到2岁就能够达到的高度，而且她表情呆滞，没有运动能力，也不会跟外界沟通说话。6个月大的女婴则是身体虚胖，前额凹陷靠后，舌头肥厚从嘴里伸出来，而且他们的脖子都要比这个年龄段正常的孩子粗大一圈，这完全就是阿尔卑斯山怪病的表现啊。在随后的检查当中，科林还发现这两个患者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没有甲状腺。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医生，科林很快就联想到甲状腺的缺失或许和怪病有着直接的关联。
1: 甲状腺是我们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它像一个蝴蝶匍匐于我们气管的前下方。柯林的文章一经发布，立刻引起了欧洲生理学家与医学家的关注。人们第一次了解到，这种怪病竟然与人体内的甲状腺有关。那么，为什么偏偏阿尔卑斯山地区的人患上这种怪病呢？为了找到答案，一位来自法国的医生踏上了研究的征程。他叫阿道夫·查廷，他的家乡位于法国南部，周围也有很多邻居都染上了这种疾病。因此，从小的时候起，他就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了解清楚怪病的病因，找到预防和治疗怪病的方法。查廷走访了阿尔卑斯山等怪病的高发地，他时而趴在水边采集湖水，时而穿梭在城镇，购买着当地的食物，然后回到实验室，对这些地区的水质和食物进行分析。他利用化学方法，对水质样本和食物样本分别进行反应。终于，他发现，这些容易患病的地区，饮用水中碘的浓度过低，因此，补碘便可以治疗这种怪病。早在1905年，贝利斯和斯塔林便将人体所产生的可以影响机体内其他细胞活动的化学物质命名为激素，而怪病产生的原因正是与甲状腺分泌的激素相关，这种病也被称为克汀病。
2: 阿尔卑斯山怪病其实就是甲减，甲状腺分泌甲状腺激素的功能减退了。这个甲状腺激素对于人体非常重要，它可以进入到细胞核内部，调控很多基因的表达。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整个细胞进入到亢奋状态，它的新陈代谢水平就会提高。如果我们把它比喻成一架机器的话，那么在甲状腺激素的作用之下，这台机器就以一种高效率的运行速度开始工作。得了甲亢的人会日渐消瘦，相反呢，甲减会使细胞的代谢水平变低，因此人们会逐渐长胖。真的就像是那句话所说的，得了这种病之后啊，喝点凉水都长肉。因此说，甲状腺激素多点少点都会影响到健康。而当时阿尔卑斯山地区的那些人把碘当成补品来吃，自然就会导致甲状腺激素分泌不正常。
1: 甲状腺疾病在内分泌代谢疾病中位居第二。根据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会调查的数据显示，在我国约14.12亿的总人口中，甲状腺疾病患者的数量已经达到了2.63亿，而不同甲状腺疾病的患病率也有所差异。甲亢患病率大约为1.3%，甲减患病率约为6.5%。甲状腺结节患病率更是高达18.6%。工作压力大，熬夜成为家常便饭，情绪常在焦虑和暴躁间游走，已经成了不少年轻人的生活常态。这些习惯都会成为甲状腺疾病的诱因。而在青春期、妊娠期时，身体对于甲状腺激素的需求会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体内的甲状腺激素不足，甲状腺就会产生代偿性的增生和结节，适当摄入碘就可以解决问题。医学界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按照每天1500毫升尿量计算，每人每天碘的摄入量，推荐在大约150微克，能够维持甲状腺的健康。
2: 20世纪70年代。我国有地方性甲状腺肿患者近3500万人，地方性克汀病患者约25万人。这些地区的水中缺乏碘，才导致了地方病的流行。我国从1995年开始推广加碘盐，从此之后啊，甲状腺肿大的这种情形得到了明显的控制。但是啊，有些地方如果已经被确定为水源性高碘地区，每天喝水就可以补充足够的碘的话，就没有必要再吃加碘盐了。再比如说，有些地区啊，海带、海苔、紫菜这些富含碘的海洋性食物比较多的话，那也没有必要大量进食碘盐。 如果超量的补充点也会导致甲状腺自身调节失衡和功能紊乱，进一步导致功能减退。而控制我们身体健康的可不仅仅只有甲状腺这一种激素，下面要提到的这一种如果缺失了，它不仅仅会影响健康，甚至会让人失去理智。
1: 1924年5月21日，夜幕笼罩着美国芝加哥的街区，警方突然接到报案，有人在草坪上发现了一具无名男尸，死状惨不忍睹。经过警方调查得知，死者只有14岁，凶手是什么人，和死者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用如此残暴的手段置人死地呢？在检查凶案现场的时候，警察在这具尸体旁找到了一副价格不菲的眼镜，这副眼镜不属于死者。顺着这个线索，警方走访了售卖这种昂贵眼镜的商店，并将杀害14岁男孩的嫌疑人锁定为两位刚刚成年的学生，19岁的内森·利奥波德和18岁的理查德·洛布。让人们感到不解的是，这两个大学生与死者没有任何社会关系，他们家境富裕，也没有不良嗜好。不仅如此，他们此时正在芝加哥大学就读，成绩非常优秀。特别是利奥波德，在15岁时就被大学破格录取，可谓是前途一片光明。面对警方找到的证据，利奥波德和洛布承认了杀人的事实，案件也进入到了审判环节。可就在这个时候，两人的辩护律师突然声称，他们应该被判无罪。律师出示的理由竟然是，这两个年轻人在案发时处于某种不正常的状态中。
2: 这起案件很快就出现在了多家报纸之上，而且也为后来的影视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最为著名的就是希区柯克导演的电影《夺魂锁》。说起来呢，这案子啊，案情本身并不复杂，警察在缉拿凶手的时候没遇到任何反抗，但是庭审阶段迟迟难有进展，原因就在于陪审团实在猜不透这两个年轻人的杀人动机到底是什么。两个人家庭条件非常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正是别人眼中的优秀青年，可到底是什么原因驱使他们去伤害无辜的生命呢？有人认为这是过于严苛的家庭教育导致孩子们的心理失去了平衡，重压之下无处发泄自己的压力，最终哗的一下把这股力量全部发泄在了其他途径。什么途径呢？那就是暴力。这样的案子在现在也时有发生，但是这样的分析是否就适用于这两个年轻人呢？在这起案件的后续报道当中啊，出现了另外一种让人们觉得难以接受的说法，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在为罪犯开脱的一种说辞。有人说，这两个少年之所以如此残忍，是因为他们的内分泌系统紊乱了，肾上腺素水平异常，导致情绪过激，因而杀人。且不说这个分析有没有道理啊，我们先来说一说肾上腺。很多人可能听说过，比如肾上腺素飙升之类的，可具体而言它是什么意思？肾上腺素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它真的会让人失去理智吗？
1: 肾上腺位于肾的上方，正常人的肾上腺左侧为半月形，右侧为三角形。自17世纪末期开始，欧洲就有很多医学家都对肾上腺进行过解剖，并发现肾上腺结构中空，内部装满了黑色液体。但当时人们并不知道这个组织对人体有什么用。1855年，一种奇怪病症的出现才使人们对它有了新的了解。伦敦盖伊医院的托马斯·阿迪森医生遇到了一位奇怪的病例。这位无精打采的女性患者全身乏力、倦怠、情绪低落，吃不下去任何食物，就连走路也晕晕乎乎。 而他之所以找到阿迪森医生，是因为这位医生已擅长治疗皮肤。

0: 陆陆续续竟有十几个人跑到这里寻求帮助，症状和这位女性完全一样。阿迪森觉得自己啊真的是一筹莫展了。就在他想尽办法寻找治疗方案的时候，十几位患者竟然先后离世。阿迪森为此非常自责，他把病患的死亡全部怪在了自己头上，认为是自己无能导致这些患者最终不幸离世。为了找到这种疾病的诱因，阿迪森对这十一位患者进行了解剖。他发现这几位患者有一个共同的器官出现了异常，要么是内部被结核占据，要么就因为肿瘤破坏了结构，还有一种情形就是根本没有发育完整，而这个器官就是肾上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阿尔卑斯山地区的罕见病患，马戏团里的特型演员，怪病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未知力量在作祟？心跳加速、精神紧张、情绪失控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始作俑者？失调的荷尔蒙。肾上腺位于肾的上方，正常人的肾上腺左侧为半月形，右侧为三角形。自17世纪末期开始，欧洲就有很多医学家都对肾上腺进行过解剖，并发现肾上腺结构中空，内部装满了黑色液体，但当时人们并不知道这个组织对人体有什么用。1855年，一种奇怪病症的出现才使人们对它有了新的了解。伦敦盖伊医院的托马斯·阿迪森医生遇到了一位奇怪的病例。这位无精打采的女性患者全身乏力、倦怠、情绪低落，吃不下去任何食物，就连走路也晕晕乎乎。而她之所以找到阿迪森医生，是因为这位医生以擅长治疗皮肤病而出名。原来这位患者除了虚弱、厌食之外，还有个更为明显的临床症状，就是他的全身肤色发黑，就像是被太阳过度暴晒了一样。
6: 面对这样的病人，阿迪森觉得自己无从下手。他虽然见过不少病患，但从来没有听说过皮肤病会出现这种症状的，要么全身乏力，要么头晕恶心。更加奇怪的是，在接诊了这位患者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陆陆续续竟有10几个人跑到这里寻求帮助，症状和这位女性完全一样。阿迪森觉得自己啊，真的是一筹莫展了。就在他想尽办法寻找治疗方案的时候，10几位患者竟然先后离世。阿迪森为此非常自责，他把病患的死亡全部怪在了自己头上，认为是自己无能导致这些患者最终不幸离世。为了找到这种疾病的诱因，阿迪森对这11位患者进行了解剖。他发现这几位患者有一个共同的器官出现了异常，要么是内部被结核占据，要么就因为肿瘤破坏了结构，还有一种情形就是根本没有发育完整，而这个器官就是肾上腺。
5: 但是阿迪森通过解剖却发现，在解剖这11位患者的肾上腺时，并没有看到前人在文献中所记载的黑色液体。难道这些黑色液体与患病相关？这些液体究竟是什么呢？虽然依然充满疑问， 但阿迪森还是撰写了一篇名为《肾上腺病变的全身与局部反应》的专题论文，并在其中写道，其中六位病例患有肾上腺结核，有的患者长有肿瘤，有的先天性发育不全，变色症状遍及整个身体表面，病态的主要特征是贫血、精神倦怠和衰弱，心脏活动显著虚弱。就这样，阿迪森医生第一次将肾上腺与人体的精神状态及心脏的活动联系在了一起。如今这种疾病已经用他的名字正式命名为阿迪森氏病。
6: 论文发表几年之后，还没来得及弄清楚黑色液体到底是什么，更不知道它是否会导致人发病，一个噩耗就传来了。阿迪森从房间当中一跃而出，匆匆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直以来，他的性格都是偏于内向和保守的，较为抑郁，不善于和人打交道，性格变得越来越古怪，他几乎是处于一种离群所居的状态。有人推测，他很有可能是患上了重度抑郁症，最后在疾病的折磨之下选择了自杀这条不归路。后来人们终于证实，这些黑色液体就是肾上腺素，而且它似乎对于很多疾病的治疗都有帮助。
5: 一场肾上腺素的狂欢正式拉开帷幕。1904年，德国化学家生产了第一种肾上腺合成激素，第二年便被证实对大脑血管有收缩作用。1906年，临床医学发现合成肾上腺素的疗效要优于肾上腺提取物，对。

0: 病几乎没有副作用。1920年，美国生理学家布莱恩·梅兰德在国际公认的综合性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了一份报告，对皮下注射肾上腺素的方法给予了认可。他在这份报告中公布了他自己的病例研究结果，其中一个案例是一名30岁的女性，她有6年的哮喘病史和痉挛性发作病史，肾上腺素注射让她的症状得到了明显的缓解。梅兰德还指出，口服肾上腺素时缺乏有益的作用，因此肾上腺素一度被人们信奉为是治疗百病的神药，哮喘、眼部疾病等等都能够通过注射肾上腺素轻松解决。尽管有的人在注射之后曾出现过严重的心慌乃至晕厥，可在肾上腺素的狂欢面前，这种临床反应往往被人们忽略。而就在1924年，人们对肾上腺素的乐观态度却急转直下，原因正是那场臭名昭著的世纪之最，让人们对于肾上腺素的作用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1: 肾上腺素到底有什么作用？我们最直观的一个印象就是它可以起死回生。在不少影视作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当一个人已经躺在了地上，心跳完全停止的时候，医生可能会拿起一根粗大的针管，找准他心脏的位置，砰，就这么一针狠狠地扎下去，感觉这个病人迅速就可以满血复活。这就是我们在电影电视里经常看到的环节。再有呢，日常当中如果遭遇了情绪的急剧波动，受到了惊吓刺激感伤之后，我们是不是会觉得心脏会跳得砰砰的，比平时要快很多？我们经常会形容，哎呀，吓死我了，吓得我这心都要蹦出来了。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么感觉自己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总想跟谁打一架，要么就感觉啊，自己浑身的肌肉已经不受控制，没有一丝一毫的力量。其实这都是因为肾上腺素在起到作用。那么肾上腺素跟我们前面所说的少年天才犯罪杀人案到底有没有关联呢？
0: 案件发生后，肾上腺素能够使人情绪失控，产生杀人念头的说法在社会中迅速发酵，心存疑虑亦或是想要坐实这种说法的医学家们开始着力探索起激素与人类情绪之间的关系。眼见社会中的讨论愈演愈烈，一位来自于美国医学会的生理学家路易斯·贝尔曼想到用一场实验来验证激素究竟会不会扰乱人的心智。路易斯·贝尔曼在医学上造诣颇丰，一生发表了40多篇科学论文，还是多个精英医学协会的会员。与此同时，贝尔曼也是美国国家犯罪预防协会的会长。1928年，贝尔曼对纽约的250名少年犯和成年罪犯展开了为期3年的调查，给他们抽血，测量新陈代谢，并给其他身体部位拍摄 X 光片。通过与普通人进行对比，贝尔曼发现罪犯的内分泌紊乱程度是守法公民的3倍之多，而不同类型的罪犯更是与某种激素分泌过多有关，比如杀人犯的胸腺素和肾上腺素分泌过多，其中肾上腺素的分泌量增加最为明显，而杀人犯的甲状旁腺素却分泌过少，强奸犯的甲状腺激素和性激素分泌过多，而垂体激素分泌过少，抢劫犯和暴力犯罪分子的性激素分泌过少，而肾上腺素却分泌过多。
1: 那么激素水平的变化会不会让一个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在一夜之间就变成冷酷无情的残暴杀手呢？1915年，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沃尔特·坎农写了一部书，这部书的名字叫《疼痛、饥饿、恐惧、愤怒：有关情绪产生机制的近期研究》。在书中，坎农探讨了内分泌与人类情绪之间的关联。他认为，肾上腺素的激增会导致心跳加速、呼吸急

0: 促，就像是人处于惊恐慌张的情绪之中。在卡农看来，人的情绪之所以会产生不可理喻的变化，恰恰就是因为内分泌紊乱所导致的，这跟人体的激素水平有着密切的关联。而在一些医学案例当中，人们也发现内分泌失调可能会导致女性生长胡须，男性逐渐女性化，或者小小年纪却突然发育成为了巨人。既然人的身高、外貌、第二性征都会受到激素的影响，那是不是说刚才案件当中两个大家以为的非常优秀的年轻人真的是受到了激素水平的影响，一夜之间就变身为残忍的杀人犯呢？大部分人都认为啊，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表明激素的变化会让人产生杀人的欲念，更没有数据证明激素会让人失去理智或者驱使人去做任何过激的事情。激素分泌紊乱根本无法拿来作为借口让杀人犯逃脱法律的制裁。
1: 肾上腺素一度被人们信奉为是治疗百病的神药，可当1924年的那场臭名昭著的世纪之罪发生时，人们对肾上腺素的乐观态度才随之产生了变化。眼见社会中的讨论愈演愈烈，1928年，一位来自于美国医学会的生理学家路易斯·贝尔曼想到，用一场实验来验证激素究竟会不会扰乱人的心智。他对纽约的250名少年犯和成年罪犯展开了为期3年的调查，给他们抽血测量新陈代谢，并给其他身体部位拍摄 X 光片。通过与普通人进行对比，结果发现罪犯的内分泌紊乱程度是守法公民的3倍之多，而不同类型的罪犯更是与不同的激素分泌有关。
0: 路易斯·贝尔曼的理论为辩护律师提供了新的思路。1924年6月13日，嫌疑人之一的利奥波德聘请的律师邀请了两位内分泌领域当中的专家来到监狱当中，为这两位年轻的犯罪嫌疑人进行了相关的检查，评估二人体内的激素水平。他们用了8天的时间为这两个犯罪嫌疑人进行了相关检查，形成了一份300多页、8万多字的报告。在报告当中，他们提到，这两个犯罪嫌疑人体内的多种腺体功能紊乱，尤其是肾上腺素分泌紊乱。大量分泌的肾上腺素导致他们的血压升高，心跳加速，让他们处在一种极度亢奋的状态，失去了理智，进而导致了极其恶劣的后果。不过这样一份看起来言之凿凿的材料，在控方的眼里却是漏洞百出，因为他们无法回答为何这两个年轻人在激素紊乱的情况之下已经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举止，却还可以为自己脱罪进行了大量的准备。比如说犯案的时候，他们没有开自己家里的车，而是租了一辆车。为了避免家中司机的怀疑，嫌疑人之一的利奥波德还撒谎说家里车的刹车坏了。为了获取不在场证明，他们动手之前还特意跑去了一家酒吧，跟不同的女孩喝酒搭讪，饮酒作乐，为的就是给所有的人留下一个印象，案发的时候他们在酒吧里胡闹，争取得到不在场证明。倘若真的是在激素紊乱的影响之下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那么他们又是怎么做到如此缜密的事前安排的呢？又是租车，又是骗司机，又是制造不在场的证明。那么最终这起案件会以怎样的方式来结束呢？
1: 1924年9月10日上午9点半，两位被告的家人、律师，还有来自美国各地的记者，共200多人，把法庭挤得满满当当。其他芝加哥市民则停下手中的事情，通过收音机收听案情直播。双方律师陈述后，法庭陷入了短暂的安静。几分钟后，只听约翰·卡弗利法官说道：“专家的医学分析推动了犯罪学的进步，并且对案件的审判有着一定的实用性。”然而他补充说，这些信息并未影响到法院对此次案件的审判。虽然被告的罪行与内分泌紊乱相关，但他们也不应该因此

0: 次逃脱谋杀的罪名。这两名罪犯最终因谋杀罪被判终身监禁，他们将在伊利诺伊州的乔利埃特监狱度过余生。
1: 就这样，这场险些被归咎为激素分泌紊乱、肾上腺素分泌过多所导致的失手杀人案，随着法官的审判画上了句号。激素与人产生极端情绪的关系，直到今天依然是内分泌学科研究的主题之一。关于肾上腺素自身而言，还有一个谜题没有被人们破解，它具有收缩血管、提升血压的功能。可这种激素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才会分泌出来呢？20世纪40年代，瑞典的生理学家冯·奥伊勒带着这样的问题展开了实验。奥伊勒是大数学家欧拉的后代，但是他不太喜欢严谨而复杂的数学，更喜欢以亲手做实验为基础的生理学。冯·奥伊勒此时要解决的难题就是探索肾上腺素与人体的关系。
0: 其实1902年的一个实验就曾为奥伊勒提供了灵感。当时一位来自于英国剑桥大学的医学生托马斯·埃利奥特曾在研究动物膀胱和尿道的神经系统时给动物注射过肾上腺素。与其他研究者不同的是，埃利奥特注意到血压升高的现象与用电刺激脊椎胸腰段的交感神经所引起的反应联系是一样的。这样的实验结论引起了奥伊勒的思考，也就是说，肾上腺素和人体感受刺激有着深深的联系。为了对这个实验进行验证，在瑞士的一家实验室中，奥伊勒改进了这个实验。他找到了实验犬的交感神经，然后用电流进行刺激。只见实验犬的血压急剧升高，而实验犬处在持续的兴奋状态。看到这样的结果，奥伊勒推测，身体的刺激会激发肾上腺素的分泌。
1: 人体的正常运行离不开肾上腺素，比如在我们进行运动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进行热身活动呢？一方面拉伸肌肉，另一方面就是调节肾上腺素的分泌。只要我们开始运动，那么身体就得到了指示，做好准备，随时备战。同时，肾上腺素开始大量分泌，有助于对抗强度较高的运动。而比如我们在考场上的时候，也可以通过一些辅助性的热身活动刺激肾上腺素的分泌，让身体处于较为兴奋的应试状态，这样可以保证我们取得不错的成绩。虽然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肾上腺素的一些好处，但如果它分泌过多的话，同样会有一些副作用，搏动性的头疼、面色苍白等等。另外，它的分泌紊乱是否会促使人产生一些冲动的念头，进而影响到我们的行为和理智呢？如今还是科学家正在研究的课题。好，说完了肾上腺素，我们要说一说生长激素。人类又是怎么认知生长激素的呢？
0: 1842年，位于美国纽约市中心的巴纳姆美国博物馆门前挤满了围观的人群。一位身着西装、有些秃顶的中年人抱着一个小男孩站在了人们的面前，旁边的海报上赫然写着大拇指将军汤姆·菲尼亚斯·巴纳姆的畸形秀。原来这位所谓的大拇指将军汤姆是巴纳姆找来的一位患有生长激素缺乏症男孩。在激情秀的舞台上，大拇指将军汤姆唱歌跳舞，甚至模仿起了拿破仑，滑稽的样子惹得观众笑声连连。可从没有人在意，舞台下的他被巴纳姆以低廉的价格买来，每天不仅要进行长时间的排练，稍有失误便是挨打受罚，过着如同马戏团里的狮子和老虎一样的生活。大拇指将军汤姆的经历宛如那个时代体型异常人群生活的缩影，而直到1886年，才有人第一次试图从研究的角度关注体型异常人群，并探寻其中的端倪。
1: 1886年，在一部刚刚诞生的学术论文当中，出现了一个新创造出来的单词，后来人们将它翻译为肢端肥大症。作者是来自法国巴黎医学院的神经学医生皮埃尔·马里。论文当中，他讲述了大约10年前曾经诊治过的两位女性患者，一位37岁，左手无力，经常头疼，从24岁开始，手和脚就开始不断的增长，面部肿胀，最后发展到连亲人都认不出他到底是谁了。第二位54岁，他的腰、手、脚这三个部分也是不断的生长，双眼无神，四肢孱弱，视力完全丧失。这两位患者共同的特点，除了女性之外，就是四肢与躯干根本不成比例，看起来极不协调，他们饱受歧视，连基本的生存都难以保障。马里仔细记录了他们的症状，但是他也找不到任何有效的治疗方法。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6: 从站起来